0: 不送错，贼累晚，年锁锁，贼累久，不落脱。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2: 药材 ，kiss 屋。
3: 鱼酒屋是叠嘎的。
1: 我呢在你呢？
4: 鱼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5: 去鸟笑他，你光屋阿松子，今天一块打过那瓜呢？
6: 今天的应该是俺爷是被国家打的。
5: 对呀。
6: 接。
5: 接。
6: 哎。
5: 你要个接。
6: 接龙的接。
5: 哎。
6: 召唤的召。
5: 啊。
6: 我你不讲一声，我你们能接龙？
5: 那。
6: 去，不该是个乖乖。
5: 能摇，能摇。
6: 把人招过来，召唤过来。
5: 下来吧。
6: 接龙。该么一般又是接在哎。接接正接。
5: 啊，正招。
6: 我是被国市民的，我你本地我接龙过这个都。
5: 有的接能的。
6: 有咱
5: 那接能接哪里
6: 啊？能接嘞，接嘞，接嘞
5: 啊！对对对，
6: 不能接龙，我你不给如果过龙城，
5: 是给是给，
6: 对那个人啊，你给你过个是姑
5: 姑，
6: 嗯，
5: 你要个姑啊？
6: 我那个别娃娃别个谢你，谢谢是那个姑，
5: 我
6: 家人字给姑
5: 啊，加减乘除啊，该嘎达，
6: 应该是张都
5: 啊，增加姑拉次，
6: 张姑，
5: 张姑增加，
6: 是姑姑白
5: 啊，加倍
6: 啊，姑白
5: 啊，
6: 知道吧？我你分两个噶，
5: 要给。
6: 啊，连你们是古白古吃，
5: 那是给是给，要。
6: 另外嘞，意思你不帮嘞，那我们是不古拉伊。
5: 啊，有古拉伊吗？
6: 加注解那个意思，比如说古该自噶，或者个哎呀，给继续啊，古那个是阿提。
5: 把给古喝嘞。
6: 哎，或者个你该做嘛，你给得是给得加古那个是阿提。
5: 啊。
6: 就啊不，那我们是加上去。
5: 古该啊，你人女的，该句子。还该吃哪个有给过喝的吧？
6: 那我跟你说，我你水壶都用给古壶，我你过把古干子，
5: 知
6: 道吧？啊，古壶啊，干另外该意思就是过我你某一种动
5: 作，啊，你意思
6: 示意某种动作的，该是我你肢体作用讲一声给干谁过一宿过去非是美女，
5: 对呀，
6: 该在这个时候你得了还给，
5: 你句子你句子
6: 加以，不顾客人。
5: 啊，不加考虑，
6: 哎，这个那个意思
5: 啊，
6: 另外给你整对张歌词，
5: 整对张歌词，
6: 哎。要顾及
5: 啊，加强
6: 哎，是。噶另外概念是，不过要意识给个过户
5: 啊。你呢？
6: 是卡在脚底的蒙日之家顾及女子。
5: 你做个，就个日女试试。
6: 女顾女。
5: 啊，你意思？
6: 内顾内。
5: 哦，日加日，哦哦哦哦哦。
6: 啊，
5: 内
6: 顾内。
5: 有的，有的，
6: 美美美美，就是每天的美美美意思啊。
5: 啊，
6: 你内顾内有时候就说这个意思啊，你美美总是这个样。
5: 啊，有的买内屋那个谁，
6: 啊，就
5: 有的
6: 这是美美都这样。
5: 啊，有的
6: 顾及女子。
5: 女子要您。
6: 我你给我买内。
5: 他那可以有当美的。
6: 内姑内
5: 啊，内姑内有脚都细骨呀。
6: 女姑女我哪个谁给呢？
5: 啊，越加越啊，买个女内。
6: 是，我你本国是买个女我哪个谁？
5: 自然有买个女
6: 的
5: 意思。
6: 是那古今女词，如果女姑女我哪个谁？
5: 别
6: 是跟日国是带一样是很多个词王吧？
5: 是的。
6: 古今女词。
5: 再不做何的意思又要你弄一个古。
6: 女姑女我哪个谁给？我天呀，那还错我。
5: 啊，是的。
6: 是啊。哎呀，我天，麦子多种，给我日谷子。
5: 啊，每一餐。
6: 要讲个自古自古吧，哈就。
5: 啊，每一餐。
6: 啊，每一餐，知道吧？啊，杀敌联系，把八路人死。你姑娘，五日啊，啷个三五个？
5: 常年累月都是这样的生活的。
6: 杀那杀敌一系。
5: 啊，三点一线。
6: 杀敌一系
5: 啊，
6: 把八路死。
5: 把八路死，咋就？
6: 啊，
5: 八八六十四。
6: 好，然后这样是八八六十四，杀敌写着板板六十四，有是意思，那故意故意故意，
5: 我是那意思，我是那个谁啊？
6: 我是那意思啊。反正是吧，哎，你姑娘，我是那姑的么？
5: 啊，买那我那姑的。
6: 你姑娘啊，每一年都是这么过生活的。你姑娘我是那姑三五个啊。
5: 对对对。
6: 开销讲啊，女姑娘啊，我是当了户的。
5: 啊，退休金。
6: 我点了卡了。
5: 啊，我点了卡
6: 了。谁都活不起。那干来了，那这一次买那个
5: 呀？要给要给。
6: 姑娘有点卡嘞，
5: 买个女的，
6: 买个每个月的意思啊，顾及女子啊。
5: 对，
6: 啊，搁带个姑，原来有叫那意思是过姑
5: 姑。
6: 哎，你该人姑家，富有财方啊，别个那招黑个。
5: 啊啊。
6: 原来那谁是谁姑啊？我把那给我，你富有那财方找给，不就是冷场，对吧？
5: 啊啊。
6: 冷了该是讲我你给你过比
5: 比啊哈啊一比连比一比
6: 哎是比女哎知道不
5: 边缘
6: 一连能比喻给网友给你当过一比句比武
5: 啊边干边学
6: 啊一个上边
5: 啊身边
6: 别是比是个意思上边比红别是连该话这句都个动作动作长哎比句比武比边你比走
5: 啊比哭比
6: 谢
5: 边哭边笑啊
6: 比哭比谢莫忘走高阶
5: 干个腰疼骨干个腰疼骨腰疼骨哎
6: 别哭别谢的吧哎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令牌令。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堂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质量最有效藤梅类玉酒。盖爷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 俊江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我是给卫生公众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了王大国女儿国长的火币长能力啊妈妈大姑娘是叫币嘎哎呀真酷给找嘎谁给人要一个嘎
2: 但这些叫多
1: 币嘎啊大姑娘下得问你国户等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
2: 币嘎大空国币是个嘎
1: 比嘎啦你是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玉酒过博啊其他如果你疼疼将来是国国给你夸大姑娘管你洗
2: 我也洗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遇恩遇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妖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2: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3: 江乐斯果图
7: 大姑娘我你本自己我讲一锅的我得找你吃啊吃沙蒸黑梅啊沙个蒸沙里还是好个蒸煮木子黑梅黑那个茶盆没得最好个热你人家有煮锅加一锅真是个沙蒸黑梅沙中有布个蒸黑里还有布着梅沙蒸黑梅我有布着煮着个料吃个木子热你木子呢西大姑娘做个盖爷嘛，那么在盖爷之一啊，我给你西大姑娘啊，向西给弄一点灯煤，煤煤接着是西炸烧，最后为水铺，水是凉水的水，铺铺雨的铺，最后为下的意思，西炸烧炸烧沙豆，西炸烧，最后为水铺，这就是我做煤煤，猜一句啊，我你猜一个是哪个？玉酒类女啊，玉酒类女。哎、啊，我谢大姑娘，介也给你一个沙蒸黑梅。沙蒸多种，要不给蒸，你要不给蒸，举例子呢？啊，一个叫用鸡，大姑娘个一用的鸡啊，用鸡副对不起啊。等着呢叫老姜，老豆的啊姜。第三呢啊是豆红啊，是个老豆的啊一脚的。白天生意买个紫货的木子叫豆红，第四家的沙蒸呢叫水牛的梅脯，水梅啊，水牛的梅脯啊，第五呢叫一部啊大一个白豆的牛，改把副猪脚啊，第六呢叫薄腿一次薄的腿部啊，改称之沙蒸，第七呢叫熬豆菇，哎，熬豆菇是热热木子猪脚西。第八呢，又是义乌，哎，义乌，特别是江西的义乌啊，感觉啊是杀一多种民族的歌赋啊，所以讲沙蒸又是称沙中的不加热热啊，用鸡肉将豆红水梅啊，一薄薄腿熬豆菇和义乌，而黑梅呢，黑梅是黑中的啊，不加珍珠的热热。在你们这里第二是鹅翅啊鹅翅等薄鹅第三是黑山第四呢是鹅背等呢是鹅豆第六呢是腰鹅骨第七呢买鹅骨又叫人过门虎骨第八呢是烈火上海得买个大烈火所以个鹅翅、薄鹅、黑山鹅、白鹅豆、羊鹅骨、猛虎骨、烈火，这不着就是我的黑梅对麦的不争啊。所以个沙蒸黑梅啊，要能家也是给人的不着沙个蒸一麦的不着蒸黑梅的不个梅啊。上阵高层的我的本事几国的沙蒸黑梅。 好，恭喜大官人家有的给你啊，沙场很美的酒腿，吃鸟一身热一身啊，谢大官人准备家业。接下去呢，就给你啊，大官人向西当美的美得七下。今天美美节奏是西扎秀，最后外水铺，菜我呢菜该是俺的御酒为酒美女，这哪个呢？这都杀我都啊娘家。有叫他去去我讲一个你把带来去啊我把娘你夫家你都杀我都啊的娘家都杀我都啊娘家就你看我你给你一个美美为这里带词呢啊我这里告诉我啊西扎秀秀又是斗西扎秀又是斗的杀我西扎秀又是斗杀我最后的名字有叫他管家我过是斗该么是马拉最后马拉斗的么是一枚多把最后人家最后是斗的么是斗接最后水铺水铺有的你娘家娘水么是人的吃的这水铺也是娘家最后又是斗西扎秀也是斗杀我所以啊西扎秀最后歪水铺所以我你那女斗杀我斗啊娘家
0: 没富没故事的事，唱复唱故事的人。
6: 我是你介绍的朋友以来的主持人，黄杰五郎连，中午来宇宙西来，
8: 能来能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宇宙个宇宙理念来，是来庆祝阿里叫宇宙西外外，张世宇。
3: 十几码宇宙人，加不早比宇宙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李骨头
0: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3: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0: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3: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0: 将这个王户接西许阳逼谁去歌舞替舞西的多的句子
3: 中改该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居部玉酒的圣阳

0: 啥城市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永固腰盖暖吃过。
1: 啥冷不补马奔波，
0: 牧村阿朵啥红阔？
1: 发腰半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男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姐梦怡，我玉州老百姓。
3: 腾中牧羊，玉州上穷那个糊涂。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玉州美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8: 举步傲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亏西湖，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真五国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氏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玉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12: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女之人，开土葬池，歌舞壤西。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军改改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哈。
1: 高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又是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感谢军改，感谢宇宙。
12: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更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涯。
11: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曲谱偶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全家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很是火酒
1: 我咋人
0: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鬼胡来的王大鬼女啊鬼咱的火币咋能来啊妈妈的妈妈大姑娘是叫 B 嘎
1: B 嘎
0: 嗯
1: B 是个嘎
0: 是尿个 B 嘎啊这得是尿一个嘎
1: 啊这得尿个嘎就 B 嘎
0: 对这真酷给国户啊大姑娘下得问你鬼胡当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其他如果你通通过预兆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2: 杨飞虎吉
3: 正直几岁
2: 王库瓦勇
3: 把胜些舞
2: 腾腾熬过借几节路
3: 不预兆虎吉马步
4: 熬过借胜
1: 一讲张部本无就改给非总统赛得别的年早的预兆货网预兆日务分时之日记期望记外记得别的业有估计说货而主你可以给入打过过了希望记在上部部那边的爷爷给得了一边的去年彭城你盖爷给走盖爷两个你预就讲这外给虎记怎么说给挂预就你日一桌查你政治带娃开货大日杀死网户梦人让嘎正商人在是商议让给其任业动得一手电子这过些搁在里虎记得杀在孤卡即使东南以黑作业的区域重伤政治是我你一个比得别对的火王屋子外上一步的估计查你儿子土鸡让王过楼太脏要人给即使太懂说火儿子是给苦给人语给三个人吃哪别脏上部被我就改给非总统改别子过只得说火能够上一步的胡须故事给咬碎上户古改人语给未来儿子给何给在以无类作样给给胡鸡这于子个代表的爷爷找的正他在的日本辣中马蒂浪女称杀在你在得找科查桑浪女查你给胡吉等说木易啊给你一张照在的杀剧的给脚嘎对吧那一年于就是顾的我母江灯母别几滴在中内里供给其供子得在我带队给水上其实给张队的这些妻我妈姨脚底过通共振称王歌手王人队的施工一级他电用局支持后门其实共长的是他故讲主你由于此大姐给解密施工你要日大台账目一大姐无不给机构已将预不预证吧走府直接洗给整个自体施工而的秀梅与密账在呀只扩而龙重吃给一个嘎的要买给解密施工你懂不港账只有接力攻击之外整个日的挖账主你而的懂不得手学习笨账某边你是别的多种而是中的日的已将在以学府沟通吧只贵人得记整个日的你那个已将啊只有是他挖账施工已将预证八王之不在乎周围的生物称正是王能力给做地蒙些工程很多预拉工程中上去很多已将上在一个小区冲刺嘎的那个你留在东林文的这些工程正是防沙的地铺的古盖的火正也一些车水雷称铺水扩将军路虎小梅施工据据这个这个工程是连人连三年三月底正式啊开工工程几十年包括了一个地边几十女友的很多谷歌谷库乐地插子脚机在地边给着一些市场东北台长整个多体的路虎可多一些体的修复这种早很多我界别种的外有五十年一女得生的八年一女本次可生了多无共于的屁任务在我兄与于写体将军校啊几三位体的本黑无雷达以于上的密码找秀一伙语了一讲于该公司里在连人连楼梦用讲在错上大外湖北外一买你湖北一个连人连楼梦用此你泥湖道在五八嘎或湖梦举类五八嘎连起拨打列娃要四嘎此你一波泥湖道在五八嘎三嘎此你一波湖梦举类五八嘎即日去即将给错上在内给别一波给列娃此你多种日本拉中当女国王牙公司同日记你爸的给连起拨打多种找的吃你给鸡腾顾客养药在上泥湖之余给地震走行政的给自大把火之中呢只有盲灯之余给智能地上已将让我取靠之类插棚通过摇户地震内部将立即火色扩空嘎的药里给客地震给将几对部据同给地上的干些一部空嘎的药里啊要我给地上地震给各备用里扩预约用猛动不是大给意周围列娃大腿在这里居目在都给吃你日本那种机制以错伤泥湖无与上杨将只有给的只有给谁能去火屋你张几个动能这次龙女得吃你已将挖油杀七楼八交代连我给举类该始终杀八才在演我护梦举类你包括了 此地热热连接机构系统在人地热管理系统三叉工艺做备还要地热维修的当地与冷雨连冷连冷你个一半年此年在一类用修184角的烟楼一东北藏籍八王正在采地连浙江吉林的联防局记者对此年周一个裤子挫伤肢体，通过侦查正中接力，周几挫伤流血体，推断伴有挫伤肢体的当局处，让得此年之余骨头泥糊倒在，日内攻克夹击瘀伤之余，与日外的 RND 将会倒在泥浆啊极端大的4%的烟叶瘀日的烟门。今年以来，居一公里的泥糊飞跃瘀日被着已经升到2%的脸部，割伤之余残余的微骨折及居一公里长骨折的被着达到80%的冷链瘀日冷息。那么隔壁左右一波的连冷连冷猛用此年泥糊倒在五八级的连挖次年还要清查控股在的让房在的或这个机构此处电子药公司该之中清查控股让房在的还将东北一波连冷连冷猛用此年呼猛举的五八嘎的一波档宇宙汉服外被给都给那刺激扩作成这样给了你三公司体系宇宙服务中上增设几把路的宇宙余部供货本车米系宇宙一系股马修巨把开货内无动该是三公司体系本的在宇宙背景的连接而是无动地区的业界服务中上目的是将军来给江米带起宇宙西嘎的差异大走了宇宙好的差本给过你吗一家连冷连冷你这个些国际五级商车五公开社在宇宙余部与你举吧该位是这些国际五公开社的也比在宇宙举吧给别个背身你是称称你走在不得设施就是过一称走十二五的菜在就是给两个周围房屋举灯特略或日许特略给两大讲这个我母之中日许特略你是方式国际五国际商务方便啊找本级跟那个上网学过大过呢方式的高兴

0: 次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好，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玉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快，呼啦嘞王啦鬼女啊鬼，咱那货币咋能嘞啊？比嘎是鸟一个嘎啊 ，Roger 朋友过，比嘎又是副卧室，
1: 副卧室
6: 啊，去比你可给个增嘎主卧是连一个，副卧室，又是卡嘎呢？可以那个可嘎么
1: 比嘎你真是过是剧痛的猛剧多种啊就是当过是走要连麦给卡
6: 四鱼黑脚四合院黑脚走麦克
1: 走麦连我给那个当过多种没是众多必须要连个嘎这比嘎
6: 那有的必须给嘎吗
1: 但是我你要我养伤可以摸到吧养伤给说你你给过一个比嘎你哎呀要拧起急我你一杯过吃你当过是塞当内裤给嘎这比嘎
6: 哎呀内裤
1: 要让过你当过啊盖当过盖是我你让给你指主卧吧啊你次卧吧要让当啊这机油让过的吧
6: 哦懂吧懂吧啊接下来如果你撒过玉酒啊中秋节咪看讲吧啊之前你说玉酒是往户过的旅游局啊把的歇塞啊给你的玉酒子啊外五年要给个女玉对于飞舞写飞给来舞的一个字的呀采取一系列的一个红飞斗彩的网络的舞动与给你将去给张江色给来一去吧飞舞给盟友盟秀给盟友给来推你吧还有你自在给来写飞王部机构给来舞动还有与日去立动给来得色给来我母啊让人增改与旧与日给与日给立动给中秋及唱给该次网啊
1: 带戏
6: 张江色给该做
1: 便宜
6: 啊张色给做便宜太去你是大当年教你念的你猜个欲救欲不欲买那呀学外太去都几个威亚飞天秀
1: 好
6: 就提了啊
1: 就提了飞拉飞给我你怕你自己讲什么
6: 菜是带
1: 威亚学的澳门国师等电了
6: 啊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带嫦娥奔月嘛要盖就归故意这个盖这个个裤子个威亚啊呜累得在几枚就给我的一枚学的冷空凌空微步冷空微步微步哎凌空微步你咋过
1: 冷空微步
6: 微步啊冷空微步该外要你行动给 NBC 的故事啊为国大姑娘互动
1: 他都当过有行动给就能努啊我你这样一声找一些将军那个被国王的那里
6: 带戏带戏带戏带
1: 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
6: 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戏带

0: 爸爸要你啊，十一买几个鱿鱼啊，张张张是几个一去啊，这些肥和几个是几个得货，鱼不鱼你要一吐啊，都给塞给连点鱿鱼你瓦西啊，带他去鱼不十一啊过江湖过午那几个张江是几个一去给乌冬啊啊，哈达哥那早吃一次试一试，要是我你几个鱼不鱼啊，那个是我你预就一个肥红色几个得货，那三个大哥那中秋也是让得货十个鱼不鱼是一个肥和一个虚的，还要你我你能吃过？王楼你听你是最生家一次吧啊，用古语给十一中二雷月我母与上一个基地人物十语啊，小啊腰路重伤你是叫女人儿是真是给带娃开火给个你是长江也要不要给吃他找红一个第五啊，能够你讲过一个给人啊生家啊比他是一个中二生意小啊一个没得的
1: 带洗
0: 以及你要杀了一个头啊，再讲你要你有到的每一个都洗到一个女月亮我你咋过
1: 女光
0: 知道过女光恭喜喜月光不是月有的还女光呢有的个月亮那个一个对呢叠卡
1: 女光呢我你过女光外呀要过
0: 对对对叠卡
1: 你理你要像这样你要
0: 这
1: 样过没你过
0: 什么公用公用哎该该过来指那过去嘛哪是这样该是叫女光呢反正你又没那个头一个女光那大光说的可以叠卡啊我要养路一个便宜吧我要给给给黑麦给做事啊又是可以给中秋啊那个的鬼故事非啊七二一啊大光可以找给吃一次我要你陪着过该红的日子我要医药给舞动你啊这非一直挪你一陪着我你预就给过生日
1: 对
0: 啊好我太去给个医药牛仔那个给木子大光可以早可以啊，做点试一试。黑白我要赞到你，废物给都洗都给把物将一个女朋友给放洗歪啊！还有你废铁的还给铁物，中秋给废物互当小组一类推你啊！还有啊，都洗歪读诗会啊！啊，还有给给牛带吧啊，鼓掌吧。啊，肉汁炸鸡直接肉汁哦，
1: 肉汁
0: 啊，肉汁给来便宜啊，大姑娘，我可以找吃一次，我要他用于你带他去啊，江秋啊，王楼写飞剧，
1: 写飞剧，概念我你过一得了几个剧集哦，一个没体色哈，这一概念也是一个大姑娘，我你总该能飞视觉的
0: 机会来，对对对对，
1: 那么几个么子联系之一多，你给王楼看人家胡来个，
0: 是是是，
1: 对吧？哎。
0: 还有女朋友讲去啊，先工先吹工人啊，给买二三秋，大姑娘也是腰疼我，你节目给我看到下的，还买三秋米歪歪自由的，还买大姑娘要想吃油啊，可以找给啪啪解析啊，咋呢？要么还买歪歪用油，杭州给蒙油啊，废物给蒙油啊，啊衣服自在呀，哈大姑娘可以找旅游的问你他用，修中秋喂，送哈大姑娘鸟类舞动啊，
1: 带薪，
0: 今天问你啥国语就夸大姑娘，过得高
2: 兴。玉酒。一座类似腰脚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期堆冷
3: 玉酒一座无雷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2: 类似或依然一马戏人将这货往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的句子
3: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宴。
0: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好听，是是是是是是是。
0: 玉酒这个得火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4: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5: 我是你介绍的朋友以外的主持人，光接不上脸，用我的玉酒洗来，能为
6: 能用看。每个被过桥玉酒东西来，玉酒玉这个玉酒里面来，是水清楚，阿里叫玉酒洗歪歪，当吃鱼。
7: 设计嘛，玉酒人加不早比玉色噶，但是个咧，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4: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腰子的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7: 玉酒一如类似腰脚的奥语故人，沙石秀雷让其对人。
4: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7: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4: 将这个王虎解析血样，比谁去歌舞跳舞戏的多的句子。
7: 用盖盖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生养。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色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

0: 子，
1: 美丽御酒，是御水家居部御酒的盛宴。
2: 给你，你够得看我。
3: 马和考谢，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4: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歌我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慢慢融入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啥城市小河红过，
0: 玉酒自家喝得火。
7: 用古腰盖女子国，
0: 撒冷步步马奔波，
7: 牧城阿朵撒红阔，
0: 马腰步子素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在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国，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撒夫此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时是妈妈国。
8: 举杯思楚，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8: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9: 都爱吃，夜里没得吃啊吧？
0: 快活快活，欲酒先吃啊，他哪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0: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9: 啷个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既能给王当背四步，啊能给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啷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御酒，给雷要最御正的御酒子兄，给雷要最懂疼的御酒圣养，给雷是御酒之母。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2: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他退休返乡，带领的乡亲19年绿化荒山，植树200多万株。他与癌症抗争10多年，斗志如初，依然活跃在治理风沙的一线。他就是心系人民、造福家乡的绿化将军张连任。2003年5月，戎马大半生的张连任将军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为他退休生活出谋划策的人纷至沓来。过去的部下希望他加盟公司经商做顾问，月薪丰厚，还有人建议他回家乡山西开一个煤矿，为仔女赚上几百万，几代人都享用不尽。但是张连任却做出了一个边个都想不到的决定，回到祖籍山西左云县张家祥乡张家祥村义务植树，不单止不赚钱，还要倒贴钱。
4: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要脱下戎装，放下刀枪，回到家乡，拿起锄头铁锹，继续当农民，绿化家乡。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改建有限的好事。
2: 从2004年春季开始，

0: 此，张连印同妻子黄秀兰带领张家长村嘅乡亲修路、通电、打井、修渠、平整土地，为大规模植树做准备。只但系咁样一项工程实在系太大啦，开工都仲未几日，张连印多年积蓄嘅30几万蚊就已经使到唔剩啦。张连印陷入咗困境。
1: 要完成这项工作，你得投入啊，整地、买树苗、拉水、浇水，工人的工资。我回去也说了，我又不是个大款，而不是个台商、港商，我又没办公室，我是凭自己有限的力量干一点事。
0: 面对困境，最先投反对票的仔女这一次却是倾尽所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大女张晓梅将结婚用的一套新屋拿来做抵押，为父亲贷到了20万元的贷款，而个仔拿出了多年积攒的10几万，细女将3万的转业费和订婚的时候家公家婆给的2万元一起交给了父亲，和张连印一起当兵的战友更是出钱出力，真心实意地资助他。当地远乡政府和山西省林业厅亦鼎力支持这项千秋大业，张家长村的植树活动按计划起步了。
1: 因为植树是有个季节性，它是突击，特别是我们粤北地区大体上
0: 植树是有季节性的，它是一个突击，特别是在我们雁北地区，大体上过了清明节才可以植树，4月5日到5.1之前将树要种完，这个季节性突击性是非常之强的，所以这几日里面投入的力量大，工作时间长，每年4月植树这个季节中间还要落一次雪，天是很冻的。2004年的5.1节长假，大女张晓梅和丈夫回张家长村去看望父母，刚刚入村迎面就见到一群身着迷彩服的乡亲扛住锄头拎住水桶，有讲有笑地走过来。忽然之间她听到人群当中有人叫她的名字，定眼一看竟然是自己的爸爸和妈妈。
2: 但是我妈喊了一声跟她小妹，我说啊，哎呦，怎么就感觉一点我也没认出来。
0: 张晓梅话：我妈妈叫咗一声晓梅，我话啊，哎呀，点解咁讲，一啲都冇认出嚟咧？我妈妈嘅嘴上起咗个水泡，我爸爸嘅面上亦被风吹到黑红黑红嘅，头发上面都系土，黏咗一片一片，一绺一绺，我真系冇认出嚟。当时我一见到佢哋，眼泪就流咗落嚟啦。按理讲，天道酬勤。但是谁知道首批种下来的10000多棵樟子松到了夏天竟然死到没剩下几棵。张连印好像是当头被淋了一盆冷水。这个时候又有乡亲劝他说，我们这里就是沙化地，历任的村干部种树几十年都是很难种生的，你就不要再搞了，安安稳稳在家过几日好日子吧。张连印一听眼睛一瞪，一言不发。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张连公说，张军都不放弃，我们更是不可以放弃。
3: 他不放弃是不抛弃，我做个村干也不能放弃不能抛弃，加大投入加大这个力度，必须不输掉，不是不了这一伙。
0: 为了找到树苗死亡的原因，张连印订阅了10几本林业杂志潜心研究，他还带着连根挖起来的枯树苗走大同、上北京、跑沈阳，虚心地向林木专家请教。有些专家教了营养袋育苗法给他，还有些专家索性住到村里边现场指导，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树苗的成活率提高到了85%以上，啲村民都不得不佩服带兵的将军成了植树的行家。
4: 人家就是一个坑要挖多少就是有多少，这个坑需要多少所以必须得灌满，人家坏了就要高车的。
0: 在年复一年咁挥汗如雨当中，张家长村的周边变得越来越绿，风沙越来越少了。张连印的心里边也好像食咗蜜咁甜。只但是从2009年开始，张连印总是感觉呼吸不畅，尤其是上山的时候喘到难受。那个时候他做的林已经有几千亩了，再加上苗圃

0: 呀，只要我能动，就不能打草稿。
1: 癌细胞并冇因为佢嘅忙碌而停歇。2014年，张连印被诊断为肺癌骨转移。当时医生提出咗两个治疗方案，一个系保守治疗，只系靠食药嚟维持；另一个咧就系动手术，摘除两条被癌细胞侵蚀嘅肋骨。
0: 摘掉肋骨肯定不行，干不了活，不能种树，那样我觉得活着也没啥意义。
1: 在保守治疗期间，张连印开始每个月都要去食加装做靶向治疗，后来又改成定期攞药在屋企食药，每次都是一个人从左云坐大巴到大同，再从大同坐火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到达石家庄。到了医院，他自己挂号攞药，从来不搞特殊，亦不麻烦任何人。而在生活上，他依然吃的是土豆、白菜、豆腐，常年着住一身旧的迷彩服。在科学治疗的同时，每年的春季，张连印依然是会和乡亲一起上山去植树。在他的感召下，已经是部队政团级干部的仔张晓斌选择自主择业，和父亲一起种树。
2: 张老人家从来就没跟我们诉过任何苦，我说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陪他把他想干的事干完。
1: 随着张家长村、张家长乡逐步披上绿装，张连印将造林的竹角伸向全院，植树总面积达到了18,000亩，205,000株。他在荒废的河滩上建成了300多亩的苗木繁育基地，育苗将近200万株，真正还了家乡满眼青翠。
0: 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不过栽树，通过我这个植树，要带动当地的人民群众、当地的政府，在原有的基础更加重视。
1: 在张连印的鼓舞带动下，每年植树季节，左云县参与荒山绿化的队伍达到100万之众，全院建成13处万亩以上的林区，生态廊道500多公里，实有林地面积88万多亩，林草覆盖率达到45%以上，成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和全省造林绿化模范县。
0: 我说我现在仍然是兵更多，我是防风固煞的兵，你看面前那是绿油油的一片，整整齐齐陪着等得首长领导的检阅一样，布下雄鹰编万，在首都问问纠结绿色屏障。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位于昆明市西南方的安宁，是通往滇西八个地州，并经远厅直接与缅甸相连的交通重镇。近年来，安宁在推进产业富民的进程中，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与气候特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在云南有两样东西可以骄傲地坐着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松茸，另一种就是鲜花了。无论是詹姆斯希尔顿笔下的《消失的地平线》，亦或是汪曾祺写作的《昆明的雨》，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是有三种东西给人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蓝蓝的天，清清的水，艳艳的花。空气和水是带不走的，只有花可以跟随人们满世界地去旅行。当前安宁种植鲜切玫瑰面积达到了6300多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智慧花卉单体大棚，占地158亩，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诺斯沃德花卉产业有限公司副总黄子西介绍：
2: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
1: 我哋呢个单体大棚首先管控是智能化的，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花卫种植灌溉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精准管控的。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搜集温度、光照、水、湿、气的气象数据，将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之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是什么温度，该开窗亦或是关窗，什么情况下应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应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系统来自动进行调控，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的玫瑰种植用的是土栽的方式，现在的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产量和质量是土栽的2到3倍。可以说既高效又智慧的种花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更值得一提的是，全新的种植方式还对环保有贡献。对此黄子西介绍：
2: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
1: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种植槽下边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的水肥系统里边的。这样的方式与原来的成本相比节约了50%。我们一年可以收8茬花，基本上1年4季都可以采收，我们的产量计算下来大概可以提高到过去的3倍。据了解，无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至18万枝，土壤栽培大约是6至8万枝，无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壤栽培的3倍，以无人栽培的人工和农肥使用量是土壤栽培的1/3，甚至是1/2。帮助安宁彻底解决鲜花种植大肥大水污染环境的环境固执，为云

0: 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
1: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0: 在月几经济与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在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 打开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搜索鲜花二字，可以得到300几万篇相关的笔记。喺外卖平台上，美团数据显示，7月份以嚟，昆明订单量超过3000单嘅鲜花店有20几家。8月以嚟，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商户数环比增长32%。 而且有越嚟越多嘅消费者喺购买鲜花嘅时候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乐施沃德嘅行政专员刘清华。
1: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0: 我哋嘅玫瑰，国际嘅新品种占比达到70%，自主知识产权嘅品种占比30%。我哋嘅品种评测会比较长，颜色亦系受主流消费者青睐嘅，以粉色、紫色、红色、黄色为主。我哋呢边影相亦系非常之好睇嘅。 欢迎大家前嚟打卡。纵观市场上嘅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厚、硬质、香味浓等等优势，人们努力繁衍出更加完美嘅品种，好似爱护娇柔嘅孩子一样，尽量减少时间对佢哋美艳与新鲜度嘅损耗。 虽然新品玫瑰嘅价格高于普通玫瑰，但依然受到市场嘅欢迎。作为亚洲最大嘅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呈共区嘅斗南喺全国80几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嘅市场份额。目前斗南鲜花市场每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几个品种嘅鲜切花。 安宁嘅玫瑰亦系从呢度成功出圈嘅。乐施沃德采后车间主管杨兆艳介绍。 每日下昼3点钟喺呢个被称为花卉华尔街嘅地方，嚟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嘅鲜花供应商喺呢度拍卖，几百万支鲜切花喺呢度交易。一朵鲜花对消费者嚟讲可能系一日嘅好心情，对花农嚟讲呢可能系一份收入，而对于某个地区嚟讲，则可能系产业规划嘅灵感同基础。 王子西话：，我们2009年就建园啦。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我哋2009年就建园啦。嗰个时候，我哋将周边嘅农村农户嘅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嚟，租任俾我哋企业。嗰个时候，我就谂通过租任土地嘅方式嚟发展花卉，同时让村民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 让更有经济效益嘅作物嚟增加收入。通过十几年嘅实践，我哋只系租任土地，发现农户嘅水平同能力层次不齐，对于企业嘅品牌同花卉产业嘅发展嚟讲，形成唔到势。所以我哋先至喺2年前决定做提升改造。依家我哋点样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呢？我哋占地1027亩，有500几户农户。 首先，佢哋能够有土地租任嘅收入。第二，我哋俾呢啲租任户嚟园区工作嘅优先条件。佢哋喺园区里边，有啲可能系去到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啲系喺车间做生产计件嘅包装。通过呢几项工作，农户嘅收入其实系非常高嘅。喺我哋车间里边，最高收入可以达到一个月10000几蚊。 再加上租赁土地的收入就非常可观了，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谈起近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正在花卉基地里面忙碌的村民感慨良多。
1: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0: 在安宁现代花卉产业园有这样一句说话，一手牵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住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自从将土地集中流转给洛斯沃德用于鲜切花产业发展，安宁当地的农户再都不用为生计东奔西走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增收致富。世界上好少有一种物件好似鲜花咁样，佢哋嚟自土地，却被人类睇成系自己情感嘅代言物。每年有70亿枝鲜花从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似系送俾大家嘅70亿封情书。被鲜花文化气质浸染嘅昆明，更系凭住不同凡响嘅飒爽娇艳之姿，向世人炫耀住属于未来前进方向的迷人愿景。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2: 送给你们啊，永远等待。我们一起鼓掌。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粤剧作为广东代表性的戏曲之一，有南国红豆之称。粤剧是通过使用粤语演唱的中国传统剧种，流行于中国广东、广西、港澳等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粤剧。

从粤剧史一书同粤剧新闻报告书可以了解，粤剧发展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粤剧源自南戏，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益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诸腔为基础，并逐渐吸收借鉴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2009年12月2号由广东、香港、澳门联合申报，粤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粤剧的呈现离不开乐队的伴奏。粤剧的伴奏乐队是一个能呈现出中西文化相融合的组合。如果有去过演出后台参观的话，会发现既有中国传统的民众乐器，还有不少西洋乐器加入，使其在合奏时音响效果更为丰富饱满，曲调悦耳悠扬，令人在聆听粤剧艺术魅力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广东人的智慧和包容并蓄的广东精神。

粤剧嘅音调高亢激昂，富于变化，使听者好容易沉浸到优美嘅音乐曲调中，瞬间忘记听唔明粤语嘅障碍，亦会被舞台上演员嘅功架舞姿所吸引。而粤剧嘅武打动作有意识咁吸收咗地方武术、洪拳、咏春拳、赛里佛拳等拳种嘅招式套路，使得粤剧喺武功戏方面更为凸显勇武刚烈、气势如虹。

粤剧戏服鲜明的特色在于其广秀的技艺，图案生动，装饰性强，光彩夺目，与粤剧舞台所洋溢的热烈明快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相互协调。粤剧戏服通过借鉴京剧的戏服和装扮，使其更好地成为表演程式和技艺的依托，为了让演员能够更好地展示水袖功夫和踢板带技巧，引进了水袖和腰扎板带，让戏服和表演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0: 这里是网络戏剧杂志《中国戏剧场》。
1: 涤荡几百年的时光，粤剧用独特的语言将喜怒哀乐啄于格律邦王，将千古忠孝节义融入唱念做打，将人世图景抱入九声词调。吟不完的岭南风情，唱不尽的人生百味，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继续传承守护，将这艺术瑰宝延续下去。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从齐国返回江南的时候，屈原经过刚刚打过仗的齐楚战场，他看见楚国衰败之后，在战场上任人欺凌，战士的尸体都没有人收敛，被抛弃在荒野之中任野狗啃食。这些战士有什么错呢？他们已经尽了力了，为保家卫国抛洒热血，即使是失败了亦是英雄好汉。于是屈原又提笔写下了国殇来祭奠牺牲的将士。粗吴歌兮披西甲，车错谷兮短兵接，征蔽日兮敌若云，使交堕兮是争先，令遇阵兮猎如行，所参议兮游人伤，埋两轮兮执四马，换玉夫兮击鸣鼓，天时对兮威灵路，焰杀尽兮弃原野，出不入兮往不返，平原忽兮路超远，大长剑兮挟秦弓，守身离兮心不情，乘机勇。

系幼耳母，中刚强系不可凌。身既死系神已灵，魂魄翳系为鬼雄。屈原重新打通咗国家嘅外交，立咗大功，得以重新翻到三闾大夫嘅岗位。有人为国家奋斗，就有人拜国家嘅根基。公元前301年，喺秦国做人质嘅太子弘宏与秦国大夫捉棋嘅时候悔棋，被秦国大夫闹咗。弘宏恼羞成怒，佢话：我嘅名叫做宏，我嘅手更宏。佢随手就抄起棋盘，将秦国大夫打到脑浆四溅。呢只嘢杀咗人都仲未有自首嘅觉悟，居然跨越千里跑翻咗楚国，仲得了嘅？一个细细嘅人质就咁蛮横，要俾楚国一啲教训至得咯。于是秦国率领诸侯联军南下伐楚，虽然楚国横跨千里，占据咗江南大地，但系冇经过变法嘅洗礼，依然系人民穷困、贵族盘踞、均无战力嘅弱国，就好似系虚弱嘅肥佬咁样任人游论。被联军一餐猛打之下，楚国丧将失地，朝野上下一片哀嚎。就在这个时候，秦超商王发来了议和信，打打杀杀几废粮食呢，不如我们两个到武关去谈下，如果可以签一个不平等条约，我就撤兵回国，你亦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你的小日子。看看秦国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换过套路，他在诈骗楚怀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但是楚怀王就是好了伤疤，不记得痛了，那怎么办呢？就在他执拾行李准备出发的时候，屈原又讲嘢了。秦国是虎狼之国，实在是不可以信啊，大王，你如果回不来那怎么办啊？有几咁热爱国家的大臣，就有几咁败家的衰仔。楚怀王的大仔弘宏跑回楚国之后，就做起了缩头乌龟，个细仔弘子兰又对屈原开炮了。不去？惹嬲咗秦国点算啊？你负责咩？楚怀王呢亦系一个冇主见嘅人，秦王都已经换咗人啦，套路都该换下啦啩？呢次估计唔会再呃我咯，我都系去试下啦。结果不幸又被屈原讲中，楚怀王一到武关就再都冇翻过秦国嘅土地啦。5年之后，竟然死喺咗咸阳。曾经流传有咁样一句说话。一流的领导爱人杰，二流的领导爱人才，三流的领导爱蠢才。屈原是人杰，但不幸的是楚怀王和继位的弘宏都是三流甚至是三流之外的领导。当楚怀王被扣押在秦国之后，弘宏和弘子兰这两兄弟，一个做了新楚王，一个做了楚国总理，他们开开心心地吃香的饮辣的，至于父亲过成点，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虽然说脱贫致富奔小康了，但是屈原还是在旁边啰啰嗦嗦，大王啊，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楚国迟早玩完了。大王，我们必须要变法了，时不我待啊！大王，外交政策要修改了，这样下去不得啊！以至于后来两兄弟看着屈原就觉得很烦。公元前296年，经过一番深夜密谈之后，他们决定要将屈原流放到更远的江南去。在春秋战国时期，人才是没有国界的，各国纷争几百年，无一不在这里寻求人才，变法图强。所以各国的人才市场总是冷冷清清，因为只要一有人先有毛头就被抢走了，根本就没有怀才不遇的讲法。魏国人商鞅跑到秦国成就了大工业，魏国人吴起先后出仕鲁、魏、楚，他不止个人事业成功，还带动这三国的事业亦蒸蒸日上。洛阳人才苏秦并没有效忠周天子，而是做了六国宰相，向西围堵秦国。魏国人张仪离开老家去了秦国，亲自出谋划策，帮助秦国攻打父母之邦。可见在那个年代，个人发展是大于国家忠诚的。如果屈原在楚国遭受委屈，到其他国家去，西

咁样嘅局面，佢心里边十分之苦闷，于是呢又写下咗九章悲回风嚟诉说心中嘅悲伤。为佳人之独怀系，节若朝以自处，曾唏嘘之嗟嗟系，独忍服而思虑，啼泣交而凄凄系，思不眠以自处，纵长夜之漫漫系，掩此哀而不去，吾从容以周流系，聊逍遥以自是。我原本亦都系佳人啊，如今却只可以独自感慨身世飘零，愁啊愁，愁到我成夜都瞓唔着觉，一唔小心就擘眼到咗天光，起床之后仲要继续流浪。我只可以安慰自己，咁样嘅先至系逍遥嘅日子。喺浪迹天涯嘅日子里边，屈原思考咗好多，人系从边度嚟嘅，又要到边度去呢？国家存在嘅意义系乜嘢呢？世界到底又系点样嘅呢？白天黑夜嘅转换开关系边个喺度操控啊？天地之间咁高，系边个喺度支撑？东南点解会咁多雨，而西北又点解咁干燥呢？对世界思考得太多啦，屈原亦感到好迷惑。佢不禁怒指苍天，大声咁发问：谁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巧之？明超蒙暗，谁能极之？逢翼为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为是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还则九重，孰形道之？为之何功？孰初作之？或为焉系天极焉家？八主何当？东南何归？九天之际，安放安属？一首天问，让屈原超越咗政治家同埋诗人嘅头衔，成为一名伟大嘅思想家。佢将制约凡人认知嘅一切烦恼，都向呢个世界提出咗疑问。佢期待后人能够沿住呢条道路，将人类嘅认知逐步推进。清朝刘献庭喺《离骚经讲录》当中话：天问真可谓系千古万古至奇之作。公元前278年，白起率领秦军攻破咗郢都，楚王同啲贵族大臣仓皇逃窜，国土沦丧，一生努力奋斗嘅国家已经走到咗穷途末路，屈原嘅心亦碎啦。佢抱住一块大石头，投入咗滚滚嘅汨罗江。屈原呢一生喺世俗意义上系彻底失败嘅。少年得志，却因为哽然直谏被流放；中年谋国，却因楚王昏庸而志不得伸；晚年落魄，却因为热爱母国而唔愿意逃离。屈原嘅呢一生喺历史长河中，却系光耀千古。司马迁环游天下，到达长安之后，睇到屈原投江处，不禁感慨：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贾谊被贬长沙，将自身命运与屈原融为一体，作咗《吊屈原赋》：功成家慧系，事聚长安；则闻屈原系，自寻汨罗。造托双流系，竞吊先生；造世罔极系，乃选决心。1059年，23岁嘅苏轼路过中州嘅屈原塔，感慨屈原一生嘅际遇同佢毕生坚守嘅精神情怀，提笔写落咗感人肺腑嘅《屈原塔》：楚人悲屈原，千载意未歇；征柏飘何处，扶老空哽咽。至今沧江上，头泛旧饥渴。为风城劲道，哀叫楚山裂。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缺。南奔旧属楚，山上有遗塔。应是奉佛人，孔子就沦灭。此事虽无凭，此意固已切。古人谁不死，何必

何必教巧节？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辞死节。冇错啊，功名富贵就好似过眼云烟，唯有坚毅嘅灵魂先至可以撑起空虚嘅皮囊。屈原以自己嘅信仰撑起咗楚国嘅半边天空。屈原喺《国殇》当中嘅一句说话：身既死兮，神已灵；魂魄翳兮，为鬼雄。被南宋女词人李清照化为更有名气嘅一句诗：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陆游面对金兵铁骑横行嘅国破山河，不知不觉咁企到咗屈原曾经嘅位置上，忧心国家嘅沦丧，感怀故国嘅罹难。远接商周作最长，北盟齐晋势增强，张华歌舞终消失，云梦烽烟旧莽苍。草合故宫为雁起，杜鹃芳冢有狐藏。离骚未尽凌君恨，自是千秋泪满裳。蒙古铁骑南下，横扫四海八方之际，文天祥亦读懂了屈原的精神。人这一世荣辱成败仲在其次，只有胸怀大家局、满心为苍生的人才可以得到世界的认可，才可以永垂不朽。田文当日生，屈原当日死，生为摄城君，死作汨罗鬼。高堂胡兔游，雍门发悲涕，人命草头露，荣华风过耳。唯有烈士心，不随水驱逝。至今经楚人，江上年年滞。不知生者荣，但知死者贵。勿为死可惜，勿为生可死。万物皆有尽，不灭为天理。屈原的这一生，丰功伟绩和他无缘，但是他的文字所承载的高贵的情怀早已经融入民族的血液之中。当我们遭受挫折，面临苦难的时候，屈原就站在我们身边，告诉我们知路应该怎样行。不读懂屈原，不足以谈情怀；不懂得情怀，又何足道人生呢？

演说，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岁后茶庆，益阳同舟，唐·白居易。昨晚饮太多，巍峨年宵醉，今朝餐又饱，难慢儿时睡。睡足摸梳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休字。婆娑绿荫树，斑驳青苔地，此住自省藏，旁边洗茶器。白瓷勾甚洁，红炉炭方炽。末下曲沉香，花浮如眼废。盛来有佳色，宴罢如荒弃。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纵观人类的医疗史，曾经出现过诸多疗法，譬如睡眠疗法、放血疗法、饥饿疗法等等。随着科学的昌明与进步，很多古老的疗法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古人所创制并提倡的以茶疗病的理念，却因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得以流传至今。白居易的《岁后茶庆，益阳同舟》一诗，就可以看成是用茶来调节身体的典型案例了。写作这首诗的时候，白居易已经是63岁的老人，步入暮年的他，生活方式倒是有点像现在的夜店青年。开头两句，诗人就反省自己昨晚饮太多，摇摇晃晃难饮到天光，挨夜饮酒都不算了，早上又是暴饮暴食一餐，吃过之后原地不动，倒头就睡。起床之后估计自己也觉得难受，反正眼前无一事，于是就开始绕住池塘散步消食了。景色优美，天气和暖，不由得白老先生偶然得休字。随后诗人就开始自省藏洗茶器，等到炭方炽之后煎茶，终于饮得一碗既有佳色又有芳气的茶汤。色佳气芳的茶汤落肚，诗人自然是觉得一阵神清气爽。咁美妙的感觉，却一定要志趣相投的爱茶人才可以理解。现在我们自己如果得到一份好茶，有时候亦会呼朋引伴一起来品饮，饮茶的乐趣与幸福会因分享而加倍。好像白居易的其他茶诗一样，这一首《岁后茶庆，益阳同舟》从字面上亦不难理解，但是仔细研读之后就会发现，这一首诗的字里行间又暗合着陆羽《茶经》的九兰之说。《茶经》六支饮当中写到，茶有九兰，一曰燥，二曰别，三曰气，四曰火，五曰水，六曰汁，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一兰若造，自然就是指的茶叶生产了。二兰若别，讲的是茶叶的鉴别。三兰若气，点明了茶气的重要。四兰若火，五兰若水，都是讲水质的重要。六兰若汁，七兰若末，讲的则是唐代的末茶。八若兰煮，这个亦是煎茶的煮法。九若兰饮，自然就可以直接翻译成饮品的重要。 但咁样嘅讲法仲系非常之含糊嘅，后文当中要做详细嘅解读。我哋再翻转头嚟睇茶师嘅原文，此处置醒床旁边洗茶器呢一句，讲嘅系九兰之三药器。白瓷勾渗结红炉炭方刺呢一句咧，指嘅就系九兰之中嘅四药火。末下曲尘香花浮如眼肺呢一句，讲嘅系九兰之七药末八药主。而盛来至此味呢一句，讲嘅就系九兰之九药饮啦。茶诗结尾两句是堪称本诗的精髓，因为短短的14个字却讲出了九药饮的一体两面。从字面上来解释，茶的第九难就是品饮，如果是不懂茶的人品饮，自然是难解茶汤之妙的。即使是精于茶事之人，如果是心不在焉地品饮，也一样不可以欣赏得到一杯茶汤之美。总而言之，只有用心品饮才可以享受得到盛来有佳色燕霸如芳气的茶汤，但九药饮的含义还远远不止这些。茶汤的第九难不单止是如何自己品饮，更在于同什么人一起品饮。白居易大费周章品饮到了一杯好茶，按理说应该很心满意足，但是老先生看着茶汤暗自神伤，总是觉得缺少些滋味。为什么呢？因为杨慕巢不在这里。中国的酒文化里面经常讲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其实饮茶这件事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在不断摘茶的过程中找到了知茶的自己，我们在不断摘茶的过程中遇到了爱茶的朋友。度过茶之九难之后，一杯茶汤就又有了别样的韵味了。我们再来欣赏一次岁后茶庆益阳同舟，唐·白居易。昨晚饮太多，巍峨年宵醉，今朝餐又饱，烂漫儿时睡。谁足摩梭眼，眼前无一事，信脚绕池行，偶然得休字。婆娑绿荫树，斑驳青苔地，此处置醒床，旁边洗茶器。白瓷勾渗结，红炉炭方刺。末下曲尘香，花浮如眼肺。盛来有佳色，燕霸如芳气。不见杨慕巢，谁人知此味。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正系觉得左右做人难，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好彩小平儿嚟通知佢，话凤飞要请佢过倾偈咁样。萧月潭即时细声同佢讲话，听日再见，再商量。咁然后就告辞离开。项少龙见到凤飞，凤飞呢个时候正系弹紧琴，神态都唔知几专注。连项少龙来到他身后，他几乎好似觉察不到咁，轻轻弹了几个音之后，听到小平儿话告退了，他咁先扬起俏面，仔细咁打量着项少龙。沈先生，你认唔认得呢一段乐曲呢？项少龙成个呆咗呆，摇摇头，表示自己未听过。凤飞甜甜一笑话。呢几首曲啊，正系由你嗰啲小调变化而嚟噶。哈，估唔到你呢个人唔通连自己作过个曲咁都听唔出咩？项少龙好尴尬咁话：真系一啲都听唔出。哈，点会咁好听？但系点解咁唔同嘅呢？
3: 我梗系唔能够照抄啦。变化咗几次之后，就变成一个咁嘅样啦。呢？呢一首咪就系原来你讲嘅嗰个乜嘢欢乐颂咯，觉得仲可以啊嘛。
2: 项少龙听到受宠若惊咁话：哎呀，大小姐的确高明，咁唔知系咪将今次贺寿嘅乐曲已经全部都换晒新曲呢？
3: 你知唔知啊？我到而家先发现外边原来落紧大雪。自从听到你嗰啲好怪嘅曲调之后，哎呀，我好似俾人触发到灵感咁，一首接一首咁，嗰啲曲咧就喺脑海里面奔涌而出，真系估唔到，原来咁易嘅咋，啊，恭喜大小姐啦！
2: 凤飞见到项少龙真心欢喜嘅样子，忍唔住有啲心情咁话：
3: 我真系越嚟越唔明白。你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呢？
2: 我是个什么人？有手有脚，眼耳口鼻，跟其他人差不多的人咯。
3: 但我看在眼里面，你就好像仙界下凡的神仙，来打救世人的人。啊，你说如果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神仙，那多好呢？唉，我们这个世界真系太多人，太多事令人讨厌。有时我都好憎我自己噶。
2: 系有好多事的确会令人讨厌。不过大小姐知唔知啊？你仲话憎厌自己啊？但喺其他人眼中，你却系高不可攀嘅天之骄子，败到喺你石榴裙下，好多男人都已经觉得有无比嘅光荣啊！
3: 哈，你啲人讲说话真系怪啦！乜嘢高不可攀嘅天之骄子，又乜嘢拜倒石榴裙下呢？凤飞妹，你讲得咁好，我只系个平凡嘅人，只喺作曲又或者表演嘅时候，我先会感到自己有啲啲嘅不平凡啫。你今晚留喺度陪我好嘛？每次作完曲之后，我都好难瞓得着觉，但又冇人可以同我倾偈噃。
2: 项少龙听到吓咗一跳，心谂：哎呀，如果真系自己留低喺度一晚啊，咁啊点都唔会话唔做出咩事啩？佢即就话：我始终你个下人嚟啫，大小姐你咁样留我喺闺房里边，唔惊会有人闲言闲语咩？
3: 哈，你啊！前两晚的勇气去了哪里？换了其他男人啊？遇到这样的情形， 恐怕赶都唔肯走啊。
2: 咁又唔系啊？如果大家知道大小姐嘅情人系项少龙之后，咁你话啦，佢哋点会唔惊呢？我真系惊将嚟到咸阳嘅时候，如果有人向佢通风报信，知道我曾经喺大小姐房内留咗一晚，咁就算咩事都冇做过，我都惊住保唔住我条命仔啊！大小姐，你话系唔系呢？凤飞听到成个呆咗呆，霎时间就冇声出。项少龙睇见真系心中好笑，啊！呢啲就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啦。佢同项少龙嚟呃自己呢个真正嘅项少龙，而家呢自己又可以攞翻呢个藉口嚟回敬佢，真系荒谬之极啊！过咗阵，凤飞先至话：
3: 你哋男人唔系色胆包天嘅咩？点解你其他事呢就咁胆大妄为，偏偏喺呢件事之上？又胆小如鼠呢？
2: 听大小姐的口气，似乎除了想同小人谈心之外，你仲有其他下文噶噃？凤飞听佢咁样嚟调笑自己，不如咁怯咁笑一声，风情万种咁睇佢一眼，话：
3: 同你呢个人讲说话真系有意思啦！一直以嚟呢，都净系我呢可以玩得啲男人嘅，哈！估唔到而家你整蛊翻我转头添，好啦好啦，嚟啦
2: 吓，嚟乜嘢？
3: 咁起码都同人哋除咗对鞋先啊嘛！
2: 大小姐，你唔系睇真噶嘛？嗱，讲明先啊！呢种事唔开始又自可，一开始到时候你想唔制就好难噶啦！大小姐，你反悔都唔得噶喎！呢句说话真系唔系讲假噶，项小龙以为凤飞呢要诱惑自己，佢嘅容颜以及气质都可以比得上琴青又或者纪嫣然。如果佢真系识有一个男人啊，恐怕连嗰啲意志坚定嘅和尚啊都会顶唔顺，何况系个项小龙？尤其喺而家呢，外面飘住鹅毛白雪，室内掩映住忽明忽暗嘅灯光，火炉里边传嚟融融嘅暖意，都系以倍数咁强化咗本嚟已经存在嘅浪漫温馨嘅气氛。再睇下凤飞如花玉容，眉梢眼角稍带风情，哎呀，你话边个唔会动心呢？凤飞见到佢已经有啲急色咁嘅样，不禁怯咁笑一笑啊！
3: 沈执事，你谂咗去边啫？你都唔肯陪人哋倾偈咯，咁人哋当然就要上床瞓觉噶啦。咁当然一上床瞓觉啦，就要除对鞋噶啦嘛。咁小平儿又唔喺度，就只好由你代劳啦。
2: 项少龙听到呢几句说话，真系几乎几被激死咁滞啊！啊，咁都俾你玩翻一转头，佢一咬牙，拧转身。一伸手就攞佢右脚，
3: 哎呀，你温柔啲好唔好啫？
2: 项少龙听呢个惊叫咗呢一声啊，哎呀，忍唔住呼吸都急咗佢上嚟，左手啊托住佢只脚，右手滑咗上去，忽然间爱抚起佢完美无瑕嘅小腿上嚟，所谓羊脂白玉都不外如是啫。凤飞俾佢摸得几下。不禁成个娇躯都震起上嚟，嗰对眼半开半闭咁话：
3: 你如果应承唔再向上摸过嚟，我就任你占啲便宜啦。咁就当成系报答你令我渡过呢个难关嘅报酬啦。
2: 大小姐，你咁讲，岂不是提醒我要继续向前咩？佢一边讲，一边只手已经毫不客气咁向前一伸。凤飞感到项少龙只手伸过咗膝头哥，正系继续咁向前伸进，忍住娇吟一声，伸手将项少龙只手啊隔住条裙一揿揿住。项少龙笑一笑，咁先抽翻只手，正正经经咁为佢除咗对鞋，然后又将佢双脚轻轻咁按摩咗翻，搞到凤飞啊成身发软，媚眼如丝，咁先将佢抱起。 将佢轻轻咁放喺张床上边。就喺佢准备企翻直身、拧转身走出去嘅时候，凤飞忽然间揽住佢条颈话：
3: 你害死我啦！
2: 我点样害你啊？
3: 你如果使人哋爱上咗你，咁唔系害死我咩？
2: 项少龙忍住成个清醒，哎呀，冇错，自己的确唔可以同呢个心有所属嘅美女发生关系。如果唔系嘅话，咁事情就会更加复杂，同埋带嚟难以预料嘅后果啊！于是项少龙轻轻咁锡咗佢一啖，话：大小姐放心，只要我谂起你系项少龙嘅人，俾个天作胆啊，我都唔敢掂你啊！讲完之后，就好似逃命一样，拧转身啊，飞快咁走咗。啱啱离开咗凤飞嘅闺房，就有手下嚟向佢报告，话张全喺大门口俾人打咗一身，只剩翻半条人命。项少龙啊，心知肚明，呢啲正系萧月潭使嘅手段，但系唔去慰问下佢又唔得，于是嚟到张全房外，撞到佢心腹昆山。个昆山啊，好嬲咁话：，哼！唔使讲得仲孙龙派人嚟做啦，呢个林芝啊，真系野蛮人当道嘅地方，一啲保障安全都冇嘅。项少龙心谂：你哋咁谂啊最好啦，悭翻我哋口水添。一入到去，见到董淑贞呢

0: 正同两个婢女为张全敷药。果然好似昆山所讲，张全就俾人打到好似猪头一样，短时间都咪使之出嚟见人噶啦。呢、这个呢就萧月潭庙嘅地方，将张全打成个猪头咁，咁佢就唔可以为吕不韦走走跌跌，只能够进一步依赖个项少龙啦。董淑贞坐喺床边，睇住佢一眼话：嗰啲人真系狠心啦，睇下打到我哋副执事变成咁嘅 样。张全咧双眼都几乎睁唔开咁滞，呻吟住话：哎呀，系话沈兄嚟咗啊！项少龙谂起呢、这个千娇百媚嘅董淑贞啊，曾经陪伴嗰啲卑鄙小人瞓过几晚。个心里边不禁一阵厌烦，有啲唔客气咁对董淑贞话：你哋出去一阵先，我有说话要同张兄讲。董淑贞有啲唔高兴咁皱皱眉头，吩咐嗰两个婢女退下，然后话：
1: 有咩密计系淑贞唔听得噶？
0: 张全就话：哎呀，二小姐，真系要请你出去一阵啦。董淑贞呆咗呆，好嬲咁就走咗啦。项少龙就坐喺床边话：喂，张兄，究竟做乜嘢啊？冇乜嘢，嗰班人咧一上嚟就打我个头，其他地方冇咩伤嘅，又净系问我点解要去见主人啊？咁我梗系死都唔肯讲啦。唉，最弊嘅系主人俾我啲钱都俾佢哋抢走啦，嗰啲钱系本嚟攞嚟俾你落订噶嘛。呢、这个正系萧月潭最厉害嘅地方，搞到张全唔单止冇钱嚟收买项少龙，仲唔敢再去见吕不韦。项少龙话：张兄究竟去见边个呢？唉，而家就唔可以对你讲。哎呀，估唔到呢件事仲孙龙都有插手啊！唉，而家我哋成团人都被啲爪牙严密监视，你都要小心啲啊！项少龙听佢咁讲，就知道冇咩情报可偷，即刻就话：既然系咁，张兄你好好休息啦。哎呀，喂，唔好走住。嗱，你点都要帮我呢个忙噶啦，迟啲呢，我再搵啲钱嚟翻嚟俾你啦。你想我为张兄做啲乜嘢呢？嗱，你谂办法要成为凤飞嘅心腹，打探下佢同龙阳君究竟有咩关系。如果你是凤飞，就算我成了你的心腹，你会不会跟自己的终生大事过不去，将这事情泄露给我听呢？凤飞不会信任任何人的，就算龙阳君在内都一样，因为魏王对凤飞都有野心，所以最后凤飞只能依靠你，你明不明啊？好了，我看看可以怎么做了。第一日未收到钱，张兄，你咪使知我同你合作下。讲完之后，佢拧转身行咗出去。点知佢一出到门口啫，董淑贞已经一手将佢扯入去花园里面嘅亭仔里面，话：
1: 喂，你咪嬲紧我啫？
0: 小人点敢啊？二小姐无论点样呃我或者唔信我，我呢个小执事都只能够逆来顺受啦。
1: 啊！睇你成副怨气咁嘅样，淑贞而家同你赔罪啦，好嘛？唉，只可惜我而家真系唔知道应该点样先可以讨你欢心。喂，你咪净系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啫？
0: 吓，你哋啊，系咪凡系识得龙阳君嘅人都会净系中意男人唔中意女人嘅呢？
1: 哼，你仲要呃我？净系睇佢睇你嗰个样啊！哇，对眼好似照喷火咁，就知道你系佢嘅男人啦。如果你唔系佢嘅男人，佢点会用啲咁嘅眼光嚟望实你呢？唉，而家我净系想呢，你除咗男人之外，都中意女人啦。
0: 项少龙听都不禁成个人呆。哎呀，呢云真系跳入黄河都洗唔清，忍唔住劈一声打咗阿董淑贞嘅屁股，就话：唉。咁你就当我系你谂嘅咁好啦。请问二小姐，你而家放咗我走未啊？
1: 你唔好咁啦。其实

0: 只要你喜欢女人的，淑贞是怎都愿意陪你。
1: 项少龙即刻将他推翻开少少，二小姐的好意小人心领了。但是你还没搞清楚一件事，就算你和祝秀珍和我没有亲密的关系，我沈良都绝对不会使你们沦为权贵姬妾。这件事如果有一个字是假的，我沈良就不得好死。董淑贞望着他平静下来说，
0: 你为什么肯这样做呢？这样做晚下手就会惹来杀身之祸的、哦、如果凤飞知道你要破坏他的计划，他第一个不肯放过的就是你。
1: 那你就将我当成傻佬咯。但我已经决定这样做，只要你们肯合作听话，我就有办法。
0: 嗯，
1: 董淑贞又黐埋个身嚟话，
0: 唔通我哋而家仲唔够听话咩？
1: 你就听话得太过分，唔单止听我话，仲听张全同沙立嘅话。总之边个有利用价值，你就对边个乖，对边个听话。我唔系要你有呢种咁嘅听话，你翻去好好地谂下啦。反正时间无多，表演过之后就是、行动嘅时间。如果错过咗时机，咁你就千祈唔好怪我冇帮到你吓。
0: 你，唉，你真系搞到人哋六神无主啦。咁你可唔可以讲清楚啲？你为人哋有啲咩打算呢？
1: 你哋如果唔肯对我推心置腹，恐怕我都冇办法帮你哋。我本嚟打算系将你捧成继承凤飞嘅另一代名姬，而凤飞自己要安然归隐，过佢自己选择嘅生活咯。
0: 咁梗系最好啦，但系点先做得到呢？凤飞而家肯定嬲死我噶啦，佢仲点会咁样嚟帮我啫？就算佢肯啊，都要众人都承认先得噶，咁根本就唔可能嘅。
1: 凤飞呢一边包喺我身上，其实只要你嘅表演唔会太过逊色，而我就能够使龙阳君呢啲有身份地位嘅人为你美言几句。甚至请你去某一个权贵嗰度表演，你话到时候会点呢？董淑贞听到不禁成身剧震一下，双眼闪耀住前所未有嘅神采，话：
0: 你真能够讲服凤飞？
1: 你俾三日嘅时间我啦，我会使凤飞亲口同你讲。但系你要同秀珍一齐放弃一切不轨行为，而家呢，
0: 乖乖地同我翻去瞓觉。今晚人哋嚟陪你好唔好啫？哎呀，我俾你讲到啊，成身都兴晒啦。
1: 项少龙呢嘅时候呢，亦都充满欲火，但系佢知道自己千祈唔能够同呢几个女人有咩关系，硬下心肠，扭转佢嘅身躯，推佢行咗十几步，一路呢将佢拱翻到自己住嘅嗰段走廊里边，话。你不是说我只是喜欢男人的吗？去找秀珍告诉这个消息给他听。记住，千万不能够让第三个人知道，如果不是，我的计就不灵强了。讲完之后就匆匆溜回自己的房间。第二天手下来通知他，说孩子愿意来找他的。项少龙听到个心不禁暗暗吃惊，唔通善柔话咗俾佢听自己同善柔嘅关系，今日真系好尴尬咯。点知嚟到前厅嘅时候，孩子元仲好似以前咁热诚，先叫佢呢遣退其他嘅被仆之后，先兴奋咁话：
2: 哎呀，沈兄你真系好嘢啦！内人寻晚都唔单止冇怪责我，仲准我同你交朋友添。佢话有你嚟看住我呢，间中出去胡闹一下都冇关系。哎呀，沈兄，你真系我救星同好朋友啊！
1: 项少龙听到心啊暗暗叫闭，知道善柔对自己系余情未了，先会有咁嘅转变。佢忍唔住问：
2: 孩兄，你今朝唔使上朝咩？
1: 大王寻晚冻亲，所以休朝一日。
2: 喂，沈兄今晚得唔得闲啊？
1: 项少龙见到佢好似甩醒马骝咁兴奋，就话：
2: 喂，你因住专夫人嚟试探你啫噃？
1: 咁又唔系，我呢个夫人呢，只要讲得出嘅说话就一定做得到，唔会呃我嘅。佢话今晚呢

0: 想请沈兄到舍下食饭，然后我哋可以一齐出游啦。咁小弟就好好招待沈兄啦，好唔好？你好似等都等唔切咁噃。哎呀，梗系啦，只有伏喺啲陌生嘅美女身边，呼吸下佢哋嘅香气，我嘅头脑先会灵活起上嚟噶嘛。唉，你都唔知啊，大王呢次唔知吹到我几紧。如果我唔同谭公桓啊，写嗰啲贺寿嘅词章，同埋呢作好乐曲嘅话，今次啊真系弊家伙啦。项少龙听到，哦，原来系咁，个心忍唔住一喐。你呢两日有冇见过嗰个谭公桓呢？唉，我点敢见佢啫？寻日喺宫内撞到佢相好齐语，佢仲对我冷嘲热讽添。如果唔系我人好脾气啊！我就杀肯唔放过佢噶啦！诶，系啦，沈兄，你同仲宣龙究竟系回咩事啊？项少龙啊，简单咁讲咗出嚟。夏主任就话：哎呀，咁就弊啦！寻日佢派人嚟试探我同沈兄嘅关系，我又唔知有咩事，照实讲咗系新相识嘅朋友。诶，唔得唔得，一阵间我亲自揾佢倾下偈，再唔系呢，揾二王子出头。我就唔信仲宣龙够胆唔卖账，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夏兄，你唔使插手呢件事啦。如果唔系，件事啊整得最复杂啲啫。我自然有应付嘅办法啦。哎呀，沈兄，你唔知道仲宣龙啊喺度有好大势力噶。佢如果就咁蚀咗底俾沈兄啊，点都唔会罢手嘅。你放心啦，如果真系要夏兄帮手嘅，我当然会嚟求你噶啦，好好好，嗱，以后有咩事即管同我讲。嗱，而家我仲要做啲事，今晚我嚟接你一下。讲完之后，夏主任就欢天喜地咁走咗啦。佢前脚一走，跟住呢，凤飞揾项少龙倾偈。原来系韩闯啊，专登嚟见凤飞同埋佢呢个沈执事。项少龙一听就知道。韩闯一定在龙阳军嗰度得到消息，而家要嚟揾自己。不过睇嚟佢一定亦都唔会泄露自己嘅秘密嘅。于是佢就大踏步咁迎上去。韩闯隔好远就向佢两个人行礼，话：凤飞小姐好，沈良兄好啊。嗱，各位，究竟韩闯嚟揾项少龙有咩事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2: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3: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物。满足金头顶成熟，是指流传于吉林省通惠市、白山市、梁文市等地满足民间的特征成熟机构，因为受于金头拿头子的命。满足金头顶成熟，对菜多咸，色彩艳丽，造型独特，内容吉祥喜庆，有行到高速直播的美称。是研究满族传统风格内里信仰崇拜、绘画、审美等文化习俗的重要史料，是不可多得的高速典兵。2008年，接选中国传奇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脉络。现今，通惠师范学院的教授、中国满族民间高速研究中心老师。当年第六期满族民间美术界汇聚整理传承，以达世世界直棒金头顶，印证着满族风布界精神世界甲文化传承。下半个节目，咱就随顺庆东国吉林台直当走进现期界成熟人生。满族成熟是生活到青白山区界满族传统。能够食米养菜，制造吊灯之后，山西界明末时期建州南京时代，自国界富能之人制造麻布，到诺兹黑车建立建国之后界天明八年，即1623年，自国界富能正开始学习制造芒灯挂子。据朝鲜李秋实录记载。当年诺兹黑强及主将自全武成熟界五彩灵盘以后，青白山区阿里江流芳是满族文化界发祥地，最重点有丰富界满族民间文化。前世纪80年代，通惠师范学院美术系老师邢松行先生到青白山区进行民间美术界产业调查。到五尖江发现了以及广彩大麦界高速形式。以达去的时阵，其实老奶奶回家来拢有家己界铺田包，来搬拢包装的紧定，因为伊多了直三界，所以这个拍开包来做直包张新界紧定，去个紧定做九乐大界直三。只能用挂队，平时应该是中，有的时中到抗定来的时中，偷花的给堵起来。 顶摆因个布甲包起来，伫个等到过年个时阵，正拍开半了台是新界，现期是兴盛省新世界走镜，世界文化界以大白青客氏之后，接过了日本文化传承个担当，全新世界投入到民间美术界教育传承等。青白山区满足个枕头是布棚个，称之为布枕。那独头的绣花，伊能介并类很多绣工精巧、流畅普遍，也甲满足界风俗密切相关。个条车，当年青白山区满足人家个老囝爱从小做学习绣家装。绣枕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新婚之后，康亲之间顶摆伫摆伫正世界配格，那摆一边世界枕头落了起来，枕头顶伫香挂，五光十色，满是鲜花。一个枕顶衬绣，爱作为清品个高贵女物来推台。从这可推出满足枕头。趁少到满足妇女直升当届重要位置，很记得目前只有物件现在华人国收集够非常珍贵，因为若满足妇女特别爱惜，来帮叠各叠纸皮黄汤，然后一对一对东江银纸夹叠拢非常新，所以肯定现在发现的时阵，人常常会觉得呾看作你自身的心呢，是咪新小界，明识美界，因为是满足妇女非常爱惜伊，保存来非常好。因为地理界因素、民族因素等等，青白山区界满足穿绣改塑，形成了家己界地方特色甲民族风格，唔清古物浓血界野土气息，强烈明快界色彩，其动画造型。啊，尤其创新甲大胆，到国内界创绣门类当，满足枕头创绣绣两在并类穿，绣盖整单绣边整彩，平时之长也在。满足创绣有点不记古家名片，很多改塑纸包个梅额，多多提升个改塑规模。到了二十一世纪初，随着青白山区。社会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方习俗、生活习俗的改变。如今，满足的小男孩当时是正确读书，不再遭到炕头前学习穿绣，肯定穿绣也无能继承了，形成了传承的断代。当年个肯定穿绣之变，也拢被穿绣的人小参个点充的。由老人拢到八十岁以前，老人的骨壳意味着伊保存该坚定成熟，被随之毁坏、埋葬或者追杀。所以，若典故的改塑品最终阻来阻去，面临消亡。很记得，现在学做的后生汤拢非常恶，正落心来，非常换一个去做这件事。其实，子年亨就喜欢手工，就叫折磨伊扮演。伊能命人费心的思考，就能织出一件非常硬的物件，上不能解，也是一个能进的天神。所以我就想，创绣伊本身就是能人生清等等喜欢的一件事情。今日做你去传承伊，是能爱动脑筋去做个。2004年，通化师范学院建立了中国满族民间艺术研究中心，这是全国首个满族民间艺术研究机构，专门到满族民间美术听力经来设立了枕头顶穿绣顶厅，相关的扩大研究后就能学校来形成了特色满族穿绣研究会，我到通化市来学在所东小学校甲幼稚园建立了满足穿绣传承基地，很记得，这项北墙区因。

0: 清帝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清帝东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清帝东国专访
2: 林夏我爸是这个荷兰姐依个辉煌是个荷兰人领导这个界，故为中国十大名人之一个荷兰人，曾经名声远播。今日佮依个新闻所唔符个是，现在从事荷兰人制作个雕刻师李祖来祖介绍。下边请听林夏泰采自个专访，直欢欢迎水来自。鬼子江是临夏一名荷兰裔的雕刻师，出自于朝来的荷兰裔洪江天生最苗最小。目前日本二太子的节汤已经雕刻了五只了。临夏根据美术师鬼子江答，大正的新媒体生来煮麦了，对麦件对水质的要求煮来煮贵。如果做来不够少，水质不够卡粗糙，大整在挑大够非常厉害。荷兰人之上就是这生人混混口口，每次更改上以来堆满了石头，有买来改石材，也有家己偶子

结算倒来个汇结了。日操到普通人麦当毫不起眼一套，到鬼之间硬来立甲骨长手。临下刚过美术师鬼之间打，日操往届荷兰节来办色彩上丰富个直整节套，山岭特别节，日办有一届大只点个物件，我做一届圆胎。这个圆胎做了一届秋天世界嫦娥。伊就叫金黄色一个天真个皮非常亮，荷兰节个皮张即身亮是非常节个。鬼子间中年会互相为神器，十外把刻刀加一台切割机，切画雕木啊，每一个好严格制作，工序同时简单，但是哩极其考验雕刻师个定力。联系工具美术师鬼子间打，我每日上基本拢爱工作部个镜头，门起左头四个镜头，下挂四个镜头镜头，必须全心贯注才可以做好。手工雕刻个只要物件拢非常薄，热血空气拢非常水，所以做你落刀去雕刻，只需要热整落来。将刀慢慢冲入去，一点一点解刻接。日本名为一支独秀的圆胎，古志刚真正做了一个月，也价值三万多元。古志刚答：，往荷兰节因为神采绿而有价值个，所以顶部的门对也非常多。等了出落来一个石头，有能够做成圆胎的时阵，是非常好个，所以。一个个遨游官，临下荷兰山疯狂已经有四年了。平时的时阵，伊人是通过检测公司购买节菜，偶子爱成功越到荷兰山个后山去倒会了。古志刚答：进山的时阵，往现在到前到后山去个山口个位置，往现在是顺着一个高技术往内半间落去。大概我哋行一个怪整套嘅楼梯，何志刚嘅好朋友钱喜文也是证明荷兰人嘅雕刻师，伊能够拿人景线甲破剪山，虽然现在山前景线遭恶并拍嘅天气，但是伊能拿人潜出好几套嘅职称，离时候不近。联系刚过美术师钱喜文达，你睇几个石头？这个做一个鞋子就非常好，对而这个凹一点就做一片手机，短叶无声，这个对彩确实非常好，而且这个彩的高度不错，用它来做就非常好。经过五外国整套的长途白色，一人两人终于满载而归。这希望达往现在这帮好的荷兰人甲非常好个短衣差不多了，相信因为原料非常贵，短衣伊有好侪开口，但是往荷兰衣只有一个开口，而且我哋个人将伊比落来。大家一套为半个二十年来，个老汤收得更多个工作室，高得正英之魂考察时成为业内个佼佼者。前希望把唱片一个工作室名叫做陶丽雕刻工作室，伊希望有主工作的人来学习荷兰人的制作技巧。正值现在，经提到工作室界里只有伊甲伊个兄弟鬼志刚。前希望答：现在个后生人，伊人定不落心来学这个物，往这个荷兰人雕刻。爱刻苦一个，学徒的周期也爱要等得三到五年的时间。现在的农家非常学点子落来学习了解，而且每是社会原因造成的。到临下从事荷兰人雕刻的人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各门各派各有风格，而每种风格能不能延续落去，似乎是每一个雕刻师拢有个心格。鬼子刚答：
到2013年前头，我是有好在土地界愿意学这个，后来时阵市场相对来大会有好。过了几年之后，土地会拢耐唔住散失了，慢慢就走了。我家己非常羡慕，雕刻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化，但是现在不必大震惊慌。当国刚改美术大师点向当当，原来上在时中有一摆领造功能，我一般就是理解导致爱就做到好个，同意因人将你雕刻就该能修改。点向当是联合前五届、三届国际学界刚改美术大师之一，伊个作品长时被学在收藏家收藏。地向当当，这件作品是15年在界，我值得留家己。这是咱联系上好界举会案件。地向当的作品层次分明，精美作弄，到联系荷兰应该制作工具当并不多见。不过，即使是这些年高调的机构，到联系也曾有一名徒弟留了伊三年。地向当当。到往届昆子来内，外在打恶之门超改是非常恶改。我甲徒弟打，勒住做五方书院，一个月30日，日本以太借起点，直赚900元，只个借头300元买来，只个本伊个利润正900元，所以做这个工课目前是非常辛苦个。实际上，地向当从业近30年，多过10个徒弟，目前仍坚持从事以太制作界或14人。但是对了联系的几位学徒，其他学徒拢去了南方从事吸烟界制作。根据美术大师地向当答，往北方人无南方人个特征，随之心也静不落来。伊老是坐唔住，但是当国界十大名医，对伊吸伊个名气，你爱比联系界荷兰伊名气爱大加侪。自南方当地龙角界文化队伍甲旺盛个市场需求，也决定了许个有更在从事以太制作个人。但是，李向当对荷兰伊有点家己个自信。年会下是丁向当到联合界最一位徒弟，为了推动荷兰语继续传承落去，接触荷兰语雕刻师经提出往接触大专院校加授课听。年会下就是到此间喜欢见荷兰语制作，并师从丁向当老师界。年会下呢，其实喜欢界是做个人也非常多。但是就是因为市场不很好，所以恶的人就借了。但是我觉得这点积分为难，市场好了，乐也恶不借物件，因为真不落心来，乐亲爱光是的本物件了。一段只吸三荷兰，这是每一位荷兰人雕刻师对荷兰人借并的自信，更是对荷兰语文化的自信。因此，如何将这款荷兰语的机构传承落去，不仅需要荷兰语雕刻师的努力，而是咱每一个人拢爱思考同时的问题。毕竟，咱不希望这项毁灭这文化的传承只存在于南方界记忆之中。中国刚改美术大师李向当答，这个是大力宣传荷兰语。二，这个是积极开展全国世界文化交流活动。我的想法就是，乐既然讲了热腔了，就得踏踏实实的讲，市场好甲莫甲我是无关系个。我将超过学好了，终归有一日，大家爱认可我的物件个。听朋友，顶方乐听过的是联合广播电视台制作的节目，这款可以地点来做，再下来收听。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南山。浪大秋天适合思念，秋天气息秋凉之际，秋叶在片片飘落，落到小干净泼满思念的作家往家一百外根有一人爱比迷乱，一片冬叶一叶白落飘有点休息，一地秋露一路秋荒总硬又是一秋。本期音乐南山，咱来听个小华歌经典流行歌曲。此刻有一个人的思念，伊若风筝，

秋天石卡斯凉油精，秋荒停火，将时光来帮给予脆平时期。等能帮不到老些摸点小干，是好些气候食草，整个能更多产生水果油精，直接荒食杂质。这时候能逆小情况，由脑梦想的本来，互相鼓励，共同成长。

就听一些卡斯两情景去黄起有次龙死念读到阴天为一看每红压在不死清读到阴天而采空爱本古样的青春祖爹自己两两弟弟龙是古天回忆压在来临也抽足龙此刻能听的歌直当将和在公司娘转开到心来随着袅袅秋黄高高门柜也可相似

龙大秋天塞卡斯娘乱经等老叶飘了那时候我写起和这个真正能为这东西的乱经哇我少娘经给爹痒痒的烟哇我少钢丝隔得轻轻灯秋荒苗苗的满梦躺到西京百个姨写娘塞几个乱经只写下留西个满后这也是记忆当做清洁的这首歌词因为不当一期太时光买好的在哪个这间小食龙包会写的白好的字痒痒轻轻哪一他字塞西骨头起来会被休枪有时候最轻的钢琴就唱到最强响改动的本子来背

0: 当年秋天花色卡思念古今，等咱回首过去，是否会想起已经离开古今呢？以那个英勇前茅正来来到吗？或是和这草正跟更多的时光又做一点美丽的梦，梦当南塘吃红沙，把酒安花更香花了。秋黄起，古今里思念之情又将之散。啊，值得相信，伊那只是换了一种陪伴的方式，继而得力量。
1: 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

不看好景的是秋天这个从马斯两个在秋叶飘落多点那个思量奔向阳光。秋天思量是对过客感慨而是对不来去喝。人怀念过往当时也当时现在。将人把这红思量活着力量继续再见去对情更美好明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想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等待第一期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第三方前的南北东，今日能继续来介绍地球会每日文化瑞线。接着爱介绍的是地球康斯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浪漫，红小雪继续来个南坡地州俗语故事，以及是爱配个是卖腿蛋糕无牛奶，最后那是去了红线精彩个第一场灯。

0: 野山风情画，野山风情画。
1: 作为值咗历史台湾千九嘅城市，蝶椒有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蝶椒白雕、大江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蝶山风情画，全台周边蝶椒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蝶州勘测，蝶州勘测是以怪话为基础，有沿各种彩色测片、精彩声看表现形象的建筑装饰工艺品。伊作为建筑物的装饰品，福建五市的摆设，是蝶山地区特有的工艺品种，俗称搭蕉或者是扣蕉。伊个艺术特点是高度雄伟、色彩绚丽、形象生动、质地精细、古建皇后和烈日暴晒、紫外脱色，被誉为永莹亮丽的造型艺术。蝶州勘测历史悠久，明代本地泥工到民工出现。伊个制作工具主要有平坎、普坎、立体坎三种技法。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话，全台张望走近蝶州非媒介文化之山，我是小琪。今日到张望一档，小琪爱甲朋友一起来了解了解，就是蝶州个非媒介文化之山——蝶州勘测技术。位于蝶州杭江区个彩林古别，是我市一处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古别个主座正加了焚烧，别个头面仔还新添了一处精美个拜灯。多几套建筑之定，网浪整地的勘测技术，为之精彩不竭。这一套勘测，主促着蝶州勘测团长卢志高甲伊个徒弟合作唱。蝶州彩林古别位于南堆东侧，始建于宋代，历代多有修行。为了制作个修行这一套勘测，卢志高依然是真正唔爱了更直解决个时间。蝶州勘测团长卢志高答。
1: 唐伯三方就无断，因为咱后半夜冷，只装人家的风，个冷风读出个个冷风听声。
0: 其实啊，不光是彩林古别，蝶州或在高建筑到修仙的时候，拢留下了卢志高的勘测超盖。作为蝶州高建筑三大装饰工具之一，蝶州勘测以色彩斑斓的瓷片为原料，通过剪彩，然后拼写成浓墨、花椒、糖喝等造型，主要用于装饰别墅石灯等等。因为伊个工艺独特，目前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第二季金泽镇乌尾村有制作勘测个传统，自老之高，伊就出生于当地一个民间建筑世家，伊顶水就对绘画等等有浓厚个兴趣。后来啊，到伊个父亲悉心指导下，逐步进入了解团的勘测制作机构。
1: 勘测是因为组团啊，组团三四个人来做这个啊。因为平时就喜好是因为，因所以平时当时随随就定做这个。
0: 据了解，典故金泽镇乌尾村直接有制作勘测的传统，已形成于明末清初，高峰期出现到民国初期。卢志高是蝶州勘测的第四代团长。接着，改皇后勘测艺术点缩了灰石灯的一段时间，真正让卢志高得以施展新手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卢世伯就说，刚刚开始的时候，家己人啊坐地行就五日前途。
1: 开始有这个勘测合作，我当时在开开放初期，我是当了承包工厅，因为当时又爱勘测做了一间。伊话个古钢厅，是啊，莫要等时有一个老师傅哈，在底下做一个老师傅呐，你爱去钱也莫真正学到伊个声呐，装无上头来，你来装新去，莫钱也莫伊就会声。所以我在当时做个时候呢，就只只钢厅重复肯阿弟去负责，我就装新啊，就去莫钱也莫做点个钢车，来自到现在个啥。
0: 从此，卢志高一心专攻勘测，一直做啊，就是二十多年的时间。只为了让勘测技术更进一层楼，伊还报读了北京国画的函授大学，学了两年的南美国画。
1: 在有当初有讲，伊个就有一定个国画基础。伊看起来，伊也袂惊，伊个艺术生就有讲，所以呢，就伊也相互相信，在这画这方面，在去寻找。啊！伊做起来，伊个效果也够多，而且就有名。
0: 由于怪味基础好，抗疫出名，卢志高制作的勘测往往让人眼在直亮。卢志高答：勘测种类很多，涉及其良好的装饰造诣，就爱当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理。蝶州勘测团长卢志高答：
1: 我们做生意，这个品酒啊， 就砍柏啊，偷来有诶，有一个直升跌跤来开山雕，你知？这个是直升，当时正是半坡顶，哎，有滴泥坡，有滴泥水啊，有难度最大呢，就是这个创立体，创立体难度最大，轰炸三阵，又看有正东西啊，触电来砍伐，半骨来砍伐。啊！而且就是山脉好多，边个同个个砍伐，唔便宜。你厝顶家都贵啊，那你阿个砍伊一面呐，来只同个好贵就袂惊。就拆到整所到叫你拍呀，而且个他话牛杀些艰苦，而且对个人有时家教点么好跌下就知个，就是专攻政府，所以人都非常多。啊，而且唔比泥沙，泥沙能做半骨面就崩掉，隔日无有听下走。而且好个个呐，而家有时间啥个。你几等只做袂好，佮跌石跌袂伊跌伊袂好呢？冇得讲就砸去，伊个石只唔值啊！伊个难度都大只个。
0: 此外，自只砍车灰心卖打，苦恶病徛得个，人病风吹日晒，更是家事平凡。老细伯做工课要特别认真，更是直早做工课就半挂时间，所以啊，伊个两只卡落下了血循环不停的毛病。有人也把坑过老细伯，打一位只辛苦去转行下，何况呾高枝门超过是无变扩大差个。但是老细伯无动心，伊认为现在啊，砍分已经被列入国家协会每只文化遗产名录，已经有只芝麻把伊推升落去。
1: 现在十块土地哩，只块平山所有只出也坑过，尽量同少出只土地，尽量有能置办起来，把自家只个文化传统能继续继承落去。
0: 蝶州砍车和蝶州白雕、蝶州石雕并称为蝶州高建筑界三大装饰工艺。人也希望老子教给伊个徒弟会，能够继续创作出更加精美的砍车。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个在双方成为人们，昨天咱休息，跟咱介绍了德州好有某只文化遗产康车，下半日咱来继续坐在开幕人们。今日红小水继续来跟咱拍德州三个故事，伊之前拍个是卖台蛋糕无牛奶，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坐车。
2: 民风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欢迎古，
3: 大闽江团聚，
4: 有意思。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一集个俗语文化。第一集有一句出自于《三国演义》个俗语，就是“卖腿蛋糕无够人”，意思就是呾无小腿人，无腿人无定型，也等于有时车更，有时月更，黄水轮流转个意思。也等于赤壁之战，五魏作三国鼎立，四六已经分配四敌。向以刘备为主的晋国，强人辈出，兵力充足，有国谋相。

0: 当乡嘅庞统甲诸葛亮，我有过向谢太嘅点会军务甲点责任，遐相当有精神，爱文有文，爱武有武。相比之下，吴国嘅势力就未得遐充足。是那个后来，吴国绝国，因为荆州嘅门对落去战到过唔爱，公元219年，丁修荆州嘅军务发动对曹操嘅北伐之战。当江陵出会进攻襄阳、黄兴，也以人家改某相等影，才用追攻策略，两下各路英雄豪杰，消灭掉曹操七支部队营兵，也先到曹公相等惊，是那螳螂捕蝉，五尺多鳌。孙权趁机派武功过强的大将啊乐梦出兵，偷袭关公的大本营，夺出了江陵。关公相当无精神，拍无影，白走白声，帮乐梦的手下生擒。刘备为了给关羽报仇，狂进全国兵力，血淋沙换砸了50几座大营，先带来拍孙权。是那孙权手下有一名千里大将，名叫做李纯。以彩云火攻，轻轻松松，火烧连营，将全国士兵烧到汉界桥，遐刘备的形势大飘，扎扎摆脱。这次之后，卖台蛋糕无够难，只顾俗话也不能用来形容或者错，硬偷官钱，后来各想解释艰难。
1: 好了，听众朋友，听了第一周俗个故事，卖台蛋糕无够难找，下摆那是去两县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段宣传，下半以前是爹家唱段，头顶乌色，动一清。

刚才两线搞的是叠加墙灯，头顶乌色，灯一清。下半夜前线叠加墙灯，姑娘心里不平静。

哈喽，听众朋友，刚才咱分享到的是叠加墙灯，高年心理不平静，只是个低气为当做的什么做报丧这个。祝你能有样，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平。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热闹梦。下半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蝶个唱段。蝶家唱段宣传，下半伊唱诗由丁培安吟唱的蝶家唱段，风音拥塞换西岭，

0: 刚才的红细狗是别家唱的莫错摇落上文明。好了，听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人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南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存》的节目。我带创茶强餐，介绍每天夜也庆祝民间的真实的创。今天每次同土方对垒，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即使生前不能露面，死后无比无名，今天依然选择杭州一道江，用生命抵挡黑暗，以正义之江。以正义之江，贯通祖国的五土河山，同涉毒的违法犯罪人员，都知道用系庆祝民间的日常生活。佮系一群不能露面的英雄，我哋经常见到系佢哋的榜样。佢哋的榜样当中，充满对土方的冷容忍，充满无畏无畏的牺牲精神，充满守护百姓平安的坚毅。佢哋系庆祝民间。下面，让你跟随内蒙古台，进入一次次向向以行的庆祝民间。内蒙古包头市公安局东河区分院区庆祝大队高头亚人生日，是清谈客家的庆祝故事。过年的仪式就始终有一个身为公安民间赤裸扬山的梦想。两百年走出沈阳体育学院的生涯，并没有太大收入，身为一名体育老师，也通过考试成为一名警察。经过九年的基层锻炼，孙爷再次做出家人最不愿意看到的选择，成为一名庆祝民警，跟同最危险的罪犯战斗到底。
7: 这个警种第一是很危险，这个工作也必须有人去做，这条路也必须有人去走，因为有使命担当。
6: 作为包头市的老乡，其因历史原因，东河区一度是脱贫犯罪相对多发区域，十多年来加之体制复杂。解放交错同民警组成，一瞬间也成了令土方文字辨识的硬核的警察，一旦被盯上就难以脱身。
7: 我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些锻炼，相对来说比他应该是有优势吧。抓捕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追他跑，后来这些跑不动了，直接就坐在那儿了，自己就投降了。
6: 虽然呢，和对赌诶，给他身材消瘦，但体内有位出色的小伙子，很快成为七浦先锋。破案后数，也是对对拼命上浪。和一千年的一次突平案件的侦办过程当中，孙亚回想从抓捕的嫌疑人的时候，手腕负伤，让一心破案的孙亚原定协同连续工作五天，直到最后，在案嫌疑人抓捕归案，将警察送去，结果医生娘就告知手腕已经瘫痪，需要马上动手术。
7: 顾不上什么疼，顾不上什么什么有劲没劲，那个时候真的没想过自己。抓到晚上之后，我们需要带嫌疑人去体检的时候，顺路就在那个东河区医院我们看一下，当时也看我这手啊，就肿得像个熊掌似的，全手都是红黑红黑的。大夫说你这个手腕已经断了，断了好几天了。
6: 然后术后的孙亚仅仅休息数天就回到队队，打电话高开始下一些突平案件的侦办，同突平犯罪高了，也以免的每次出发都有遭遇这风险。一次为了抓捕一名吸毒贩毒人员，孙亚同同事沿赴广东省，持续工作四年以后，终于和吸毒的现场将嫌疑人抓获。就在履行搜身的时候，猛然之间，孙亚手指一阵刺痛，鲜血随之直流出。这一刻，所有现场民警都将目光转向孙亚，因为刺破其的是一支毒贩用来诛杀毒品的针头。根据前期观察，这名毒贩很有可能患有艾滋病。
7: 脑子一片空白，就想着家人。当时我们家老大18个月，这些事我都没跟我媳妇说过，不敢说，我怕说了她受不了。
6: 首先经过强硬检测，孙亚并蒙恬因此的意外砸破，并感染艾滋病病毒，有惊无险。一直只想象遗憾当中需要有无卫生使用时，更需要有识者观察缜密的逻辑判断，同杀毒犯罪斗智斗勇。2018年，孙亚和侦办一些似乎交易量并不大的毒品案件时，一直细节吸引人家注意。涉案毒贩同冷我一下，之前本关注的吸毒人员均同联系一个电话号码有联系，给他看似隐蔽的细节，本孙亚敏锐地捕捉到，立即展开侦查。
7: 每次通话时间都非常的短，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重点，就把这个人，我就分析，发现确实是能确定他确实是来这贩毒了，而且贩的是海洛因。
6: 经过前期充分的侦查工作，最终孙亚改天带队和高速

0: 住苏皮仓杂庙苏庙，杂不给庙留寸多生给土饭。
1: 我想就是说是只能在收费站堵他，他一进收费站，他肯定要停车交费啊。然后我们提前呢把人布控好，前后车往住一顶，他就没有地方跑。
0: 和查埔革命嫌疑人之后，根据侦办的线索，警方顺藤摸瓜，将一只杀去南下陕西内蒙古上体数多家上市的贩毒名录成功到位。查埔的嫌疑人你知道吗？
1: 毒品案件要逻辑思维非常的清楚，要提前要把所有的网络图都要搞得特别清楚，每个人的现在在干什么，我们必须要一一落地，我们在抓捕的时候能够顺顺利利的将他们打击掉。这样的人他对于警察来说他是研究我们的，可以说就是在斗智斗勇。我只有比他更加的隐蔽，想到他前面抓捕只需要一两天或者一个星期，因为前期的准备工作才是这个案件最重要的东西。
0: 以后多年同杀毒犯罪的高梁当中，对于毒品的危害深入也深有感触，曾经破获一起家畜私给杀毒的案件，让深入印象深刻。同年当中的杀案人已经听明白自己是一名母亲，一次次将伤害强暴的嫌疑当作逃避处罚的挡箭牌。
1: 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么规定，在哺乳期的妇女是不可以就是这个刑事拘留的，他们一次处理就抱着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反正是怎么就是他的挡箭牌。正常人的话那孩子怎么办，他想不到这些东西了，他已经没有人基本的那些情感都没有了。
0: 最终和警方同多部门的联通工作当中，这位母亲同意将三人呢送到社会福利机构，以及同家人也对自家毒品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接受了应有的处罚。由于随着毒品种类的出枪增加，小西、彩虹糖、卡巴草饮等一些新型毒品不断出现，犯罪人员出枪量强化，也为禁毒的工作增加难度。一些吸毒人员甚至不认为自己所接触的毒品直到口吃成瘾，后悔莫及。而做好禁毒的工作，不仅要加大打击力度，也要更加广泛地走进小高原、山区进行宣传。
1: 在学校、各大企业、公园、市场，多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做禁毒宣传，让广大市民了解这个毒品的危害性，也要了解现在新型毒品的种类，包括以这个微视频的方式，让这些孩子们知道这个东西它就是毒品，你就是不能碰它，也是让大家呢有一个禁毒、防毒、不沾毒的这个意识。
0: 一枪一血。此前中心从警署多年，孙亚一次次重逢和禁毒一线，常年破坏公安部给督办给禁毒案件上线，甚至用非公人三年工无畏生死的每一次出发，都倾注了一名禁毒警察的职责同个担当，只为用一份信任同个职责守护百姓安宁。
1: 禁毒工作不是一朝一夕，它是一个常态的，我也继续坚守在这个禁毒一线的岗位，和这个毒品犯罪做斗争。

0: 落海为木阶梯，留给未来明老发展太平洋。由此金山实验室牵头出头发布一系列最新硬核科技成果亮相，将为赋能东势西山等国家重大战略提供重要技术支撑。我给的全球数在太阳系明老操作系统稳定运行，由此通讯。描述实现世界最高实时的传输记录，全球数字可听信光为秒实现跨2000公里以上，距离30微秒短通，打造秒路当中的超级高铁。一只又一只从这里诞生的世界数字，让南京会推动科技治理自强行再攀高峰。紫云山实验室科研部部长齐孟东给吧。
1: 我们提出的6G的新的范式正在锻造长板。能够领先世界，这对于我们国家来讲的话呢，就是说就不会是受制于别人嘛，因为这个技术是由于我们自己研发推出的嘛，也不可能就是像以前里边的核心的一些关键的技术呢又掌握在其他手里边。
0: 历经迅速年的技术实力，未来明朗，有一只陌生的科学名词便是落体显示的广泛应用，让是创新不断刷新高度，机制体制创新更彰显程度。秦孟东报名给咱的紫云山实验室的完美快速发展，离不开太多克服的体制机制改革，充分激发创新内生动力。
1: 说我们实施的是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这样一来呢，他可以选拔全国最优势的团队来去参加他这个大的这个科技攻关。真正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儿。另外，我们如何能把它进行真正的实现才落地？我们在这上面呢，制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政策举措，就包括把这个90%的科技成果的转化收益都可以赋予这个团队。
0: 气候新的时代，南京将会打造启发科技创新中心。中核心国家科中心行取得更大突破，可以推动创新发展行展现更大作为。作为创新体系当中最核心的基础力量，南京全力支持这一批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可以攻克观看核心技术的道路和高歌猛进，并要三角链布局创新链，澎湃引领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动力。在高寒高海拔天气提升桥梁疏密通过性能，用力将路面60代碳疏密状态30年，打破国外垄断开发泰型工程方针分析难看，落地麒麟岩创业科创研究院研班的自动综合交通实验室四条证件，得到项目取得突破进展。南京县台综合交通实验室相关负责人陈磊介绍，和实验室质感支持，要求是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全链条发展新机制。
2: 目前呢，我们凝练了7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包括交通新材料、现代化建造、高效能管养以及我们智慧交通。未来呢，实验室也将加快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打造我国综合交通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0: 在下梧桐树引来麒麟财，今年上半年。中科院南京分院已研制首科研仪器将监测投入使用，去年国科台南京学研仪器建成使用。去年来，麒麟科创研持续推动中科系高端创新资源设计，推动科高深度融合。目前已经聚集了3000多名中科系的高端人才，全面打造创新人才新高铁。麒麟科创研关于非科技创新服务处处长易新涛给吧。
3: 我们也不断地完善人才服务保障的体系，优化人才创新的发展的生态，启动建设了限定价格的人才共有产权房，我们强化高端人才安居的保障的整个一系列的措施，来培育和集聚各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人才团队，加快构建多层次的人才队伍。
0: 每期拿得轻游戏，唯有人头发水来。头当创新之上，南京实施经济产业发展由我们得水。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实施经济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占 GDP 比重达到39.8%。实施经济对于消费发展起到的作用愈发重要，是每个新未来的关键所在。以南京发展实施经济起步较早，成效也比较明显。最新数据显示，2021年实施经济核心产业增加至1000亿元。而中国工人暑假年一组产业发展高峰论坛后，乌头预测高峰整个机器人主持年轻。

0: 真的经验两相吸引的前场观众目光，佮由南京临近演艺组研究员制作安排一层的高仿真机器人，看其微妙微巧的表情动作，落落台风的临场表现，以最直观的方式瞬间变成推动的演艺组的奥秘之门。南京临近演艺组研究员商务经理张力介绍吧。
1: 可以实现100多种的动作，然后也可以进行这个跟人的语音交互。同时的话，一般来说我们会给它设置一个语料库，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回答一些人的问题。目前我们已经有几个落地的场景。
0: 跟说让一组说一套功能高新奇马力前开，一口气呢就强海速杂充电项目。2022年以来，功能高新区将实施经济产业列为未来的重要发展方向，全力打造南京演艺处产业发展先导区，创新发展先机，发力实施经济。功能高新区有着独特的资源禀赋。功能高新区科技创投公司总经理郭峰评价吧。
2: 江宁区有27所高校，其中呢，其实至少有8所高校，这个涉及到数字经济领域的83个专业，每年的毕业生超过10000人，具备非常雄厚的产业基础和这个人才发展的基础。14通过，江宁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将突破180亿产值，带动数字经济核心企业周边产业产值达到300亿元。
0: 南京之所以能和实施两百亿马东线，是离不开强有力的实施基建。南京持续高台修上天路、基础南墙等关键的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同个创新、科技、研发、5G、高端芯片、工业互联网以及智能等两面，努力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南京坚持传统的新型并进，不仅积极培养的布局演艺组、量子通信等新兴赛道，作为数界输出中国南京名声，南京更发挥南京产业带动效应，为转型奔赴新赛道打下坚实的实施基础。智能化改造，实施化转型。浙江功能开发区近30年的菲尼克斯公司，前不久刚刚同 UP 天玺等企业签订前方面的战略合作，强强联手推进和智能工厂两面的智慧实战改革方案的项目支持。菲尼克斯天玺中国公司副总裁缪金峰表示，土木不成林，企业资源优势互补，赋能社群强联，实现新提升。
3: 从我们自身时间的角度上来讲，人员效率的提高，从我们市场的反馈的这个速度，总体来讲应该在10%到30%会有相应的提高。那么我们现在所提的数字化是真正的商业模式数字化转型啊，我们所有的企业都还处于这个在路上的这样一个状态，希望能够突破过去传统工业的这种束缚，能够利用我们的人工智能、大数据这整个的价值链，能够把它有机的融合在一起。
0: 九层之台是旅途，按下新的目标已经立下。到2025年，全世界实施经济综合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坚持良性的实施经济面上，据统计，南京累计已经有1800多家企业投身智能化改造、实施化转型的浪潮。实施经济无疑将成为南京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4: 外来讲中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刻。和中国吉林省长春市有着鲜明认知的中国古少责任感，虽然其只有10余平米，都会集结收藏的500多只来自不同人都的口哨，最早的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汉朝。其展馆的主人按照刁顺斌，本人个称为东北少王，其收藏的古少一只只造型古朴，旖旎吉祥，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也向人讲述一只只时代故事。那么刁顺斌为什么会收藏古少？在收藏古少过程当中，又有着让人特殊的经历呢？下面让人一下来倾听东北少王的童心奇遇。
5: 都是吹响的。
0: 中国古少展览馆秋收之后，刁顺斌家的学堂不太的空间，最羡慕的就一排摆满古少的柜子。柜子当中分门别类摆的一扎扎形态各异的古少。振翅欲飞的鸟类，微妙微巧的生肖图案，欢天喜地的人物，通过每一只稍微下面的

0: 嘅笛子，佢哋来自汉唐宋人面前定朝台，直到近代，其实故事系雕上边历史书叫人，就接他边中国七十姓寻到嘅。
1: 从2003年吧，一开始就是几个，后来我挺喜欢，慢慢就开始收藏，到现在将近是500来个。我找他是按那个地图找，我按那个地图不是现在的地图，是辽金时期的地图。我以河南为主，江苏搭个边，安徽搭个边，湖北搭个边，山西搭个边。如果要有，我再往里头走；没有，我就不往里去了。东北也有，但是极少。
0: 六十八岁的刘松斌孝敬伊的父母的那一只故事，像三年内一样，像三年内像记者展示给相信收藏十九年的成果。
1: 这是辽代的靴子，都靴子形状，但是花纹不一样，有男靴，有女靴。
2: 这个能吹出声来吗？现在，
1: 都是能吹出声，应该是瓷的。他为啥拿靴子做哨呢？上朝穿的靴子，当官的穿的靴子，这意味着是你当官，步步高升。
0: 哨垂弦的早期是作为一种工具使用，比如讲起初通位，或者狩猎时作为人脑一种方式。慢慢的，哨不但能够吹响，还有很强的观赏性，反映出一定的民族文化同社会背景。与此同时，哨和生活当中逐步演变成的一种喜闻乐见的玩具，随之也由早期的通位谷子发展到陶器及陶瓷制品，造型也千奇百怪，太多是都象征等的吉祥、好运等等。
1: 古代那个时候一般都是狩猎用，互相联系这起的这个作用。后来可能是这个响声容易引起孩子的注意，后来就逐步的演变成这个儿童玩具了。但是这个儿童玩具它得有一个造型，不是说吹响就行，从造型能看出来这中国几千年一个民俗文化啊。这哨子什么时候都在哪儿买呢？它一般呢也有货郎挑不担的，还有大部分都是在赶庙会的时候在庙会门前卖这些东西。
0: 自1992年开始收藏古哨，每十年逛一次古玩市场，成了雕松斌雷打不动的行程。哨也算是收藏当中的冷门，价格并不贵，但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每只哨都很有韵味。在雕松斌展示古哨当中，年头最早的古哨可以追溯到唐汉代，一只神通传神的造型让人太狂眼界。如今摆在雕松斌展柜的这只哨，现在都是独有出独一无二的造型。
1: 这个才有一种说法，比如猴，这是我当官，我家年年有余，我坐在鹿身上，这是福禄长寿。这样的话我又当官又有钱，我还长寿，我这一辈子都顺当，都在这个哨子里。
0: 德松兵最中意的是一只后面人形的古哨，也是其官场当中最珍贵一只，造型非常复杂，是一只后尾包成一条太阳凑合一条鹿的身后，脚下还踩了一条长柱，整体设计精妙，制作工艺也极其精湛。这古哨是其在河南古玩市场上淘到的，对吧？这其收藏的古哨当中最能体现中国人传统思想一看产品。
1: 这个才有一种说法，比如猴，这是我当官，我家年年有余，我坐在鹿身上，这是福禄长寿。这样的话我又当官又有钱，我还长寿，我这一辈子都顺当，都在这个哨子里。
0: 雕松斌收藏的几百只古哨，绝大部分都保存完好，小部分在藏家手中得到修复，所以几乎每只都能够吹得上音，给人有点尖锐，有点暗哑，有点穿透力极强，加音质优美通透。以后所有古哨当中，其最重要的声音是一只清脉明齿、时刻被流行的玩具哨，观赏时候甚至可以吹出曲调。雕松斌的吧，
1: 这个是我在长春买的一个人，他知道我的，留了很多年。我一看，我当时买不起这1200，我为啥买不起呢？因为我退休工资我都买哨子。我买他的时候，上次上西藏骑自行车摔伤了，回来的时候花了不少钱，所以那时候我说你再等我一个月，我开支给你买。他说你拿去没关系，我说不行，他也卖不了，别人也买不了。
0: 几十年来，为了收藏哨儿，雕松斌省吃俭用，无论到省内外寻找哨儿，都要骑单车、前往，一次喜鹊半日，有时候收获颇丰，有时候一无所获。虽然辛苦，但给乐在其中。
1: 你知道收藏这个东西很苦啊！我就因为这哨引起我的骑车子，包括哈尔滨啥的，我都骑车子去的，买了很多。包括我从北京骑到河北、河南，一直到四川，都是见着古玩城就买着哨子。完后来就奔西藏去了，现在少了，不像以前了。现在有时候你去一趟回来也就弄个六七个，以前那时候吧能弄个三四十。
0: 经过多年的寻访同个收藏，雕松斌对中国古代的古哨的发展也

0: 给金行的实力，就目前做某个重平情况来看，稍微储备可以体现时代特征，主体为文化影响，稍微的性质，工艺也有很大差别。
1: 宋代的戴冠的时候是宋，唐代的头像以胡人的头像、面目、表情为主，第二点呢以猴的表情出现，这两个是纯东北。
2: 您刚才不是说东北的哨比较少吗？
1: 对呀、啊，这少啊，
2: 这确实跟中原地区的那个工艺
1: 啊风格是不一样。你看这个鸟哈，一看就是个鸟，它捏吧捏吧，整吧整吧，它就是鸟了。那我感觉它好像应该是辽金时期，可能是狩猎的时候，为了哄孩子，就是捏吧捏吧，它不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2: 全都是手工的，
1: 它没有模。你包括铜镜也好，你包括玩具也好，你包括钱币也好，就是越往后做的越粗糙。越早越紧。
0: 对于刘崇明来讲，书上古少最迟是发自内心的喜爱同他同心，后来持之以恒，这是为了学习同他传承其中的文化。近年来，这个展馆已经接待了不少参观者，包括一些知名的考古学者同他文化学者。随着崇明的日渐丰富，对古少进行系统详细的研究，成了其最重要的工具工作。为此，刘崇明收集同他一套大量有关古代的玩具。陶瓷制作、手工艺方面的历史资料，他希望有一年可以出一本专门介绍古少书，传承中国历史文化。
1: 这个叫魁星文化神仙，他少啊，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查书资料一下启发我了。我还有很多人，我干脆就是查不出来是谁，因为书是知识，人家通过看你书能学到很多知识。你做这些事儿，一定要对读者、对听众负责，对自己也负责。
0: 如今，收藏古少已经成了刘崇明生活的一部分。一扎扎古少企业家收藏，又像家老朋友。他有着习惯，每年按表临睡前就会欣赏一下自个收藏的稍微。同这些超神奇的、是有灵性的小动物们、童年们讨一声晚安。
1: 现在我这个人就是这样说的，自己开心一些。我学的这些知识，我能为社会多服点物哈。公益性的给他们讲座了、搞鉴定了，我喜欢他我就做去。我觉得现在我是最幸福的一个人。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话，能买。

0: 自尊田本梦自尊严头一个阿美发可以下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发是向社会所一体今天我们反映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上上熟悉的阿美发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珊珊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恭喜今天你是你们脑海中都会想起去有代表性作品《贵妃醉酒》《霸王别姬》等经典的京剧名片唱团。下来了解中国戏曲乐曲京剧，听一下这位前世今生。

今天有什么评价？今次是中国影像最大的戏曲剧种，戏分铺天为北京艺中心遍及全国各地。2065年，今天本国委员批准列入为特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65年，今天本国委员批准列入特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106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是中融合创研组大会表演艺术，对演员的综合表演素质有着极高要求。

檢查顯示學費站愛指數之前開前六五十五人以此叫人人協人海南方人者屍體肥板六小之年北京人者其連同來自湖北的漢鄉人員合作同時接觸的群組琴鄉的部分項目九條和表演方法其實以下地方的名單九條通過不斷的交流融合最終形成的檢查

0: 西扎夫台两块幕布西扎行灯曾赤马本田到六站广场曾贵人留家到宫殿朝堂今天封面封院又不过时今天舞台上的角色不要按照身份中人的本来真实面貌实现刻画的今天行动教育分通过人物性格人力特征和社会身份属性进行细分归类今天办 Q 沙有七行七颗之功七行即神行单行枪行粗行操行五行六行开发政府政各方面都介意一个呢二岁夸张。对于看过检查你们来讲，我留意到演员们在舞台上的整容造型。这些检查都会依照 QQ 特色部分出几张的面谱，讲到面谱为大家普及一下，有浅显易懂的辨别方式。通过颜色来进行判定人物性格特征，红色代表是暴力，具有整容的意思。黑面为中心代表猛子，蓝色和绿色也为中心代表是草莽英雄，黄色和白色代表是便宜，有熊仔熊偶的意思。金面和圆面是神秘，代表是神妖。以下随着面谱的发展演变，由简到繁，由粗到细，由表到里，由浅到深，出现神秘一种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图案意识。参加历史风云沉淀文化精粹，目前经常艺术传播就职已经遍布全球，深受国内外友人的中意和追捧。经常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下经常老艺术家们通过传播带形式培养一批又一批优秀的青年演员们，努力让经常的艺术瑰宝不断的传承，散发其独特的国粹魅力。好的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熏熏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抱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信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 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山高琴天衣长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嘅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嘅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放毛条子叫不停，老公子唱得蛮好听，为什么自家的老公就不娶呀嘞？红子给可红金丝哎，可别念，
1: 你怎么讲？

0: 堂哥在家吗？
1: 满堂哥在家，我想找他讲几句话。
2: 侯婶子，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郑秀是我的媳妇，她是有老公的人了。
0: 哎，大妈，你放心，我谢明正绝不会干亏心事的。你看你想，慢看，
1: 慢堂哥，我想找你讲几句话。
3: 嗯，好啊。
1: 哦，好。
3: 接等烟吗？
1: 哦，我不会。慢堂哥，你可晓得，这几天村里都在议论郑秀什么？
3: 这关你？
1: 这事不关我的事。可是我还是
3: 来劝我。
1: 是啊，满堂哥，我劝你赶快报名去参加红军呐。
3: 啊，我就掉了，你就更方便。
1: 这讲实话，原来我是想过的，可现在我
4: 现在你在想他，就连做梦你都在想他。谢明生，
3: 你不要以为我是个木头好欺负的，你肚子里有几个花花肠子。

0: 三舅，你回来了。
1: 妈，刚才民生来过了。
0: 我晓得。
1: 这个段明忠啊，人有动员满仓去当红军。
0: 妈，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是革命的需要，现在不够资，有的下我们发起进攻。为了保卫红色政权，我们
1: 好啊，三舅啊，你也帮他讲话。三舅，你三岁到我家带大你不容易呀、啊。满仓对你怎么样，你也很清楚啊。你不要马鞭声声气昏心啊，妈。
2: 妈，你就少讲两句噻。
1: 我刘家造孽了。

0: 你帮我把东西捡好，明天我去保命。
1: 你
0: 过去澄清，我害了你，这次再不能害你了。
1: 满仓过，
0: 想来想去，还是当兵去好。好远。

0: 将帅，
1: 你将啊。
0: 要是真的有心，就答应你一件事吧。
1: 什么事？
0: 尹家东家，你是三国大王，朕应听，听你长工，当得做圣贤。可是你的功是在外头厂，厂里不应聘，看到我来了，你就不差。这次我要去上前线。说不定那一天就要死在战场上。做了几年的夫妻，没有听你为我唱一句三国，真死了也不甘心。所以

0: 今年的客家学堂和大家人介绍一种客家面食卵煎三绵羊，可以要到客家天气有一种面食喊做卵煎三绵羊。卵煎三绵羊其实是奶秋薄豆腐，是一套十分具有客家风味传统佳肴。卵煎三绵羊的做法是先切建作于鲜发奶秋，放在清水当中用三到五日，使其排出多湿度的每个东西，然后再将奶球清洗干净，用两到三十几轮的卵黄和卵拍调匀的那本颜色，然后将奶球和两斤左右的拍卵豆腐同时放入奶煲里，加入适量的冷水盖上锅盖，用火去煲，随着水温慢慢升高，奶球就拼命地往数一九万的豆腐块当中钻去，煲熟之后加上食盐、猪油、姜葱、胡椒粉和辣椒等佐料，让面头鲜味异常，营养丰富。打开锅盖，可以看到一条条奶球横切竖摆的钻入又白又嫩的豆腐块当中，撇起清气，所以本人们形象的冠以卵煎三绵羊的名名。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行你传奇。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启禀元帅，公子被捕烧伤。
1: 啊，这是为何？
0: 老爵夫人有所不知，那刘泽心怀毒计，应酒将公子灌醉，锁入小春亭，应流房火右，焚烧院庭。若不是末将早有提防，公子早已葬身火海呀！
1: 啊，可恼！

0: 万岁！
1: 云塞天子，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命黄埔骑即日统帅三军前往沙门，正讨沙门岛叛贼葛信。钦此。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接旨。
2: 宋国共工，
1: 免宋，免宋。
3: 夫人，皇命在身，我当点起水兵人马，即可启程。我去之后，你将全家搬往福县福板居住。等扫花上好了，要他和李仲勤练水上武艺，听候调用。
4: 老臣遵办，但愿你此去旗开得胜，凯旋回朝。
3: 告辞。

0: 事，大事不好，朝廷降下圣旨，说元帅被擒，投敌叛国，要拿你姨家老少问斩，老夫人命我陪同公子速速逃走。
1: 此事我却不信，待我上殿面见论理。
0: 哎呀，公子，如今情况不明，气到金殿也身变不清，反而白送性命，
1: 这该如何是好？
2: 大王怎样？
3: 大王怎样？
4: 大王怎样？
5: 大王怎样？大王
6: 怎样？
0: 你看，那边大兵大起，我们快逃吧！这还犹豫什么？快走吧！
5: 在那边打！
7: 弟弟母亲，弟弟母亲，
8: 为何时进房？
7: 哎呀，爹娘啊！

0: 行。
1: 哎呀，贤婿呀，这是刘姐比肩造亲，怀恨在心，陷害黄埔千家，这边如何是好啊？
0: 圣旨下！
1: 啊，圣旨下，打开中门，洞月相迎。
2: 打开中门，洞月相迎。

0: 蒙尚书接旨，
1: 万岁！
0: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刘爱卿之子刘奎弼武艺超群，有功有国，今封为镇国将军，另将工部尚书孟士元之女孟丽君赐予刘奎弼为妻，特此诏谕，勿违圣命，请辞。
1: 哎呀，这如何是得？想我儿你喜配少华为妻，老夫我怎能废妻遣女？
0: 呀，哼哼，你可知道为匡圣命是要满门抄斩的，何人引桥，老夫就等你的消息。
2: 哼哼。

0: 有了，到如今只好来一个金蝉脱壳。双亲不必忧伤，丽君听从就是。
1: 当真？
0: 当真。
2: 妹妹，你
1: 这就好了，孟家有救了。迎谢
3: 老爷，
1: 你去打点嫁妆，安排家人丫头张灯结彩。龙兰
4: 在，
1: 带小姐回房准备嫁衣。
4: 是，
1: 带我休书一封。

0: 下令你将此信送交六府，择日迎亲。
1: 是。

0: 丽君姐姐。
1: 啊，云氏妹妹来了。
0: 姐姐，你真的要嫁入刘家？
1: 刘魁弼是皇亲国戚，又封为镇国将军，嫁过去我就是诰命夫人。
0: 姐姐呀。

0: 你过来。
1: 小姐，有何吩咐？
0: 我命你速去街上买俗布蓝散一套。
1: 买来何用？
0: 实不相瞒，近日我假意隐婚，实是要女扮男装，离府出走。
1: 啊，小姐，你要逃婚？
0: 嗯，我一叙少话，岂能嫁给那刘贼？
1: 小姐，我也要跟你一起走，
0: 还少得了你吗？快去准备。
1: 是。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事，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人的灵魂，祖宗的血
7: 液，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通头》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北京的天坛，有一张600多岁的古庙——九龙庙。九龙庙这个名字有什么款的来历？天坛的古旧群又搁捌得到的，得一位外国友人的重心的耳朵。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斗阵行入北京天坛公园。近年来，河南郑州通过美丽乡村建设，近愈来愈多的农民为外族打工人转变成多返乡的小老板，安居乐业，和乡村生活幸福指数节节的攀升。在节目最后，咱到底来关注安居乐业，把乡村日子过出幸福滋味。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继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北京的天坛是古代皇帝祭天的所在，这位不但是世界上面最大的祭天建筑群，又名满天下的古旧群，其中最有名是600多岁古庙九龙庙。九龙庙这名字有什么款的来历？天坛的古旧群又搁捌得到个倒一位外国友人的重心的耳朵？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到顶家的北京天坛公园，家的天坛公园，崇松翠柏， 有五重重极外的树木，这位有3562丛的古树，其中最有名的是九龙壁。伊生长伫个天大公园红墙屋的西北边，树龄已经有620年了。伊是北京市区最古老的碧树枝。
10: 这个树干啊，现在我们看着的这个粗度啊，散热核爆才能围起来。
2: 天大公园的高级工程师张辉介绍讲，
10: 这棵树呢，它的学名植物学方面名字呢，它应该叫桂柏，木字旁加一个开会的会，柏就是柏树的柏。在我们游览方面啊，就给游客介绍的时候说它是九龙柏。
2: 2018年，九龙柏红并成为北京最美的十大树王。九龙柏的美是葱松而又个神秘的。九龙柏的树冠蜿蜒起伏，拥壁掠天，伊的根系非常发达，壮怀高坐，予人一款神秘又个庄严的感觉。九龙壁的奇特所在是伫伊的骨干顶面布了突出的大纹，这块大纹为顶面向下面垫着，亲像几啊条古龙用身躯来盘绕着。张辉讲，
10: 经过几百年的生长，长成现在这个状态，它的树的表面，你看和周围其他的这个树皮是完全不一样的。别的树都是很光滑的上下，但是九龙柏整棵树呢，它就外皮给人看起来就像几条龙，我们现在看不止九条，但是九呢在中国就意味着多，象征多，这九条龙盘旋上升，它给人这个感觉。
2: 九龙柏有个名叫做九龙英雄，关于这名字的由来有这样一个代代相传的传说。张辉讲，
10: 传说当年古代的时候，有一年大旱，乾隆呢带着文武百官来求雨。当乾隆求雨过程结束以后，他走到这个黄兴宇这个殿，他走到这儿的时候呢，这时候乾隆呢就听到这个回音壁的墙外稀稀嗦嗦的有声音。哎，他说这个我在这儿，谁敢说话？还发出这些奇奇怪怪的声音。然后他就走出来。从回音壁里面走出来，走到外边的西北角，就看到九条小蛇，然后九条小蛇这个时候赶紧盘旋在一块儿，然后就固化成了一棵树。这个呢，有的说呢，当时的乾隆求雨是非常虔诚的，这九个小蛇是皇天上帝派下来监视，看看这皇帝求雨是不是诚心啊。这个时候呢，九条小蛇任务已经完成了，他们呢要上天去汇报了，所以他们就形成这么一个姿态，他们去汇报，然后呢说乾隆求雨非常的虔诚，非常的诚恳，然后就普降甘霖。当时有这样一个故事。
2: 九龙壁在世界范围内边非常罕见，可谓是世界级别。百年来，九龙壁吸引了无数海内外人士慕名参观，现在是天大的回音壁建筑已经成为了北京的标志形象，飞霞世界。九龙壁以伊神奇的造型加独特的气势，成为游客必访的所在。天大每一年接待游客量近10万人次，所以九龙壁的看护工作变得尤为重要。张辉讲，
10: 游客量很大，所以我们对它的保护也很重视，也采取了最多的措施。就是人太多了，就是如果你没有给他开

0: 开足够大的树枝，没有对它进行水肥的重点养护，太大的人流就是造成土壤板结呀，或者是如果你不围起来，那每天人去钉砖篆刻，树可能早都不存在了。我们呢，对于九龙柏的这个养护也是特别投入，所有的能够想到的、能够用到的设施都是先给它用。在这棵树的周围，我们有保洁、有保安、有讲解员、有收验票的人员，所有的人都认识这棵树。它有一点风吹草动，我们马上都会得到信息。
1: 120岁九龙壁见证了朝代更替、文明的传承，是自然留予北京的珍贵遗产。真侪外国游客看到九龙壁了后，纷纷学来伊形态独特，并且对中国独特的冷文化产生了兴趣。基辛格博士当年对天坛歌手的学来，讲出了歌手和城市文化的紧密的勾连。张辉讲。
0: 基辛格博士，美国的前国务卿，他曾经说过，以美国的实力，天坛现有的建筑1:1复刻一个，在美国造一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天坛的古树，他就毫无办法了。就是基辛格也好，美国的实力也好，谁再强，他也复刻不了。作为一个古树，并且作为天坛公园3562棵古树之首。就是我和他接触了这10多年，快20多年的时间里，我的感觉是，在他的生命里，我们就是一个过客，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过客。如果你到他的面前站一会儿，你就会觉得人生的烦恼全都不是烦恼。
1: 现此时，九龙壁以及规个天坛古树群，已经成为了北京中特山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景观。张辉讲。
0: 我们经常说呢，北京市的3000年历史，800年是建都市。在这个过程里，天坛的古树以及北京城市其他4万多株古树一起见证了北京城市的建设、成长，所有的兴衰，建都也好，是普通城市也好，这些大树所经历的、所见证的，比我们要详细得多。只是它不会说，但是我们保护好它。我们亲自去感受它，我们从中呢体会自己的体会，去学习和了解中国的历史、北京的建城史，这些不是文字你能感受得到的，就是它的味道、它的温度、它的色彩，你在它面前，你一定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河南郑州同街比例乡镇的建设，吸引愈来愈多农民为外出打工人，转变成做返乡小老板，安居乐业，和乡村生活幸福的基石，积极的攀升。在节目最后，咱到点来关注安居乐业，家乡村日子，过出幸福滋味。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讲起家乡，每一个人的心头拢是会泛起一阵的暖意。那是咱成长的根，是咱记忆的根。无论走到倒一位，家乡永远是咱最温暖的所在。近年来，河南郑州同街美丽乡村的建设，正将绿水青山逐步变成做金山群山。美丽家乡也吸引了愈来愈多农民为外出打工人，转变成做返乡小老板。乡村水，产业强，百姓富，安居乐业和乡村生活幸福指数节节攀升。第一节目最后，咱到底来关注安居乐业，甲乡村日子，过出幸福滋味。
3: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4: 在河南省郑州市黄固寺村的微水湖畔。
1: 在河南省的郑州市五个市村的美水湖畔，风吹过来，带来了晚风的歌声。村民过春节正在享受着午后的惬意的时光。
5: 就业不用说，出去打工啊，在家都可以啊。闲暇的时候唱唱歌啊，跳跳广场舞啊，舞舞龙啊，感觉现在这样生活是越来越美啊。
1: 是什么拖垮了五个市村村民的幸福指数？沿着村内边的平静的宽村的道路，经过桃枝摇摇桃园、分台世界游园、五个市古寨等大小景点，这一年的景色让人应接不暇。村民李晓丹给记者讲，每一摆到旅游旺季，村内边游客拥门闹热非凡，未少五个市村村民成造了村集体修建的门面房，销售特色农产品，开农家乐。
6: 把农村的一些农耕文化融入到我们农耕园里边，是收藏了

0: 一些农具，包括农耕园里会根据当季的季节种植一些农作物，像这个季节我们的红薯就该成熟了，孩子们过来的时候可以感受一些下地挖红薯的那种体验。
1: 到了都有淡季时阵，村民就会当边务农边进合种厂顶层内边的产业项目拍零工。当地一个合种厂每一年生产合种200,000+，主要的动力拢是来自五个市村。合种厂生产部经理吴东梅讲。
0: 11月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工人的话晚上都加班加到10点左右。现在我们做的是焦作的衣服，最严的有内蒙、山西都有。以目前的订单来看的话，我们员工大概每月收入在6000多元。
1: 早在2005年，五个市村就率先的建设新农村，科学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杜撰、统一建筑、统一立柱，全村630多户村民。整体搬迁，建立起了宽敞、绿化舒适的小别庄。整合土地资源了后，这个对全村环境进行综合整治，发展生态旅游，引进民办高校、合种厂、材料厂等项目。村民周爱超讲：“
2: 我们村民现在有2000多口人，在家居住有1800人左右，服装厂啊、造纸厂啊，都是本村人，收入已经达到50万以上。”
1: 现主席在五个市村流传着安尼一句顺口溜：上楼会当大，下楼可就业，多步进景区，当地村民的幸福指数可见一斑。在泉州镇丰市王河村，幸福也是流通在人们的生活当中。初冬时节，天朗气清，沿着泉州镇丰市王河村非常清气的村路，会当看到这位四面环山，风景宜人。今日村内2-3个村民住到阵，盈盈的享受着寒天的日头光，幸福满足挂在每一个人的面顶。村民邱军雄讲：“
3: 经济条件，包括这社会环境，包括这卫生，搞特别到位。所有路上，包括这公共场合，烟头啊、大了都没有。这人民的群众的真正的得到好处。”
1: 但是这款欢喜舒适的景象，放在6-7年前是王河村人不敢想的。有能力、有想法的村民，也大部分选择到村外去谋求发展。近年来，王河村也逐渐摸索出来一条甲身边的绿水青山，转变成做金山群山的新的发展路径。拍好绿水青山这张牌，甲发展本土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社会基金。村民老和尚讲。
4: 我们王河村也是世界地质公园青山的一部分，有这环境，咱王河不发展旅游，哪地方发展？所以说，咱村里要找准定位，推动文旅文创发展。
1: 经过几年的摸索和调研，王河村依托山水、水水、景水的环境优势，结合文旅文创融合的推进，开启了政府投资的青山民宿、企业运营的王河农家宴。村民自己起的文昌小院、市场小店等特色民宿，王河村的21家特色民宿已经初步形成了民宿自主权。旅游业的发展不仅是吸引了大量游客，也为王河村的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也为村民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王河村青山民宿的工作人员李婉婉讲。
5: 第一，我也老家在这儿，然后我能感受到这个村里边对我民宿的关心。然后我在这上班了之后，我家里边孩子也能照顾着。
1: 除了大力发展民宿产业计划，王河村也利用地理气候条件种起了重要的药材。通过民宿产业加重要正式产业的同步发展，王河村已经成就了让人刮目相看的幸福村。老和尚讲。
4: 发展好，老百姓收益也好啊，腰包也鼓起来。2019年以前，村集体收入2万元，到现在一年收入70万，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在18000以上。未来在3到5年，至少有50家大型的，有5-6家民宿要形成集群。黄河村集体经济未来3年至少达到100万以上。
1: 创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持久的，鼓励人才返乡创业，会当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也会当解决部分村民住门口就业问题，增加农民的收入。
6: 不到2个月都可以上市了，这几年都知道咱大南沟产区，品质也不错，比较畅销吧，几乎不愁上销路。
1: 在泉州市公益区大南沟村的一位蔬菜大便来宾。村民熊太平看到绿油油的生姜

0: 镇心内面充满了期待。几年前，包括上太平在内，一挂伫靠边拍拼的大南高村村民，接到了村内面电话，邀请因返乡创业。
1: 当时也想着为乡村做出点贡献嘛。2018年成立了农业公司，做大棚蔬菜，包括咱石榴地，带动咱的贫困户。今后吧，考察过的养路、露营这些，看哪适合咱们村里发展，肯定需要人嘛，让咱的村民呢就近就业。
0: 范特的家乡成立公司了后，因留存了300多亩土，对发展种植产业，起了15个蔬菜大棚。每一年，那些单位村内边上交10多万元，也为部分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机会。以创业带动就业，正是大南高村解决村民增收和就业问题一条新的思路。村民陈文平讲：“
2: 以前给外头打工，全店端盆儿，现在给到家门口能做到这活吗？离家也些近，几分钟就来，干着也些方便，又能照顾着家，感觉还行。”
0: 大南高村地处上山的北路，通隔壁的乡村建设，村民告别了窑洞土房，建起了小楼房，开始了新的生活。整个村的村容村貌、基础设施建设，拢有了显著提升。村内面77岁老人丁建海讲：“
3: 那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我那村这房子都是破破烂烂的，现在是焕然一新，水路都通到各家。”群众就说这不像话。
0: 建设美丽乡村，应该是一条和乡村老条形、小族群、亲人的生态文明之道、美丽宜居之路。乡村旅游加村集体产业项目兴旺，和村民分享到了高技术发展带来红利，也和村民无搁再是传统农民，无搁再是乡村发展的看客，因已经成为了建设美丽乡村的参与者、共享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新州行透透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金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身处寒冷地带的俄罗斯人，无比的希望春天的到来。你直到五月，似乎因的春天才是真正的到来。俄罗斯人把这种渴望春天的心情写入了歌内。本期的节目，咱个新的冻龄的歌曲，加入俄罗斯美丽的春天。

俄罗斯的春天啊，佮亲像一幅美丽的花海画卷。当春天来临的时阵，大地顶头的草木开始抽枝发芽，万紫千红的花蕊景象的开放。沿着莫斯科河的河花，引发到各种各样的鲜花争奇斗艳，特别是伫杜宾的红树坦丁洛夫斯基公园，成千上万的郁金香、水仙、玫瑰等花蕊伫春日的阳光下开放，香气扑鼻，为大家带来了无限的喜悦。

喀秋莎红梅花儿开，山楂树顶苏联倒挂。今朝呀，讲了年纪的中国人拢会用随口会唱出来。记得春天花园里花儿真美丽，阿个叫做春天里的鲜花怒放，也是记得大家拢熟悉的歌曲。

红梅花开是一个俄罗斯歌曲，由基萨科夫斯基作词，杜拉基夫斯基谱曲，表达了小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这个歌也是电影《幸福生活》的插曲。电影加歌曲拢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金。你现在听到的版本由中国内地男歌手毛不易演唱。

香楂树原名是乌拉尔的花楚树，诞生于1953年的苏联，是一个苏联时期的爱情歌曲。这个歌曲描写工厂青年生产生活和爱情，曲调悠扬甜蜜，歌曲意境深长。

吹着这个苏联时期歌唱爱情的民歌，这些韵味浓厚，非常的优美。歌曲由阿尼·菲尔勒夫作词，普诺·马伦科作曲。原唱者是苏联著名歌唱家，有着“婚姻家女王”之称的刘特维拉·德金娜。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蛇传五十三本，顶一本咱有讲清明之日。小青挑地为峨眉山落来，来雷峰塔这个所在。进前要落来，伊有看到因的姐夫甲了外甥啊、望狗来雷峰塔咧，甲老母扫墓。小青激动甲目屎淋淋过，想要落来介绍恁，唔过心肝头一个怀讲唔通，即落来淋了到地吼，牵灯挂刀会去误代志。咪喺塔后壁上。因姐夫甲了外甥啊，转去已经看无影啊！规个雷峰塔头前，甲阿姊讲：“阿姐，我来救你！”喊一声，门甲我开开，塔神你甲我出来！一声大母声，迄古怪啊！迄、那个门真是卜一声，迄、那个门吼毋是开伫边啊，伫迄塔尖的。咱有讲啊，迄塔神，迄当时互白娘子甲拄去迄塔顶。啊！拄啊！伫迄块咧挤册饼，啊挤甲家己安尼害害喘呢。顶头卜一声，依然弹出来。即阵脚床去蹲伫个涂骹，蹲一个伤过疼。啊！家己迄个脚床即阵啊哩麻痹麻痹麻麻啦，吼吼吼吼吼吼！啊！家己阁吼吼，安尼较袂疼就对。目睭跳一个跳一个，看着头前一个死查某囡仔举一支剑，目睭金金咧上伊啊！嘿，高金啦！啊！你来这个大细声咧创啥？你知影这个所在啥人下我咧顾的？我是这个所在塔长啊！无啥代志，赶紧转去，赶紧转去！唔通等我起性地，甲你讲吼，我拳头母无认老爸的咧。咱讲小青这当时也目睭金金，看到这塔神话，迄居民歪个起叉咧。啊，哥即阵讲话坏人你落得，伊也讲啊，我叫姑奶奶啊，我你讲，你咧顾顾啥人？迄、那个白娘子，阮阿姊啦，啊你若较认路，个人开一个门，甲阮阿姊放出来。啊，若无我你讲，你拄只毋是讲你拳头无认人诶，我你讲我即支剑无认老爸，听有无？

咱讲踏神这当时，一个听到小清腔这路声，目睭贴一个贴一个，吼吼！啊，你搁甲我乱枪声？你看伊手安尼护一个，手等三两支剑，迄两支剑吼，唔是存在安尼直拢上，唔是的，迄路是雷峰塔，安尼叫做什么？叫做高起剑嘛。等一个护，两支手等鸡丝头扫到地，吼、哦！你无目睭，我这个鸡丝头也无目睭的。这个是无认祖公的，哇！伊讲比伊加一文就丢啦。小青一个听到这啰声势啊，红椒压起来啊！我好好甲你讲，我是一条讲啊，你比我比较有岁数。你若我硬讲起来，真是母了到底啊！你就知你是目睭要切一个，还是安怎？小青呛一声，你看伊个塔神讲啊，死查某囡仔，你若要叫放人，我甲你讲，你就照听书来。阮师傅甲我交代，叫我好好顾这些呢。迄落唔是讲我挑一个伫遮，甲你踮要食咧顶路，花茶夹入走，唔是啊。我看你个囡仔人，规气甲你讲条件，要放人你就提路条，等阮师傅发旨，你听有无？无这个通行证，我甲你讲，我若放伊出去，啊，你是要害死我嘿？我得互阮师傅安尼拉到遐，甲我累死，你敢知？是啊。你安尼出嘴叫恁师傅，啊入嘴啊叫恁师傅，就是你臭头黑像是啊，唔是？小青一个安尼解问啊，咱讲这个塔神这当时目睭贴一贴一，哈哈，脚手开始冷冷搓啊，啥？伊听到臭头黑像这几年咧讲因师傅啊，惊一条大不条啊，迄做囝啊，免讲做囝啦，板栗三宝从来都无人敢叫因师傅叫什么臭头黑像，有影？因师傅个头安尼光生生。啊，唔过黑熊人，大家计嘛着下头，嘿啦，啊，就是讲，迄头有头皮有影啦，你嘛袂使叫人臭头黑熊，啊，你无礼数啊！我甲你讲，阮师傅是叫做法海，你免叫做什么法海海员，我甲你讲，就是臭头黑熊，什么什么，你拄则讲什么法子，什么法子，伊个天气当个做啦，迄落歹心肝偌长多，会食袂行路啦，伊敢有什么法子？伊全部是裤头，全部变迄啰小空的咧。吼、哦，啊，规日甲恁呛声，甲恁驾驶，甲大家安尼雷头剃顶，啊，孤孤神神，伊安尼放屎，恁就闹后阵呀。咱讲小青一个安尼落落去啊，迄、那个塔神即当时一个听到到底，迄、那个心肝会大兄啊，迄头壳转弯转袂得过来，从来都无人安尼像因师傅的咧。姑奶奶，你嘴唔通阁上，你若讲咧到地，阮师傅等下听到，我会叫伊错。我你讲，你若要叫阮师傅吼，你两脚着立正，听有无？啊，第一好吼，驾酒啊，按鱼仔边安尼行一个军礼。有诶做即阵唔值钱，要叫我放人，我甲你讲，就是着刁滴，你去甲阮师傅讲一声。啊，若无吼，我真是放你出去，我伊要讲啥？伊讲我着互累死啦。我你讲，迄当时我有咧顾一个叫做什么苦仙，还是仙苦啊？啊，唔知我迄个下骹一个死狗囡仔，安怎将伊安尼顾甲无去啊？迄当时我着互阮师傅甲我吵架，安尼我迄个头唔知要落按倒落落去，然后一个狗当我两入去，安尼煞尾师傅啊，讲我安尼个少年呢，啊袂晓世事啦，啊讲安尼放我煞一刀，啊唔知甲我拍咧即个所在讲。啊！你若搁第二起的，人讲无山不成岭，无是袂煞尾，毋是讲无山不成岭啦。有第一道都无第二道，第二道若搁安尼还到地啊？姑奶奶啊，毋是我即个天气当个做啊，拜托拜托的，去找阮师傅开一碗路条的。我你讲我过一只，过十年啊，过到我袂吐气啊，毋是我伫遮超工安尼咧甲你摇把叉，你敢知？啊！阮师傅若讲要放伊倒去，啊！你即个门挂阁甲我斗好好，我甲你讲，我代志也煞尾啊咧。阮师傅若讲叫我踮咧即个顾即个雷峰塔，啊！即个也清心清心，我会安尼做一个亭，安尼甲围起来。啊！若要叫我阁倒去金山寺做管家也好，我甲你讲吼，我已经十年无接触即落业务啊咧。咱讲塔是咱一个讲，小青哪会卡咧？小青讲，你毋免阁伫即个安尼话做啊到什么狗屎？今仔日我甲你讲，我就是带这两支鸡丝头要来救阮阿姐啦。啊，你要放也着放，唔放也着放。啊，你若唔放，我甲你讲，你敢查我面头前？我甲你讲，这支剑无目睭的咧，你若爱看爱知，我放一个你看卖，讲了小青按涂跤一块石头，咱扑一个

石头咱变做两边啊，破做两边边边啊。咱讲这个塔形看一个看到戆戆啊！哎呀，我这两支高个剑啊嘛是好所行，嘿嘿，姑奶奶，你唔通讲伫这地咧搞点威风，嘿嘿，你点好叫嚣！我阿你讲吼，你想计好大啦，无人你去下骹阿门看卖，钱塘四角四颗令顿，你去探听一下，啥人敢甲阮师傅啊安尼伫这地咧乱抢声？迄个讲话吼，计着安尼温温啊讲，细细声安尼讲，倒一个敢抢声大母声伫这地安尼乌白话，你是唔知死嘿？塔神一个讲了，小青兼护一个讲。吼吼！啊，你又食着？我若在世唔来食，我甲你讲，十年前恁老臭头下想，特别想要甲我收倒来啊！迄当时呢，我老神在在啊，爱收袂兴害啊！啊，唔只有今仔日我来食，要搁甲安尼收吧一个。你去找恁臭头下想，啊，若无我你讲，你先开开，阮阿姊会出来。啊，咱吼，一是一，二是二，喜是喜，黑是黑。我带阮阿姊啊来去恁金山寺，啊甲恁迄臭头和尚吼，啊再搁笑一道，看要行树枝、围棋袂要紧，啊若是要搁练拳头舞，恁姑奶奶今仔日挑工就是滴一个，安尼爱甲伊安尼试一个滋味咧，安尼无食无滋味啦，啊食侪无滋味啦。哦，小青生咧讲啊顶打啦，咱讲即个塔神一个看，即、這个姑奶奶即阵话已经写啊到遮，啊伊也慌坏啦。我甲你讲，你个人倒倒去。要放恁什么？迄个阿姊，嘿嘿，再不问导游，伊袂啊，嗯，我阿你讲，我这两支鸡丝头有讲话啊啦，鸡丝头甲我讲，嗯啦，小青一个听，嗯，红就起来呀。你看剑，安尼按顶头等绣起来，对，塔神头壳等安尼要竖落去，塔神迄、那个下意识两支剑按头前安尼一个咚咚一声喷起火啊，我靠，等扶起来啊，小青剑按正边扶落去，塔神。倒手等落去过，塔神正脚出出来，小青倒脚踢倒转，就是安尼一来一去拍十几个回合，迄当时叫回合。啊，若要讲呢，就是讲拍十几分钟久啊，一个拍到地，迄塔神无来势啊，啊，伊家己知啊，自在袂调啊。咱安尼金金看迄两个伫边啊咧练武艺，练到地迄落拍架式的吼，写生死文书的迄落，啊，你目睭咧看，有影塔神即阵吼已经开始。后壁咧皮皮喘啊！啊，你一个看阿仔，伊就伫迄塔内面，啊，规日乌天暗地，啊，也无看到日头。拄只塔神加枪迄落声，啊，是讲花海迄当时该靠金钱啦。讲我甲你运淡薄工啦，啊，人运一顶，我甲你运双顶，运三顶。这三顶工，互你食一世人，食袂煞尾。啊，伊想讲，安尼伊就扁扁的咧，啊，伫内面咧搞得双色双色。你若讲规日无你家己嘛，剩脚出手比比的吼，滚滚安尼，互烧透烧透的，互较凉凉的。啊，迄、那个力势安尼开好开好，唔则三丁力，唔则自在会调。无啊，规日伫内面吼，啊无代志，安尼就哭哭安尼哀，啊无就唱小调。啊若无吼，啊秘伫迄个庄旁看外口，外口啥光景，家己伫欣赏嘞。啊规日吐大亏，讲啊恁北方关的食要关到什么时阵，啊是一日头嘞。你讲阿无安尼小练功，那小青了伫峨眉山，逐日都咧练功诶，啊练到家己迄个筋骨焦全，内功外功安尼即阵拢安尼贯贯伫身躯诶，啊佫无讲小青今仔日来是要救因大姐啊，迄心肝头，我你讲已经十数年即落心结结症诶，出来迄落力啊，扫落到底啊，即落计加急诶加怪诶。吼、哦，袂输诶！咱讲迄落火车母有时啊拖火车吼，啊你若一个坐吼，啊伊安拖到地，加咱落去，塞落到地，啊你自在都自在袂调，即落叫啥物？叫做历史诶车链都对。小青即当时也是安尼，毋则甲即个塔神赴到地，塔神即阵都自在袂调。咱讲啊，小青迄落母到地，迄边啊空气拢缀伊行，伊若兼一个母落去，涂骹风现卷起来。啊！若个母第二下天顶等乌坎坎，母第三下等单雷死啦！啊，有时阵吼雨等抢落来，咱讲塔神伊知自在袂调啊！即阵小青剑安尼拄按顶头，搁再扑一下，伊迄支高牙剑搁再去动掉，伊是两支的咧。咱讲迄个高牙啊，即当时将小青迄支剑安尼夹远下，安尼先喘吐大开吐两嘴啊，喘喘的，安那喘来讲啊，姑奶奶我甲你讲。伊自阵该颠簸，
讲阮师傅有一张护身符给我，迄就是平安护身符诶。伊讲我甲你讲，我这是风火拢袂管。

开去阮阿姊放出来，若无我这支剑，真是唔认输。讲了，小青剑胆嫌暗，后壁安尼抽一个，先安尼甲抽出来再去讲。无好这个塔神呐、啊，迄两支高个剑安尼甲安尼加远下吼，袂准卡袂出手的。伊知影这塔神即阵是要脱轨的，互你断开都袂要紧，我去少年的你惊啥？一个抽到地啊！啊伊等爱顺续按进前，等要插去。咱讲塔神这个人目色好。一个看到这个白色，知影讲过安尼混落去，唔是空啊！岸边啊，安尼小闪一个，咻一声，你一缸乌烟，等为天顶安尼等出去，小青现跌去，跌到地啊！安尼混两下，小青心肝底安尼家己丢一个，我是来救阮阿姊的咧，唔通人走地人走，伊迄落是跳空压空要叫我跳落去的咧。你看小青剑搁再丢倒转，按雷峰塔这边搁再扫过来。咱就讲啊，塔神变乌烟，按天顶出去。伊个方向是金山寺个方向，伊知啊，甲小青舞到地，舞落去，毋是落头铁顶咧，迄家己命就点只吐血咧。赶紧搬阮师傅来，甲阮师傅讲一声，若无点只佫甲天讨落去。伊个少年我较老，吼、哦，无讲我安尼伫塔内面乌天暗地，袂用甲伊点只。咱有一句话讲，天讨就对，毋通天讨啦。伊讲着赶紧来去啊！啊，若无即个死查某囡仔，迄是大炮四过乱子弄的，无定着迄支剑，安尼甲我舞到地，啊，摕我出开煞尾咧！啊，我安尼方讲出去吼，笑啊下怀歪啊，唔通赶紧来找阮师傅，啊，无食着安尼剑甲安尼冰冰冰冰的，伊迄地也听袂着臭鱼人，伊讲去互晒糊着。咱讲伊唔知变乌烟，啊，天顶安尼上去，有影小青又太刁的。你看伊按180度大转弯，面一个弯，即当时来雷峰塔即块所在要救因阿姐啊！咱即阵讲塔神一个看到小青180度面按转弯去雷峰塔迄边行去吼，伊家己咧痛啊，好大滴啦！我拄拄在咧急开无开啊咧，看诶，安尼河歪水急，人急计生啊！吼、哦，我一个计伫煞有知影，阮师傅来甲阮师傅通报一声，想到遮。啊！伊家己安尼腹肚安尼转一下，安怎？即落叫做吉工啊！因咧师傅会三顶金宝的第二顶，就是即落安吉兰就对啦。要来因师傅金山寺即地即边，甲因师傅讲一声。咱即阵就讲金山寺法海，伊咧创啥？真久无讲到伊啊！听众朋友，稳当淡薄，安尼心肝突突突，啊！伊走去倒落死咧。我甲你讲，就伫金山寺的。为十年前，迄当时伫考生因家咧收白娘子客，伊就是想换。迄当时，伊原底是咧想讲将这个小青即个青蛇也收到地。伊有咧用伊裤头工，迄手工风有咧灌。哎，今仔日是安怎啊？安尼，我已经使尽全身力工啊，安怎小青就收袂得入来？伊拄仔咧戆影一下，搁再叫一道，才还无入来。咱即阵就咧讲十年前的代志啊。无你来，伊安尼想讲要搁结啊，伊个心肝头现塌一下，安尼淡薄臭臭臭臭，嗯，伊知啊，若搁叫落会吐血，唔通，迄丹田力有时阵若运工运到地咧，拖片，唔是有一句话讲天气人不如人，人气人一支棍，我即阵若是人气人，就是讲人激人，气激气，啊，但吐血啊，无法度啊，吼、哦，伊片啊懵一下。啊！唔敢讲，看到讲伊阵六岁，已经无去啊！迄小青阿哥安尼直接地解扶一个看，伊都吐血咧。伊咱面一个挖，旁个黑心碗，加八里卡撇咧撇位，靠先引导安尼才出来就对。未到了倒来金山寺啊！迄当时小青是有要录啊，不过伊就知影因阿姊要行进前，甲抽手讲一句，讲你赶紧倒去峨眉山找阿哥讲一声。伊知啊，因阿姊讲得。阿哥甲你点拄啊！啊，你去江头，你才救的，我救的，得出来就对。咱讲小青，你莫看这囡仔囡仔咧，即当时袂使一日啊，大百外岁啊，心头在在，唔是春顶摆啊，安尼心头袂定，抽签性命，唔是安尼心，伊无现冲去就对。甲柯先讲一声，咻一声，倒去倒落，走到峨眉山啊。咱即当时讲迄臭头黑箱啊，撇一个撇咧，法海要倒来金山寺啊。三步做两步，一个你丢啊！到伊金山寺山门外口湖顶呢，来到湖顶，啊！伊等停卡准掉哦，我着先来雷峰塔安怎？手捧一块碗，
佫捧入去废去啦。伊讲着先即条先发落好势，毋则走去旅游。

0: 通达，啊，但较倒边诶，啊，他这个看很黑，啊，伊要行进前该迄落关节球来，但斗阵去，白娘子个卡要雷轰他下底，啊，这当时搁再倒来啊，来到地，啊，伊就呛声，今仔日我办一条大代志，我甲你讲，为今仔开始，四颗令当食，大家拢是爱咱这个所在人。啊，有迄落无爱即个所在人，我甲你讲，迄落声势抢唔着声的，拢该安尼跟涂骹倒的。吼，即阵是该待雷轰塔下底，下你就是脚该立掉的，啊，互伊袂脱开。啥人若无爱即个所在，啥人都互袂脱开。我海拉就伫即个甲证人讲，遮是咧讲假事啊。咱讲迄两道，伊甲安尼白娘子因撇即两道，大家目睭金金在咧看。讲因师傅安那有迄落工，啊，甲人忽啊，安尼伊安尼嘛走倒落死诶！啊，有诶，就输卡会安尼呛声，讲咱迄师傅看煞拍袂，拍查某拍袂叮当咧，啊，真落势啊！啊，唔敢大声呛咧，我海目色一个看，伊就知毋是毋知啊！伊来一个一个驾驶吼，人讲嘴福心不福啊，迄落无采工采某问导游啊，我着去搬家私头来。吼、哦，啊，搁出嘴，啊，迄两尾蛇该收落去，啊，该缀咧，太过假搞，因目屎才会哭。啊，我出声就好，毋免搁出拳头舞，啊，是讲出脚踢。迄落出拳头舞、出脚踢的，因会讲我是咧用武力啦。吼、哦，我出嘴，即落嘴我阿你讲比拳头舞、比迄落脚较好用、较好叫嚣咧。安怎？我该讲。你有看到无？啊，那你若无爱这个所在，敢甲我伫这个所在安尼摇把叉？啊，恁爸就是甲你带落去下底，啊，甲你安温温啊点点啊，啊，大家唔目小口啊，乖乖啊，吼、哦！你看，这十数年啊，大家嘛乖乖，无人敢甲我伫这地大细声。我海心肝头是毋是会爽？哪会爽？心肝头踢踢，伊讲相看讲，迄两尾蛇拢互我安离远去。伊心肝底知啊，死啊，讲唔对，只一尾尔，一尾收无着，啊，唔过嘴已经讲出去啊，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有一句话就是安尼讲啊，四只尾去撩吼，都撩袂叮当的咧，无讲黑箱，臭头黑箱，迄落画像到底，平常时就是讲圣旨的咧，迄落皇帝圣旨，离天七步路远，管我这地管袂着，吼，这个所在我就是圣旨，啊，这个所在。啊！人啦，甲我抢第二句声，恁爸就该点点，啊，就温温啊，安尼该剥皮，温温啊，该抽血，啊，抽甲互腰打散，啊，抽甲互伊安尼规身变白骨，吼！啊，看你敢去甲我安尼伫即个对欠，啊，若无甲你凶个顶对，啊，袂使狗遐啊，伫迄地安尼四过乱山丛，咱讲法海啊，伊就是用安尼咧驾驶就对，心肝头咧踢踢讲，啊，迄尾青蛇收无着。伊一个看我苦啊，走到峨眉山咧，去找仙姑啊咧，知啊唔知伊知啊？咱讲我爱真惊着一件峨眉山，迄落是专门仙山，甲伊个昆仑山边啊，迄个无名山，遐个功夫无上套路咧。峨眉山迄落山，迄落像你即款心性个走起个，迄落要食袂惊路啊，歹心偌长多迄落。我你讲到甲下底吼，啊是要弄会去卡到壁啦。伊要去卡到慢，毋是毋慢咧，爬袂得起去。迄行伤过惊啦，啊无法度偏啊望一个，毋则走去无名山去练迄落臭头功。啊，即当时啊，坐咧啊，家己直直想，我着按怎写去甲迄尾青蛇写出来。有时阵伊叫下骹手啊，讲去峨眉山。去迄个所在，甲我声伊要青蛇落来，甲你看伊派去遐人，啊，就开始出声势啊，啊咧人老高安尼，甲人个人个，吼，袂做迄草尾老鸡公个安尼，人济人济，迄青蛇无大兄，教官心条在在个，伫伊地修炼工个，伊知啊，即落物件是怎话个代志咧，吼，啊你即阵啊袂做咱迄搬家咧戏，有迄小丑个，咱讲咱高价戏啊，上好看到迄小丑伫台仔顶。啊，面来瞪白粉，吼、哦！啊，人姑姑，啊，调者调者，哪调动诶？你要调久，你调啦。啊，你若搁啊调，嘛是安尼，有影咧调，互你调。咱讲，迄下骹手啊倒来，甲师傅讲，师傅啊，报告。啊，迄你咧讲，迄尾青蛇家己咧做功课，啊，我甲人袂得出来。 我还一个听个错啊，讲你干遐难满，恁爸家己来去，啊，伊甲我峨眉山山脚几路道过去啊。吼、哦，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装安尼，有时阵穿西装，有时阵穿即款便装，啊，若无有时阵烫八体，吼、哦，你看伊咧八体吼，啊，前一巴后一巴咧，来到峨眉山脚，啊，等春拉后就开始画，什么青蛇，吼、哦，你若好叫嚣，你甲我落来啊，天气当个做啊，啊，有时画画写写，安尼烧写烧写，画袂叮当吼。啊！敢呼金财出来，什么金山、银山摆到几落座，啊，摆伫峨眉山下的。啊，但搁再青蛇，你看，你落来吃迄种狐狸，安怎安怎？哇，甜不不不不甜啊！咱讲小青咧修缘啊，钱财拉西土，人义值千金的，心宽袂动动，无做亏心，侥幸呆，自然灾害唔敢来，又是正义的化身呢。有即落正气，拖了到底。哎，歪哥起错哎！我阿你讲，迄、那个三两恁娘，你搁我走枪下枪啦，好判啊！无菜工菜脯问导游，啊啦，唔是你试看麦，啊唔食花海，啊你鼻啊去吸到鼻啊，懵一下，个人搁再倒倒去。来金山寺，我阿你讲，逐摆嘛都啊你吐大亏，吐几落滴，安怎该调节呢？噗噗喘呢？一年一年就是安尼生啊，当年人诶，唔是讲无人，有时阵年头人到年尾。啊、有时阵叫下骹手去人就对，青蛇教官无要出来，小青教官连伊个工啊，无大兄，吼、哦，有了满腹财，唔惊也唔怕，互法海安尼八百啊，法海咧惊卵啊，咧惊讲死啊，啊，因阿姊缀伫遐，啊，因小妹哪有讲袂来安尼一地甲我摇把叉的，唔知倒一日就对啦。有时阵想想讲，哎呀，死到死当，无米煮饭煮汤啊。人迄落下骹手啊，有安尼时不时有甲讲啊，师傅啊，要规气棒棒倒去啊，嘿嘿，但摆安尼下骹手啊，若见枪即落声，伊就是安尼甲臭三代也海沙。讲人是是非，拢因加开嘴，烦恼拢因强出头啦。那阵讲下骹手啊，是安尼咧甲安尼点住摆臂，是要做头啦。吼、哦，啊那轻的臭两股重的，迄冰打尻川就是甲灌落去啊。一年一年灌，迄、那个。花海吼，一年一年，安尼心肝八百啊。咱讲起名即一日，即年啊，十年后啊，早起伊也是天未光，觉未肥，啊未困呢，爬起来啊，啊叫阮坐伫土大块啊，目睭贴一贴一个，啊人迄落高士英啊，迄落算和尚就入来啊，啊讲师傅要创啥？无创啥，主人去叫伊当扫外口树仔摇就丢啦。花海叫阮咧吐大气，今仔心肝底啊，敢徛啊坐啊坐啊坐。花海枪声叫下人，伊个管家啊，管家即当时啊起来啊，爬起来啊，伫边啊咧听号令就对。伊问管家讲今仔什么时？管家甲讲今仔是清明。伊惊一个啊，大不着，即两字一个听，袂使占咧十个伊个心的。恶人住，恶人磨，即阵心家己咧磨。哦。啊，发落啥？人管家该讲今仔清明要安怎排比啊？啊，讲拢发落好势啊！我还讲你做你去，伊叫阮礼拜坐掉。咱讲迄落上早课上了的，无偌久啊，就看到什么天乌一半啊，什么单雷死啦，啊，涂骹风啊，安尼噗噗号，啊，树仔叶安一四季乱煮烟，土粉啊乱煮烟，啊，伊在咧古怪啊，啊，即落天时哪会安尼生？三月春天起风有影，四月天气起风也有影。啊，迄个风势毋是卷即款的呢？咱南平无卷即落风，若要风台风嘛，着七八月才会卷来。那即当时安尼扫即势，佮卷来啊风哦。啊，你看西湖水安尼卷来啊水。啊，迄个人客吼，咧扫墓的，安尼走甲有迄要来山门即个所在，啊点香烧金的人客，啊即当时也走甲一四过米，伊等枪声无出来啊。关键阁再来讲啥？伊讲外口咧走啥？伊讲外口，你无听到风啊、雨啊、雷啊，即阵人客，哎，一、二、二，讲甲安尼明明明啊！我嗨，即当时就哀叫一个啊，拄啊咧哀叫啊！啊，外口咱讲雷峰塔迄边啊，小青甲塔神安尼忽甲乌天暗地咧，啊，就是迄坎站咧，迄塔神唰一声按金山寺即边啊！阿等安尼出来啊！咱讲塔神，咱法海唔会三丁金宝咧， 西营第三场的为了轻功啊，好、哦、走太紧嘞，安尼掉一个安尼，输，这当时来到花海大的这个大雄宝殿边啊，一念经的所在的，扑弹落来，咱讲伊了功夫较无够啦，那是花海落来吼，弹头卡安尼轻轻啦，这个叫做什么轻功啊，弹一个你掉啊，伊唔是哦，扑一声，好大滴咧卡讲啊，那更讲的，啊那无吼。有时阵安尼会去挡着你，怎啊？若无卡讲，有时阵会去站住啊！哦，着一个大母鞋啊！啊，伊个安尼安尼，家己卡过伫涂骹，安蹬蹬的。哎呦，我靠啊！即阵啊，袂过靠啊，你靠无我靠啊！西桥为零甲为好，咱到眠村卡过一地股，袂赴的安怎？金山寺雷峰塔迄边，即阵毋知搞什么事呢？吼吼，伊赶紧倒来甲伊师傅报告一下。一个来到地吼，阿妹夫在门口先报告，师傅无安尼直头等门堵者入来。咱讲法海，即当时唔是坐伫内面呢，阿目睭开开，阿心宽头做做啊。你想讲外口唔知要变什么梦诶？唔知安怎白沙端五十三分讲到这下，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拄则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慢行公告。白沙端54本，顶一本咱有讲，伫雷峰塔、小青甲塔神两个佛家名。塔神佛教地知影家己会拖拼，想一招，家己要弄去倒落金山寺陈师傅法海和尚。伊假空假算，安尼天讨一个，按倒落按道边闪，对乌烟咻一声，按金山寺迄边等弄去。小青一个看，阿弟乌烟落去，伊看到塔神即当时走甲离靠卡，咸按卡床单安尼要拄去。塔神也毋是食菜个啊，倒手安尼一个火，咱讲伊倒手摕迄支高叶剑啊，噗一声，甲小青个剑安尼甲搬按边啊去。咱即当时有讲，小青伫峨眉山练十年个，迄心理熬练着，人累积仙姑捌甲教讲。声东击西，啥意思？化东拍西就对，吼、哦！啊，连伊化安尼，啊，尻川是老手的，即啰叫啥？叫做步招啊！小青知，毋通去中着伊的计，啊，无伊安尼，甲我念掉，啊，袂衰袂哩高念远下。我来是要救阮阿姊的，啊，我安尼即当时伊走，伊走，我趁即个空棒，通将阮阿姊救出来啊！伊咧恶人，恶人主，恶人魔，互伊去魔，我是一只闭三蛇。先来叫阮阿姐较讲，伊安尼面一个，我现落来雷峰塔这边啊。咱即当时讲塔神，咻一声，啊，迄支剑头先毋是按后壁扑一个，扑到地，啊，佫头前佫落几落步，我面一个，我一个看，嘿嘿，迄个姑奶奶啊，无佫地来啊，吼吼，吐一个大气。即当时咱按金山寺这边，安尼咻，拄啊到金山寺啊咧顶头啊。啊！就赶紧落来，袂用阁步去步去，毋知步啊走按倒落去。吼、哦！迄落一万八千里，搞地天72遍，安尼伊拍车恁兜走遐远啊！毋通赶紧落来，你看，踏神落来到地，噗一声，砰甲正大声，尻川断一个大拇，下脚险脏去就丢啦。日头啊，来到大雄宝殿边啊，迄念经过的，法海和尚秘伫内面呢。来到门卡口，阿无卡门牵吼，靠靠靠无咧，一下门单拄歪一声，海市内面花海也惊一条大母条啊！目睭贴者贴者一个看，戆眼去，啊头壳啊，即阵吼安尼西灯弯西袂得过来。咱讲花海拍死伊也无想讲，即当时塔神会来甲报告啊！伊想讲迄边就好事事啊！啊塔神我甲靠三顶金宝的咧，逐顶我你讲迄招无人会破。无讲即个事安尼宽嘿嘿，我就是最王最大咧。啊，下人若敢甲我安尼伫即块雷头天顶，我从雷到遐雷会死，啊雷啊会袂脱开。即当时伊咧丧事，咱讲十数年伊只丧事，心肝底突突咧惊小青落来啦。啊，毋知影讲后壁雷峰塔迄边小青伫迄地母伫遐，贴袂贴袂，咱讲塔神落来到地门一个拄师傅报告报告。一个写一个话，师傅报告报告。咱讲法海，即万年也去想着哦，来个塔神啊，成功影啊，写是现抢到地。哎，啊你唔去顾迄个塔，你走来即地咧创啥？无我的命令，无摕我的法旨，你哪会使凊彩安尼出来即地咧连路行马路？伊一个抢到地，人塔神就讲啊，报告师傅啊，袂得啦。哎呀，迄、那个有一个死查某囡仔，拿两支剑点的迄、那个，迄、那个安尼，伊咧讲啥？啥？阮怎讲？阮怎讲？话甲大细声，安尼噗噗喘，食起嘴嘴，食起嘴嘴。哎呦，师傅啊，袂得啦！好好，小等咧，小等咧。咱讲塔神赶紧甲花海讲啊，伊讲有一个查某囡仔，啊，我你讲吼，迄、那个塔迄、那个门吼，用个胶开啊，啊，我你看我等下爱互剥出来。你按来补出来，啊、我毋是甲你锁哩，着变变啊个，啊你出来干要圆圆，我互你讲会变会圆，啊你哪安尼圆圆出来？我还要讲啥？我还甲讲我迄三顶金宝，真好看球啊！啊你着改点迄地佛啊，啊真好球！你若佛爷，你倒来甲我请功，我甲你颁奖状着对啊，甲你挂勋章，挂什么奖大母鞋，甲你跪个胸头个。啊！你走来这个所在死囡仔，我平常时要，伊要讲啥？讲平常时啊，你去写迄个查某囡仔就写袂得落嘞。伊听着讲一个查某人伫雷峰塔迄地，啊，你摇摇动吼，家己都安尼感应啊。再讲无定着着迄小生，迄要天蛇。这当时可还听到地啊？
讲啊，即阵咧创啥？我后街要去城内吼，啊，伊等啊180度大转弯，等注意，搁再走去啊！我咧想，即阵迄雷轰塔，唔知会变梦变啥梦诶？我靠啊！咱讲听到遮，我海就知影，你看无我靠啊！我沙丁金宝，即当时唔去顾迄个雷轰塔，啊，走来我金山寺，我金山寺都免你家顾咧。哦，伊唔是来甲我顾，伊是来甲我报告诶。哎呀，死啊！今仔清明，我哪会无早起啊？派一个囡仔，啊，派一个人，啊是管家去雷峰塔迄地赢一个。哎呦，十数年都无即落空课，无即落停书。咱讲法海想到遮，即当时讲迄个查某囡仔，啥物思想？法海是咧讲迄个查某囡仔是啥物无啦？塔神赶紧讲，迄个查某囡仔家系讲伊叫姑奶奶呀，啊鬼子面吼。啊，目白幼幼，目睭大母类，嘴碎碎裂，鱼仔大母对的。啊，加两支剑啊，啊穿迄落青衫青裤啦，啊腰阁夹一条迄落什么腰带，吼、哦、我靠吼，伊迄落来细，我有介安尼呼呼呼食面啊，按早起天未光到未对，呼啦到即阵啊，啊我看伊安尼伫地吼，我想讲，我着赶紧甲师傅讲一声，迄个他腰我通夹去细，我惊伊讲。

0: 你就他等下，安尼会淹倒病的啦。花海一个听心知啊，小青来啊，哇，迄个青蛇，哎呀，我十数年啊，就咧决心啊，决心即个青蛇啊落来，即十年，伊家己是咧画苦啊，即阵知影苦，咱讲原对啊，伊迄个心肝头咧夹就是安尼啊，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万早，唔是讲无啊。唔过，我伫即地徛脚，即、這个民主老面皮，哪会使放掠起来啊？花海即当时，哭了一声，爬起来，拧起来啊！伊安尼下想动干，安一个沙，行来去，缀我来去。吼、哦，伊叫话叫踏神缀去啊！踏神原底想讲，我来一地师傅，我甲你过金山寺啦。伊甲小青有拍过，伊知啊，气袂配烧的，啊无法啦，阮师傅叫我缀后壁，嘛都缀。即当时缀花海啊，等要来雷峰塔这边就对。咱即阵讲小青。拄只咧录这个塔神，对迄个乌烟，唔是安尼抢几步去，落尾180度大转弯，要来倒落，要来雷峰塔，要救因阿姐啊！你看伊一个落来到地啊，迄支剑对雷峰塔等安尼锯起去，唔是讲要甲雷峰塔堵咧，还是提供迄个块头大，雷峰塔拔起来，啊落去安尼锁啊落去救，啊雷峰塔甲演，即当时唔演啦，边也无人抢声，家己一位啊！你看伊安尼丹田那小剑。就是眼过有声，爪过有力，喊一声大母声，你听迄个雷轰塔，迄、那个砖啊，迄、那个石头，迄、那个厝下皮，哔哔啵啵啊！啊，袂使咱即阵咧拆旧厝，啊是拆迄落铁基空鼓里的迄个厝咧炸药咧砸嘣一声，人伊迄落唔免炸药的，哦，迄落迄声一个到地，就是那炸药嘣到地，天顶乌云了含雷声现到地，醒啦，安尼醒到乎你的气目。土卡安尼风台雨也卷起来，咱讲烫人火烧厝，手甲一大柱。小青一个看这个办事知啊，嘿，这当时我着来个赶紧个安尼第二开来个个扑去。伊则是讲火力冰雹，干那画这句呢？唰下骹雷轰塔地基也先摸落去啊！砖啊安尼唰甲安尼四体五裂，目睭前小青看到一块大地碗。啊！即当时倒拍照完，卡地架着黄诶。咱讲小青即块碗会啉，毋是袂啉。迄当时是小学生捧伫碗诶，捧伫手诶。即块碗就是捧诶手诶。啊，有安尼咧个缩诶缩诶，缩两道，伊家己都有敢若安尼有啥物安尼方要甲安尼卷入去。你看伊两脚在在，啊袂输诶，安尼顶落去涂骹，啊毋则输袂叮当。吼吼，就是即块碗。啊，阮阿姊，互迄块碗碗着黄诶，安尼倒做迄倒伫遮。咱这当时就讲，白娘子迄当时这块碗唔是吐起来，啊伊安尼激烈啊，规个人啊等扑起来，咱讲静起来啊，等袂使大人，吼、哦，迄、那、落、個、人拄天入地咧，五分钟气运到地，迄垃圾纸再袂掉啊。迄当时拄啊小青甲塔神咧拍甲，唔知你今仔拜鬼迄当时，咱讲白娘子已经垃圾已经激袂得起来啊，心肝咧想啊。都冻掉啊！都冻掉，唔通望落去。我已经急安尼啊！看伊咧想讲要按怎按旁头走出来，啊唔过吼，迄、那个手是袂得出来咧，迄、那个脚啊袂使顶伫涂骹，安尼煞袂叮当啊！啊想讲要偷食一口啊开，即嘴吼都安尼偷竖一嘴，啊看有法通够安尼断一个无？啊若断到会到底，小等下看倒落有空旁，啊我才看要按怎拧出去。唔过，迄当时四周围，咱讲雷峰塔，迄、那个砖啊，该安尼箍卷下，袂衰搞地天，迄、那个老狗头，迄、那个金箍啊，安尼该箍掉的，算甲袂叮当。伊有时阵安想过要掀者吼，雷峰塔干哪哩摇者摇者呢？心肝底直直咧想讲，看有法当安尼卜一声，边堆一声雷无？啊，唔通一口气，那是登袂过，阮真是起路食菜脯。哎呀！平常时两千米工，哪会功德拢做伫草坡啊咧？咱讲白娘子即阵直直咧急啊，偷食迄口气啊，是啊，即口气吼，等完等袂得过来啊。啊，等缩一下，安怎？迄、那个骹手吼，自在力啊，即当时精神难控制袂调啊，总揪落去啊。你想看卖，原底白娘子是骹手拄伫迄块上弯的。即阵一个旧倒转，迄块碗啦，毋过哭一声，搁再跌落去啊！照完徛伫原底迄个所在咧，啊，白娘子照完去救做迄尾白蛇，安尼细细尾，搁再咧安尼 安尼限者限者，就讲脚手吼，即当时吼，无迄个筋骨甲箍掉就对啦。白娘子即当时脱开啊，家己先喘喘的，安怎就顶头歇脚一下。毋是有一句话，何为最急，人急己先。即当时伊个人想计敌啊，要安怎搁再甲平平呢？拄则是家己安尼捅出来，啊人就扑起来咧，吼啊愈来愈脏啊，啊将迄块碗捡起来。即当时我着唔通搁用即出即个戆力啊，啊笑力直直出，我即阵着有稳豆豆笋，看要怎样笋过来。白娘子手去摸碗前，摸看有一芳无，摸啊摸，好歹伫涂骹吼。迄落毋是红毛土的，抹甲安尼光如水，毋是啊。迄落是土咧，互土蒸的。啊，有诶蒸较落去，有诶蒸较起来。啊，袂平，有迄落坎坎曲曲啦。咱讲白娘子迄个砖头啊，啊，拄啊去摸到即位，拄啊一边碗前有一角个。好，伊就摸到底，但无阁刷位个，着按一边。咱讲白娘子即当时啊，假手阁再插起来，两手啊。好，啊人即时。啊！你球伫换一边呢，啊开始激烈啦！伊咧激烈吼，咧想心内有咧想啊，涨要安怎涨？哦，即当时拄啊一尾细细尾白蛇咧，要互伊涨啊，要变人啊，要变啊！你甲人加人加人共款共款呢？起来，嘿，古怪！拄啊一帮你俩，即当时白娘子啊，你一比一甲原队共款共款呢？吼、哦，一个啊你胡林人，迄、那个形单出来啊！在内面就钓暗时说你看无，阿、啊、妈是白衫白裤咧。你看伊夹喙齿滚吼，啊！即当时咧话起来，慢慢咧慢迄块黑箱碗，拄啊安尼咧慢咧慢咧，外口一声哔哔啵啵，袂输咧厝倒安尼。咱讲伊有听到轰轰叫，无讲小青拄啊咧惊两难啊，天顶乌云掠口，涂骹涂粉硬硬飞啊，啊顺利咧下车。咱白娘子碗坛安尼搅一下，互你起来啊！吼、哦，这块碗开始这边安尼离涂骹就丢，啊，迄边伫涂骹咧做支在咱啊，若无迄个支在咱安尼个动掉，咱讲白娘子这当时安尼叮当，你免讲这块黑箱碗，吼、哦，迄、那个土灰的，迄、那个土灰烧的，唔过内面杂钱的，袂衰铁机，啊是个臭铁啊，啊落去补，落去烘，落去拍的，哇，硬壳壳，啊重推推啊！即当时袂少一块大块鼎，安尼倒卡袂着着。迄块鼎吼，我甲你讲，偌大块，迄连杠的迄落，咱叫做锅炉啊，连杠水的，比迄块搁较大块。好大滴，咱讲白娘子迄青年干啊，即当时唔敢去偷窥啊，硬是急力夹喙齿滚啊，两脚咕咕苦掉的啊。即当时夹喙齿滚，啊嘴搁会闪闪念啊，骨手未薄，心愿搁再来啊。你讲旧时未报新冤，搁再来咧扯迄个臭头黑箱。啊！你十年甲我卡要食，倒要食。啊！即当时伫外口，啊，搁派人啊咧拍阮小妹啦。伊讲啊，你斗阵要算得着啊！臭头黑箱白不倒啊，乌心肝。白娘子伫内面，家己急啦！即当时迄块碗胖愈来愈大胖啊！伊一个看，咱若要照起讲讲，已经满一半，一半较低啊咧。吼、哦、吼，即落毋是讲菜粿讲到去一顿，毋是啊，全部食来食。啊，伊即当时家己知，即、這个咱着叫好势，毋通像头先安尼无因地段，啊，搁再安尼去落食菜脯。咱即当时着讲啊，小青第二开户到地，即当时雷虎塔砖啊朝边补去，伊看到内面一块黑箱碗，迄块黑箱碗搁会叮当啊，小青知啊，因阿姊稳当伫内面，即当时安尼伫家己咧救家己啊。你看小青，搁再安尼，迄支剑对迄块黑箱碗，搁再点断一下，嘴单上一句讲，何你去？搁再何你去啊？伊即当时啊，迄、那个点断迄支剑啊，迄、那、伫、個、手的迄点断力吼，咱讲迄落是十声啊力的，吼、哦，迄落安尼黄酸力，安尼夹伫迄个手掌的，揪伫枕头啊，啊对迄支剑安尼剑手，啊直直到迄个剑的头啊。啊！即、這个点堵一下，即当时有钓到钓黑箱碗碗高水的，哭一声大母声碗高水，一下等落底啊！咱就讲白娘子伫内面的呢，啊！迄块碗伊嘟嘟安尼，毋是安尼咧搅，已经搅一半较低啊！迄、那个碗高水一下扑落底， 这块碗我跟你说已经轻一半，原底老千斤到这阵变五百斤就对，拄啊白娘子丹顺这个势啊，呼你去伊阿底迄声就对，呼大姊小妹斗阵丹呼你去两声，安尼打做嘿，我咧讲像这个白蛇丹这块股啊，我是安尼连咪讲安尼，连咪讲安尼，连咪讲小青，连咪讲白娘子，吼、哦、啊两条你咧听，安、啊、尼有前有后。啊！若照起共讲，小青迄当时发予你去，白娘子也是发予你去，即两声是同时到做嘿，无法度。咱即个广播电波，迄支嘴出就是安尼。等下日吼，若两支嘴吼，则同时叫，嘿，迄、那个白蛇段第二波你才好好听，有要同时的，予你去。啊，若无我叫一个，叫一个边仔高斗电话，即两声到做一声，袂得迄单雷声呐，搁较大声。咱讲嘟嘟一声，白娘子迄块碗要叫起来，人拄啊岸边啊想要闪出来呢。有一支脚大拇指啊，但为迄块碗，迄、那个碗皮顶头啊，但安尼落落去，即个真大力嘞，落一个迄块碗遐壁平啊，含烧啊，壁裂啊，下人到地，黑箱花海到地。咱有讲花海黑箱。当间，迄当时伫伊即个念经阁内面，听到塔神咧甲伊报告，讲外口一个死查某囡仔，安尼鬼子面，穿青衫青裤，伊心肝底就知小青来呀，袂使天偷。黑箱当间举到地，门一个开，但闪出来，叫塔神在后壁，带恁袂来去。塔神啊，袂说带啥物个狗尾溜的，安尼揣者揣者来食，心肝底家己嘛，安尼直直落落喘死呀。拄则我甲迄姑奶奶拍遐久。啊！我即阵去放屁烧，吼吼吼！我着闪，我阮师傅进前啊，我拄伫后壁诶，阮师傅较大地，互伊激力诶，我踮后壁看有啥物牵扣通，安尼扣一个边诶，着着。伊知啊，即当时毋通去擂头铁顶，啊若无吼，冲伫头前，人讲枪拍出头鸟诶，未拄好拄啊拍我拄啊好。我诶，即当时来食知啊，我若阁叫一个小囡仔踮啊我头前，甲我安尼先让一下，迄落讲笑。讲啊，这难瞒啊！你拍吼，家己唔冲去，啊叫兵啊冲头前，迄落叫什么指挥官？吼吼，袂用个讲一个响嘴啊嘴，安尼画画伫头前，啊若真正咧混吼，甲救伊后壁，啊无比个山洞诶，啊无走去，安尼走去边啊去闪，啊是走去无名岛，家己踮咧迄地咧做王，会讲笑，迄面皮无底黑。即当时落头地点，阿妈就冲伫头前。你们讲，花海吼，阿、啊、哥是有淡薄家己的骨头的，无落嘛就安尼有菜脯，阿、啊、无会去用笑衰，吼吼，那会使用笑衰家己安尼，佮摕护身符伫的，你惊啥？冲来到地拄啊，伊看到目睭金金，看到小青咧激力激第二力啊，是啊，迄雷峰塔迄砖啊，等安爷爷背一四过背，敢毋知安倒落去哪拄零的啊？伊安尼想要去打都打袂赴啊，搁一破落地个咧。你看，花海和尚即当时迄支脚啊，袂输个内面打翘个，花太大波个。拄啊安尼咧花，咱讲小青第三口开，拄啊安尼夹起来，就是咧夺去底和尚碗。伊拄啊碗高水甲扩落去，吼啊看到迄底碗搁会安尼摇摇动啊，啊拄啊要冰拍，拄啊冰一半呢啊，迄支脚蛋。到地等个落落，大力落落去，碗等现逼魂啊！一个咧到地，咱讲小青，伊也无想讲有人会安尼落一块碗，伊就知影讲边啊，敢若袂说有风，安尼咻一声，啊等安尼袂说有影，啊等伫面头前安尼小掠一个，伊想讲乌云掠坎啊，无讲即当时乌坎坎，啊天顶咧上雨呢，毋知影讲臭头黑心会到地啊！等伊目睭拄啊哩擘开，咱讲伊拄啊贴一个尔，一个擘开到地，牙神一个看，臭头花生，伫面头前会啉嘞，会哪袂啉，啉哪出春嘞，迄落就小啊变黑乎嘛会啉嘞。十年前目睭对目睭，就目安尼剁掉啊咧，啊无讲十年来，伊安尼练功，啊有时阵安尼雾雾有看到峨眉山卡一个花生，臭头花生伫地咧个人啊。吼、哦，叫伊着落山啦，啊，呛呛叫啦，讲你若好叫是安怎安怎啦，讲我着我，你着你啦，我甲你无差啊，圆变变变变对圆啦，讲讲一挂笑话着对啦。即当时啊，伊看到臭头和尚迄支脚已经立伫迄块破碗的，戆影一个。咱讲臭头和尚即当时 无迄个万事有起头的。伊顺刷迄支黑箱当家按倒手，伊阵压掉的啊。但按边啊按摔落去，迄、那个摔的是上帝小青个头的，但按要摔落去啊，好大滴！小青目睭金金有咧看，看迄支黑箱当家按摔哩死。咱讲迄个摔哩死，互你目睭咧看，咱正常人咧看是看无啦，雾雾啦。迄支当家，迄、那个已经变做灰的，动作太紧了，袂搬电影一秒钟24G。伊路是一秒钟吼，我跟你讲，迄支动甲射几落音呢？一输了，小青赶紧闪一个，一个闪，咱讲臭头黑像迄支动甲呢，输空去啊！几个人等按头前安尼舞落来，徛袂调啊！咱讲迄个重心吼走走去的，伊原底一脚正脚去踢迄块碗，啊倒脚咧经伫拖脚迄个，啊这当时吼你去，伊要正你来拢夹出来，啊几个等上按头前去，吼险险屁拍着着。咱讲小青一个看，臭头黑心，啊！你已经舞伫头前，伊顺迄个势，啊！你转弯过来，你看伊肩部一个徛，迄支剑弹杀到地，为臭头黑心加只片弹飘要落去。咱讲边啊，迄、那个塔形到底有看到啊？哎呦，伊加一条啊！是啊，阮师傅那是会切落去，会变两长啊，顶长甲下长，按腰肚啊，安尼落去。你看臭头黑心一个看到即落办事，伊等按只片顺刷，安尼小闪一个。咱人啊，若是迄落力，伫头前要劈拍，稳当的安尼，吼嘴若无起，安尼食着土里福气啊。黑箱人伊有练功，无讲是法海臭头黑箱，伫无名岛迄个所在，伊师傅教伊闪功啊。即当时咱按驾兵安尼小闪一下，你看伊个人啊，安尼咱跳按边啊，咱移过去啊。哇、哦，即落功还是小青嘛加一条，即落毋是一半你练的好势啊。这个叫啥？叫做移工啊！这种移工，迄、那个力势啊，拢伫脚的，脚老轻微，拄啊伫回头就着。臭头医生，这当时高脚呢？咱讲，伊拄啊咧进前咧拍，唔是讲两只脚拢踮伫涂脚，唔是，干那高脚呢？这当时拄啊倒脚，安尼回头拄啊打伫涂脚呢？你看伊咧打，迄、那个回头会向按正边这边安尼抓一下，干那抓一下啊！啊，规个人在按正边这地安移过来。那咧伊，你看伊只正脚，但进前一步啊，即当时规只脚都踏伫涂骹，闪起来，有闪过面，有闪过面，小青去扑空去。好在滴小青知，那是安尼扑空去，有第二招咧等。咱毋是讲咱安尼做代事无想后扑的，吼、哦、啊，有时互你去死啊，但你阁想讲要第二招，已经袂赴啊。小青即当时知，扑去伊则准一下，剑阁再杀起来啊。咱冲过来，迄支剑为臭头黑箱头顶要抹落去。臭头黑箱即当时，咱讲伊按正平一个闪，正脚拄啊打土脚，规个人重心即当时已经十准好势啊。黑箱当间一个按边啊拨一下，卜一声，将小青迄支剑搁再按边啊安尼曲过。咱讲小青是双剑的呢，倒剑也搁刷过来。臭头黑箱即支黑箱当间按正平搁再一个拨，两支剑拢按拨按边啊去。小青这当时两只手啊，拄啊安尼开枪就对，哦，真紧，赶紧阁收倒转，按后壁退一步就对。臭头黑箱这当时去黑箱动干啦，等安尼手弯一下，弯抓一下，吼、哦、180度安尼转弯一下，拄啊安尼坏人哩落地啦，安尼坏坏动掉，手倒手阁伸出去哦，嘿，啥人家伫这地给我堵灵？小青一个听，臭头黑箱枪声。你姑奶奶我啦，十几年前迄当时你想要搞我收吼，嘿嘿，我你讲你功夫未够，我知啦。啊，我今仔日来找你这地所在，甲你讲，你若较认路，阮阿姊你放伊出来。伊咧讲，因阿姊放伊出来，咱这当时就讲，后壁白娘子已经闪万边啊去了，闪出来啊。小青有看到无？有，雾雾白白一个影。迄当时伊甲因白娘子拄啊咧发。好你去这个人啊，白娘子什么比下去？咱讲臭头黑心，哇，哭落去，逼魂啊！白娘子已经闪出来啊，唔知发生啥代志，被抓断54本广告价，哎，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敖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了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敖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有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常，每类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0: 新疆小偷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来王大国女儿国长的货币咋能来啊啊！一些跟你要一只你光五万毛大姑娘给王大姑娘下得用你国湖等那个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啊，
1: 嗯，
0: 其他路没一趟趟跟你光五块大姑娘管你是
1: 我也是
2: 再输大输不胜美不胜错贼雷瓦你说说贼雷酒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3: 有谁开始屋
4: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5: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是屋
5: 宇宙屋
0: 训练小偷你管屋阿松子给你一口大姑娘管你啊
1: 给你的应该是俺儿子被国家打
0: 压
1: 接
0: 接
1: 哎
0: 你要个接
1: 接龙个接
0: 哎
1: 召唤的召
0: 唤啊啊
1: 啊我你不这样想我你不能接龙
0: 啊
1: 我你不该是个乖乖
0: 能要能要
1: 把人召过来、哎、召唤过来
0: 下来吧、啊、
1: 接龙
0: 嗯嗯嗯、啊、
1: 给我们一边有的接在耶
0: 嗯
1: 接接正接
0: 啊正召
1: 给我是被过死命的我你甭记我接龙过这个都
0: 有的接当的
1: 有咱
0: 哪接当接了的啊
1: 能接了接了接了、
0: 啊、对对对
1: 对对能接龙我就不给给国人称
0: 这个这个嗯
1: 对那个人啊你给你国给是姑
0: 姑
1: 嗯
0: 你要给姑啊
1: 我那个别娃娃别给我写你洗洗洗念给姑
0: 姑
1: 嘎扔子给姑
0: 啊加减乘除啊该嘎达嗯
1: 一个是脏豆
0: 啊增加姑拉丝
1: 脏姑
0: 嗯脏姑增加
1: 滋姑姑白
0: 啊加倍
1: 啊顾白
0: 啊
1: 我要问我你分担过的
0: 要给
1: 啊连你们是顾白顾吃
0: 要给要给要
1: 另外的意思你不帮的那我给们是不顾来
0: 啊要顾来吗
1: 嗯加注解那个意思
0: 啊
1: 顾给自个我就说哎呀给继续啊顾来给人啊提
0: 把给顾好嘞
1: 哎我就说你给做嘛你给得人给得家顾来给人
0: 啊
1: 提啊就按不那个么子加上去
0: 顾给啊你人女的给句子哎该吃辣可以有给顾喝的吧
1: 那我感觉是我你水壶都中给顾壶我你过把顾嘎扔子好吧啊顾壶啊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我你某一种动作
0: 啊你意思
1: 施以某种动作的该是我

0: 你自己都用江一生给刚才过一学过去非一思命女的对呀改在这个时候你得了还给你句子里句子里加以不顾客了不加考虑哎这个那个意思啊另外给你整段这样歌词整段这样歌词哎要顾及啊加强哎行那另外给你是别个要意思给个国话啊你呢是卡在脚底给孟子自家顾及女子你觉得
1: 就跟日加日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0: 月啊，买个女的。
1: 是，我你不能说买个牛啷个
0: 事。是啊，又是买个牛啷个
1: 事。是，但估计女子这个女姑娘啷个事，别是跟日本人带一样是很多个吃王吧。
0: 是的。
1: 估计女子。
0: 在乎做何的？意思又要你啷个
1: 姑？女姑娘啷个事个？我天呀，那还错我？
0: 啊，是的。
1: 是啊。嗯。哎呀，我天，麦子都叫给我日谷子。
0: 啊，每一餐。要
1: 给日谷子五百哈酒。
0: 啊，每一餐。
1: 啊，每一餐，知道吧？啊。杀敌联系。爸爸老在死，你姑娘五日啊，啷个三五个？
0: 常年累月都是这样的生活的。
1: 三那三点一线
0: 啊，三点一线。
1: 三点一线啊，爸爸老死。
0: 爸爸老死咋就？啊，八八六十四。
1: 好，那这样是八八六十四，三点一线是板板六十四，有一有是一一那故意故意故意
0: 问那意思。故意故意问那个谁啊？
1: 问那意思啊？发生的关哎，你姑娘我是哪姑的么？
0: 啊，买那我哪姑的？
1: 你姑娘啊，每一年都是这么过生活的。你姑娘我是哪姑三五个啊？
0: 对对对。
1: 开销讲啊，女姑娘啊，我是当了户的。
0: 啊，退休金。
1: 我点了卡了哟。
0: 啊，我点了卡了。
1: 谁都活不起。那刚来的那这一次没那贵啊。
0: 要给要给。
1: 女姑娘我点卡嘞。
0: 买个女的呢？买
1: 个每个月的意思啊，估计女子啊。
0: 对。
1: 啊，搿带个姑，原来有叫哪样事情过姑
0: 姑，
1: 哎，你啊，该人过家，富有财方啊，别个那招黑个，原来那谁是谁姑啊，我讲那该我你富有那财方，找个不就是冷城，对吧？
0: 啊。
1: 另外一个是讲，我你给你过 B
0: B 啊哈啊一 B 连 B 个 B
1: 哎是 B 女哎，知道不？
0: 边缘
1: 呃，连能 B 女给网友给你当过 B 女 B 五
0: 啊，边干边学
1: 啊，一个上边
0: 身边，
1: 别是 B 是个意思，上边 B 红，别是连干话这句都个动作动作长哎 ，B 女 B 五 B 边你 B 走
0: 啊，
1: 是那 B 哭 B 笑，
0: 嗯，边哭边笑啊
1: ，B 哭 B 笑，莫忘走高阶，
0: 干个要疼。盖个腰疼骨，腰疼骨，哎，
1: 比哭比笑的，
0: 哎，
1: 老妈给你当过我辈子个冬至饼哎，我那个饼便是接近，
0: 接近，
1: 有的看过戏个，
0: 快到冬至那，
1: 快到戏，我那快接近的意思，就是那背过四十过个饼，
0: 就是给要给要给，
1: 你给啊不冬至，我们秀过那纸饼吧，
0: 啊，嘴边了，
1: 嗯，冬至饼啊，那就饼
0: 啊，中午了啊，快中午了，
1: 是，给那太小饼吧呐，
0: 啊，快退休了，
1: 快退休了，啊，知道吧？
0: 嗯嗯，
1: 给你拍过太小饼还比江一生来过，那是比你饼还比螃蟹来过，
0: 卡比你吧？
1: 对吧？我就看到过比你，我过卡来比你吧？
0: 带戏带戏带戏，
1: 比你。姜饼你吧，
0: 要给要给，
1: 饼你饼还没找到过，但是太小饼姜一生，
0: 腰疼呀腰疼呀腰疼呀，
1: 致富姜一生过吧，太小太小饼，那去年刚刚看过蛮有意思的，对不？哪个那次，今天忙哪个那 B 家军裤找家谁，扬州人尿给家
0: ，B 家不就是边间吗？
1: 边间，中裤找家谁过是尿给家，
0: 啊你还有中裤家谁又是边间么？
1: 那你边间哪你边间么？
0: 边间不就是边间啊？
1: B 嘎
0: 我要的汪汪死了你懂吗没有无斯卡吗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你等待。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哎呀，有一只黄虎，嘎子把圣贤舞，苏瑶有一只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宣教小堂美丽，欲酒大姑娘横，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啊，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酒国户，拿来网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那里啊，啊，妈妈大姑娘是这币嘎，哎呀，真酷，给找嘎谁给人要一个嘎。
1: 第三条多，比嘎，
0: 大姑娘下头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
2: 哎，嘎达空哥必须给嘎。
0: 比嘎，让你是大姑娘下头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接下来问你，堂堂讲的是国歌给你考大姑娘，关你些。
1: 我也是。
3: 天高不测，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多。
4: 此河早区多一多，
5: 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7: 高，又是我呢。
8: 鱼就能，
9: 该又是我呢。
10: 鱼就能，
11: 哇哦，不错哟。
12: 秀舞鱼就能，多河鱼就能。
13: 江乐是国图。 大哥呢？我一本日记，我讲一个的，我得找你吃呀，吃沙中黑莓呀。沙个中，沙里还是好个长久么子？黑莓黑那个差盆没得最好个啥呢？人家要举过家一挂，真是一个沙中黑莓，沙中要补个中，黑里还要补着美，沙中黑莓我要补着咀嚼个料吃个么子。
12: 让你们是呢，给你写大姑娘做个家业嘛。那么这家业之一啊，我给你写大姑娘啊，详细给人一点定位。妹妹接着是西扎秀，最后为水铺，水是娘水水铺，铺玉的铺，最后为下的意思。西扎秀，扎秀啥都，西扎秀，最后为水铺。这句是我做妹妹，吹一句啊。
13: 我你猜一个字啊，个玉酒类女啊，玉酒类女。哎，我写大姑娘讲也给你一个沙中黑莓，沙中多种有补个中，你要补个中，就么子呢？啊，一个叫用鸡，大姑娘个易用个鸡啊，用鸡副代表鸡啊。等着呢，叫老姜，嗯，老豆的啊姜。第三呢，啊是豆红，啊是个老豆的。 啊，一脚的摆在生意卖的紫货的么子叫老红，第四脚的沙子呢叫生牛的尾部，生梅，啊，生牛的尾部啊，等呢叫一部啊，大一个背头的牛，给把副猪脚啊，第六呢叫半腿，你是半个腿部啊，给称是沙子，第七呢叫后头骨，哎，后头骨是热热么子猪脚细。
12: 第八呢，又是义乌，哎，义乌，特别是江西的义乌啊，给做啊是杀一多种蒙族的功夫，所以我们沙中又是称沙中的捕捉人肉啊，用鸡肉将豆红、生梅啊，一部、半腿、后头骨各一部。哎，黑梅呢，黑梅是黑中的啊，捕捉证据的人肉。
13: 咱你们说呢？第二是牛齿，啊，牛齿，第八是黑山，第四呢是狗背，第五呢是牛头，第六呢是腰牛骨，第七呢买牛骨又叫人过蒙古骨，第八呢是莲花，上海得买个大莲花。 所以，个牛齿、白牛、黑山、古白、牛头、羊牛骨、蒙古骨、莲花，给捕捉就是我的黑莓对麦的捕种。所以，个沙中黑莓啊，要能加也是给那个捕捉沙个正义麦的捕捉种黑莓的捕个莓啊，上证高层来问你本事几高的沙中黑莓。
12: 好，恭喜大哥能加一点给你啊！沙场黑莓的具体是鸟一些肉啊，其他哥能做个加一，记录去呢，你给你。

0: 呀，大国人向西当美业，美得其下。今天美美节奏是西扎小，最后外水破。所以我呢，采一个日伢的有酒味就来牛。在哪国呢？这都杀我都啊娘家。又叫他去去我讲一个，你把带来去啊，我娘你夫家，你都杀我都啊的娘家，都杀我都啊娘家。就你看我，你给你一个美美为这里代词呢，啊，问这里干什么啊？西扎小，小又是豆，西扎小又是豆的杀我，哎，西扎小又是豆杀我。最后，最后个么子又叫那国家，我国是豆，该么子麻辣最后麻辣豆嘞，么子一米多吧，最后人家最后是豆嘞个么子豆节最后，水泡。水铺有的你娘家，娘水母是来的吃的，这水铺也是娘家，最后又是豆，西扎小也是豆杀我，所以啊，西扎小最后为水铺，最后你那女豆杀我豆啊娘家。
1: 梅富梅，故是个死；仓富仓。恭喜个男！
2: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是人光，见万年，祝我来宇宙喜来，能来
3: 人用看，每个被国家宇宙东西来，宇宙有谁个宇宙理念来，来庆祝阿里叫宇宙喜歪歪，张志宇。
4: 设计嘛，宇宙男，加不照比宇宙个。但是给了上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4: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理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4: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4: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阳。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儿子在蒙以，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邪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日一蒙，中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丝绣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五国，撒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女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托，冬豆的鼓我有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刚到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玉酒，一如五雷半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心。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锡的多的句子，
11: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腰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与旧人，
1: 该有人我呢
10: 与旧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无与旧人，多和与旧人。
1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0: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2: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4: 故事中介，故事宇宙，
5: 中介赋予有在上帝，
4: 同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5: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懂疼的中介圣人，
4: 有在中介的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6: 居不奥玉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太妹的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
0: 仁。你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球鬼，湖南的王大鬼、女儿鬼，咱的货币咋能来啊？妈妈的，妈妈大姑娘是叫 B 嘎
1: ，B 嘎，
0: 嗯
1: ，B 是个嘎，
0: 人家有个 B 嘎啊，特别是人家有一个嘎。
1: 哦，对对，你要该加些 B 加。
0: 对，这真酷的国货啊！大姑娘下台屋里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其他如果你腾腾个宇宙要该给上网子休息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2: 万户万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几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不
4: 熬过几生。
1: 一讲，张伯伯宇宙改革副总统在对别的人找的宇宙货网。宇宙任务副司机日记期望期外界对别的业由国际学会二组年开启一个入大科过了。期望期在上部部对别的业给得了别的去年本身你改业给走改业了我们宇宙讲解这外的火气人说给过宇宙你是一座差你人子带娃开货大事杀死网户梦人让家正上来在是上一浪给接任也懂第一手电热这过些搁在里火气的杀债顾卡即使东南沿海作业的区域重伤政治是我们一个比特别对的火网无之外上一步的估计差你二组土鸡让网过了太脏要人给即使太懂修火二组是给苦的冷雨给三个人吃哪别脏上部被我就改给副总统给别子过只得修火那个上一步的胡须故事的要塞上户古改冷雨的不在二组给何个在以无类作样给胡鸡这于自个特别的夜你找的正他在的日本辣中马迪浪女乘沙在你在这找科查桑浪女查你的户籍人说木易啊给你一张照来的沙居留的脚嘎对吧那一年宇宙日故的我母江灯母别几地在中内里攻击其公子得在我拜对的手上其实给张对的这些其我妈易脚底过通共振称王歌手王人对的施工一级他电用局支持后门其实共长的日大故将主你由于此大姐给解密施工的要日大台账木易大姐无不给机构已将预不预证吧走府直接洗给整个自体施工而的秀梅玉米账的呀只扩二龙重吃给一个嘎头要买给解密施工的东部港账只有接力攻击之外整个日的挖账主你而的东部对手学习笨账某边你是别的多种而是中的日的已将在以学府沟通吧只贵人得记整个日的你那个已将啊只有是他挖账施工已将预证八王子不在五周五对生物称正是我们能来给做地梦色工程很多预拉工程中上去很多已将上在一个小区冲刺嘎对那个你留在东里文的这些工程正在防沙在地铺给国改的火正也一些车色雷称铺色扩将局路虎小梅施工据据这个这个工程在连能连三年三月底正式啊开工工程几十年包括了一个地边几十女友的很多谷歌谷库乐地插至脚机在地边给着一些市场东部台长整个多体的路虎可多一些体的修复这种早很多

我这别种呢，外有五十年一女，诞生的八年一女。本赛科胜利多五公园的片，任务在我兄与三腿将军下啊，骑上为台的本黑乌雷达，以鱼上的面膜在秀一火鱼了。一讲，鱼该恭喜你在连人连楼孟勇将在初上大外湖北外一买年湖北一个连人连楼孟勇次年年湖到在五八嘎或湖孟举来五八嘎连击拨打连娃要四嘎次年一波年湖到在五八嘎三嘎次年一波湖孟举来五八嘎即日去即将一初上在内给别一波给连娃次年多种日本拉中男女各网友阿公司同日记你爸的给连击拨打多种找的次年的鸡腾顾客养药在上泥湖之余的地震走行政人也是他把火之中呢只有盲灯之余的智能地上已将让我取靠之类插棚通过药户地震内部将立即火色和空嘎的药力给客地震的将几对部据同给地上的感谢一部空嘎的药力啊要我给地上地震的各备用力和预用猛动不由他给你周五连娃大腿在人你居目在楼一次你日本那种机制以错伤泥湖无与伤杨将只有给的只有给谁能居火无你长几个动能这次龙女得此你已将娃有杀七楼八交代连我给举类该次中杀八才在演我护梦举类你包括了五次地震人连接机构系统在人地震聚类系统现查公你左背娃要地震外秀的当子与冷雨连冷连楼你个一部你此你在一类用秀一八四二角的烟楼一东北藏籍八王正在踩地连浙江给了你连娃区记者对此你周一个裤子挫伤肢体通过侦查正中接力周记挫伤的肢体腿对白有挫伤肢体的当居处让得此你之余孤斗泥湖道在日内公开嘎击与伤之余与这外的 RND 蒋飞道在你将啊几对大的4%的爷爷与日的爷们给你一类据以供你的泥湖费用与日背着已将升得2%的猎捕各伤之余参与的为故者及据以供你张故者的背着达到8%的冷链与日冷息那么给比注意博给连冷连冷蒙用此你泥湖道在五八级给连娃此年还要乘查恐怖在的让榜在的或这锅机构次处地址要阿公司该之中乘杀恐怖让榜在的阿姨将东北一波连人连楼蒙用此年互蒙举来五八嘎里也不打宇宙汉服外被给都给那刺激扩作成这样给了你三公司底细宇宙服务重伤增设几把路的宇宙余部供货本车米系宇宙一细骨马修巨把开火内舞动该是三公司底细本的在宇宙背着的连盖而是舞动地区的业盖服务重伤目的是将军来给江米带起宇宙西嘎给差你大走了宇宙和给差本给过你吗一家连人连楼你在国协国际舞及商车舞公开社在宇宙余部与你举办该位是在协国际舞公开社的业别在宇宙举办给别个背身你是乘你走在不得设施就是过一乘走十二五的菜在就是给连个周围房屋举灯特略或日许特略给连的讲设给我母之中日许特略你是方式国际舞或及商务方便啊找本集跟那个上网学过大过呢放弃的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腾。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遇见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酒。
6: 徐娘小腾美丽遇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卫生公众的遇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葵，胡辣的王辣葵，女儿葵，咱的货币咋能来啊？壁嘎是鸟一个嘎啊 ，Roger 朋友过，壁嘎又是副卧室。
1: 副卧室
6: 啊，去壁你可给个增嘎主卧是连一个。副卧室，有的卡嘎呢？可以那个啊，卡嘎么
1: ？B 嘎，你真是过是剧痛的猛剧多种啊！就是当过是走要连麦的卡。
6: 四合院黑脚，四合院黑脚，走麦可以。
1: 走麦连我给那个当过多种么子众多，必须要连个嘎接 B 嘎。
6: 那有的必须给嘎么？
1: 但是我你要我养伤可以么？知道吗？养伤给说你，你给过一个 B 嘎，你哎呀要拧起鸡，我你一百过次你当过是。塞当内裤给嘎就比嘎，
6: 哎呀，内裤，
1: 要啷个你当过啊？该当过，该是我你啷个你主卧吧，啊你次卧吧，要啷个当把这机油当有过的吧？
6: 哦，懂吧懂吧。啊，接下来如果你撒过浴酒啊，中秋节咪开讲吧啊，之前你说浴酒是往户过的旅游局啊，把的歇水啊，给你的浴酒是啊，外五年要给个女浴、男浴。废物邪废给来我的一个字的呀，采取一系列的一个红飞斗彩的网络的互动，与给你讲去的张江水的来一曲吧，废物的盟友盟秀的盟友的来推你吧，还有你自在的来邪废王部机构的来互动，还有与日去立动的来对手的来我母啊，让人整个与旧与日的与日的立动的中秋即将的该死亡啊！
1: 代谢。
6: 张江生的该做
1: 便衣
6: 啊，张生该做便衣，太去你是咱当年教女人的你猜个欲酒欲不欲，买那呀学外太去斗几个威亚飞天秀。
1: 好，
6: 就提了啊，
1: 就提了飞啦飞去，我你拍电视剧讲什么菜？
6: 代谢代谢。
1: 威亚个学员澳门国师证点了呢。
6: 啊，带点了提啊，嫦娥奔月嘛，要该做鬼故意谁个？该。这个个裤子个威亚啊呜累得在极美就给武德一买就到冷空凌空微步冷空微步微步哎凌空微步你咋过
1: 冷空微步
6: 微步啊冷空微步干呼哎该外要你行到给 NBC 的故事啊为国大姑娘武动
1: 他都当过有行到给就能努啊我你讲一声找一声讲去那个被过翁的那里
6: 当过啊故事
1: 八那次你要在武动
6: 外要吹当美吧给来武动外国大姑娘养的行到给摇卡都吹过给吹当美给当一来武动啊外要你啊十一买给摇鱼啊，张色的个一曲啊，这些飞河的个是的个得火，鱼不鱼呢？要一吐啊，都给塞给连点妖鱼的瓦西啊，带他去鱼不死一江湖过舞那一个张江色的个一曲的舞动啊啊，哈达姑娘找吃一次试一试，要是我你给个鱼不鱼啊，那个是我你鱼酒一个飞红色一个得火，那三国大姑娘中秋要是让得火死给鱼不鱼是一个飞河的一个虚诈，还有你我你没吃过。王伦你听你是最生家一次吧啊用古语给死于中二雷月我母与上一个基地冷无死于 小啊腰路重伤的是娇女人儿是真是给带把客户给个你是长江养父要给吃他找红一个第五啊能够你讲过一个给人啊生债啊比他是一个中文生意小啊一个目的地
1: 但是
6: 以及你要杀你的一个塔屋啊再讲你要你屋兜里每一个都吸到一个
7: 女月亮我你咋过
1: 女光
6: 知道过女光恭喜喜月光不是月有的女光呢有的个月亮那个一个对呢叠卡
1: 女光呢我你过女光外呀要过
6: 啊对对对叠卡
1: 你理你要讲这你要真正一过没你过
6: 什么要共用哎该该过来指令过去嘛那是是应该是叫女光呢反正你又没那个头一个女光那大光老师的可以叠卡啊我要养路一个别意吧我要给给给黑麦给做事啊又是可以给中秋啊那个的鬼故事非议啊七二一啊大光老师可以再给吃一次我要你陪着过该红的日子我要医药给舞动你阿的非议子挪你一陪着我你预就给过生日
1: 对
6: 啊好我太去给给医药舞在那个给妹子大光老师可以找 K 啊，做点试一试。黑白我要赞到你，废物的，都死到的把握将一个女朋友该放喜歪啊，还有你废铁的还该铁物，中秋的废物互当小组一类推你啊，还有啊都死歪读诗会啊，啊还有给该牛呆吧啊鼓掌吧。啊，肉汁炸鸡是叫肉汁哦，
1: 肉汁
6: 啊，肉汁给来便宜啊，大哥呢，我可以找吃一次，我要他用于你泰拉去啊，江秋网络写飞剧，
1: 写飞剧，概念过你过一得了几个剧集哦，一个没提色哈，这一概念也是一个大哥呢，我你总该能飞四角的
6: 几部来，对对对对，
1: 那么几个么子联系之一多，你给网络看人家胡来的，
6: 是是是，
1: 对吧？哎。
6: 还有女朋友讲去啊，写工写催工人啊，给买阿啥秋，大姑娘也是腰疼哦。你节目给我看到下的，还买啥秋米歪歪自由的，还买大姑娘要想自由啊，可以找给啪啪解析啊，咋呢？要么还买歪歪用哦，杭州的蒙油啊，废物的蒙油啊，啊衣服自在呀，哈大姑娘可以找旅游的问你他用，修中秋呗，送哈大姑娘鸟类舞动啊。
1: 但是
6: 今天问你啥个月就夸大姑娘过得高
5: 兴。玉酒。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故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4: 玉酒，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5: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宴。
6: 好啊，这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真好听，是是是是是是是。
6: 玉酒这个得火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8: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
9: 我是来感谢的朋友以来的人，冷光。不要忘了，用我来玉酒洗来，
10: 能为能用看。每个被过桥玉酒东西来，玉酒玉这个玉酒里面来，来从事阿里叫玉酒洗歪歪，当吃鱼。
11: 设计嘛，玉酒人，加倍造币玉世界。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8: 中改改最过不的地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给讲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遇故人沙石秀丽让其得人
8: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8: 将这个网户解析许阳比谁去歌舞替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玉酒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家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兮。
2: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沈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考我。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的仙女。
7: 那你不满意，总体的歌我背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我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改喝得火，
9: 用古妖改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爷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沈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他退休返乡，带领的乡亲19年绿化荒山，植树200多万株， 佢与癌症抗争十几年，斗志如初，依然活跃喺治理风沙嘅一线。佢就系心系人民、造福家乡嘅绿化将军张连印。2003年5月，戎马大半生嘅张连印将军从河北省军区副司令员嘅岗位上退咗落嚟，为佢退休生活出谋划策嘅人纷至沓来。过去的部下希望他加盟公司经商做顾问，月薪丰厚，还有人建议他回家乡山西开一个煤矿，为仔女赚上几百万，几代人都享用不尽。但是张连印却做出了一个边个都想不到的决定，回到祖籍山西左云县张家祥乡张家祥村义务植树，不单止不赚钱，还要倒贴钱。
14: 我当时就想的就是要脱下戎装，放下刀枪，回到家乡，拿起锄头铁锹，继续当农民，绿化家乡。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范围，干些有限的好事。
13: 从2004年春季开始，张连印同妻子王秀兰带领张家祥村的乡亲修路、通电、打井、修渠、平整土地。为大规模植树做准备，只但是这样一项工程实在是太大了，开工都还没几日，张连印多年积蓄的30几万元就已经使到不剩了，张连印陷入了困境。
14: 要完成这项工作，你得投入啊，整地、买树苗、拉水、浇水，工人的工资，我回去也说了，我又不是个大款，而不是个台商、港商，我又没办公室，我是凭自己有限的力量干一点事。
13: 面对困境，最先投反对票的仔女这一次却是倾尽所有，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大女张晓梅将结婚用的一套新屋拿来做抵押，为父亲贷到了20万元的贷款，而个仔拿出了多年积攒的10几万。细女将3万的转业费和订婚的时候家公家婆给的20000元一起交给了父亲，和张连印一起当兵的战友更是出钱出力，真心实意地资助他。当地远乡政府和山西省林业厅亦鼎力支持这项千秋大业，张家祥村的植树活动按计划起步了。
14: 因为植树是有个季节性，它是突击，特别是我们粤北地区，大体上
13: 植树是有季节性的，它是一个突击，特别是在我们雁北地区，大体上过了清明节才可以植树，4月5日到5.1之前将树要种完，这个季节性突击性是非常之强的，所以这几日里面投入的力量大，工作时间长，每年4月份植树这个季节，中间还要落一次雪，天

0: 好冻嘅。2004年嘅五一节长假，大女张晓梅同丈夫翻张家长村去看望父母。啱啱入村，迎面就见到一群身着迷彩服嘅乡亲，扛住锄头，拎住水桶，有讲有笑咁走过嚟。忽然之间，佢听到人群当中有人叫佢嘅名，定眼一睇，竟然系自己嘅爸爸同妈妈。
1: 哎呀，我妈喊了一声，跟她小梅，我说啊，哎呀，我怎么就感觉一点我也没认出来。
0: 张晓梅话：我妈妈叫咗一声晓梅，我话啊，哎呀，点解咁讲，一啲都冇认出嚟呢？我妈妈嘅嘴上起咗个水泡，我爸爸嘅面上亦被风吹到黑红黑红嘅，头发上面都系土，黏咗一片一片，一绺一绺，我真系冇认出嚟。当时我一见到佢哋，眼泪就流咗落嚟啦。按理讲，天道酬勤。但是谁知道首批种下来的10000多棵樟子松到了夏天竟然死到没剩下几棵。张连恩好像是当头被淋了一盆冷水。这个时候又有乡亲劝他说，我们这里就是沙化地，历任的村干部种树几十年都是很难种生的，你就不要再搞了，安安稳稳在家过几日好日子吧。张连恩一听眼睛一瞪，一言不发。当时的村支部书记张连公说，张军都不放弃，我们更是不可以放弃。
2: 他不放弃是不抛弃，我做个村干也不能放弃，不能抛弃，加大投入，加大这个力度，必须不输掉，不是不了这一伙。
0: 为了找到树苗死亡的原因，张连恩订阅了十几本林业杂志，潜心研究。他还带着连根挖起来的枯树苗，走大同，上北京，跑沈阳，虚心地向林木专家请教。有些专家教了营养袋育苗法给他，还有些专家索性住到村里边现场指导。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树苗的成活率提高到了85%以上。村民都不得不佩服，带兵的将军成了植树的行家。
3: 人家就是一个坑要挖多少就是有多少，这个坑需要多少水必须得灌满，人家坏了就要高车的。
0: 在年复一年的挥汗如雨当中，张家长村的周边变得越来越绿，风沙越来越少了。张连恩的心里边也好像食了蜜那么甜。但是从2009年开始，张连恩总是感觉呼吸不畅，尤其是上山的时候喘到难受。那个时候他做的林已经有几千亩了，再加上苗圃每日打理这些树木已经够他忙碌了，根本没有时间去医院检查。直到2011年的6月，经常痛到抌心口的张连恩被家人强行送到了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肺癌。个仔张晓斌话：
4: 我说这个，你看他这个人平时生活习惯那么好，又注意锻炼，不吃肉不抽烟，我说是不是诊断错了？一看不是，没办法，当时就感觉到一家是天塌了一样。
0: 第二年春节过后，还没到正月15日，身体稍稍好转的张连恩又出现在了张家长村。
5: 我们当兵的就是这样，只要我能动就不能当逃兵。
0: 癌细胞并没有因为他的忙碌而停歇。2014年张连恩被诊断为肺癌骨转移。当时医生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一个是保守治疗，只是靠食药来维持，另一个就是动手术，摘除两条被癌细胞侵蚀的肋骨。
5: 摘掉肋骨肯定不行，干不了活，不能种树，那样我觉得活着也没啥意义。
0: 在保守治疗期间，张连恩开始每个月都要去吃家庄做靶向治疗，后来又改成定期拿药在屋企吃药，每次都是一个人从左云坐大巴到大同，再从大同坐火车颠簸十几个小时到达石家庄。到了医院，他自己挂号拿药，从来不搞特殊，亦不麻烦任何人。而在生活上，他依然吃的是土豆、白菜、豆腐，常年穿着一身旧的迷彩服。 在科学治疗的同时，每年的春季将连日依然会和香港

0: 张家祥山去植树，喺佢嘅感召下，已经系部队正团级干部嘅仔张晓斌选择自主择业，同父亲一起种树。
1: 杨老人家从来就没跟我们输过任何苦，我说我陪他走完最后一程，陪他把他想干的事干完。
0: 随住张家祥村、张家祥乡逐步披上绿装，将连印章造林嘅竹角伸向全院。
2: 植树总面积达到咗10,800,250,000株，佢喺荒废嘅河滩上建成咗300几亩嘅苗木繁育基地，育苗将近200,000株，真正还咗家乡满眼青翠。
3: 自己的力量总是有限的，不过植树通过我这个植树，要带动当地的人民群众、当地的政府在原有的基础更加重视。
0: 喺张连印嘅古墓带动下，每年植树季节，左云县参与荒山绿化嘅队伍达到100,000支种，全院建成13处万亩以上嘅林区，生态浓度500几公里，实有林地面积88万几亩，林草覆盖率达到45%以上，成为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同全省造林绿化模范县。
2: 我说我现在仍然是。 兵更多，是发分固杀的兵。你看面前的是绿油油的，一片整整齐齐，配着等待首长领导的检阅一样，布下雄鹰标幔，在手中慢慢纠结绿色屏障。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位于昆明市西南方的安宁，是通往滇西八个地州，并经远厅直接与缅甸相连的交通重镇。近年来，安宁在推进产业富民的进程中，依托当地的生态优势与气候特点，引导农民结合

0: 种植鲜切玫瑰面积达到了6300多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智慧花卉单体大棚，占地158亩，相当于14个足球场那么大。诺斯沃德花卉产业有限公司副总黄子西介绍。
1: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
0: 我哋呢个单体大棚首先管控是智能化的，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花卉种植灌溉系统。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精准管控的。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搜集温度、光照、水、湿、气的气象数据，将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之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是什么温度，该开窗亦或是关窗，什么情况下应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应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系统来自动进行调控，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的玫瑰种植用的是土栽的方式，现在的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产量和质量是土栽的2到3倍。可以说既高效又智慧的种花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更值得一提的是，全新的种植方式还对环保有贡献。对此，黄子西介绍。
1: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
0: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污染，排放是通过种植槽下边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的水肥系统里边的。这样的方式与原来的成本相比，节约了50%。我们一年可以收8茶花。基本上1年4季都可以采收，我们的产量计算下来大概可以提高到过去的3倍。据了解，无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至18万枝，土壤栽培大约是6至8万枝，无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壤栽培的3倍，以无人栽培的人工和农肥使用量是土壤栽培的1/3，甚至是1/2。帮助安宁彻底解决鲜花种植大肥大水污染环境的环境固执，为云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
1: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0: 在月几经济与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在撑起一个庞大的市场。打开生活方式平台小红书，搜索鲜花二字，可以得到300多万篇相关的笔记。在外卖平台上，美团数据显示，7月份以来，昆明订单量超过3000单的鲜花店有20多家。8月以来，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商户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在购买鲜花的时候追求新意，青来新品种。诺斯沃德的行政专员刘清华。
2: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
0: 我们的玫瑰国际的新品种占比达到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30%。我们的品种评测会比较长，颜色亦是受主流消费者青睐的，以粉色、紫色、红色、黄色为主。我们这边拍照也是非常好看的，欢迎大家前来打卡。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厚、硬质、香味浓等等优势。 人们努力繁衍出更加远

0: 完美的品种，好像爱护娇柔的孩子一样，尽量减少时间对他们美艳与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格高于普通玫瑰，但依然受到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呈贡区的斗南在全国80几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斗南鲜花市场每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几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从这里成功出圈的。乐施沃德彩侯车间主管杨兆艳介绍。
1: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0: 每日下午3点钟，在这个被称为花卉华尔街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在这里拍卖，几百万支鲜切花在这里交易。一朵鲜花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日的好心情，对花农来讲可能是一份收入，而对于某个地区来讲则可能是产业规划的灵感和基础。王子西说，
2: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
0: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将周边的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租赁给我们企业。那个时候我就想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发展花卉，同时让村民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让更有经济效益的作物来增加收入。通过十几年的实践，我们只是租赁土地，发现农户的水平和能力层次不齐，对于企业的品牌和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讲形成不到势，所以我们才在2年前决定做提升改造。现在我们怎样带动农户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有500多户农户。首先，他们能够有土地租赁的收入；第二，我们给这些租赁户来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园区里面，有些可能是去到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些是在车间做生产计件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农户的收入其实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收入可以达到1个月10000多元。再加上租赁土地的收入就非常可观了，完全可以养活一家人。倾起近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正在花卉基地里边忙碌的村民感慨良多。
3: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0: 在安宁现代花卉产业园有这样一句说话，一手牵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住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自从将土地集中流转给乐施沃德用于鲜切花产业发展，安宁当地的农户再都不用为生计东奔西走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增收致富。世界上很少有一种物件好像鲜花一样，它们来自土地，却被人类看成是自己情感的代言物。每年有70亿支鲜花从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像是送给大家的70亿封情书。被鲜花文化气质浸染的昆明，更是凭着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之姿，向世人炫耀着属于未来前进方向的迷人愿景。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4: 送给你们啊，永远等待。我们一起鼓掌。

Sad sad imam. Sad sad imam. Sad sad imam. Taiwan the 朋友，我爱你们。希望明天晚上见到你们。希望明天晚上见到你们。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粤剧作为广东代表性的戏曲之一，有南国红豆之称。粤剧是通过使用粤语演唱的中国传统剧种，流行于中国广东、广西、港澳等地区及东南亚国家。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来了解粤剧。

从粤剧史一书同粤剧新闻报告书可以了解，粤剧发展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粤剧源自南戏，是以明清时期流入广东的海盐腔、益阳腔、昆山腔、梆子腔等诸腔为基础，并逐渐吸收借鉴珠江三角洲的民间音乐所形成。2009年12月2日，由广东、香港、澳门联合申报，粤剧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粤剧的呈现离不开乐队的伴奏。粤剧的伴奏乐队是一个能呈现出中西文化相融合的组合。如果有去过演出后台参观的话，会发现既有中国传统的民族乐器，还有不少西洋乐器加入，使其在合奏时音响效果更为丰富饱满，曲调悦耳悠扬，令人在聆听粤剧艺术魅力的同时，不得不感慨广东人的智慧和包容并蓄的广东精神。

粤剧嘅音调高亢激昂，富于变化，使听者好容易沉浸到优美嘅音乐曲调中，瞬间忘记听唔明粤语嘅障碍，亦会被舞台上演员嘅功架舞姿所吸引。而粤剧嘅武打动作有意识咁吸收咗地方武术、洪拳、咏春拳、蔡李佛拳等拳种嘅招式套路。使得粤剧在武功戏方面更为凸显勇武刚烈气势如虹。

粤剧戏服鲜明的特色在于其广秀的技艺，图案生动，装饰性强，光彩夺目，与粤剧舞台所洋溢的热烈明快的岭南地域文化特色相互协调。粤剧戏服通过借鉴京剧的戏服和装扮，使其更好地成为表演程式和技艺的依托，为了让演员能够更好地展示水袖功夫和踢板带技巧，引进了水袖和腰扎板带，让戏服和表演艺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

0: 这里是网络
1: 电视杂志
2: 中国戏剧场，
3: 滴当几百年的时光，粤剧用独特的语言将喜怒哀乐得于格律邦王，将千古忠孝节义融入唱念造打，将人世图景谱入九声词调。吟不完的岭南风情，唱不尽的人生百味，需要一代又一代的岭南人继续传承守护，将这艺术瑰宝延续下去。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关羽。我想和你做朋友。东汉末年，河北郡解县两名公差饮醉之后，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一名小摊贩来不及躲避，被公差捉住打了一餐。小摊贩跪低求饶：小人的箭体怎敢污了大人你的贵族啊？可惜一味求饶根本就没用，公差脚上的用力更重了几分。这个时候，路边有一个叫做关羽的人，出身贫寒，内心却热血沸腾。入了官府就了不起啊？穷人得罪了你吗？他即刻就冲上去，抡起拳头就开打，瞬间将小摊贩救出了魔掌。只是没想到，这两名公差不过是仗势欺人，哪承受得住关羽的暴击呢？一不小心死了一个，而另一个就仓皇而逃了。大事不好，打死公差是谋反的大罪啊！关羽只好回家拿了几件衣服，连夜就逃跑了。184年，亡命天涯的关羽看见刘备的交友启事， 上面写住成招兄弟管食管住，如果可以发财，绝对唔独吞。要求只有一个，就系唔抛弃唔放弃。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他和张飞成功进入了刘备的小圈子，三人在一片桃园里面烧香叩头，义结金兰。从此之后，关羽就成了刘备的兄弟了。他跟着刘备打黄巾军，边打督邮之后又接着跑路，多年来在刘备军中做马前卒。总之就是刘备去边度，关羽就去边度。无论前途几咁暗淡，道路几咁崎岖，关羽就咁样一直陪住刘备行落去。刘备亦冇辜负关羽同埋张飞对佢嘅感情，喺颠沛流离嘅路上，佢哋有肉一齐食，有衫一起着，有床一起瞓。军队中嘅其他军官羡慕到都眼红啦，可唔可以带上我啊？唔好意思，一张床只可以瞓得三个人。2000年，曹操东征徐州，打败刘备。刘备发扬一贯的风格，骑马跑到山东去投奔袁绍，而曹操则是活捉了关羽。奋斗16年的事业看不到任何希望，相守16年的朋友被打到生死难料。天地虽然广阔，关羽的人生却是一片灰暗。这个时候，曹操对他抛出了橄榄枝，三日请他去五星级酒店吃了一大餐，五日再来一餐大汉全席，高级定制套装更是动不动就送来。还没有一个月，关羽就被养到

红光满面了。关键是曹操给了他事业上的希望，要拜他为偏将军。16年的努力换来的只是颠沛流离，现在一个月就什么都有了。换成其他人，估计早就趁机改换门庭了。关羽却对曹操说，你对我这么好，我可以帮你，但是如果有我兄长的消息，我就必须要走了。可能这个时候曹操才知道什么是朋友。酒台上的阿谀奉承不过是逢场作戏，只有在落魄的时候依然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值得终生相交的真朋友。那一年曹操和袁绍终于拉落面，在黄河两岸列队互攻。袁绍的大将颜良率兵攻占了白马，掌握了作战的先机，令到曹操感觉到如芒在背。他转身对张辽说，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去将白马夺回来。关羽一听，心想这个正是报恩的好机会啊！如果可以帮到曹公解忧愁，自己亦再都不欠他了。于是他主动请缨和张辽一起出征。到了白马前线，颜良的大将羽盖特别显眼，在风中摇摆。关羽微微一笑，看我来斩了你的脑袋。看着颜良倒落马下，关羽的嘴角露出了微笑。曹公啊，我不欠你的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不生追求的不过是不富二字。2000年的7月，刘备奉袁绍的命令骚扰河南，从城外传来的消息不断地刺激着关羽的耳朵。有一个双手过膝的人在河南打游击，几乎是一瞬间，关羽就断定是刘备来了。于是关羽回到曹操送他的豪华别墅当中，将收到的高级套装整理好，全部放入衣柜当中，还有曹操封的偏将军的官印，斩颜良得来的汉寿亭侯的金印，他全部都挂在房梁上，然后转身出城，不带走一片云彩。万户侯又如何呢？如果不是自己追求的人生，即使是权倾天下，又有什么稀罕？这个时候曹操身边的将军都快要激死了，曹公对他这么好，他居然还敢背叛，真是不识好歹。他们吵着请求带兵去追关羽，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但是曹操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关羽是真正的国士，这样的人追求的根本不是权力、财富或者是女色，而是心中所秉持的信仰和道义。这样的人可以暂时被打败，但是绝对不会屈服。曹操不喜欢关羽的背叛，但是尊重他的坚持，所以他宁愿看着关羽远去，亦不舍得派人去追杀。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信仰而愿意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关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演绎了一出千里走单骑的传奇故事，才来到刘备的身边，而一起会师的还有张飞。多年的艰苦奋斗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不过好彩人没丢，只要有人在，希望就不会熄灭，他们总是会等到发光发热的那一日。2008年在等待8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曹操扫平中原群雄之后，造大船练水军，南下荆州横索赋诗，甚至讲出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言壮语。接下来就是赤壁之战了。过程我们都知道，曹操失败而归，江东继续固守，刘备夺取荆州。荆州是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他人生当中最辉煌的时刻都是奉命镇守荆州的时候取得的。从赤壁之战出任襄阳太守的时候，关羽就承担起东抗孙权、北拒曹操的使命。这个是三方势力汇聚的风暴中心，情势极其复杂。
但刘备入川的时候，将所有的人都带走了，偏偏留落关羽独挡一面。这个是多年相知相随培养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也是对他出色能力的信任。而2014年，马超带着西凉骑兵前来投奔刘备，对这个出身西北豪族的将领，关羽只是听讲过，却从来都没见过。听讲之后就要一起共事了，他就写信给诸葛亮，说马超的才干是怎样，跟谁类似啊？客观地来讲，这个只是一句寻常的问候，并没有《三国演义》当中所讲的心胸狭隘的表现。诸葛亮的回信亦都非常之有意思。马孟起属于文武相传的人物，只可以跟随张翼德并驾齐驱，怎可以比得过美艳公的绝伦一群呢？本来只是打听一下新同事的情况，没想到诸葛亮居然夸奖他是美艳公，才干还在所有人之上。收到诸葛亮的回信，关羽开心到飞起。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是又有几多个可以做得到呢？人人都说关羽是疾言道能，其实他是率真可爱。55岁的老头子了，被人赞一句就开心半日，还叫部下传阅，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有几咁得意。2019年，刘备第一次堂堂正正地战胜曹操之后，登上了人生小巅峰，喜提汉中王。在成都，刘备大封群臣，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分别为将军。当费斯带着任命状去关羽军营的时候，他却大发雷霆。老子和汉中王奋斗几多年了，才有了今日的地位，黄忠算什么？一个老兵而已，竟然与我同列。老实说，在这件事上，关羽确实是有点过了。费斯劝他开创大业，所用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刘邦、萧何、曹参和他是发小，但开国的时候韩信的地位最高，即使是这样，人家都没说什么。在汉中王的心中，黄忠怎可以跟你相比啊？关羽被他这样一劝，心即刻就转过弯来了。2019年，荆州这个风暴中心即将有一出大戏拉开帷幕，可能是为了为刘备登基送上大礼包，关羽率兵去攻打曹仁，战事进展得非常之顺利，曹仁一败再败，就连曹操派来的援军于禁亦被关羽用水攻计全部淹没，还有西北猛将庞德亦被关羽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的关羽真正登上了人生巅峰，湖北河南的游击队全部听从关羽的号令，曹操为了避其锋芒，恨不得即刻千刀，进可北伐中原，退可以守护西南，以一人之身而左右天下局势，当时的关羽威震华夏。几多次半夜里边苦读兵书，几多次战阵前死里逃生，几多次与刘备谋划将来的伟业，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终于在这一刻开出了最美的花朵。但是有一个道理是亘古不变的，就是家贼难防。在蜀汉政权当中，关羽素来看不起糜芳和傅士仁，他们两个亦对关羽满腹怨言，都是出来捞的，凭什么看不起我呢？如果真的要关羽来回答的话，估计他会说都是出来捞的，你们有什么业绩啊？在这次战争当中，糜芳、傅士仁负责后勤工作，他们两个的工作一贯不认真，在一次粮草没有跟上，导致大军饿了两日的肚，关羽发火了，等我回去再收拾你们两个。兄弟两个延误军机，心中惶恐不安，正好这个时候孙权派人来了，你不如跟我走啦！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竟然反了。局势发展到这一步，神仙来都无能为力啦。关羽出征在外，后勤却断绝，这样怎可以打得过救援曹仁的徐晃大军呢？
而老巢

0: 登飞走南闯北数十年，终于创下了三分鼎立的蜀汉基业。关羽为人正直，领兵数十年却没有滥杀屠城的恶行，他真正做到了军人的普世价值。他对待朋友义气，只要许下诺言就会终生不负，好像他这样的朋友谁不想交往呢？但是这样一个能力和品德完美无缺的人，终究兵败被杀，死后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连好好睡一觉都不得。但是话又讲回头，在乱世之中，谁又是真正的胜利者呢？仅仅几十年后，三国的基业又被司马懿祖孙三代一锅熟了，大家都在这里为他人做嫁衣裳。那个白衣道光的吕蒙在哪里？曹仁于禁又在哪里？千年之后依然挺立于天地之间的只有武圣关羽。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信上人以竹竿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唐·柳宗元。竹丛翳相逐，零露迎清华。复此雪山客，神朝绝伶牙。正烟苦石赖，紫尺灵丹崖。元芳丽奇色，桂碧无千霞。夫儿串金鼎，如福言幽霞。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邪。犹同金露饭，佛事分皮耶。绝此蓬瀛里，无乃桂楼下。柳宗元字子口，祖籍河东，即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即是公元773年，21岁的时候中进士。唐德宗贞元21年，即是公元805年，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一起参加了主张政治改革的黄叔文阵营。德宗驾崩，即位的顺宗大力支持黄叔文集团的革新，但是好景不长，黄叔文集团的改革抱负随着顺宗朝的落幕而烟消云散。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都被贬至南方为司马，世称八司马。柳宗元这次被贬，正式的官衔是永州司马员外至同政员。唐代永州的治所在现在的湖南零陵，位于湖南与两广交界处。当时的司马已经渐渐沦为安置杂官的闲职。至于员外至三个字，就表明他任的是定额之外的官职，而同政员是官俸，可以与正式官员一样。因为官职上边讲明是员外之，所以柳宗元在永州并没有官署。好彩城里边隆兴寺的崇信和尚颇有情义，在他的帮助下，柳宗元全家得以安顿在隆兴寺西厢房内。崇信和尚是天台宗的领袖，在南方佛教界声望非常之高。因此柳宗元在诗中尊称他为信上人。第一部分从芳丛至伶牙句，讲的是茶之脱俗。芳丛即是茶树的雅称。永州一丛丛的茶树生长在双竹之间，雪山客， 点出大波涅

0: 盘经。后世将修行圆满，为求无上妙法而不惜舍弃现世修行的人，尊称为雪山客。柳宗元以雪山客代指信上人，可见崇信和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后文的神招二字点明了采茶是在清早之际，崇信和尚天未光就来到茶林，可见一僧一俗之间的真挚友情。第二部分从正烟至千霞句讲的就是茶之完美了。好的茶树生长在自然环境良好而且人迹罕至的地方，信上人送来的新茶是采摘自石濑之畔的芳丛，是生长在丹崖之旁的灵芽，是超凡脱俗的雅物。这样的好茶自然亦要精心制作啦。唐代的蒸青茶饼有若干种造型，陆羽茶经二之句当中写到：窥一若雾，二若卷，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所以柳宗元诗文中的圆方与龟壁都是对茶饼的美称。第三部分自欢宜至分邪句讲的是茶的魅力。这里夫宜的用法与李白夫宜将出换美酒一句相同。而串金鼎三字恐怕是从诗僧皎然饮茶歌俏吹石事君当中采得金牙串金鼎这一句化出来的。诗人对于茶汤的香气和口感只是用如覆二字轻轻点出，随即笔锋一转，开始描述饮茶之后精神的愉悦。双足的映衬，崇信的加持，都不断地增添着这碗茶文化的附加值。柳宗元饮一杯茶，既可以言幽霞，亦可以发真照，甚至还可以荡分邪。茶汤的魅力不只是在口感的享受上，更在于精神的治愈。第四部分从游童至留下句讲的是茶之救俗。信上人的这碗茶汤已经远远不是解渴的饮料了，而是净化心灵的良药，就好像甘露分蒸皮夜成。后边的蓬莹女指的是得道仙人，留下指的是道教仙酒。这两句的含义即是崇信送来的新茶味道胜过了道家仙人享用的美酒。虽然唐代佛道并尊，但柳宗元似乎并不喜欢道教。柳宗元在长安的时候对佛教已经有兴趣了，到了永州对佛学更为接近。他无力反抗冷酷的现实，又必须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只有在另一种境界当中求得精神的宁静和平复。在这首诗里面，柳宗元不夸茶的香甜，亦不赞茶的珍贵，而是突出了歌颂茶的洁净。芳丛艺相足，零露迎清华，讲的是茶树的洁净。圆方丽其色，龟壁无千霞，讲的是茶饼的洁净。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邪，讲的是茶汤的洁净。恐怕柳宗元心中的茶品格就是洁净二字了。中国茶的品格就藏在历代茶诗当中。再来欣赏一次信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二诗，唐·柳宗元。芳丛艺相足，零露迎清华，复似雪山客，神招绝灵芽。正烟苦石濑，紫尺凌丹崖，圆芳丽其色， 贵璧无千瑕，夫儿寸金顶，如福言幽霞，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斜，犹同金露饭，佛事分皮耶，绝此蓬营女，无乃贵楼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韩昶又嚟揾凤飞，但系其实呢，亦都系专程见佢呢个沈良执事。一见到佢，韩昶就请凤飞呢借一步，等佢同沈良好好倾下偈。凤飞见到咁啊，当然觉得奇怪啦。唔通喺韩昶眼中，呢、这个沈执事居然比佢呢个凤飞嚟得重要？但系对于沈良啊，同埋各国权贵之间都系唔同呢个有拉楞，就系同嗰个有关系，佢已经咧见怪不怪，于是即刻亦都同小平儿一齐离开大厅，等沈良同韩昶啊慢慢倾偈。韩昶见到项少龙一走，就即时行埋佢身边，好高兴咁话：哎呀，知道少龙你冇事啊，我真系成晚都兴奋到瞓唔着觉啊！项少龙听到不禁欣慨，一向以嚟佢都唔系咁中意韩昶嘅，但系估唔到佢对自己嘅交情居然超越多啲国家嘅忠诚，佢忍唔住苦笑话：韩兄，你唔好忘记小弟系贵国随之后快嘅人物噃。唉，咁啊无可奈何啫，大家各为其主，第日话唔定仲要喺沙场相见。不过而家又唔系打仗，我哋仲系肝胆相照嘅好朋友啊！当日我战败被擒，谂住实死紧噶啦，点知少龙谂都唔谂就放咗我。我韩昶一生人都未试过咁感动嘅，而家就算有人攞剑嚟威胁我，我都唔肯做任何对唔住少龙你嘅事啊！
3: 项少龙话：郑储君正式登基之日，就系我离开秦国。远赴塞外引退之时，所以侯爷应该唔会再同我有对阵嘅机会啦。
2: 韩昶听到不禁成身一震，吓，嬴政系点样放你走呢？冇咗你啊，秦国就等于断咗只手臂噶噃。
3: 呢个我同郑储君嘅约定，但系你哋都唔能够因此而疏忽大意。秦国猛将如云。好似桓杞、王翦、蒙武、蒙恬，佢哋个个都系将才嚟噶。
2: 唉，我先唔信有人可以及得上你。
3: 侯爷，你咁讲就实在太抬举我啦。我都系俾李牧打到落荒而逃啫。
2: 唉，所谓胜败系兵家常事，何况你呢一仗啊，都打得好靓，起码主力保存咗，唔算系真正被打败。事后我同李牧倾嘅呢件事啊，佢都表示对你好佩服。本嚟佢有把握歼灭你哋深入境内嘅孤军，点知俾你牵制住佢，

0: 搞到冇办法咧，喺藤叶大军翻到中牟之前，喺度一路追击，所以痛失良机。如果唔系，我哋可能就可以乘势组成另一支嘅合纵军，直杀咸阳啊！唉，有时胜负就只系一步之差咋。咁讲，侯爷应该就好嬲我只系噃。哎呀，少龙你唔好玩我啦，而家已经既成事实啦。今日我之所以能够喺度风流快活，都系因为少龙所赐啫。大家都系兄弟，客气说话就唔好讲。嗱，你今次嚟林芝，唔系只系贺寿咁简单啊嘛？少龙，你真系明白我嘅。如果唔系齐王寿神啊，关我屁事咩？不过我点都唔会介意嚟呢一度。你试嗰啲齐国嘅女人未啊？好精彩噶！啊，你呢个人真系死性不改嘅，去到边度咧就胡混到去边。唉，呢啲叫做得快活时且快活。第日你哋秦军一嚟，第一个遭殃嘅就系我哋韩国。到时我想快活下都唔得啊！系啦，少龙，你知唔知啊？国开个衰公啊，将你嗰件怪兵器献咗俾齐王做贺礼，搞到齐王咧接又唔系，拒绝又唔系，最后都唔知系边个出咗主意，齐王将你嗰件嘢咧赐咗俾曹操度，俾佢咧喺积贺合宫嗰度供奉喺大堂里边。项少龙一听一拍张台话：，岂有此理话！今晚我就将把百战刀偷翻嚟。哎呀，你千祈唔好啊，少龙。曹操道嗰个老爷嘅剑法就出神入化，少龙你虽然厉害，但系遇到佢呢，睇嚟都系好难应付噶。我净去偷啫，又唔系去抢，怕咩呢？韩闯啊，仲系好担心噶嘛。唉，其实唔使咁嘅，少龙你翻到秦国之后，只要由求嬴政收书一封，请齐人将把百战刀奉还。保证齐人呢要乖乖听命，何必你自己去冒呢个险呢？咁等我谂下啦。不过活动下筋骨都好嘅。系啦，你咪同凤飞约定，到时候帮佢离开林芝嘅。韩闯听到有啲尴尬咁话：，哎呀，乜你知道咗啊？你认为有咩问题呢？项少龙睇住佢话：，乜你真系有啲怕我嘅咩？唉，李牧都有啲怕你啦，何况系我呢？有咩说话讲啦？我从来都估你唔透嘅。凤飞今次请你帮忙，俾咩好处你呢？本嚟都算系公平交易嘅，不过睇喺少龙份上，我唯有忍痛割爱。哎呀，本嚟凤飞话如果我帮咗佢呢，佢就可以陪我一两晚嘅，睇嚟。而家我只有放弃呢个机会咯。项少龙听到不禁失声惊叫：咩话？佢咁讲咩？吓、啊！你唔知有呢件事噶？哎呀，咁早知我唔使讲出嚟咯。项少龙心里边，哎呀，不禁一阵波涛汹涌。
1: 一直以嚟，无论佢或者董淑贞都已经信晒，凤飞系要将董淑贞啊送俾韩闯嚟换取韩闯嘅帮助。呢件事都算系合情合理，估唔到内中啊另有别情。凤飞居然答应话系自己陪韩闯几晚啊咁。啊，呢、这个三大名机之一嘅凤飞，究竟玩咩把戏啊？当日凤飞话过，系奉咗某个人之命嚟落毒要杀个项少龙，后尾先放弃咗。呢、这个幕后指使嘅人。话唔定先系佢真正嘅情人啊！咁啊，边个要害个项少龙呢？唉，可惜佢个仇家真系遍及天下，有太多嘅可能性，使佢好难估得出。项少龙定一定神，佢先吸一啖气话：凤飞要你点样帮佢呢？哦，佢话要喺我哋韩国一座别院嗰度匿埋几个月。等人哋刁探咗呢件事啦，佢就离开啦嘛。咁佢有冇讲好系要同你一齐离开林芝呢？梗系咁啦，有我韩闯保佢，边个够胆唔卖账啊？
0: 项少龙咁先发现，原来凤飞又讲咗另一次嘅大话，即系佢表示过要项少龙护送佢离开林芝，再同韩厂会合嘅。佢究竟玩咩手段呢？
1: 韩厂话：，唉，估唔到呢，原来呢一次少龙都牵涉在内，睇嚟我同龙阳君都好梦成空啦。
0: 咩话？乜你哋都唔系真心帮佢嘅咩？
1: 唉，呢啲色艺双绝、世间罕见嘅美人，边个肯放佢归隐呢？其实我同龙阳君约定，先由我享用佢一段时间，再让龙阳君接佢去魏国献俾魏王。而家我哋当然都唔敢咁做啦。龙阳君都唔知几咁担心，
0: 系咩？咁你知唔知凤飞嘅秘密情人系边个啊？
1: 咩话？佢居然有情人嘅咩？
0: 哎呀，唔怪得佢变得咁风情咯。
1: 系咩？你几时发现佢要咁风情嘅呢？
0: 去完咸阳翻嚟之后咯。
1: 项少龙一拍张台话：，咁佢嘅情人一定喺咸阳嘅时候识，所以咁先动咗归隐嫁人之心。但佢点解要嚟到齐国呢度先肯退走呢？以佢嘅才智，唔通唔知道你所有人对佢哋有不轨企图咩？
0: 哎呀，我都俾你搞到糊涂晒啦，项兄，你要我点算好呢？
1: 项少龙沉吟一阵话：，你扮到乜都唔知，好似以前一样同我毁誉虚蛇，千祈唔好泄露任何嘅消息，我迟啲再同你商量啦。
0: 唉，咁好啦，而家我同佢倾两句偈，即时走啦。你知道我落脚嘅地方噶啦嘛，就隔两间嘅听梅馆，有咩事随时嚟揾我啊吓。
1: 韩厂前脚走咗之后，项少龙嘅心啊真系觉得十五十六啦。
0: 哈，呢个凤飞原嚟对自己仲系讲咗咁多嘅大话。
1: 佢嘅情人如果喺咸阳嘅时候相识，
0: 而呢个人又曾经指使佢嚟害佢自己项少龙，咁佢嘅情人好可能就属于吕不韦嗰边嘅人啦。咁究竟系边个呢？能够使凤飞倾心嘅人，绝对唔系咩平凡之辈。会唔会系管中邪或者许商？但系咁又唔系啊！如果管中邪或者许商，呢两个人都系唔会为凤飞而舍弃大好前途嘅人。如果系佢哋嘅话，咁吕不韦就唔使收买张全嚟查探凤飞嘅情人系边个啦。
1: 咁究竟系边个呢？究竟会系边个呢？
0: 项少龙谂到头都大晒。呢个时候，小平儿嚟请佢见凤飞。项少龙去到之后，先知道韩厂已经走咗。凤飞盯住佢话：
2: 又多咗个韩厂咁睇重你，睇嚟各国有头有面嘅人都系你嘅老朋友，咁我就更加奇怪啦。以你咁交友广阔，点解要落魄嚟到大梁两年咁耐，最后沦落到做个车夫仔呢？
0: 项少龙心中怒定，因为无论系点样聪明嘅凤飞啊，谂都谂唔到张全的确喺大梁嘅官家马房嗰度将佢请翻嚟，而呢个铁一样嘅事实就会使到凤飞点都谂唔到，原来佢居然系项少龙。
1: 于是项少龙话：正因为佢哋系我嘅朋友，我先唔想使佢哋为难。
2: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1: 因为我同赵国嘅相国博开势成水火。如果不是有我居中奔走，廉大将军亦都好难安然离开赵国。所以如果任何人收留我，就会变成国开的仇人咯。
2: 唉，但是你现在跟这么多权贵都有搞不清的关系，那使人怎样信你呢？
1: 那又有什么分别呢？你根本从来都没信过我。
2: 你怎会这样说的呢？除了开始那段时间，我几时不信你啊？
1: 既然是这样，我问大小姐，你的情人究竟是谁呢？
2: 我唔系话咗俾你知嘅咩？

0: 项少龙冷冷一笑，佢话：你话你嘅情人系项少龙，你只系用嚟敷衍我嘅啫。如果唔系，大小姐你就唔会唔去中牟，反而要去咸阳啦。
1: 就凭呢一点就话我呃你，沈执事，你系咪太过鲁莽啊？
0: 系咪鲁莽唔紧要，不如等我嚟估下大小姐嘅情人究竟系边一个啦。
1: 把口生喺你身度，你中意点讲都得噶啦。
0: 项少龙知道佢根本系认为自己唔会估中，而事实上自己亦都的确唔知道。不过呢，系摆个样嚟吓下佢嘅啫。好，你既然以为我吓你，我就吓吓你先。大小姐，你以为好难估咩？
1: 你如果再有咩胡言乱语嘅，我就赶你出去噶啦吓。
0: 大小姐，你唔会咁做嘅，因为你最中意玩游戏，有我一个咁好嘅对手，你都唔知几高兴啊！大小姐，你究竟你嘅情人系边个？自己一定系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我呢句说话讲得冇错啊嘛！
1: 鸡食放光虫，边有虫识放光嘅啫？哈，难为你谂得出嚟噃！快啲讲啦，唔好再兜兜转转啦。
0: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系呢句说话，就知道大小姐嘅情人唔系项少龙。
1: 啊，你我净系好奇，你胡思乱想谂到啲乜嘢啫嘛？我几时话过唔系项少龙啫？
0: 项少龙嚟到佢身后，伸手揽住凤飞条腰，微微一用力。凤飞娇声呻吟一声，当堂啊仆喺个怀抱里边。项少龙喺个耳仔边轻轻吸一啖气，话：你嘅情郎一定系秦人，但系绝对唔系项少龙，而且仲系佢对头添。
1: 你谂到边啫？有咩根据啊？
0: 道理好简单，因为嗰阵时你以为我同张全有勾结，所以想借我个口。使到吕不韦以为你的情人就是项少龙，
1: 咁你点解又会话嗰个人系项少龙嘅对头呢？
0: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自己露出马脚，哎呀，自己真系太过求胜心切，因为凤飞奉命嚟害个项少龙呢件事，只有项少龙佢自己一个人知道，咁当然就唔可以讲出嚟啦。眉头一皱就话：因为如果吕不韦知道你的情人系项少龙，咁要加深对项少龙嘅仇恨。如果你嘅情人唔系项少龙嘅死敌，你又点会咁去害佢呢？
1: 你唔好乱噏啦！我点会怀疑你同张全有勾结呢？而且我嘅情人亦都真系项少龙。哎呀，不过而家我都有啲糊涂啦。你唔好讲啦，好唔好啫？你锡啖我先啦，好嘛？
0: 大小姐系咪惊我讲落去呢？
1: 讲啦，讲啦，我睇你呢，仲有咩荒唐嘅说话可以讲出嚟？
0: 项少龙轻轻锡咗佢一啖，话：咁就好易估啦。喺咸阳能够同项少龙为敌嘅，只有吕不韦或者卢海呢两班人。而呢个人能够令大小姐倾心，就一定都系有身份地位，又或者智勇双全之辈。首先，肯定就唔会系卢海或者吕不韦，因为如果系佢哋嘅话，大小姐就唔使左遮右瞒啦。既然系咁，呢个人系边个？可以讲系呼之欲出啦啩？
1: 你唔好乱估啦。凤飞今晚同咗你啦，好唔好？
0: 你惊啦咩？惊啦咩？
1: 我惊咩啫？呢个真心说话噶啦嘛，你唔信嘅，你同我躝啦。
0: 我知佢系边个啦。项少龙突然间十声起身，佢系韩揭系嘛？凤飞成个人震一震，面上面一啲血色都冇。佢虽然唔肯承认，但系项少龙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佢嘅情人一定就系韩揭。可以想象。凤飞喺咸阳识咗韩揭，两人热恋起身，但系却系明白，
1: 如果俾吕不韦同陆海知道嘅话，一定会从中阻挠。最弊嘅系吕不韦同陆海啊暗中有勾结，所以就算陆海岌头啊咁都冇用嘅。所以佢哋两人相约嚟到齐广，咁到时候可能就举行私奔咁嘅大计。因为韩杰系曹秋道嘅得意弟子，放大条道理啊，可以陪吕不韦嚟临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沈良他这个执事的作用就大了。首先呢，凤飞要有人为他安排掩饰，使他安然离开齐广。既然凤飞的情人是韩揭，当日凤飞之所以杀他，就应该是陆海和吕不韦联合策划的阴谋。凤飞后来临时改变主意，是因为打算要和韩揭远走高飞，所以又唔使冒呢个杀身危险。再仔细咁谂下，凤飞话唔定系奉田丹之命，再由吕不韦安排佢用毒子环嚟加害项少龙嘅。因为只要用慢性毒药，几日之后嘅项少龙先至毒发身亡，又或者系毒盲咗佢哋眼，诸如此类。咁阴谋得逞之后，凤飞就可以安然离开。虽然细节啊，未必好似自己想嘅咁，但系大约情形就应该差唔多啩。项少龙正系仔细咁推敲紧嘅时候，萧月潭就翻嚟揾佢。项少龙啊，马上请佢呢要搞一份积下学功嘅地形图出嚟，因为自己想趁住今晚就喺积下学功里边将自己把百战刀偷翻嚟。萧月潭听咗佢点样得到呢个消息嘅情形之后，沉吟咗好耐，就话：少龙唔好怪我多心，我对韩闯呢个人了解得好深。呢个人又好色又贪心，自私自利，为求目的从嚟都唔讲原则嘅。就算你对佢有大恩大德，亦都毫无分别噶噃。你千祈唔好松懈啊！而家你只系由一种好险恶嘅形势转移到另一种险恶嘅形势里边。如果我系你啊，我点都唔信三进嘅人，反而你原会可靠啲。话到底啊，楚人都冇三进咁感受到嬴政嘅威胁啊嘛。而家我孤身一个，韩闯或者龙阳军要对付我，咁都唔容易咩？你太容易信人啦。首先，韩闯佢哋知道呢件事系绝对唔可以张扬嘅。如果齐人知道真相，话唔定齐王呢会偷偷将你杀咗灭口，又或者会将你奉为上宾，恭送你翻咸阳嘅。而家边个够胆担当杀你嘅罪名啊？今日杀咗你，听日秦国大军又会兵临城下，你会咁啊讲玩嘅咩？咁如果秘密杀咗我？又有边个知呢？起码李元就会知，韩闯同龙阳军啊，点会毫无顾忌啊？而且要杀你咁易嘅咩？边个唔知道你项少龙武功高强？一旦俾你走甩，呢度又唔系三进地头，边个人可以再有把握杀你呢？如果我系佢哋啊，首先要使你绝不怀疑，然后将你引入一个无路可逃嘅绝境。咁先用卑鄙手段，使你喺有力难施之下中咗埋伏，到时候死者都未知咩回事啦。项少龙真系俾佢吓到一身冷汗，但系佢心啊仲系唔系咁肯相信韩闯居然会布局害自己。我会小心啲噶啦。好，或者系我顾虑多咗啦，但系做人仲系小心啲好。照道理呢，龙阳军害过你一次，好难狠下心肠再害你一次。不过人心难测，尤其牵涉到国仇家恨，少龙仔细谂下好啊。唉，而家我唯一信任嘅人就系你。凤飞嗰边嘅问题啊，更加复杂。萧月潭听到即刻问系咩原因啊？咁项少龙讲咗出嚟之后。萧月潭不禁眉头一皱，我虽然唔系好识韩杰，但系佢居然不远千里去咸阳追求富贵， 唔通真系会为一个女人放弃一切咩？

0: 是的，我还探听到另一件事，会使你感到头痛的呢，你听不听啊？现在我头痛的事已经很多了，讲多件出来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仲孙何其呢，听我的说话去仲孙龙那里打探消息，知道这个吸血鬼啊，原来暗中散布话你自此剑法高强，不将齐国的剑手放在眼内。现在齐国有很多积下的剑手，准备呢要来暗中对付你。你总之要小心麻城甲敏廷章这两个人，他们很喜欢撩事斗非，但是亦都算是有真本事的。说话都未讲完，一个家将来禀告说，哎呀，弊家伙了，有人剑手凶神恶煞地走上来，指名道姓说要执事去见他们啊。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愕然，哎呀，会这么巧的？那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物。这个世纪五十年代福建省抵抗队发起三明治，免开关有拿着高火山口。附近的河村顶边有好在宝节爬山脉，甲南非政界山地的地界陈宽更是，因此成不了宝节地界队，专门负责全政界。经过过呢届勘测，发现只个五山政界，但是一届南宝节温长良里摆到东国段二位。随后，明开贵开始南宝节的生山，如今。福建的闽开和山东的强力，江苏的乐客，海南的本强是中国四大南宝节山地。下辈子们，让咱一起走进闽开这个水故乡，了解南宝节的魅力。闽开县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这条叫做闽开的水河绕城之国，该这个闽西水镇带来了柔美千里的名字，但是从闽开河成山的南宝节也让这个水故乡名声大挂。1905年，福建省有关部门到地界普车塘发现，闽开县省九会国的县电界范围内，沿途时中曾经有激烈的火山活动，因福建省闽西地界大队。野行等等，这个有一条西北向界等10公里尽头界火山喷发带，其中就有捷兴火山口，第二就是往本地界翠德耶火山口，第三就是大耶火山口，第四界就是盖耶火山口。距今差不多直在500万年左右，今这个闽开县境内的挂着火山雪山爆发，强大的气流带着飞向这个岩浆喷涌之处。地表当界贵热媒的元素随着岩浆 本书里面。到挂穿多个高温加各大个热力而形成了不含保质个癌症。后来，若癌症经过长时间个放射剥离个水流冲刷，分离出了保质。若保质最终被开水温到低温个合成等。福建省芒西地质大队高级工程师本李孟达明开南保洁到明开贵界军城县盖业顶这个地区分布，以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矿区大概到这个世纪60年代被地质观测站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芒西地质大队探明了保质的土壤，包括南保质，就是能大概感觉这个矿物还有白高质，也叫做白高保质，还有梅勒流质，就是能所大概指的屋若矿山总共资源差不多至今不穿文曲啦。南保质是指得了红色之挂界保质及感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伊个硬度参差于正界。据了解，中国个南保质山地主要集中到环太平洋地区个火山大节。山东个青海、江苏个六合、福建个闽开、甲海南个文昌是中国四大南保质山地。地质部门探明，闽开境内南保质土壤到一个曲拉音节。称此以山东界强人为个东国段一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丁带着红蓝宝石来到洛阳，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蓝宝石成了后时中皇帝甲后妃花界宠爱。明朝建国之后，庞大的军队满载石雕甲瓷器前往南亚和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帝收集罕见的珍珠宝石。到古代，中国人认为蓝宝石可以消灾避难，清朝时中正用蓝宝石作为商品官员的等待。自古代波斯人坚信卡埃的大地有直立巨大的蓝宝石金太地，是蓝宝石的光芒将天空染成蓝色的。到欧洲的中世纪，人们承认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伤害。1919年，美国保育界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全新界十二种宝石，后来跌到了世界极致各个景灯。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高贵的产生者。这个人们还将延期了1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闽开县的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到林地林庄的河水下半角。从百年来，林地界层面甲蓝宝石矿产一脉相传而恒经不在。直到前世纪80年代，芒西地质大队的到来，层面才在达。伊能祖祖辈辈享受界水好来搬，或者先期界蓝宝石头是特别可以让人改变命运界财富。此后，陈明辉到长江流泽时中求家留意主领导给地分去了土壤来搬到到火山美丽大石的宝石。后来经过明开区矿山部门的培种，陈明辉开始为古城镇的合成，从前面东界沙土等筛选出直立的宝石。此后后来外出的蓝宝石成了林地陈明界一项重要的收集。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土壤非常贵，温参阿伯亲三外人却见挂把得套就便开工情报了。挂十年来，林地村伯杰人拢分了新厝，其中在界拢是城中界之道，随后来搬 再累起来个资金。得了林地村街村民之歌，门开蓝宝街，阿将林瓜直到南从门口了宝仓个大门。好奇妹是门开贵宝子枪个枪将，一九九十年个日子，好奇妹到挑选小狗等来个宝剑文了当，混了直立伊。从来无见过个蓝宝石，好奇问答：迄时阵阿宝石比就是用三只灯个手电，将皮个蒙起来，光线不灵，写到麦来半刻，望住老在过厅当，混了迄个宝石甲白盖唔平面，角度超每只个转要七彩光，红、青、黄、绿、蓝、青、紫。伊既然有即个光，望到加工的时阵，就不能随切割了。伫对着光个位置，迄个位置接到个时阵，迄个地方就做探明、切割明、茫茫波、茫茫波。挂机之后，即粒原料被加工成了一个戒指面，顶背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好奇妹通过网络查询得知。价值累计保价票价拢到900元更正托，直播个蓝保价拢呈现单一个色彩，交接新一届浅蓝色个保价来搬，还有七彩广度换个蓝保价是十分罕见个。当面开柜，南风将呈现五光十色、光线度换个蓝保价称为奇的蓝保价，销量极为喜接。门口几声界街道两片道，珠宝商店甲宝石加工厂，一个挨着一个。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界各类宝石。蓝宝石是门口贵个骄傲，到宝石极其点来半个。因永康华贵个蓝宝石造成界各种首饰摆满了柜台，十分抢眼。至少首饰宝石尤其受到后生人甲宝石象征的喜爱，明确蓝宝石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宝石品种。这座位于三明市境内上水街行政馆，也因为盛产蓝宝石而改变了法定的命运。40多年来，明确的宝石鉴定和加工技术进步较有，过去高密度的超猛的检测方式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宝石的加工也涵盖了明开柜出售的首宝石。明开柜宝石厂厂长侯记回答：宝石的加工本身爱对于解特性得而了解。乐观的加工爱刻薄，如果是南疆宝石，乐随便加工可以；但是天津宝石、蓝宝石一来打，有诺次生，做你将上亮的颜色刻出来。是非常有讲究的。宝石加工有18道工序，18道工序关键的工序你得爱把握。听朋友，顶摆你听过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介绍制作的报道，福建闽开东国四大蓝宝石山地之争。
3: 新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九月五号，滔滔东进到山东温江村里，奔腾入海，不约的齐鲁吉嫩，融集的齐鲁大地。五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山东抓住机会，打起责任，奋力前行，坚持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融为一体，共同做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努力打造五号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我哋鼓掌。青岛台记者行走五号路外，同生态保护形成后，动能转换成气象，感受大号路外好风光，为了体现出 山东好人让五好成为造访人面的幸福好山东实践。山东当用山台旅游区白酒红金阴间地变成了浓烈的红色。文部到柳林成阴界道路偏头头顶蓝天白风身被白酒享有金蝶游客会好心流连流连往回。江苏游客行星山大日台大眼直接吃这些杯说明环境之间非常好。这些也逐年来保护成了气候了到家旅游高级国来通的台祖国这些人也非常欢喜。湿地好阿嬷就存在根据负责人纪律山大这个世纪九十年代根据欢迎了四大五家当红白冠。如今全世界三菜食当这个就占了两菜两百多只。目前保护的鸟类已经从健康之初界直百八十七种增加了371种。野生动物增加到直菜629种。不可靠生态旅游区健康负责人纪律山达。当红白冠本身就是一种好鸟。现在变成了流鸟了以强力浓度往景区来搬生活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于该生活习性拢产生了改变。往到硬天时的时钟这个不小心就到湿地通过直白寡只两白寡只会是转关界当红白鹤到一个捕只或者是直个人到一个游戏。三十多年中五河口生态旅游区所得的土地还是一片荒凉，自如今界照花好样，正得也是提速界湿地恢复甲生态保存。2002年到2020年，五河三角洲地区累计完成了35永保拓荒湿地恢复，保护区湿地明显界居民者。占比由入年中的15%增加到了60%。2008年起，保护区多年增加生态保存，去年生态保存是1.33亿立方米，18倍湿地痛快

点名将老家直升职能平打这帮保清你不爱的总比这个难改没安等。自从搬了新歌，哪怕是狂欢饱后，电影你也免为五号黄蓝提心吊胆了。你说贵电故对称幸福新称成名电影你的听我爸我妈的高浪你也买时中是想厉害改和着你等时往家来整改给比个回声大部分减算接部分早算自从家庭条件花保险好房子和狗子类的情况也会有差有该出经过大水之后这个金就不易重到了电影你的老家到离新厝700公里远的地方到山东五号在十六到五号团区的县城电影你走走背背各组街跌谷堆城就是其中之一是业界五号水急电泥刷翻过整个淹没城镇滔滔五号子滋养了沿岸百姓阿将贫困落后桥泥刷扮演点在到团库2016年泥刷鬼启动团库革命前景各位建设了翠屏江恒等集中洼地峡谷古年年代高榜之后电影到今天改二月秋季直接求情新歌。你说过电故对称幸福形成成名电影你的我觉得会是激动。这些电脑写的这是没真改确实有点不相信的感觉。当时政策就是给来改房屋制造机然后进行地话往这分钱拢没研究。我崩了这边七彩根各地灰线的浪。托库前景不成爱将空间搬出穷处外不得穷根。你说过一套五号托库投地甲投棒整个游戏当部贵建设了行到农业市场甲改革商业很苦。不成将利用你的收集因投地流转则增加了。其次店面还有全职的妈妈由新职兵成了商业钢筋。你说过店故对现幸福新村成名电影你的正你直播的800元或正的基本比这届外在直到600元我现在家己免去管理投地了我家己出去探钱现在家己非常幸福。你说过电影故对现幸福新村成名电影的搬几个来的话离港腔非常近咱们正就搞了阿伯担狗同一农家每个能够拿出广泛的工资固定收集各地非常满足秋荒金游戏团库华南港虽然那边官名团库成名成立了新社区年刷官已满完成了五号团库前景工程叫电影艺扮演大家接落向点美好的生活进会将挖个梦地步梦梦想接近行星将五号资本更加善意案件滔滔的五号水及关开的村里土地和幸运的行道的商业古年的九月十五号梨花一营回向高雄有限公司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建起这个门店山东事件上大的回港企业IPO 非常恶心性实行这转革是一个称成立在英尼的后生企业包唯一当用其历经关界最远会向山山强库监控中心非常大的屏幕导下出山山流天当界每个文章和强库界每个角落这个强库称其刚正屏告直视直比界意义总经理立即升达，主教会将新材料及个典型个高新技术商业在加接，对高标准孜孜不倦个追求，公司接领导多时间来，从水球庙将成为参天大桥。
最近控告有法

办公室，总经理立即承担，伊必该处理，会不该处理导致浪费甚大，包括污水该处理。国家要求该卫生线是六十，好强卫生。现在王家琪降到了二十。这些年之后，对正个强化规定，对正个历史个更改，再就是对员工行政个人操作，拢是相当有理解。大好校长商业行业创新驱动规定，营运及扶持，优化商业结构，增强商业领导，培育商业接控，构建特色优势商业体系，积极探索不有地方特色界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多智能市将求库以来的领先装备生产车间，浙江总裁曹书东向记者会介绍了家己公司的定点直播。这台馆自三十米有三个全球最大大家会，正落为正道大国当期拍破环境断行，地早强人出台提前执行，将传统商业高新化，用创新引领强业未来发展。超速动荡带来了万公司界快速发展，带来了万公司界财富。若设计师，特别是依托大国当期界设计师会。过去一人先拢唔敢先做个这个事情，到忘记个拢得到实行了。伴随着机器个轰鸣声，八卦镜、黄点、发亮装置了卡车，从伊来的实行了青岛港，即将起航，转往越南。作为五号、六号经济出海口，之前五号大客抢单，青岛港作为转运门口，积极发声。山东省港口集团总经理李宏李达，海向南爱整盘山矿成勇特董俊，力向往建力港开板链特北地，就是爱构建更好个经营体链来满足大家端高端个服务。从北地进来收入个唔只是山东内陆地区，近年来青岛港到甘肃临海。青海等沿五省份推动多式联网加内陆港建设，不断扩大内通外连的北上网。海体联网遍地规划，十八个内陆港遍布丝路，六十八条海体联网网列共同欧亚。五号、六号对外开放接头爆炸案即日显现。甘肃兰州国际港务区投资会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进公达，通过东印海运白旗机一等大型个航空公司，将海运集装箱地址拖到了往兰州立港，通过往届国际麦通道实行海铁联运集体化，实行两个点对点个共享。五号落天向东海文理涉入行坏工，从历史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如今山东正落风浪，扬起五好六好生态保护甲高质量发展领头之风头，并地开会会正王设过累累期末头，办案五好两矮，本了春天个保险号正分配出北部个生机，成为造福人民个幸福号。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青岛台记者个报道，大好本了，齐鲁大地走向高质量发展，时代强音。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多谢杨朗多彩的开作来宾。秋天是色彩最丰盛的时节，赤青五绿青嫩紫，黄色的碰撞的融合，满是惊喜和美的享受。本期音乐人生能继续来聆听歌曲，搭配秋天黄色，轻轻强强，脏脏踏踏，总有一抹色彩将人心动。

会是开心。

秋天是金黄色，如果大秋黄可留秋天黄色，遐最有眼界则也是金黄色。半眼毛壳金黄的稻仓、果树、甲落叶，铺满了真大地，也不断地稀作个稀毛。梅花覆盖金黄的稻囊黄拱，散发着清凉心。

别香气，叶落在树，草白将黄，片片叶子眼眶白布，到阳光下映成暗，地主活泼亮丽灿烂，落叶一个的秋风，把秋天双向到各地。

秋天是花红季，阻挡直闯向人的阳光，并将着大地热清。秋风起，花卡杯，花自来半价花卡红，散发着优雅的光泽。青汁花开花卡，层层流油的花黄就捞出来，赶紧吃一嘴。花黄到冬季之间，铺天盖地的灯光，这就是秋天慷慨的开展，也是大自然对人们的亲切告慰。到了清秋，赛子就红了，请小红灯亮花向跨到枝头，把黄覆盖山野点亮。自当放起红头的时候，秋也就成色了，黄山变叶，好像滚滚的花样，依然红的松嘴，灰色着亮。

秋天或是在南街，草秋阳光温暖之明亮，虽然有一些凉意，却不失温暖。草秋的天空毛多白风高扬之明净，仿佛是被清水洗过般，难得好纯粹，好清水，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边际，心境也由此变得平静宽广。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黄能大秋天是月白世界，月圆当空，月色作醉，得去了爽脑。下课在地硬白，独留一片在密独时，路从金麦白，月是故乡明。当每列月麦来拜，能爱升起阳怀故乡，和平灿烂的彩虹甲色色的风景，月圆月阔，亘古不变。伊是美梦的见证者，承载着泼墨山林的心思和希冀。阿萨夏秋季的灵芝。

秋天是最向人多彩时在，红虎的鹰，热青的鹰，松针的鹰，有石板，多只爱色彩斑斓看着来飞，难道金鹰当小希望，多灰鹰子当刚小热青，多只鹰子当青春梦想，多骨白子当临时能生。让恒心的大自然的每景也感受着生命的力量，将咱的心随着秋天的色彩变得丰富自清水。秋天的每一种色彩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届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不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的南麦当，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会每节文化瑞山。之前按介绍的是地州腊节。接下来个自在开门浪漫，今日林书册来个咱背地州俗个故事。阿公无能为，爱食地界类。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个地界长段。

0: 叠山，红尘画山，红尘画。
1: 作为值咗历史台湾千九嘅城市，叠州有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台走进叠州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话》，准备张曼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是小琪。大家是否会清楚呢？此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之中，加了一点新奇的面孔，也就是咱德州的蜡节造型奇怪。关于德州蜡节，素来呢就有自古南北到祁山，如今高雄滚蜡节这样一个大环，也从蝶州蜡节的心灯延伸出来的造型奇怪高端迷人的呢，今天到这么一段休息就爱带大家来详细了解，首先咱先来了解这点蜡节生活，来欣赏一下这撮奇迹的风采。在滴蜡节整饼生活，到滴就门外墙浪拉开树木。这撮顶饼是从全国八个社区的小节社团，先来十五个小节社团成员之中顶级交界，四百多件蜡节整饼汇集一堂，大概长达数百公，所以之前老家的空头板业，或者是正用容积，或者是普雕皮鸟，或者是异彩流梦，今日正雕碎刻的白雕台座，真的是令人心神绝目啊！听听前面一人参观这点蜡节整饼盛会之后的感受，
1: 非常新奇，非常震撼的一种感觉。
2: 那真的很神奇，很漂亮，
3: 比较有特色，有些色彩好的，看起来很舒服。
0: 据了解，早到唐宋时期，就有德州名人收藏个外姓蜡节先生个记载。当时啊，一批名皇精英陆续来到咱德州，伊能带来了灿烂个东方文化，更为咱德州孕育了丰富多彩个蜡节文化。而且，甲咱德州丰富个蜡节资源有着非常大个关系。直到现在，国内蜡节界有渐渐逐渐大发。到全国二十多个出山蜡节界城市之中，广东甲云南个蜡节资源上好，而广东又是以咱德州蜡节最闻名。德州蜡节节色精致，纹理多变，造型奇特。德州市蜡节文化协会会长严素香答：
4: 是一次中国蜡节个主题展，同时呢也是德州蜡节造型奇怪个汇聚展览。应该等呢，通过这个展览呢，把中国蜡节将蜡节文化呢，呈现到世界眼中，也蜡节界引起了一点强烈的冲击波，使人们呢啊先接观呢独步转移。
0: 对此啊，学者以前面感觉蜡节得了一个天生丽节之冠，伊所体现的造型奇怪，也愈来愈更讲究。学者前面对蜡节界造型奇怪特别感兴趣，伊能也感慨良多。
3: 以前就是比较原生态的比较多一点，现在就是加工的比较多，
1: 觉得会让人眼前一亮，觉得是把那种原有的那种文化和现代相结合，还有非常有创新，非常不错。
0: 原本普普通通的一个节头，经过小仓姐的精心装扮，已就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艺术品。也就是蜡节文化协会副会长林娘车，伊甲俺介绍了今年把一个普通的节头变成一处水节襄阳盛会的盆景。
5: 是过无什么造型的，因为有一个坑，我推这个节大概就搞只西的，做那剔土节就唔够的，所以我通过这个设计做只西，把一个不起眼的节，通过加工后形成一件非常。
0: 将不起眼的节头变成精美造弄的艺术品，这就是咱德州蜡节造型奇怪的高明之处。德州市蜡节文化协会会长严素香答：
4: 德州蜡节为什么能够独领风骚呢？根源就在于德州蜡节呢，以古有香古的蜡节来说。但是呢，由于咱德州蜡节呢，襄阳蜡节已经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加之个方法。
0: 据我了解啊，所指深山的蜡节爱接台面，就必须经过清水、省水、加煎油等等的工序，以至会变得滚起艰难。而滚成全国天界，就是接触收藏家伙，伊能巧妙的心思。严素香答：
4: 但是 这个老街的白石造型呢，伊是一种毁灭者，咁物件从多角度多层次推呢，可以呈现不同的形状、不同的色彩、不同的造型。同时呢，伊蝶椒老街更雕艺术，蝶椒嘅木雕艺术呢，紧密结合起来，形成种独特嘅造卡嘅方法。当然呢，这个明灭方法呢，确实也体现了一种蝶椒蜡即造型结构一种独特的内向，明显结合了蝶椒特色。比如有一个节呢，上兴是先上者节，能可以上街冲奖。
0: 这对于蜡即真嘅适当的雕刻，将大自然嘅鬼步神工加后天嘅雕塑相结合，使蜡即坚固神韵。这种做法到现在啊，也已经有百多年嘅历史了。第六期县级文化协会会长严素雄答：
4: 蜡烛嘅爱好者呢，各界呢个蜡烛嘅传承人呢，把这个蝶椒蜡烛件呢，去制作小家属啊，甚至呢制作大家属啊，把设置这蝶椒蜡烛门蜡烛造型器具呢，已经成为家居摆设嘅五零摆设嘅一种独有组成部分，所以。但系即个蝶椒蜡即造型器具呢，是一种毁灭即唔会碎损啊，是刻入气候嘅。
0: 由于那个蝶椒蜡即先定引住了深究嘅文化内容，所以啊，已被列入刺激毁灭即文化最上名录。从蜡即原先文化之中延伸出来嘅蜡即雕刻工具，近年来啊，也到新界风靡起来。直接以来，蝶椒人对蜡烛已形成了一套感性的标准，就是古以节、起以兴、美以食、电以本。五世界就是蜡烛本身的自然之美。但是近年来，蜡烛雕身的雕件质变也逐渐成为了一撮小仓库一人对碰的心痛。突起旧档的黄灰砖寡义，到临近卡前的刻刀矮，切破的蝶椒蜡烛完成了华丽的变形。蝶椒蜡烛嘅雕刻手法甲玉雕器具非常相近，甚至啊，还吸收了蝶椒白雕嘅一撮雕刻手法，所雕刻出来嘅也是一撮傲而极深嘅动画。自雕刻之后，还系经过抛光处理，才能够使雕出来嘅这个蝶椒蜡烛光彩艳烂。蜡烛雕刻现在非常早潮，依旧磁铁因素也将人推到了传统器具先定之前强大嘅生命力。传统并不意味着消故，只系能够积极解释应此天，走对路子，传统结果又迎来新的春天。

0: 好了，听朋友，刚才就在咱休息，跟咱配的是德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德州老街。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人梦。其实，刚讲咱林书彩先生正跟咱配个德山松个故事是阿公无能为爱食德州类。
1: 天顶直立菜，你爱开自在。
2: 山
3: 松松，
4: 特色
2: 红火热青，
4: 江苏客会天鼓，
2: 大闽江豚水，
5: 有一色树龙，
4: 自在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哥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角是钓山松客，阿公无畏，爱食钓鸟类。意思是公家无能力请客，就由参加的人家己派钱。阿公及爷爷，也比如公家集体，鸟类就是红蓝灯或是虎头摊牌。每年子孙甲阿公作寿，爱做多会唱，可阿公无知好付出，又无遐有钱的人独立承担。就由子孙上交的黄金开支，会共同负担。早年香港石灯制作，重任会昌，有专业公款的，由公款开支。古时农村每个房头都是有一定的工厂，这个工厂客人做，然后收租，以这个租金住下来，安逸制作，或是阿公升职，好会昌。食个就叫做食阿公。过去石灯制作的时候，五十岁个老年男子就好穿长衫来去食多。那是无专业公款个，制作会餐费用就要各家各户掏腰包。食家己个腿心呢，食个就叫做阿公无能为，爱食就少累。乡村。爱办一件公益事，那是一天无资金，就出作妄想他。公益心难舍，慷慨过人，会告正人，共同出资。正人是差，火焰高，是人们的共识。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树灿先生跟咱背了德州松个故事，阿公无能为，爱食德州类。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摆去分析第个唱段，金花斜插借金衣，由汤丽君吟唱。

刚才两县搞的是由汤丽金吟唱的《蝶结墙灯》，金花斜插借金衣。下半夜唱的是《蝶结墙灯》，关心红豪送深闺，由戴金英、林碧芳吟唱。

刚才两红线高是由戴敬恩、林佩芳演唱的叠加唱段，关心红豪上千归，下半一千红线叠加唱段，五毛七子。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恒星教的是叠加墙灯，五毛七字，只是个叠起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昨天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是当代爹气活动最热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邓培安吟唱的爹气唱段，白囝生人。

0: 名来到山的，大声呼喊，要中校王因无往下山答话，入夜空间就要刷这山来了。
1: 哪有什么姜浩汪？叶小虎起来请示，为

0: 顺耍得当，真不少帮多家遐些。
1: 多家遐些，难道爱我娘儿去上学？
0: 这，
1: 得公子王来信用妹，我得集合孤星耍梦，必去瑞去，咱可鲁莽从此。
0: 爹爹，爹小虎立定山的气势傲将。大店姜浩旺永不忘下山答话，不将就要刷进山来。明知一时风狠浪劲，怎不下山而他拼了？
1: 何永不忘？
0: 在于丧命。
1: 姜浩旺呢？
0: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
1: 哦，对了。哎呀，有请高爷啊！
2: 是。
0: 此时请来李能，爹爹注意是。
1: 乐不喜衰贵，应不忘临死之灾，请他为王爷莫。
0: 莫非寡卿是他？
1: 唉，今日了，一生夫妻，为了子女该忠心，我不得不恩多心力。如今命临下的，危多旦夕。是，但不弄改坠落接触了解恩情。
0: 爹爹，
3: 好，都也搞。
0: 那白大人着急，未知如何解话。
1: 杨帅，小听大名一记。最情况危急，我爱乐暗相托的之策。
0: 那别用光三公精通变化，能有出奇制胜之法。
1: 食材出自靠出狂妄，爱因王而强侯王下山答话，如日不降就爱刷进山来。是那因王在意避难所说，只是。姜浩旺么？
0: 姜浩旺，
1: 山东并无此人，难道是他？命脉在强撑一

0: 来无何妙计？
1: 即使将万难抛，上高山的万岁，自可平息江湖，命在蛇岭苦叹。
2: 哈？
0: 不敢难抛。
1: 将心。
0: 哈哈哈！凤凰山正气神仙，哪敢难抛又无何？
1: 哎，官兵皇帝，王是为我。

0: 文聪，我的爱梦在明白。哼，来来来，你既是登金吹水，因何爱来这虎山？
1: 为多求天之福，老天一成。
0: 求天之马吹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啊？

0: 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朋友会命礼见？
1: 避难之难，救难在我来了，那不感谢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张皇福精心相告，
1: 红河山而求天，不敢代替，细算万众，没啊。
2: 今日不打之消，却是为何？

两只鬼，今朝之事也就。

0: 禀者主，刷罪抓到一名小卒，快当参与执行一番。
1: 可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奶奶上而姜浩旺来求之。
1: 李奶奶，
2: 哪来？红颜无子抵万金，军团为母爱如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汪大潮雷淋淋，侠人接续惊倒转，落后神湾报当今，黄河荡起野贼寇，九天一过可定心。哼，黄河荡起野贼寇，九天一过可定心。俗话当，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你我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你我放了！
1: 请问，此行往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王。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是故秀不改之。这是红根买白啊，落黄秋。红根买白啊，落黄秋。红根买白啊，落黄秋。这浪刀戏，
2: 我还没。
1: 哪来门人？你给我名字。
2: 李素贞。
1: 这耍在哪些？你杀得起？
2: 假戏！
1: 两败之干，不可小报矣。
2: 哎呀，我跟在你祖出相齐。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魔鬼快害，今日几次之事了？别说话，你不给了。

太监杀败勇士，何日重出帝位？

播音呈现由林怀英唱的《蝶结青灯》，海风高起，人垂顶。

0: 花老天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近期 TCG 矛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和在港同乡矛盾鼓励举行。经过评选，福特兰为讲话的出自紫禁城三岁的数位作家获得矛盾新人奖名录文学奖。其中三岁的二次元小说代表作家提提他的文祖年，下面文祖台带领下去了解三岁的名录文学世界。三岁被命运做主前，在讲文祖年1986年出生的刘德李乐的村头拍枪给面红带的眼睛透露的浓密的树干戏。从事名录小说创作十多年，其累计完成数几部作品，上千万字，多部作品本改成影视剧、通话、漫画同游戏，代表作《苏灵记》本改编成通话，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
7: 5000年前。每本书籍都诞生了书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也许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半个月前，顾七绝从《唐诗三百首》中醒来，骑着《山海经》决定去找《聊斋》小姐姐，谈谈如何征服世界。
8: 各位大佬好，我叫顾七绝，我情商低，我脑子有坑，还喜欢瞎说扎心大实话，但是没事儿。你们哼，打不过我呀。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清雅的吟唱声还悠然回荡在虚空中，暴风雪却突然消散无形。等到一轮明月再度浮出，将昏黄月色洒向大地时，林间的这片空地上只剩下了几个彻底冻结的冰雕。透过冰雪外层，甚至还能清晰望见几个旋风贼的惊恐表情。
6: 5000年前，每本书籍都诞生的《苏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可能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 本阵日以前，古七七从同事什么树洞中上来，去登山去见客厅之墙聊斋小姐姐，谈一下如何征服世界。基本苏林基用海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组织百家的文化人士，创造出一只奇丽规矩苏林万千个异世界山水集吧。
9: 苏林记出来之后呢，被上海的巨人集团拿过去改游戏了。同时呢，它的动画又很快又上线，现在还在连载播放，已经播了3年了。从这部作品开始，我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因为我把幽默的二次元的风格和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
6: 山水出身，书香世家。家多的藏书众多，此又开始拓宽讲述传统文化变现家系列。
9: 像我小的时候，家里书房里面就是几千册的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散文、杂文。7、8岁，我自己爬到这个书架上面拿出来的第一本《唐诗三百首》，我看都看不懂的。但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文学的感染力在里面。
6: 你要让青年三岁因为追赶名流小说，详细更新太慢，保证试一试的心态，提升名流文化创作量位。
9: 发现这些作者更新特别慢。我很烦，你知道吧？突然有一天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说既然你们都更新的速度这么慢，我说我干脆自己写给自己看得了。我就开始写这个小说，然后我大概是写了1年半的时间，总共是写了100万字，叫做《绝妙好妖》。
6: 三岁第一部名流小说完成了，是否能够顺利发表呢？
9: 很凑巧的找到了当时的起点的中文网嘛，那么我就加了一个编辑，叫小峰队长。看完之后，然后他说这部小说不行，我不签，但是我蛮喜欢你这个人。我说喜欢我哪一点？他说你够傻，他说从来没有人会先写完100万字然后再来投稿，他说就你这个坚持的毅力我很欣赏。说那行吧，然后我开始就跟着他去写嘛。写了之后呢，第二本书呢大概写了2万字之后呢，就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就叫做扑街的。那我想想看，我连着2部都不行，我基本上其实就想放弃了。放弃之前的时候，我最后写一个吧，自己想写什么写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8: 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被封印的地下城，旁边有一头无聊到自闭的黑龙，整群唱歌要人命的牛头人，热爱厨艺却没手艺的火焰君主，以及几名喜欢研究1+1=几的巫妖，你会做什么？
10: 不要争霸，不要成神，我们要做种田派，我们要吃喝玩乐，我们要娱乐到底。
6: 赵峰太良作为成功用山水有点飘飘然，因为这个天津铺肯定会火，能用门用地带天津铺小说给铺街用山水点牛带骨，于是给转向台湾发展山水给吧。
9: 这部小说写完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尾巴有一点翘起来，就觉得说，哎，我第一本书，哎，成绩就蛮好的。我说，那我第二部肯定会更红啊。结果第二部不接了，一下子就从高峰打到了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台湾的出版社呢，都在我们国内呢挑一些网络小说在台湾那边去出版，而且稿费呢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专心在台湾那边去写这种实体出版的轻小说。谁也没有想到台湾的出版业它突然之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冲击就来了一个急速式的一个下降，然后我再回到大陆去从事这个网络文学创作的时候，发现自己错过了我们所谓的第一个红利期。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老作家重新上路，其实跟新的作者去竞争就会处在一种比较累的一种阶段，就那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非常
11: 低谷的阶段。
9: 对，当时他们的一个主编他就找到我，他说你可以先写个开篇给我看一看，价钱好商量。然后我就写了大概10000字给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宅妖记》，其实讲的就是现代人到了神话世界里面，他现代带过去的这些电器都变成了这种法宝，这样的一个故事。
8: 我有间老房子，穿越后就成了法宝，电动车会腾云驾雾，笔记本当翻天应用，还有个成了精的电饭锅，能炼丹能卖萌，还热爱偷肚兜。我是谁？我是许之乎，传说中的盘丝洞好女婿、兰若寺合伙人、蜀山神队友，以及等会儿，小倩，你刚砸晕的那家伙好像叫宁采臣。
6: 今年三人的第一面同阿彷彷，当然系五人的时候，先是基本上完成大三方戏面落下座的，这时候新成立的文化面场的不可能世界强大级，先是几吧。三岁一个部才要去重新翻封，并且有不可能的世界文化名场，只要记录小创作的不二宗门、西湖涛藏、苏林记等多部作品，涌现中国名流文化作品排行榜。中国互联网文化文学家台飞加这时代台数台作品，福音原创文化 IP 加之榜，中国动漫金龙奖等等，给别下你自然同中华传统文化在林内行融为一路，昨年出成了给文化近代同个古别金融给重飞才情。
9: 就二次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在国内才正式开始提出来的。在二次元里面呢，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门类啊，就比如说轻小说、动漫，然后古风音乐。说二次元是指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6: 近年从年随着中国苗老文化的崛起，文族演员成为全国苗老文化高体，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群已排名首位，涌现出山水、江森南、陈阳等苗老文化大咖，明日川、苏林基、康斯燕佛等成为全国现象级的苗老作品，跟蓬勃的景象离不开身为文族师苗老作家谢飞常务副会长山水负责的心力。文族师苗老作家谢飞秘书长那那称山水为水哥。
11: 大部分的网络作家呢，是常年宅在家里写作，比较擅长用文字而不是用语言表达，其实就是社恐分子比较多。所以水哥作为协会唯一的社牛人士呢，经常要代表我们协会参加各类活动和会议，为协会负重前行。他呢，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到温州网络作家的群体，而不是他个人，因为他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很多年轻的有才华的作者。
6: 知名苗老作家陈阳娃三岁黑改两六年。
12: 更多的读者认识我，挺感谢一个人善水，他鼓励我跟一些网站去签约，他就是我人生写网络小说的领路人。
6: 作为一名文强太叔，三岁并真正的持续创作，笔耕不辍，他的最新作品《莫言来自宁河西》已经上线连载当中。在苗老小说世界当中，三岁用亲情优美给你娘，将小人物给你从身份同个混沌世界高之为宜。在现实世界当中，他按照个努力将苗老文族苗老文化的发展同本土文创产业高融合一。
9: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肯定要继续创作。如果我自己还能写得动的话，我愿意写到50岁。60岁，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要做好在社会服务、文化产业上要继续做一些努力的。这我觉得呢，在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想着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为我们的温州、为我们的家乡去做一点事儿。当一个人实现了温饱之后，他会慢慢的转向于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5: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6: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人生态度有非常多，有人潇洒飘逸不羁格，有人发的格外的认真。今年90岁的赵祥前老先生却安了一盏人，从退休以后开始，他就每日涂包，不光涂包，还有每日剪包，分门别类把赵纸片、包纸相关信息进行归类整理。经过这些年来涂包纸人越来越少，人们更多的是通过手机屏幕来获取信息，但老先生却依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家涂包剪包的习惯。他的剪包本一折一旧，同时他非常愿意同年龄分享自家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包款资料以及相关的信息，他把这称为自家最大乐趣。有次认真的赵老先生明白，自家之所以90岁的身体健康，以聪明明，也同其脱包剪包习惯分不开。而同时，其从中获得非常多新的人生乐趣，同感人生价值。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下，就由赵老先生讲，来听一下他的故事。 2021年6月，记者来到丰台区新华街六里小区赵祥前老先生家，已经99岁诶。从1989年开始，老先生就有读报纸、剪报纸习惯。九十年当中，他把每年读到内容重新进行汇编整理，制作关于党史、军事、法治、教育、志愿服务、那些分类等等各杂类别的主题册，一共800多册，重量达到500多公斤。
13: 主要的为我们这个面对着我们家庭啊，生活上、教育上开始的。说我们家庭呢，四代人嘛，是一个大和谐家庭。哎，说起来怎么叫和谐呢？都讲奉献，不要索取。
6: 谈到这一次捆绑后续，赵祥前老先生，对吧？还比了家庭教育，他都有很好的后续家风。莫也同奶爷和老父亲带领下认真生活，祸害穷处。明年老先生把自个党的各类报纸先通透一遍，需要将有需要的单图留下来，按照的时类、人物类等规律，又再进行细细的按图，标志重点的内容，精细剪裁。一支红色区号笔，160多厘米长的尺，提供工整整法和表现，只有在汇编疏档存放，最多时候给自个党的百分报纸。根据莫也林给的数据，给他已经看过的内容重新来整理。
13: 这是第一个，
14: 这还是用胶卷的呢，
13: 因为都是现在的第二个，
14: 嗯，数码的了。
13: 这第三个有个新的了，
14: 嗯，相机都拍坏俩了是吗？
13: 啊，
6: 当年报纸一剪下来，整装就废牌。你到报纸的正反面有你们的图片或者其他重要内容，不能再次利用，所以老人家就用相机拍下来再重色。昨年六月，他讲相机就用牌用花儿的样子，重色照片费用就更多哎。
14: 编这些花了不少钱吧？
13: 花了钱
14: 啊！
13: 要洗一个照片啊，那样留着那100块钱，就是这个一块钱。
14: 嗯。
13: 哎，我们展览是500片。
14: 哦。
13: 啊，你都得给人家钱呐。
14: 嗯。
13: 哎，他这个这都是个人，而且的话呢，那那个什么，我们老板不是没有退休费吗？
14: 嗯。
13: 问他你心疼不心疼？不心疼。他因为就是咱省吃俭用啊，
14: 嗯，
13: 也得支持，是照就是儿女们，
14: 嗯，
13: 他们就是照完了洗。
6: 通过阅读《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早期报》《丰台报》《北京晨报》《北京午报》，老人家对时代发展有了全新认识。早数年前就有多家媒体报道过赵老先生的事迹，还有早期或搞抢一些展览。
13: 啊，奥运会搞了大型展览，在这个街道啊、社区啊、学校，
14: 嗯，
13: 展览，而且的话呢，汇编了100多册，嗯。
6: 连高门口高层公司负责人也常常到赵老先生家头取经。老先生非常中意同邻居们分享学习经验，每次办展览，他都会将自家辛苦做的剪报贡献出来，还当些义务工一样，为街坊邻居讲述报纸记录下来的时代巨变。
15: 和赵叔也是经常沟通，赵叔叔呢对这方面的了解特别有经验，其实比我们还要有经验，他有一个亲身的体会，他会把那些个简报啊、不同的那些个内容啊都剪接下来，然后我们有时去他们家，然后会跟我们及时沟通。
6: 你让一五年和突破过程当中，老先生了解到，你体干政对于发展中国医学科学事业同个提高医疗质量有十分重要作用，于是给同交给老潘商量以后，登记干相议题。
13: 我呀，和老板捐以前呢，主要是考虑方面上啊，儿女们呢，同意他也是根据我们俩的意见，
14: 嗯，
13: 他们也有想法啊，
14: 嗯，
13: 他有想法就想法啊，就是说，考虑方面上，不乐意把我们身体都解剖了，
14: 嗯，
13: 是不是？哎，干嘛？这可能一般的是这样，年轻人受苦受累呀，
14: 嗯，
13: 是不是？哎，到时候走了。完了以后，那意思吧，就是我们这么到时候给您上上坟去，是不是？但是我们先打乱他这个旧的思想。首先一个，就是啊，我们看了这个老家，亲自的解决这家庭的这个葬礼吧，
14: 嗯，
13: 花了

0: 形成系疾免呼吸式嘅长寿老年、公益老年、学识老年、爱心老年。教儿孙也因为托保护式嘅带动，积极进步。老先生整理嘅简报材料，见证历史，说明早期街头人们倾向嘅学习资源，以及个人嘅奋战精神，建起一份宝贵嘅财富，值得人强一代好好学习。好嘅，我哋也祝愿赵老先生长寿健康。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绿水青山，秋海金山云山。十五年来，温州立桥子上村变美丽风景，成美丽景致。发绿水青山为金山云山，就是一条生态美、山野型、百香富贵可持续发展之路。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温州子上村及中国乡村本小康的生活样本。提到的 L 式咖啡馆、西村堂，随处可见的墙体涂鸦。由此描述，你是否感觉身在澳洲没有都市？其实，这是温州立桥的子上村，会给你澳式的天然风情的名记，同个时尚浪漫的西村堂随处可见，来给你游玩打卡的游客不在少数。
2: 嗯，感觉挺舒服的。他来这里吃过一次，
3: 整体环境还不错吧？那边还可以逛一下，
4: 点像国外的田园风格。嗯，我上次也是我那个。一个澳洲的朋友推荐的，偶尔周末会带小朋友过来，有户外吧。我喜欢就是那种闻到清新的感觉。
0: 和早些年立桥子上村单反有的本色年度乡村攀法在方向法吹过发展，但给的也成了著名的文族的华侨村。金永志老伯是子上村最早吹过分掉大平的村民之一。四十多年前，他前往法国巴黎开始创业，从最初到法国大南宫，到创办皮具小厂，再到后来做起金锤球的贸易，金融是完成家的财富积累。
5: 我是79年出去，那个时候我出去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哈，我二叔啊，我小叔啊，都很早在法国那边，他们都60几年都已经在那边了。那个时候他们都出去了嘛，我们感觉大家都很羡慕哈。开始的时候嘛，帮人家打工以后呢，后来嘛，我们就自己帮那个小工厂啊，工厂请几个工人做那些也是做些女包嘛，手提包啊这样。做一段时间嘛，我们感觉经营好一点啊，自己嘛也学到一点法门了。在做个进出口，一般都是家庭企业，很小的，家里两个人、三个人都可以做。那些老华侨呢，像我二公，他们出去早一点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摆地摊啊这些，摆地摊。后来嘛，要这积累一点资金的时候嘛，他们自己开店。
0: 你来九年，金勇是回到家乡经营些丰收生意，凭借着呢将金勇是这样的靠力量吸引回乡，反哺家乡一系列基础。立桥街头子上村从昔日的文人文景，个桥村发展到如今的商业景区，实现了从年纪到年压年有的目标，桥村优势充分展现出来。然而，和数年前，子上村还属于落后村，脏乱差的环境让曾经想回乡投资的国外的乡绅望而却步。村东支部书记、村民主任金勇勇对吧？
6: 我们这里就是以前就是脏乱差，全部都是违章出租房，还有收废品的小住房，外地人很多，就这样哦。我们这里面比较拼嘛，在立奥街道的最南边。对不对啊？有的人啊，就把那些全部，再说嘛，人出去了，啊，还有一些那个以前不是监控啊，什么都没有的，好多小偷，啊，都住的集中在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全部把它删改一拆，2013年、2014年，全部把它整治掉。
0: 2021年，刚刚上映的《纸上存档》这部手机，仅用用通

0: 村官府门前石道，从南差个环境以及剩了之后村民致富的瓶颈，安尼在阿西也摸出路个。通电系统以后，一场政治寒冬和纸上村打响诶。面对各州各路的垃圾堆，村官府首先自家拿起扫把，带头把好环境扫出来。面对各家各户的四大乱源，村官府就从自家拆洗。面对村民们的不理解，村官府不厌其烦做思想工作。更有勇气吧。
1: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村两委痛下心，怎么又把环境也筑起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组织了很多哦，志愿者啊，村两委啊，自己都扫地的，把地搞干净，绿化搞好。比如说屋前屋后的垃圾把它清理掉，慢慢哦，就这种环境嘛，就主要是住这块。这个后来呢，我们正好有一个以前的生态资金之类的哦，还有一些正好列入了一个美丽乡村创建啊等等，一点一年住点，反正一年住点住点住点，这样才住起来的。
0: 多年的计划政策让纸上村的人次迅速提升，环境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从最初不理解，慢慢变成了主动支持。2018年，纸上村双榜在江省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示范村名单。2019年，纸上村更很有限。厨房同家上香建设部美好环境同是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发动铁皮市场的行政村。让一共有好的环境还不能直接带动村民致富，更要用给村官府明白，而致富一定要和桥四方做文章。
1: 打造我们未来乡村共同富裕的，比如说红酒咖啡第一村，你现在就美丽乡村哦，你有肯定有搞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文化嘛，我们随便叫欧文化，欧文化，我们要不今后把这个欧两个啊，把它要注册掉，叫欧的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一个是欧洲的欧，一个是我们欧越文化，这两种文化融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这种文化。
0: 村民张东东目前会给你经营一家妙宜公司同个咖啡馆，对吧？多年的欧洲生活经历，咖啡已经成了华侨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李桥附近开设的50多家咖啡店，就为归国华侨服务。最便宜的咖啡一杯浓缩咖啡，仅仅需要10块钱。
2: 回来意大，特别是在意大利欧洲这边回来的华侨哦，你说我们中国的这种瓜子咖啡，那它不，它的概念当中这些其实是饮料，就不是咖啡。你再怎么变，也就是比如说加点糖，加点其他味道嘛，对吧？这边的店就是没说法的，你进去说咖啡来一杯，没菜单，你进去咖啡来一杯，他直接给你上浓缩。
0: 由于很多村民都是国外，村里很多空置房同阿山水之年，村里就同阿将村民含这田梯、Cube、山林同阿河套等之年统一留着，再依靠纸上村的发酵之年，以进口的商品为特色，打造出同传统农家乐不同的西村汤咖啡馆，同把欧式的生活融入到纸上村这片青山绿水当中。2019年，李桥街头后东村、紫河村、双顺村、鲁西村同个紫上村等五个行政村合并成的五沙村，金永勇当选为五村党支部书记。村上村在此两类的发展新建议，李桥街头党工委副书记潘思初主任长期好奇吧。
3: 总觉得这建设这两字硬了一点，因为实际上这个村没有伤筋动骨的去建设，那他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经过这几年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基层自发的，然后呢又党支部牵头的引导这个侨民华侨捐资助力，发动挨家挨户呢，他大家都做贡献，自下而上的把这个村庄给垒起来，发展旅游或者发展什么产业呢，也要因村制宜。我们所说的都是这里，我们的重点是打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在这里跟城市里，你城市里享受什么公共服务，这里都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甚至要好。那好在哪里呢？好在一种公共是城市里没有的，生态资源和环境还有这种空间。作为侨乡一个侨村，它起始服务的就是本地居民。本地居民有两块，一块他土生土长原来的原住民快活，就是原住民，还有一种外来的住到这里的。
0: 温州市侨联副主席、李桥街头侨联主席王云。

0: 地域は、
1: 最近呢，我们这个五色啊，这个美丽的这种环境呢，我觉得和以前就不一样。我30多年前我就出过国，在法国呢也待了30多年，啊，一点一滴一滴证明了我们自己家乡的发展。这几年来，这个环境，我觉得我们五色在全球来讲是首一首啊。
0: 并此等呢，六岁强三却金山云山的力量，自上村从到营地自己发展没有发展的甜头，同时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侨生发展的小公路。接下来，文竹立桥将以自上村为中心进一步培育休闲度假、创意农业、生态康养、进口商贸、欧洲美食等产业，实现自然空间共享，打造宅男美丽桥乡。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发你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诶，用客家话面呈现中国音乐之中，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提到我们听到的听众有，首先在骨头潮中的幼年时代，几乎都曾经在安内畅快童谣中进入梦想。2016年，潮州市音乐人唱好丹艺名阿萨，将结束非自然开发旋律，用歌曲形式进行重新演绎，创作潮语歌曲《红啊红》。让对海内外众多人的青睐，至今你们依然传唱的。本期我节目，我对下来了解潮州市音乐人阿萨，通过这作品共同来感受潮州给出古老上市文化底蕴，两流潮汕文化的特体韵味。阿萨开发吉他的，在生活中撒下一种态度，明白沙的的色彩，他希望通过各种人生态度，不断的传播好潮汕文化。在阿萨高中时期，正是潮语歌曲诞生时代，一篇创作人生的第一首潮语歌曲，并于2005年太和平的前夕举办了首场国语音乐会。这是潮语歌曲中寄托的一种情怀，上映所带来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对面下背井离乡的佮来讲，成为最大的满足。传唱潮语歌曲慢慢变成了阿萨一种使命，去创作骨头同家乡潮州相关的歌曲，比如牌坊老太街、巷子桥、翁啊翁一条歌曲。通过这个，我们能够了解潮州的著名景点、潮州美食、潮州歌谣、潮州传统音乐、潮曲等等。

欢迎早餐天气，通常以闹热来表示热闹非常百姓的太前热。其实早餐天气每年在春节节后，各大村内各自举行的喜庆节日。阿沙从作为艺术文化的闹热，体现了众多潮汕人对天体之敬畏，对家人之感恩。阿沙太大的创新，数字将庞克风格和老爷文化相结合，为古老文化赋予强烈生态感和新的活力。

2018年短视频时代到来，为阿莎带来的新的启发和建议。他开始利用新媒体平台，以迷你更新一则视频的形式，创作为潮女侠游戏的新媒体视频系列。他的做法不但能用其他的歌词创作方以为更好帮助，同时也为当天潮女歌曲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在猫你了你虽然阿萨基巴和新的一年中完成加为 TP 转世四年八节给一则只会展现潮族文化精髓的音乐作品时他希望能够通过给他转世反正呈现潮族的故事和秘密通过音乐讲好潮汕故事

如今阿萨基以一季忙阿继续展示的希望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红包袱潮汕本地方言以努力，让更多人通过音乐感受潮族，了解潮族。好奇看来，潮族音乐是潮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潮女音乐人，爱创造出好的作品之外，还需要更多人共同来宣传潮女音乐，形成潮女音乐良好的发展氛围。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莫少恩替长叹》。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仁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20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哎，
1: 徐康，你又到哪里调皮去了？
0: 你看，
1: 哎，这是什么？
0: 哎，花园里捡到的，上面也有两朵莲花，比你画得好。
1: 呀，好美的花呀！

0: 徐康。
1: 哎，
0: 依我下去问问，苏三是那个丫鬟的？
1: 是。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是你的吗？
2: 不是我的。
1: 你看，我也没有见过，那是谁的呢？
2: 都不是你们的。
1: 嗯。哎，徐康，我想起来了，一定是那个烧火丫头的。
2: 哦，对，烧火丫头的。
3: 烧火丫头。
0: 烧火丫头。
3: 公子，公子，找到了。
1: 前几天刚刚来到府中，整天闷闷不乐。
0: 他叫什么名字？
2: 哎呀，没有名字。他见了人从不讲话，一有空就画画。
1: 哎，那不是他来了吗？
3: 哎，就是他。
0: 姑娘，你等一等啊。姑娘，这把香伞是姑娘的么？
3: 当炉散火，何老懂问。
0: 妙笔丹青，姑娘高手。
3: 哦，信笔图来，公子见笑。
0: 香伞散火，岂非可惜？
3: 明珠案头，世上藏起。
0: 哦，我与姑娘似曾相识。
3: 我与公子素昧平生。
0: 哎，姑娘，姑娘。

0: 祖母。
1: 孙儿。
0: 孙儿与祖母请安。
1: 起来，孙儿，你不在书房读书，去到花园来玩耍。
0: 孙儿知道祖母要来赏花，特来伺候你老人家呀。
1: 我哪里要你伺候哟，孙儿，这大好时光，你应该勤奋攻读，才是正理呀，孙儿呀。

0: 和我说的是，只是顺儿无法尽兴读书。
1: 哦，为什么？
0: 祖母。

他们啊。

0: 妈，是儿，你要怎样？
1: 以孙儿之见，要一个知书善画、聪明温顺的丫头伴我读书。
0: 哦，倒也有理，只是那个丫头合适呀？
2: 老太君，想必愿为公子伴读。
1: 不不不不，银凤姐姐伺候祖母多时，你老人家身边可少不了她呀。
0: 那还哪一个？
1: 哦，前天府里来了一个烧火丫头。
0: 啊，
1: 烧火丫头能诗能画，正好与我伴读。
0: 好，既是如此，丫鬟
2: 在，
0: 去把那烧火丫头叫来。
2: 是。
3: 姐姐，姐姐，老太君叫你去。
4: 老太君。奴婢拜见老太君。
0: 站过来。

0: 来庄重文静，像个大家闺秀。此事为何面带愁容？
1: 是呀，满面愁容，只怕不与魏公子伴读。
2: 他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略带愁容，也是人之常情呀。
0: 这孩子好像有几分面熟，你叫什么名字？
3: 弟子初到王府，尚未取名。
2: 我来为他取个名字。
0: 好，好。
2: 愁容满面，愁。哦，你就叫莫愁吧。
0: 莫愁，
3: 莫愁。
2: 姑娘，莫愁，姑娘。

谢公子。莫愁，你就好伴公子读书吧。是。

0: 还好，贤妻的才学大有长进了啊！
1: 先生，先生，国翰林府上送来请帖，请先生过目。
0: 好啊，文妃接名词，艳旁银子锦。饮酒误事甚为难得啊！哈哈
2: 哈！徐康，
1: 在，
2: 快去与先生备轿。
1: 是。
2: 先生，请。
0: 好，贤妻，子夜休十息之，今日功课你要熟读禅师。
2: 是，宋先生。
0: 不必了，不必了。
2: 先生则好。
0: 贤妻，按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你乃王门之后，要以天下为己任啊。
2: 是，先生你则好啊。莫愁，先生到鸡鸣寺会有去了，你我何不到园中去散散心呢？
3: 老太君的规矩出了书房，即回荷塘。
2: 这哦，如今莲花盛开，你跟我采些莲花献给祖母可好？哦，你放心，祖母不会怪罪，他老人家是最疼爱我了。
3: 弟子不会花奖。
2: 这哦，我来花奖，你来采莲啊。

0: 莫愁你来，
1: 莫愁你来呀，
0: 莫愁。

建议的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下更多传教的石号路。石号路位于梅人梅市镇丰田村田线，既然有200多年历史。1999年建行的前面小山面貌一新，整座房屋典雅精巧，超型撇子，极其实用价值同观赏价值。石号路以客家传统建筑风格建造，中轴对称，左右均分，依山依间，前大后高，既有客家回龙屋的建筑特色，又有全是以客家土楼的外形。整座房屋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主体部分为标准的客家回龙屋格式，两堂两房呈方形，主体后背为依山依间的半圆形的围屋，主体前背是呈半圆形的围屋。前后协调和谐，高低房檐遥相呼应。和堂两侧各有斗门，内有水塘，对外封闭，对内敞开。总体面积布局为前大后高的人形围屋。200多年来，石号路人才辈出，声名人播。1937年，镇江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家祭附送周恩来等总统重用。

0: 梁唐年多次往返于仁安同西安进行国共谈判的飞行人，就是从石壕路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李学仁先生。当然，他适逢在西安空军部队服役，在仁安后期期间，他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接见。他自己还包存有当年同周恩来合影去毛泽东祠堂前等的亲笔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李学仁身为中缅混合飞行编队 T5 皇家大队大队长，对日作战82次，战功显赫，曾经率领队伍参加为偷袭日军台湾新竹机场的皇家战役，大获全胜，炸毁日军战机60多架，披衣为蓝天飞虎。李学仁的军衔为空军中将，退出军界之后在大学任教10多年，退休之后移居美国安图万人。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转到故乡探亲，对家乡的气态变化感到由衷的欢喜。江都传家不断坚持，200多年来石壕路人才辈出，先后造就有将军、博士、工程师、画家等10多人。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一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一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想社会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山山熟悉阿美巴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站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祖母，祖母，孙儿有件大事禀告你老人家。
1: 好，孙儿，什么大事呀？
0: 是件大喜事。
1: 大喜事？哦，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什么？
1: 你看呐。
2: 公子，老太君给你定下秋香谷千金小姐，老奴这就送聘礼去。
3: 恭喜公子，贺喜公子。
1: 孙儿，你怎么了？孙儿呀，曲阜小姐名唤彩云，三年前她来竹舍之时，我见过一面，年轻美貌，举止大方。
0: 我不要。
1: 孙儿，不要讲傻话。屈大人往日提亲，我还没拿定主意。如今他官居相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他新贵专权，陷害功臣，朝野纷纷怨声载道。
1: 顺侯爷啊！

0: 到底是谁？
1: 就是魔头。
0: 啊！孙侯呀，你贵为王孙，竟看上卑贱丫头，真是岂有此理！
1: 要论家世么，他父也曾官居少卿。
0: 少卿，就是那钦定死罪、辱名斩首的少卿么？
1: 祖母，少卿冤屈，世人皆知，莫不扼腕。父亲与他同事同可好友，他的遗孤落女理应倍加珍爱，如今许配给顺儿成亲，这

0: 不是顺心入理之事吗？
1: 这云凤
2: 在，
1: 你给莫愁四两银子，叫他去自谋生路，从此不准再回中山王府。
0: 祖母，
1: 快去办吧。
0: 祖母，你要赶他出门吗？
1: 再有何意呀？
0: 那顺儿我
1: 怎么？
0: 我就对天盟誓。
1: 你要怎么样？
0: 众生不屈。
1: 啊！你竟敢投一个罪臣之女，低贱之辈，私结情缘，你上冒犯了朝廷，下辱没族众，你于国不忠。
0: 顺儿无有不忠，
1: 如家不孝，
0: 无有不孝。
1: 徐宗，
3: 在
1: 看家法。你孙，我家是何等门亲，我家府地有何来历，与我一一讲来。讲。
3: 公子不能这样。
1: 王宗，
3: 在
1: 你跟随王府征战多年，如今是府中总管，你替我教训他几句。
3: 是，公子，老奴要讲几句老话了。

0: 我了，气死我了，还不给我打，许仲，
1: 打，
0: 给我打，
2: 老太君，请老太君息怒。
0: 徐仲，你把这个不孝畜生关在书房之内，不许他擅离寸步。
1: 是。
0: 马上去相府下聘。
1: 是。

子，你从新娘再饮几杯吧，奴婢下楼而去了。少夫人，自己与公子饮酒谈谈心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客家之声，连安排要艾来共总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剪彩节目。
1: 艾来共总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西兰。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声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泉州世遗点，跨越千年的海丝古道林联道，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在福建泉州石狮市有一块长在海里边的石头，它是千年前商船驶向世界的起点。千年后，我家门口有世遗，是它给当地人的字号。它的名叫做石湖码头，亦叫做林联道。讲起位于石狮市堪江镇石湖村的林联道，对于泉州人来讲并不陌生。林联道不单止风景秀丽，它古朴的文化底蕴更是饱含千年时光。2021年7月，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村村民叫做林联道的石湖码头名列其中。咁下面泉州台就将带大家一起走进石狮堪江，再去逛下古老繁华的林联道码头，感受千百年来的海狮传承。夏季的林联道码头阳光热烈，退潮后的海边滩涂生机勃勃，跳跳鱼、小螃蟹活跃其间，岸上树影斑驳，红砖房屋配上白云相嵌的蓝色天空，靓到好似一幅画。艾曼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的讲解员周浩，正带住武夷学院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团队在林联道的礁石上参观。
8: 从左到右的话是一个天然的礁石所打造的，然后每一个底下的话也有一个就是人工开凿的台阶和我们的一个拴船狗，都是我们的匠心一点一点的话就是说开凿出来。
6: 林联道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秀丽的景色，给大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夷学院学生江灵芝讲，
9: 我们首先是先到六圣塔上面，可以看到就是也是相当于看到一个泉州的一个港口的那种全景海貌嘛。
6: 他说我们首先是到六圣塔上面，可以看到泉州港口那种全景的海貌，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见到很多集装箱， 我就觉得这边应该是泉州那种比较繁华，那种海上交易的繁华的地带。接下来呢，在林联道这边又是见到很多轮船啊，我就感觉泉州海上经济比较繁华。优美的景色加上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几年林联道越来越热闹了，来这里参观游玩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有世界各地的游客学者，还有热门的明星综艺节目组。武夷学院学生江灿讲，
10: 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对于这整个历史，包括说，
6: 他说海上丝绸之路本身对整个历史，包括中国古代的一些航运贸易往来，亦是带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价值的。刚好在旁边亦是有石湖码头，进行一个衔接，亦是一个贯通古今的作用。一条六七十米长的石栈桥，栈桥一端的尽头连接着天然的黑礁石，构成了石湖码头。石湖码头是唐代航海家林联所建，所以当地人又将它叫做林联道。林联道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它是石狮最早同东南亚建立商贸往来的码头。据讲，林联道的建设源于林联的泗州泊泥，这一泗泗出了一条海上贸易的黄金航线。为拓展对外贸易，林联在沿海修造了七座石塔作为引航塔，同时在石湖设置码头，方便货物就近集散。后来无数的商船从这里驶出，带着勇敢拼搏的闽南人闯向世界，开始了泉州人海外贸易的传奇故事。石狮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讲解员周浩讲，
8: 更好地打造了它的那个去往东南亚的线路，然后航海事业更加的，
6: 他说更好地打造了去往东南亚的线路，然后航海事业更加地发展更加完善，所以决定在这里就地取材，然后打造我们的一个码头，然后将我们的特色又推广出去，所以起到了一个带动我们当地泉州的 GDP 的作用。可能我们这边既代表了一个运输，又代表了一个经济，显示了我们的古泉州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判断。宋元至今，勇敢好客的闽南人通过自己的开拓精神，成就了泉州海洋贸易的繁华。如今石狮人依海而生，向海而兴的开拓精神亦延续到了世遗点的宣传和保护上。泉州项目身为成功后的这几年里面，当地人的文化自信迅速提升。目前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工作人员一共有3个，全部都是石湖村的村民，他们都是身为前后加入保护站工作的。目前他们每日的工作主要是为游客讲解，实地巡查文物点、文件登记、访客登记、查看监控灯。虽然简单而重复，但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讲解宣传，令本地人更了解家乡历史，令外地游客来这里不单只是拍到漂亮，还能够了解这里一块平平无奇的礁石，一座静默矗立的石塔，在辉煌的海洋航海贸易时期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石狮六圣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管理员郭增佩讲，
11: 我们就是希望说接下来每一年我们的保护的一个工作跟力度都能做得越来越好。
6: 他说我们就是希望接下来每一年我们的保护工作和力度都能够做到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历史文化的价值，还有它的一个珍贵，让越来越多的不同身份或者不同年龄的人参与到保护的这个工作当中。 郭增佩介绍话，而家每日挨晚一日嘅燥热消散之后，村里边嘅老人同细路仔就会嚟到林联道唞凉嬉戏。海面上绚烂嘅落日同泉州湾大桥与福厦高铁泉州湾跨海大桥相映成趣，吸引无数嘅游客打卡影相。武夷学院学生江灵芝话：，
9: 这个桥就是从我们来的时候的桥，就是那时候可以看，就是好像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个凌云路这个地方。
6: 佢话呢座桥就系我哋嚟嘅时候见到嘅桥，就系嗰阵时可以直接见到呢个林联道呢个地方，就感觉风景非常靓。我哋亦系前两日下午嘅时候迎住日落嚟嘅，然后亦系今日亦系迎住日落。我哋就系到咗林联道呢边嚟观看。我哋走过嘅地方打卡嘅话，我觉得仲系一个比较唔错嘅地方，就系风景啊、日落啊都好靓。时入盛夏，晚黑七点几之后先至会日落，海天相接处嘅浪漫晚霞又成咗游客们追逐嘅新景致。而六星塔石湖码头世界遗产点保护管理站管理员郭增佩，他的朋友圈亦有了新的动态。
11: 今天的日落会比较偏橙色一点，它这一个地方的每天的日落的形状。
6: 他说今日的日落会比较偏橙色一点，他这个地方每日日落的形式就是他的云层啊，还有颜色啊，都是不一样的。你睇下，而家啱好有一架飞机从嗰个位置穿过去啦，可惜冇见到高铁。如果唔系，就可以影到飞机同高铁，仲有海里面嘅船只啱好同框啦。呢个景色咁样，海陆空一下子就全部齐晒。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嘅起点之一，千年前嘅林联道码头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客商船员往来不绝，从呢度驶出嘅商船带领住泉州人勇敢自信咁走向世界。今日嘅林联道虽然商贸繁华落幕，但系我家门口有世维嘅文化自豪，令当地人嘅文化自信更足略。如今古朴嘅林联道正带住海洋新风，等待住每个人嘅探访。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泉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泉州世维点跨越千年的海丝古道林联道。下面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北京台的录音报道，北京中轴线新维成功。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2024年7月27日，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北京棕竹线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北京棕竹线成为继故宫、天坛、颐和园、明十三陵、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八达岭长城和大运河之后，北京的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乜嘢系北京棕竹线呢？北京为棕竹线新围进行咗点样嘅长期准备啊？北京人对棕竹线有住点样嘅特殊情感呢？未来北京将点样履行好对世界嘅承诺，保护管理好呢一世界文化遗产呢？今日节目下半时段就请跟随北京台记者回顾北京棕竹线新围成功嘅历史时刻。感受北京人对这条伟大的城市棕竹线的深厚情感。
2: 好，大家是否能够通过全文决定草案全文？
1: 随着结果宣布，中国代表团的欢呼声响彻会场。历经12年的努力，北京棕竹线新围宣告成功。消息传来，北京市民自发前往东城区钟鼓楼广场和西城区北京坊开展庆祝活动。家住钟楼湾90号的范来友话俾记者知，自己以后就住在世界文化遗产之中啦。
3: 既是荣誉又有责任。
1: 他话既是荣誉又有责任感，我哋仲要保护佢。有一些南来北往的，我们要作为一种文物的宣传员的姿态，向大家展示我们的钟鼓楼文化，展示我们的市井文化。早在2023年8月，国际专家全面考察了北京棕竹线15处遗产构成要素的保护展示现状。中国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说，当时专家就给予了极高评价。
4: 从文本评估阶段来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评估结论，
1: 他说从文本评估阶段来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评估结论直接给出了直接列入的结论，这个就是一个最高评价。北京棕竹线的遗产要素从最北端的钟鼓楼开始，向南经过万宁桥、景山，过故宫、端门、天安门、外金水桥、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正阳门、中轴线南段道路围全，到南端的永定门、太庙和社稷坛、天坛和先农坛，分裂中轴线东西两侧。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北京棕竹线新围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洲表示，北京棕竹线体现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5: 这个遗产要素的分布，它不仅仅是古代的，也包括了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初整个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
1: 他说，这个遗产要素的分布不单只是古代的，亦包括了20世纪甚至到21世纪初整个这个历史过程。北京棕竹线建筑群是延续至今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独特见证，是中国传统都城棕竹线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出范例，到今日亦一直影响着北京的城市建设和发展，具有活态的遗产。北京棕竹线新围成功后，北京将对这处世界文化遗产持续进行监测和保护，继续开展考古、修缮和管理工作。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楚建豪说，
6: 工程建设前的严格开展考古的调查勘探工作，
1: 佢話工程建設前嚴格開展考古嘅調查勘探工作，一旦發現遺址，要進行考古挖掘，針對影響。

0: 京中轴线仲有一啲工作尚未完成，中国将履行好对世界嘅承诺，保护管理好呢一世界文化遗产。
1: 像兴隆塔区域还要做很多后续工作，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工作就结束了。
0: 邓超话：好似兴隆塔区域仲要做好多后续工作，并唔系话申遗成功咗工作就结束啦。天坛好多爱坛城嘅整治工作，天坛申遗成功咁多年啦，中国政府仲喺度持续做呢、这个讲明乜嘢呢？申遗保护冇终点。身为成功只是一个更高水平的起点，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工作会成为一个长期的国家行动。2024年7月27号下午，在大山南北京方休闲广场，西城区文化馆乐团表演了器乐作品《霓裳》。乐团成员胡良美说，这个是个极具民族特色的作品，由二胡、古筝、琵琶、手风琴、钢琴等中西乐器合奏，旋律气势恢宏。
2: 因为在这个中轴线上，既有我们传统的建筑文化门店，但是也有一些，比如说像星巴克呀、国外的门店。
0: 胡良美话：，因为在这个中轴线上，既有我哋传统的建筑文化门店，但系亦有一啲，譬如话好似星巴克国外的门店。我哋今日通过音乐作品嚟表现呢种中西交流、传承同创新。
3: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耶！
0: 喺钟鼓楼广场，群众沉浸喺一片欢腾与热烈之中。快板问路引领现场观众踏上一段北京中轴线探索之旅。
4: 按说的这个线，不是恁说的那个县城的线，按说的是全镇银线的那个线，
5: 那是麻线，
4: 也不是，
5: 那导火线，
4: 咦，还手榴弹呢，
5: 这人还挺轴，
6: 你轴，
5: 你轴，
4: 对了，是中轴线。
0: 生活喺钟鼓楼下近70年嘅安定门街道钟楼湾社区居民范来友。听到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的消息之后，激动地对记者讲：
7: 在心里啊，热乎乎的。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原住居民，怎么样去宣传它的文化？
0: 他说心里边暖粒粒咁。我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原住居民，怎样去宣传它的文化呢？是我哋，亦是全人类的。而家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通过了解才能够更好地保护文物、爱护文物。作为土生土长的市民，张先生表示非常期待未来中轴线文化遗产的传承、创新和发展。
8: 中轴线也是咱们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脊梁。
0: 他说北京的中轴线也是我们北京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脊梁。封建年代它是帝王的宗族，但是有了新中国之后，它是一个人民的宗族。这个宗族不是死的，它是活的，它还在这里继续。未来的文化宗族我们非常期待。风雨700载，身为10多年，北京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于平满含热泪地说，见证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他是幸运的。中轴线申遗成功将唤起百姓的文化自信。
9: 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
0: 于平说，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得到了世界人民的认可，北京亦通过我们的申遗保护工作证明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强大。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它最大的价值是北京的脊梁、灵魂，见证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特别是身为成功，我们现在在鼓楼广场上见到市民这种喜悦的心情，就是他们在生活在中轴线上的市民感受到了祖国发展的强大，感受得到文物保护给他们带来的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由衷感到特别欣慰的。 做文物工作，

我觉得我是一个幸运的人。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北京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北京中轴线身为成功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岸，有潮恶的地方就有潮鲸。对于生活在潮汕以外和东南亚地区的潮籍华人华侨来讲，听潮剧赏潮鲸是他们在异国他乡排解乡愁的方式。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走进潮汕地区，赏识经典唱段，深入了解独具魅力的非遗文化戏曲艺术潮鲸。

潮剧一名潮州戏、潮音戏，有住南国奇葩嘅美誉。距今已有430多年历史。潮剧系用潮州方言演唱嘅一个古老嘅地方戏曲剧种，系宋元南戏嘅一个分支。潮剧嘅诞生系由福建泉州嘅南音传入潮州，然后与潮州本土艺术，即潮州音乐、潮州歌策、民间舞蹈等相结合，在潮州本土传播而逐渐形成的剧种。2006年，潮剧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最老正多苦，总靠唔敬爱。桃花哎，爱囝烫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哎。你吃鬼吃吼，上网无台住，包裹门搬水捞去捞。
1: 对，忙，
0: 多几个。哇！在我老娘忙化妆来舞弄我老娘家。
1: 爹，
0: 哪
1: 来
0: 的？哇！刚刚那个打戏，刚刚是那个打戏呀。把妹妹落来落来
1: 哼
0: 哎呀哎呀哎呀

潮剧作为中国十大剧种之一，广东三大剧种之一，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和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极富地方特色的戏剧音乐特性而享誉海内外。潮剧在唱词设计方面会更加符合潮州话发音的押韵规则，台词朗朗上口，便于演员演唱传颂。通过语速、语调、舞台动作、舞台场景等元素，将众多文言文词汇、历史典故、诗句的唱词内容传播给大众。

讲到潮剧，就不得不提到潮剧表演艺术家姚船秋先生。建国后，以姚船秋为代表的一批潮剧表演艺术家，开创了潮剧繁荣时期。改革开放以来，创作了《陈太爷选世》《葫芦庙》《东吴郡主》等一大批优秀创新剧目，获得多种国家级奖项，培育了一批又一批潮剧新秀和国家级梅花奖演员。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2年春节戏曲晚会中，经典潮剧《陈三五娘》选段官登亮相舞台，这个是潮剧首登央视春节戏曲晚会。潮剧演员们以独特的方式向全国观众送上最潮的新春祝福。

近年嚟，随住人们对非遗文化同艺术嘅重视同保护，不断开展潮剧进校园、潮剧进社区等活动，让人们进一步了解潮剧艺术。通过传承同保护，让地方戏剧更好咁传播。随住互联网嘅普及，越嚟越多海外嘅潮二代们亦喜欢听潮剧。通过观看学习和模仿录制名家经典唱段，在线上进行比赛，通过潮剧名家线上点评，提升他们的演唱水平。当地媒体和电视台亦擅长通过潮剧演员角色扮演、演唱四句半的形式，进行环保卫生等全民活动宣传，内容浅浅易懂，深入人心，得到了群众的好评和认可。

潮剧作为潮人传统文化中极具特色，亦极为重要的一种文化形式。不单止彰显住潮人文化的特点，更是潮人心中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潮剧的传播路径紧随住潮人过番的足迹，遍布五洲四海，在海外落地生根，逐渐成为当地潮人生活娱乐和节日庆典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文化项目。

0: 刘王后不应该非你之意，
1: 非你之意。
0: 咦呀，非你之意，刘王后便说。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4: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你们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同足笑会笑得更开心。
1: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

0: 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关羽。我想和你做朋友。东汉末年，河北郡解县两名公差饮醉之后，在大街上横冲直撞，一名小摊贩来不及躲避，被公差捉住打了一餐。小摊贩跪低求饶：小人的箭体怎敢污了大人你的贵族啊？可惜一味求饶根本就没用，公差脚上的用力更重了几分。这个时候，路边有一个叫做关羽的人，出身贫寒，内心却热血沸腾。入了官府就了不起啊？穷人得罪了你吗？他即刻就冲上去，抡起拳头就开打，瞬间将小摊贩救出了魔掌。只是没想到，这两名公差不过是仗势欺人，哪承受得住关羽的暴击呢？一不小心死了一个，而另一个就仓皇而逃了。大事不好，打死公差是谋反的大罪啊！关羽只好回家拿了几件衣服，连夜就逃跑了。184年，亡命天涯的关羽看见刘备的交友启示，上面写着诚招兄弟管食管住，如果可以发财绝对不独吞，要求只有一个，就是不抛弃不放弃。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他和张飞成功进入了刘备的小圈子，三人在一片桃园里面烧香叩头，义结金兰。从此之后，关羽就成了刘备的兄弟了。他跟着刘备打黄巾军，边打督邮之后又接着跑路，多年来在刘备军中做马前卒。总之就是刘备去边度，关羽就去边度。无论前途几咁暗淡，道路几咁崎岖，关羽就这样一直陪着刘备行下去。刘备亦冇辜负关羽同埋张飞对佢嘅感情，喺颠沛流离嘅路上，佢哋有肉一齐食，有衫一起着，有床一起瞓。军队中嘅其他军官羡慕到都眼红啦，可唔可以带上我啊？唔好意思，一张床只可以瞓得三个人。200年，曹操东征徐州，打败刘备。刘备发扬一贯嘅风格，骑马跑到山东去投奔袁绍，而曹操则是活捉了关羽。奋斗16年的事业看不到任何希望，相守16年的朋友被打到生死难料， 天地虽然广阔，关羽的人生却是一片灰暗。这个时候，曹操对他抛出了橄榄枝，三日请他去五星级酒店吃了一大餐，五日再来一餐大看全席，高级定制套装更是喐唔喐就送嚟。还未有一个月呢，关羽就被养到红光满面了。关键是曹操给了他事业上的希望，要拜他为偏将军。十六年的努力换来的只是颠沛流离，现在一个月就什么都有了。换成其他人，估计早就趁机改换门庭了。关羽却对曹操说，你对我这么好，我可以帮你，但是如果有我兄长的消息，我就必须要走了。可能这个时候曹操才知道什么是朋友。酒台上的阿谀奉承不过是逢场作戏，只有在落魄的时候依然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才是值得终生相交的真朋友。那一年，曹操和袁绍终于拉落面，在黄河两岸列队护攻。袁绍的大将颜良率兵攻占了白马，掌握了作战的先机，令到曹操感觉到如芒在背。他转身对张辽说，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去将白马夺回来。关羽一听，心想，这个正是报恩的好机会啊，如果可以帮到曹公解忧愁，自己亦再都不欠他的了。于是他主动请缨和张辽一起出征。到了白马前线，颜良的大将羽盖特别显眼，在风中摇摆。关羽微微一笑，看我来斩了你的脑袋。看着颜良倒落马下，关羽的嘴角露出了微笑。曹公啊，我不欠你的了，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不生追求的不过是不富二字。2000年的七月，刘备奉袁绍的命令骚扰河南，从城外传来的消息不断地刺激着关羽的耳朵。有一个双手过膝的人在河南打游击，几乎是一瞬间，关羽就断定是刘备来了。于是关羽回到曹操送他的豪华别墅当中，将收到的高级套装整理好，全部放入衣柜当中，还有曹操封的偏将军的官印，斩颜良得来的汉寿亭侯的金印，他全部都挂在房梁上，然后转身出城，不带走一片云彩。万户侯又如何呢？如果不是自己追求的人生，即使是权倾天下，又有什么稀罕？这个时候曹操身边的将军都快要激死了，曹公对他这么好，他居然还敢背叛，真是不识好歹。他们吵着请求带兵去追关羽，恨不得将他大卸八块。但是曹操是一个明白人，他知道关羽是真正的国士，这样的人追求的根本不是权力、财富或者是女色，而是心中所秉持的信仰和道义。这样的人可以暂时被打败，但是绝对不会屈服。曹操不喜欢关羽的背叛，但是尊重他的坚持，所以他宁愿看着关羽远去，也不舍得派人去追杀。其实从本质上来讲，他们都是为了信仰而愿意付出生命代价的人。关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演绎了一出千里走单骑的传奇故事，才来到刘备的身边，而一起会师的还有张飞。多年的艰苦奋斗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不过好彩人没丢，只要有人在，希望就不会熄灭，他们总是会等到发光发热的那一日。2008年，在等待八年之后，机会终于来了。曹操扫平中原群雄之后，造大船练水军，南下荆州横索赋诗，甚至讲出了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豪言壮语。接下来就是赤壁之战了。过程我们都知道，曹操失败而归，江东继续固守，刘备夺取荆州。 荆州是关羽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他人生当中

0: 最辉煌的时刻都是奉命镇守荆州的时候取得的。从赤壁之战出任襄阳太守的时候，关羽就承担起东抗孙权、北拒曹操的使命。这个是三方势力汇聚的风暴中心，情势极其复杂。但刘备入川的时候，将所有的人都带走了，偏偏留落关羽独当一面。这个是多年相知相随培养出来的深厚的感情，也是对他出色能力的信任。2014年，马超带着西凉骑兵前来投奔刘备，对这个出身西北豪族的将领，关羽只是听讲过，却从来都未见过。听讲之后就要一起共事了。他就写信给诸葛亮，说马超的才干是怎样的，和谁类似啊？客观地来说，这个只是一句寻常的问候，并没有《三国演义》当中所说的心胸狭隘的表现。诸葛亮的回信也非常有意思。马孟起属于文武相传的人物，只可以跟随张翼德并驾齐驱，怎可以比得过美艳公的绝伦一群呢？本来只是打听一下新同事的情况，没想到诸葛亮居然夸奖他是美艳公，才干还在所有人之上。收到诸葛亮的回信，关羽开心到飞起。都说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但是又有几个可以做得到呢？人人都说关羽是疾言道能，其实他是率真可爱。55岁的老头子了，被人赞一句就开心半日，还叫部下传阅，你可以想象一下他有几咁得意。2019年，刘备第一次堂堂正正地战胜曹操之后，登上了人生小巅峰，喜提汉中王。在成都，刘备大封群臣，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分别为将军。当费斯带着任命状去关羽军营的时候，他却大发雷霆：老子和汉中王奋斗几多年了，才有了今日的地位，黄忠算什么？一个老兵而已，竟然与我同列。老实说，在这件事上关羽确实是有点过了。费斯劝他开创大业，所用的人都是不一样的，譬如刘邦、萧何、曹参同他是发小，但开国的时候韩信的地位最高，即使是这样人家都没说什么。在汉中王的心中，黄忠怎可以同你相比啊？关羽被他这样一劝，心即刻就转过弯来了。2019年，荆州这个风暴中心即将有一出大戏拉开帷幕，可能是为了为刘备登基送上大礼包，关羽率兵去攻打曹仁，战事进展得非常顺利，曹仁一败再败，就连曹操派来的援军于禁亦被关羽用水攻计全部淹没，还有西北猛将庞德亦被关羽一刀斩于马下。这个时候的关羽真正登上了人生巅峰，湖北河南的游击队全部听从关羽的号令，曹操为了避其锋芒，恨不得即刻迁都。进可北伐中原，退可以守护西南，以一人之身而左右天下局势，当时的关羽威震华夏。几多次半夜里边苦读兵书，几多次战阵前死里逃生，几多次与刘备谋划将来的伟业，几十年的艰苦卓绝，终于在这一刻开出了最美的花朵。但是有一个道理是亘古不变的，就是家贼难防。在蜀汉政权当中，关羽素来看不起糜芳和傅士仁，他们两个亦对关羽满腹怨言，都是出来捞的，凭什么看不起我呢？如果真的要关羽来回答的话，估计他会说都是出来捞的，你们有什么业绩啊？在这次战争当中，糜芳、傅士仁负责后勤工作，他们两个的工作一贯不认真，在一次粮草没跟上，导致大军饿了两日的肚，关羽发火了，等我回去再收拾你们两个。 兄弟两个疑误军机，心中惶恐不安。正好呢个时候，孙权派人嚟啦，你不如跟我走啦。两个人一咬牙，一跺脚，竟然反咗。局势发展到呢一步，神仙嚟都无能为力啦。关羽出征在外，后勤却断绝，咁样点去打得过救援曹仁嘅徐晃大军呢？而老巢亦被糜芳傅士仁出卖俾咗吕蒙，佢彻底成为咗一支冇救援、冇粮食嘅孤军啦。最狠嘅一招系关羽每一次派去同吕蒙谈判嘅使者，都会带翻一啲家属平安嘅消息，而呢啲消息都系吕蒙有意放出嚟嘅。喺得知家人平安之后，啲战士边个仲有心思继续打仗啊？如此，关羽呢边嘅军心就散啦。墨城带住英雄落幕嘅余晖走进历史。喺汉末风起云涌嘅大时代中，关羽从社会最底层嘅平民起家，喺嗰个豪门遍地嘅乱世，与刘备、张飞走南闯北数十年，终于创下咗三分鼎立嘅蜀汉基业。关羽为人正直，领兵数十年却冇滥杀屠城嘅恶行，佢真正做到咗军人嘅普世价值。佢对待朋友义气，只要许下诺言就会终生不负。好似佢咁样嘅朋友，边个唔想交往呢？但系咁样一个能力同品德完美无缺嘅人，终究兵败被杀，死后头枕洛阳，身卧当阳，魂归故里，连好好瞓一觉都唔得。但系话又讲翻转头，喺乱世之中，边个又系真正嘅胜利者呢？仅仅几十年后，三国嘅基业又被司马懿祖孙三代一锅熟啦。大家都喺度为他人做嫁衣裳。嗰、那个白衣道光嘅吕蒙喺边度啊？曹仁于禁又喺边度啊？千年之后，依然挺立于天地之间嘅，只有武圣关羽。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信上人以竹竿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唐·柳宗元。竹丛翳相竹，零露迎清华。复此雪山客，神朝绝伶牙。正烟苦石濑，紫尺凌丹崖。元芳丽奇色，桂碧无千霞。夫仪寸金鼎，如福言幽霞。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邪。犹同金露饭，佛事分皮耶。绝此蓬瀛里，无乃桂流霞。柳宗元字子厚，祖籍河东，即是现在的山西永济，人称柳河东。他生于唐代宗大历八年，即是公元773年，21岁的时候中进士。唐德宗贞元21年，即是公元805年，柳宗元和刘禹锡等人一起参加了主张政治改革的黄叔文阵营。德宗驾崩，即位的顺宗大力支持黄叔文集团的革新，但是好景不长，黄叔文集团的改革抱负随着顺宗朝的落幕而烟消云散。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都被贬至南方为司马，世称白司马。柳宗元这次被贬，正式的官衔是永州司马员外，字同正元。唐代永州的治所 在现在的湖南零陵，位于湖南与两广交界处。

原在诗中尊称他为信上人。第一部分从荒崖之脱俗，荒松即是茶树的雅称，永州一丛丛的茶树生长在双竹之间，雪山客点出大波涅盘经，后世将修行圆满为求无上妙法而不惜舍弃现世修行的人尊称为雪山客。柳宗元以雪山客代指信上人，可见崇信和尚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后文的神招二字点明了采茶是在清早之际，崇信和尚天未光就来到茶林，可见一僧一俗之间的真挚友情。第二部分从正烟至千霞句，讲的就是茶之完美了。好的茶树生长在自然环境良好而且人迹罕至的地方，信上人送来的新茶是采摘自石濑之畔的芳丛，是生长在丹崖之旁的灵芽，是超凡脱俗的雅物。这样的好茶自然亦要精心制作了。唐代的蒸青茶饼有若干种造型，陆羽茶经二之句当中写到，葵一若木，二若卷，以铁制之，或圆或方或花。所以柳宗元诗文中的圆方与龟壁都是对茶饼的美称。第三部分自欢宜至分邪句，讲的是茶的魅力。这里夫宜的用法与李白夫宜将出换美酒一句相同，而串金鼎三字恐怕是从诗僧皎然饮茶歌俏吹石事君当中采得金牙串金鼎这一句化出来的。诗人对于茶汤的香气和口感只是用如福二字轻轻点出，随即笔锋一转开始描述饮茶之后精神的愉悦。双竹的映衬、崇信的加持都不断地增添着这碗茶文化的附加值。柳宗元饮一杯茶既可以言幽霞，亦可以发真照，甚至还可以荡分邪。茶汤的魅力不只是在口感的享受上，更在于精神的治愈。第四部分从游童至留下句，讲的是茶之救俗。信上人的这碗茶汤已经远远不是解渴的饮料了，而是净化心灵的良药，就好像甘露纷蒸皮夜城。后边的蓬瀛女指的是得道仙人，留下指的是道教仙酒。这两句的含义即是崇信送来的新茶味道胜过了道家仙人享用的美酒。虽然唐代佛道并尊，但柳宗元似乎并不喜欢道教。柳宗元在长安的时候对佛教已经有兴趣了，到了永州对佛学更为接近。他无力反抗冷酷的现实，又必须在现实中生存下去，只有在另一种境界当中求得精神的宁静和平复。在这首诗里面，柳宗元不夸茶的香甜，亦不赞茶的珍贵，而是突出了歌颂茶的洁净。芳丛艺相足，零露迎清华，讲的是茶树的洁净。圆方丽其色，龟壁无千霞，讲的是茶饼的洁净。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邪，讲的是茶汤的洁净。恐怕柳宗元心中的茶品格就是洁净二字了。中国茶的品格就藏在历代茶诗当中。再来欣赏一次信上人以竹竿自采新茶见赠酬之意思。

0: 唐·柳宗元。方从魏相足，陵路迎清华。复此雪山客，神朝绝伶牙。正燕俯石濑，紫赤灵丹崖。元芳丽奇色，桂碧无千霞。夫儿寸金顶，如覆延幽霞。滴泪发真照，还原荡分斜。犹同金露饭，佛事分皮耶。绝此蓬营女，无乃桂楼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韩闯又嚟揾凤飞，但系其实呢，亦都系专程见佢呢个沈良执事。一见到佢，韩闯就请凤飞呢借一步，等佢同沈良好好倾下偈。凤飞见到咁啊，当然觉得奇怪啦。唔通喺韩闯眼中，呢个沈执事居然比佢呢个凤飞嚟得重要？但系对于沈良啊，同埋各国权贵之间都唔同呢个有拉楞，就系同嗰个有关系，佢已经咧见怪不怪。于是即刻亦都同小平儿一齐离开大厅，等沈良同韩闯啊慢慢倾偈。韩闯见到项少龙一走，就即时行埋佢身边，好高兴咁话：哎呀，知道少龙你冇事啊，我真系成晚都兴奋到瞓唔着觉啊！项少龙听到不禁欣慨，一向以嚟佢都唔系咁中意韩闯嘅，但系估唔到佢对自己嘅交情居然超越多啲国家嘅忠诚，佢忍唔住苦笑话：韩兄，你唔好忘记小弟系贵国随之后快嘅人物噃。唉，咁啊无可奈何啫，大家各为其主，第日话唔定仲要喺沙场相见。不过而家又唔系打仗，我哋仲系肝胆相照嘅好朋友啊！当日我战败被擒，谂住实死紧噶啦，点知少龙谂都唔谂就放咗我。我韩闯一生人都未试过咁感动嘅，而家就算有人攞剑嚟威胁我，我都唔肯做任何对唔住少龙你嘅事啊！项少龙话：正楚军正式登基之日，就系我离开秦国。远赴塞外隐退之时，所以侯爷应该唔会再同我有对阵嘅机会。韩闯听到不禁成身一震，吓，嬴政又点样放你走呢？冇咗你啊，秦国就等于断一只手臂噶噃。呢个我同郑楚君嘅约定，但系你哋都唔能够因此而疏忽大意。秦国猛将如云。好似桓杞、王翦、蒙武、蒙恬，佢哋个个都系将才嚟噶。唉，我先唔信有人可以及得上你。侯爷，你咁讲就实在太抬举我啦。我都系俾李牧睇到落荒而逃啫。唉，所谓胜败系兵家常事，何况你呢一仗啊，都打得好靓，起码主力保存咗，唔算系真正被打败。事后我同李牧倾嘅呢件事啊，佢都表示对你好佩服。本嚟佢有把握歼灭你哋深入境内嘅孤军，点知俾你牵制住佢，搞到我冇办法咧喺腾翼大军翻到中牟之前喺度一路追击，所以痛失良机。如果唔系，我哋可能就可以乘势组成另一支嘅合纵军，直杀咸阳啊！唉，有时胜负就只系一步之差咋。咁讲，侯爷应该就好嬲我啫，系噃。哎呀，少龙，你唔好玩我啦！而家已经既成事实啦。今日我之所以能够喺度风流快活，都系因为少龙所赐啫。大家都系兄弟，客气说话就唔好讲。嗱，你今次嚟林芝，唔系只系贺寿咁简单啊嘛？少龙，你真系明白我嘅。如果唔系，齐王寿神啊，关我屁事咩？不过我点都唔会介意嚟呢一度。你试嗰啲齐国嘅女人未啊？好精彩噶！啊，你呢个人真系死性不改嘅，去到边度咧就胡混到去边。唉，呢啲叫做得快活时且快活。第日你哋秦军一嚟，第一个遭殃嘅就系我哋韩国。到时。我想快活下都唔得啊！系啦，少龙，你知唔知啊？国开个衰公啊，将你嗰件怪兵器献咗俾齐王做贺礼， 交到齐王，接又唔系，拒绝又唔系，最后都唔知系边个出咗主意，齐王将你嗰件嘢赐咗俾曹操度，俾佢呢喺积贺合宫嗰度供奉喺大堂里边。项少龙一听，一拍张台话：，岂有此理话！今晚我就将把百战刀偷翻嚟。哎呀，你千祈唔好啊，少龙！曹操道嗰个老爷嘅剑法就出神入化。少龙你虽然厉害，但系遇到佢呢，睇嚟都系好难应付噶。我净系偷啫，又唔系去抢，怕咩呢？韩闯啊，仲系好担心噶嘛。其实唔使咁嘅，少龙你翻到秦国之后，只要由求嬴政收书一封，请齐人将把百战刀奉还，保证齐人呢要乖乖听命，何必你自己去冒呢个险呢？咁等我谂下啦。不过活动下筋骨都好嘅。系啦，因为同凤飞约定，到时候帮佢离开林芝嘅。韩闯听到有啲尴尬咁话：，哎呀，乜你知道咗啊？你认为有咩问题呢？项少龙睇住佢话：乜你真系有啲怕我嘅咩？唉，李牧都有啲怕你啦，何况系我呢？有咩说话讲啦？我从来都估你唔透嘅。凤飞今次请你帮忙，俾咩好处你呢？本嚟都算系公平交易嘅，不过睇喺少龙份上。我唯有忍痛割爱。哎呀，本嚟凤飞话如果我帮咗佢呢，佢就可以陪我一两晚嘅。睇嚟而家我只有放弃呢个机会咯。项少龙听到不禁失声惊叫：咩话？佢咁讲咩？吓、啊，你唔知有呢件事噶？哎呀，咁早知我唔使讲出嚟咯。项少龙心里边，哎呀，不禁一阵波涛汹涌。 一直以嚟。无论他或者董淑贞都已经信了，凤飞要将董淑贞送给韩闯来换取韩闯的帮助，这件事都算是合情合理，估不到内中另有别情，凤飞居然答应说是自己陪韩闯几晚啊。这个三大名机之一的凤飞究竟玩什么把戏啊？当日凤飞说过是奉了某个人之命嚟落毒要杀个项少龙，后尾先放弃咗呢个幕后指使嘅人，话唔定先系佢真正嘅情人啊！咁啊，边个要害个项少龙呢？唉，可惜佢个仇家真系遍及天下，有太多嘅可能性，使佢好难估得出。项少龙定一定神，佢先吸一啖气话：凤飞要你点样帮佢呢？

0: 佢话要喺我哋韩国一座别院嗰度匿埋几个月，等人哋刁探咗呢件事啦，佢就离开啦嘛。咁佢有冇讲好系要同你一齐离开林芝呢？梗系咁啦，有我韩厂保佢，边个敢唔卖账啊？项少龙咁先发现，原来凤飞又讲咗另一次嘅大话，因为佢表示过要项少龙护送佢离开林芝，再同韩厂会合嘅。佢究竟玩咩手段呢？韩厂话：，唉，估唔到呢，原来呢一次少龙都牵涉在内，看来我同龙阳君都好梦成空啦。咩话？乜你哋都唔系真心帮佢嘅咩？唉，呢啲色艺双绝、世间罕见嘅美人，边个肯放佢归隐呢？其实我同龙阳君约定，先由我享用佢一段时间，再让龙阳君接佢去魏国献俾魏王。而家我哋当然都唔敢咁做啦。龙阳君都唔知几咁担心。系咩？咁你知唔知凤飞嘅秘密情人系边个啊？咩话？佢居然有情人嘅咩？哎呀，唔怪得佢变得咁风情咯。系咩？你几时发现佢要咁风情嘅呢？去完咸阳翻嚟之后咯。项少龙一拍张台话：，咁佢嘅情人一定喺咸阳嘅时候识，所以咁先动咗归隐嫁人之心。但系佢点解要嚟到齐国呢度先肯退走呢？以佢嘅才智，唔通唔知道你所有人对佢哋有不轨企图咩？哎呀，我都俾你搞到糊涂晒啦，项兄，你要我点算好呢？项少龙沉吟咗一阵话：，你扮到乜都唔知，好似以前一样，同我委语虚蛇，千祈唔好泄露任何嘅消息，我迟啲再同你商量啦。唉，咁好啦。而家我同佢倾两句偈，即时走啦。你知道我落脚嘅地方噶啦嘛？就隔两间嘅听梅馆，有咩事随时嚟揾我啊吓！韩厂前脚走咗之后，项少龙嘅心啊真系觉得十五十六啦。哈，呢个凤飞原嚟对自己仲系讲咗咁多嘅大话。佢嘅情人如果喺咸阳嘅时候相识，而呢个人，又曾经指使佢嚟害佢自己项少龙，咁佢嘅情人好可能就属于吕不韦嗰边嘅人啦。咁究竟系边个呢？能够使凤飞倾心嘅人，绝对唔系咩平凡之辈。会唔会系管中邪或者许湘？但系咁又唔系啊！如果管中邪或者许湘呢两个人都系唔会为凤飞而舍弃大好前途嘅人。如果是他们的话，那吕不韦就不用收买张全来查探凤飞的情人是谁了。那究竟是谁呢？究竟会是谁呢？项少龙想到头都大了。这个时候小平儿来请他见凤飞。项少龙去到之后才知道韩厂已经走了。凤飞盯着他说：
1: 又多了个韩厂这么看重你。看来各国有头有面的人都是你的老朋友，那我就更加奇怪了，以你这么交友广阔，为什么要落魄来到大梁两年这么久，最后沦落到做个车夫仔呢？
0: 项少龙心中怒定，因为无论是怎样聪明的凤飞，想都想不到张全的确在大梁的官家马房那里将他请回来，而呢个铁一样嘅事实，就会使到凤飞点都谂唔到，原来佢居然系项少龙。于是项少龙话：正因为佢哋系我嘅朋友，我先唔想使佢哋为难。
1: 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0: 因为我同赵国嘅相国博开世城水火，如果唔系有我居中奔走啊，连大将军亦都好难安然离开赵国，所以。如果任何人收留我，就会变成博开的仇人咯。
1: 唉，之但系你而家同啲咁多权贵都有搞唔清嘅关系，咁使人哋点样信你呢？
0: 咁又有咩分别呢？你根本从嚟都未信过我。
1: 吓，你点会咁讲嘅呢？除咗开始嗰段时间啊，我几时唔信你啊？
0: 既然系咁，我问大小姐，你嘅情人究竟系边个呢？
1: 我唔系话咗俾你知嘅咩？
0: 项少龙冷冷一笑，佢话：你话你嘅情人系项少龙，你只系用嚟敷衍我嘅啫。如果唔系，大小姐你就唔会唔去中牟，反而要去咸阳啦。
1: 就凭呢一点就话我呃你，沈执事，你系咪太过鲁莽啊？
0: 系咪鲁莽唔紧要，不如等我嚟估下大小姐嘅情人究竟系边一个啦？
1: 把口生喺你身度，你中意点讲都得噶啦。
0: 项少龙知道佢根本系认为自己唔会估中，而事实上自己亦都的确唔知道。不过呢，系摆个样嚟吓下佢嘅啫。好，你既然以为我吓你，我就吓吓你先。大小姐，你以为好难估咩？
1: 你如果再有咩胡言乱语嘅，我就赶你出去噶啦吓。
0: 大小姐，你唔会咁做嘅，因为你最中意玩游戏，有我一个咁好嘅对手，你都唔知几高兴啊！大小姐，你究竟你嘅情人系边个？自己一定系鸡食放光虫，心知肚明啦。我呢句说话讲得冇错啊嘛！
1: 鸡食放光虫，边有虫识放光嘅啫？哈，难为你谂得出嚟噃！快啲讲啦，唔好再兜兜转转啦。
0: 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正系呢句说话，就知道大小姐嘅情人唔系项少龙。
1: 哈，你我净系好奇，你胡思乱想谂到啲乜嘢啫嘛？我几时话过唔系项少龙啫？
0: 项少龙嚟到佢身后，伸手揽住凤飞条腰，微微一用力。凤飞娇声呻吟一声，当堂啊仆喺个怀抱里边。项少龙喺个耳仔边轻轻吸一啖气，话：你嘅情郎一定系秦隐，但系绝对唔系项少龙，而且仲系佢对头添。
1: 你谂到边啫？有咩根据啊？
0: 道理好简单，因为嗰阵时你以为我同张全有勾结，所以想借我个口，使到吕不韦以为你嘅情人就系项少龙。
1: 咁你点解又会话嗰个人系项少龙嘅对头呢？
0: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自己露出马脚，哎呀，自己真系太过求胜心切。因为凤飞奉命嚟害个项少龙呢件事，只有项少龙佢自己一个人知道，咁当然就唔可以讲出嚟啦。眉头一皱就话：因为如果吕不韦知道你嘅情人系项少龙，咁要加深对项少龙嘅仇恨。如果你嘅情人唔系项少龙嘅死敌，你又点会咁去害佢呢？
1: 你唔好乱噏啦，我点会怀疑你同张全有勾结呢？而且我嘅情人亦都真系项少龙。哎呀，不过而家我都有啲糊涂啦，你唔好讲啦，好唔好啫？你锡啖我先啦，好嘛？
0: 大小姐系咪惊我讲落去呢？
1: 讲啦，讲啦，我睇你呢，仲有咩荒唐嘅说话可以讲出嚟？
0: 项少龙轻轻锡咗佢一啖，话：咁就好易估啦。喺咸阳能够同项少龙为敌嘅，只有吕不韦或者卢海呢两班人。而呢个人能够令大小姐倾心，就一定都系有身份地位，又或者智勇双全之辈。首先，肯定就唔会系卢海或者吕不韦，因为如果系佢哋嘅话，大小姐就唔使左遮右瞒啦。既然系咁，呢个人系边个？可以讲系呼之欲出啦啩？
1: 你唔好乱估啦。凤飞今晚同咗你啦，好唔好？
0: 你惊啦咩？惊啦咩？
1: 我惊咩啫？呢个真心说话噶啦嘛，你唔信嘅，你同我躝啦。
0: 我知佢系边个啦。项少龙突然间十声起身，佢系韩揭系嘛？凤飞

0: 成个人震一震，面上面一啲血色都冇。佢虽然唔肯承认，但系项少龙几乎已经可以肯定，佢嘅情人一定就系韩倩。可以想象，凤飞喺咸阳识咗韩倩，两人热恋起身，但系却系明白，如果俾吕不韦同陆海知道嘅话，一定会从中阻挠。最弊嘅系，吕不韦同陆海啊暗中有勾结，所以就算陆海岌头啊咁都冇用嘅。所以佢哋两人相约嚟到齐广，咁到时候可能就举行私奔咁嘅大计。因为韩杰系曹秋道嘅得意弟子，放大条道理啊，可以陪吕不韦嚟临淄。喺咁嘅情形之下，沈良佢呢个执事嘅作用就大咯。首先呢，凤飞要有人为佢安排掩饰，使佢安然离开齐广。既然凤飞嘅情人系韩杰啊，当日凤飞之所以杀佢，就应该陆海同吕不韦联合策划嘅阴谋。凤飞后尾临时改变主意，系因为谂住要同韩杰远走高飞，所以又唔使冒呢个杀身危险。再仔细咁谂下，凤飞话唔定系奉田丹之命，再由吕不韦安排佢用毒子环嚟加害项少龙嘅。因为只要用慢性毒药，几日之后嘅项少龙先至毒发身亡，又或者系毒盲咗佢哋眼，诸如此类。咁阴谋得逞之后，凤飞就可以安然离开。虽然细节啊未必好似自己想嘅咁，但系大约情形就应该差唔多啩。项少龙正系仔细咁推敲紧嘅时候，萧月潭又翻嚟揾佢。项少龙啊，马上请佢呢要搞一份积下学功嘅地形图出嚟，因为自己想趁住今晚就系积下学功里边将自己把百战刀偷翻嚟。萧月潭听咗佢点样得到呢个消息嘅情形之后，沉吟咗好耐就话：少龙唔好怪我多心。我对韩闯呢个人了解得好深，你嘅人又好色又贪心，自私自利，为求目的从来都唔讲原则嘅。就算你对佢有大恩大德，亦都毫无分别噶噃。你千祈唔好松懈啊！而家你只系由一种好险恶嘅形势转移到另一种险恶嘅形势里边。如果我是你，我怎都不信三晋的人，反而李元会可靠啲。话到底，楚人都没三晋咁感受到嬴政的威胁嘛。而家我孤身一个，韩闯或者龙阳军要对付我，咁都不容易咩？你太容易信人了。首先，韩闯佢哋知道呢件事系绝对不可以张扬的。如果齐人知道真相，话唔定齐王呢会偷偷将你杀咗灭口，又或者会将你奉为上宾，恭送你翻咸阳啊！而家边个够胆担当杀你嘅罪名啊？今日杀咗你，听日秦国大军又会兵临城下，你会咁啊讲玩嘅咩？咁如果秘密杀咗我，又有边个知呢？起码李元就会知。韩闯同龙阳军啊，点会毫无顾忌啊？而且要杀你咁易嘅咩？边个唔知道你项少龙武功高强？一旦俾你走甩，呢度又唔系三晋地头，边个人可以再有把握杀你呢？如果我系佢哋啊，首先要使你绝不怀疑，然后将你引入一个无路可逃嘅绝境，咁先用卑鄙手段使你喺有力难施之下中咗埋伏，到时候死者都未知咩回事啦。项少龙真系俾佢吓到一身冷汗，但系佢心啊仲系唔系咁肯相信韩闯居然会布局害自己。我会小心啲噶啦。好，或者系我顾虑多咗啦，但系做人仲系小心啲好。照道理呢，龙阳军害过你一次，好难狠下心肠再害你一次。不过人心难测，尤其牵涉到国仇家恨，少龙仔细谂下好啊。唉，而家我唯一信任嘅人就系你， 凤飞嗰边嘅问题啊更加复杂。萧月潭听到即刻问系咩原因啊？咁项少龙讲咗出嚟之后，萧月潭不禁眉头一皱。我虽然唔系好识韩铁，但佢居然不远千里去咸阳追求富贵，唔通真系会为一个女人放弃一切咩？系噶，我仲探听到另一件事，会使你感到头痛嘅咧。你听唔听啊？而家我头痛嘅事已经好多啦，讲多件出嚟都唔会有太大嘅影响嘅啫。仲孙何其呢？听我嘅说话，去仲孙龙嗰度打探消息，知道呢个吸血鬼啊，原来暗中散布话你自此剑法高强，唔将齐国嘅剑手放在眼内。而家齐国有好多积下嘅剑手，准备呢要嚟暗中对付你啊！你总之要小心，麻城甲、敏廷将呢两个人，佢哋好中意撩事斗非，但系亦都算系有真本事噶。说话都未讲完，一个家将嚟禀告话：哎呀，弊家伙啦！有群剑手凶神恶煞咁走上嚟，指名道姓话要执事去见佢哋啊！项少龙听到不禁一愕然，哎呀，会咁巧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朝声。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作故事整体的动作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作们这个世纪五十年度福建省抵抗队发起三明治门开关有闹着高火山口附近的河村顶边有河水保洁破山脉甲南非政界山地界地界情况更实因此成不了保洁地界队全风负责出政界经过过你界勘测会行几个五山政界当时一界南保洁翁长良离摆到东国段之位随后明开贵开始南保洁的生山如今福建界明开甲山东界强浪江苏界六合海南界本枪是东国四大南保洁山地而不正方让人直起走进明开之界水古声了解南保洁的门槛。明开关位于福建省三明市境内，这条叫做明开界水河九仙之国。该之界芒西水镇带来了柔美清丽的名字。但是从明开河成山界南保洁阿将之界水古声名声大挂。1905年。福建省环境部门到地界普车等发起，明开关城九会国界县境界范围内，因故事中曾经有激烈界火山活动。因福建省芒西地界大队言行等等，如果有一条西北向界等10公里尽头界火山喷发大，其中就有捷兴火山口。对二就是往本地界吹的烟火山口，对三就是大烟火山口，对四界就是盖烟火山口。距今差不多直在500年中，今这个明开关境内界挂着火山雪山爆发，强大的气流大地会成这界岩浆喷涌之处。地本当界贵乐每的元素随着岩浆喷出地面，到挂穿度界高温甲各大界热力而形成了不含保质界岩浆。后来，若岩浆经过长时间界黄石白里甲水流冲刷，分离出了保质，若保质最终被开水温到地挖界河床等。福建省芒西地界大队高级工程师本里曼达明开南保洁到明开贵界军城县盖岩顶这个地区分布，以这个矿区的分布面积达到80平方公里，这矿区大概到这个世纪60年代被地界监测站发现，到了80年代。福建省芒西地质大队探明了保质的土壤，包括南保质，就是能大概感觉这个矿物，我有白高质，也叫做白高保质，我为梅勒流质，也就是能所大概指的屋。若矿算，总共指纹差不多接近8000万克了。南保质是指得了红色之挂界保质期感觉有蓝、黄、绿、黑等颜色，一个额度呈次于正界。据了解，东国界南保质山地主要集中到环太平洋地区界火山大界，山东界强浪、江苏界六合、福建界闽开甲海南界本枪是东国四大南保质山地。地质部门探明，明开境内南保质土壤到一个曲拉音节。呈次于山东界强浪，位居东国段之位。两晋时期，印度商丁大帝昂兰保洁来到福建，健康就是现在的南京。南保洁成了后时中皇帝甲后妃会界宠爱， 明朝建国之后，庞大的军队满载西调甲撤去，前往南亚甲阿拉伯地区从事商品贸易。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为皇帝收集行记载电子簿籍。到古代，东宫人认为南簿籍可以收载避难。清朝时阵，正用南簿籍作为商品官运的等待。日古道博士能坚信，卡埃的大地有直列巨大的蓝宝石之态的，是蓝宝石的光芒将天空染成蓝色的。到欧洲界东西界南蒙生存蓝宝石有神奇的功能，可以保护王室和贵族免受陷害。1917年，美国博弈界组织通过了代表人类请新界十二种宝石，后来跌到了世界极致各界人等。蓝宝石代表秋天慈爱和德高望重，被定为九月界请神石。这个南蒙还将延续了15年的婚姻称为蓝宝石婚。明开关界蓝宝石矿脉就蕴藏到林地林庄界河水下半角。上百年来，林地界村民甲蓝宝石矿场一脉相传已混进不在。直到前世纪不断年代，蒙西地一大队的到来，村民才知道，伊能祖祖辈辈享受界水好来搬，或者新世纪蓝宝石头是特别可以让人改变命运的财富。之后，村民回到长江老宅时中，邱家留意朱领导今日分去了土壤来搬到到火山美丽大石的宝石。后来经过明开关矿山部门的培种，村民会开始为古村庄的合成，从前面东界沙土等筛选出直立的宝石。之后后来外出的蓝宝石成了林地村民的一项重要的收集。由于林地周围的宝石土壤非常贵，温参阿伯亲三外人客家挂把得套就变开工情报了。挂十年来，林地村被接人拢分了新厝，其中在界拢是村庄界之道税好来搬再累起来个资金。得了林地村界村民之挂，明开蓝宝石也让林挂一个人充满到了宝仓的大门。好奇妹是明开关宝石厂的厂长，1990年的职职。好奇妹到挑选收购回来的宝石原料等，发现了直立于从来无见过的蓝宝石。好奇妹答：那时阵阿伯识别，就是用三只灯的手电将皮解蒙起来，光线不灵，射到麦来半去，望住老在过厅当。发现了佢个宝石甲白鸡唔平嘢，角度超每只个砖要七彩光，红、青、黄、绿、蓝、青、紫，伊既然有只个光，望到几啊间时钟就不能随意切割了。伫对着光个位置，佢个位置接个位时钟，佢个地方就做探明、切割明、茫茫波、茫茫波。挂机之后，这粒原料被加工成了一个戒指面，顶背竟然出现了一只七彩孔雀。好奇妹通过网络查询得知，价值累计宝石票价拢到900万元。直播的蓝宝石拢呈现单一个色彩，九只新一届浅蓝色的宝石来搬，还有七彩广度换届蓝宝石是十分罕见个。当明开关，南风将听见五光十色、滚线动画的蓝宝石称为奇的蓝宝石，销量极为喜捷。明开关世界巨岛那片岛，珠宝商店甲宝石加工厂，一家挨着一家。据说每年能加工30万克拉的各类宝石。蓝宝石是明开关的骄傲，到宝石极其点来半个， 永康华贵街南部街造成街各种小食摆满。

0: 买了几台十分钱银。至少小食保洁尤其受到后生人甲保洁相亲的喜爱。明确人保洁已经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保洁兵证。至少为三名起近来上世界行政官也因为成山人保洁而改变了法定的命运。四十多年来，明确界保洁鉴定甲加工技术同步交流。过去高密度的手摸界检测方式已经被各种仪器所替代，保洁界加工也涵盖了明确界出山界所保洁。明确界保洁厂厂长侯继梅答：保洁的加工本身爱对于界特性得要了解，乐观为加工爱刻薄。如果是南港保洁，你随便加工可以；但是天津保洁、南保洁一来打，有诺次生，做你将上业的原色刻出来，是非常有讲究的。保洁加工有十八道工序，十八道工序关键的工序，你得爱把握。听朋友，顶番你听过是福建东南广播公司给你制作的报道。福建明确中国四大南保洁山地之争。
1: 省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从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爹动国张曼》。九月五号，滔滔东进，到山东温景村里，奔腾入海，不约的齐鲁吉嫩，融集的齐鲁大地。五号，留学生态保护甲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山东抓住机会，打起责任，风力正衰。今天将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融为一体，共同做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努力打造五好流向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示范区。目的故在，请导台记者行走五好路外，同生态保护形成后，动能转换成气象，感受大好路外和风光，为了听清楚。山东努力让五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好山东实践。山东东涌生态旅游区白鸟红金阴金地变成了浓烈的红色。文博到柳林成阴界道路平头，头顶蓝天白风，身边白鸟享有金蝶游客会好心流连流连忘返。江苏游客很新鲜的，立台大眼直接吃之前的杯，说明环境之间非常好。这些年在年来，保护成了气候了，到家旅游高级国来团的团，祖国这些人也非常欢喜。湿地好阿莫，就存在，根据负责人接力声的。这个世纪九十年代，根据欢迎了四十五只东方白鲸。如今全世界三彩食灯，这个就占了9,900多只。目前保护区的鸟类已经从建区之初的187只增加了371只，野生动物增加到1,629只。五号靠生态旅游区建区负责人接力声答：东方白鲸本身就是一种候鸟。现在变成了流鸟了，以强力笼罩往景区来搬生活。生态环境的变化对于该生活习性拢产生了改变。往到硬天世界时中，一个不小心就导致地团购一百多只、900多只非常壮观的东方白鹤到一个捕食，或者是一个人到一个游戏。三十多年在。五号靠生态旅游区所得的土地，还是一片荒凉。自如今界照花荷影，正得益于提速界湿地恢复甲生态保存。2002年到2020年，五号三角洲地区累计完成了 35永保桃花湿地恢复，保护区湿地明显界水面值占比由入年增加15%，增加到了60%。2008年起，保护区当年增加生态保水，今年生态保水是1.33亿立方米，18永湿地通快界接了解吧。五河口生态旅游区景区负责人纪律写道：“有五河水，就有生命，就有河，就有海，就有海。但是中，该鸟类增加了伊个食物。为了五河水个滋养，往整个湿地环境，如来如何，如来如硬。五河岭天爱平，加上团区南面空间界生活是五河流域生态保护及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多年山龟典故堆称幸福新村平价街坊社区革命典用意而来，即摆入平方米界新厝宽敞明亮，其次店面将老家直上只能平达这般。目前你唔爱的总比一个能解买唔等。自从搬了新歌，哪怕是狂欢爆好，电用你也免为五号黄蓝提心吊胆了。你说贵电故对称，幸福新村成名电用你的。听我爸我妈的，高浪你也买时总是想厉害解好的你，当时往家来整改，给比个回声大部分减算。接不红早算，自在家庭条件环保很好，房子结构之类的情况也会有差。有家厝经过大水之后，这个井就不易冲倒了。电影院的老家到离新厝700公里远的地方，到山东有好在走路到五号团区的县城。电影院周周背背各组界电故堆称就是其中之一。是业界五河水集叠泥沙，万国争隔，淹没城镇。滔滔五河水滋养了沿岸百姓，也将贫困落后沟泥沙平原填积到团库。2016年，泥沙龟启动团库革命前景，规划建设了翠屏街坊等集中洼地社区。去年年代交棒之后，中年到今年的二月秋季直接求签新歌。年山贵电故对称幸福新村成名电用你的，我觉得非常激动。这的点老师的这是面境界，确实有点不相信的感觉。当时政策就是给来界房屋制造钱，然后进行地划，往这分钱拢免研究。我搬了一面七彩墙，觉得非常的冷。团区前景不清，要将空间搬出强处，我的不得强更。泥沙龟依托五号团区土地及土板资源优势，东部规划建设了兴道农业示范及改革商业园区，不清将利用你的收入因土地流转而增加了。其次，店面还有全职的妈妈由新职变成了商业工人。年山贵店故对现幸福新村成名电影的，今年直播的800元，我挣的基本比这届还在直到900元。我现在家己免去管理土地了，我家己出去赚钱，现在家己非常幸福。年山贵店故对现幸福新村成名店面的，搬几个来个屋的离工厂非常近，站正就到了，也袂耽误太老囝。每月能够拿出原先个工资固定收入，觉得非常满足。秋风金油市团区黄南江，随着那边个名团区成名，迁入了新社区。年山贵已满完成了五号团区前景工程，叫电影院扮演大家接落向的美好的生活进化，将我哥们底部梦梦想接近形成， 让黄河之盆更加生意盎然。

即未解意味。总经理立即承担，自召会讲新材料即个电线界高新技术产业在加持，对高标准孜孜不倦个追求，公司即领导多时间来，从小树苗将成为参天大树。最近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立即承担，伊必该处理。废品界处理投资拢非常大，包括污水界处理。国家要求界话正声是六十毫克每升，现在往家己降到了二十。这些年之后，对正界强化规定，对正界绿色界更改，再就是对员工限定界人操作，拢是相当有理解。大好校长商业行业创新驱动规定。营运甲扶持，优化商业结构，增强商业领导，培育商业接控，构建特色优势商业体系，积极探索不有地方特色界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大智南市将桥区以来的领先装备生产车间，接见总裁曹书东向记者会介绍了。家己公司界定点直播，这台关至三十米有三届全球最佳大家会，正老为正多大国当期拍破环境断镜，缔造强人出台提前执行，将传统商业高新化，用创新引领强业未来发展。超速动荡带来了万公司界快速发展。带来了万公司的财富，若设计师特别是依托大国当期的设计师会，过去一人先拢唔敢先做个这套事情，到万之国拢得到实行了。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声，八卦镜、黄点、发亮装置了卡车，从伊来的驶向了青岛港，即将起盼再往越南。作为五号、六号经济出海口，指定五号大客抢单，青岛港作为转运门户，积极发声。山东省港口集团总经理李宏李达，海向南爱整盘山矿成用，特东转，力向往建力港，开板链，特北地，就是爱构建更好个经营体链来满足大家。端高端的服务，从北地政略受益的不只是山东内陆地区，近年来青岛港到甘肃临河、青海等沿五省份推动多式联运和内陆港建设，不断扩大内通外连的北上线，海铁联运遍地规划，十八个内陆港遍布丝路，六十八条。海体联运板列滚筒后压，五号六号对外开放接头爆炸案即日显现。甘肃兰州国际港务区投资局有限公司董事长聂进公达，通过东印海运白旗机一等大型界航空公司，将海运集装箱地址拖到了往兰州立港。通过万界国际贸通道实行海铁联运集体化，实行两个点对点的共享。五号乐天向东海文理涉入新海港，从历史经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如今山东正落风浪，扬起五号六号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领头之风度。并地开会会见王石国磊磊寄码头，北岸五号诺艾，本了春天的保险号正分配出北部的生机，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号。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青岛台记者的报道，大好本了齐鲁大地走向高质量发展，时代强音。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银角黄色，银做爹个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银角之旅，银心聆听每一个银虎背后的故事。银角黄色，夜回银角系好美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个银角人生。多只养人多彩的配作来搬，秋天是色彩最丰盛的时节，赤青五绿青嫩紫，黄色的碰撞的融合，满是惊喜甲美的享受。本期音乐人生，咱继续来聆听歌曲，搭配秋天黄色，轻轻强强，脏脏踏踏，总有一抹色彩将人心动。

开心。

秋天是金黄的，如果大秋黄可留秋天黄色，夏最有黄的则是金黄色。半眼毛壳金黄的稻仓果树和落叶铺满了整个大地，也不断地稀作的羽毛，梅花覆过金黄的稻囊黄贡，散发着清冷神秘的香气。叶落在树，草白将黄，片片叶子明晃白布，到阳光的阳城下，地主活泼亮丽灿烂，落叶也高点秋风，把秋天双向到各地。

秋天是花红季，就当一团香人的烟火，点亮了大地的热情。秋风起，花卡杯，花枝来半个花壳红，散发着诱人的光泽。青汁花开花壳，层层柳腰的花影就捞出来，赶紧夹一嘴。花影到冬季之间，铺天盖地的灯光，这就是秋天慷慨的开张，也是大自然对人们的深情悼念。到了清秋，赛子就红了，青小红灯笼花香跨到枝头，把黄布盖山野点亮。自当放起红头的时候，秋也就成熟了，黄山变叶，好像广东的花样，依然红的松嘴，灰色着了。

秋天或是在南街，草秋阳光温暖之明亮，虽然有一丝凉意，却不失温暖。草秋的天空无多白云高扬之明净，仿佛是被清水洗过般，难得好纯粹，好清水。一眼看不到尽头的边际，心境也由此变得平静宽广。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红当大秋天是月白色界，月圆当空，月色作醉，带去了爽脑。下课在地硬白，独留一片在密独时，路从金麦白，月是故乡明。当每列月麦来杯，能爱写起杨花故乡，和片灿烂的彩虹甲色色的风景，月圆月阔，亘古不变。伊是美梦的见证者，承载着泼墨山林的心思和希冀。阿萨夏秋季的灵芝。

秋天是最向人多彩时在，温和的阴，热清的昂，松静的人有十八，多只爱色彩斑斓看着来杯，人多见阴当小希望，多灰暗之当感受热清，多宅门之当青春梦想，多骨白之当人生人生。人横行大自然的每景，也感受着生命的力量。将人的心随着秋天的色彩变得丰富自清水，秋天的每一种色彩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小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山，欧洲蛋糕，爹气为当听众朋友的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业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本来的内容，首先到地上风情的南北东，今日咱继续来介绍地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前按介绍的是地州腊节，接下来介绍在开门浪漫。今日林书册来给咱拨地州俗个故事，阿公。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作为执着历史台湾千古的城市，叠州有好在非每节文化瑞山，叠州白雕、大公泥塑、白果画、铁器白瓦等等。叠山风情画全台走进叠州非每节文化瑞山。

0: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一线风情话，转台张曼走进非物质文化最线，我是小琪。大家是否会清楚呢？刺激非物质文化最线的项目之中，加了一点新奇的面孔，也就是咱德州的辣姐造型奇怪。关于德州辣姐，素来呢就有自古南北多奇山，如今高雄滚辣姐这样一个大话，也从德州辣姐的心顶延伸出来的造型奇怪，高端迷人的呢。今日啊，到这么一档，小气就爱带大家来详细了解。首先，咱先来了解这点辣姐生活，来欣赏一下这撮奇迹的风采。这点辣姐整饼生活到德州门外墙浪拉开树木，这撮顶饼是从全国八个社区的小姐社团，社内十五个小姐社团成员之中顶级九个，四百多件辣姐整饼汇集一堂，多个等得数百斤，所以之前老家的空头板业，或者是家用用积，或者是普雕皮鸟，或者是异彩流芳，加一个精雕细刻的白雕台座，真的是令人心神神往啊！听听前面一人参观这个辣姐整饼盛会之后的感受。
1: 非常新奇，非常震撼的一种感觉。
2: 那真的很神奇，很漂亮，
3: 比较有特色，有些色彩好的都看起来很舒服。
0: 据了解，早到唐宋时期就有德州名人小仓甲温泉辣姐这样的记载。当时啊，一批名皇正英陆续来到咱德州，伊能带来了灿烂的东温文化，更为咱德州孕育了丰富多彩的鲜食文化。而且，甲咱德州丰富的辣姐资源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直到现在，国内鲜食界有这样一种大话。到全国二十五个出山辣姐的省市之中，广东甲湖南的辣姐资源上好，而广东又是以咱德州辣姐最闻名。德州辣姐既是人气，文理多变，造型奇特。德州市省级文化协会会长叶树雄答：
4: 是一次中国辣姐的主队点，同时呢也是德州辣姐造型奇怪的汇聚点人。应该讲呢，通过这个展览呢，把中国辣姐将辣姐文化呢，呈现到世界眼中，也到世界引起了一点强烈的冲击波，使人们呢啊，先接观呢，独步转移。
0: 对此啊，学在前面感觉，辣姐得了一个天生丽质之外，伊所体现的造型奇怪，也愈来愈更讲究。学在前面对辣姐的造型奇怪特别感兴趣，伊能也感慨良多。
3: 以前就是比较原生态的比较多一点，现在就是加工的比较多，
1: 觉得会让人眼前一亮，觉得是把那种原有的那种文化和现代相结合，还非常有创新，非常不错。
0: 原本普普通通的一个街头，经过小仓姐的精心装扮，已就变成了一个个精美的艺术品。也就是省级文化协会副会长林杨车，伊刚介绍了今年把一个普通的街头变成一处最接襄阳省会的风景。
5: 是过无什么造型诶，因为有一个坑，我睇这个街大概就搞只西诶，做那铁

0: 那配的是德州花卉节文化聚散德州蜡节。下摆咱来进入自在昆木浪漫。其实，刚刚咱林书彩先生正甲咱配个德山松个故事是：阿公无能为，爱食德州类。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自在。
2: 民间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龙，
2: 自在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钓鱼广告林树青，今仔这个配角是钓山松哥，阿公无畏，爱食钓鸟类，意思是。公家无能啦，请客，就要参加个人家己派钱。阿公及爷爷，也比如公家集体，鸟类就是红蓝灯或是虎头摊牌。每年子孙甲阿公作寿，爱做多会唱，可阿公无知好付出，又无遐有钱个人独立承担。就要子孙上交个黄金开支，会简单负担。早年香港石灯制作，重任会昌，有专业公款个，有公款开支。古时农村每个房头都是有一定个工厂，这个工厂客人做，然后收租，以这个租金租下来，用于制作，或是阿公升职，好会昌。食街就叫做食阿公。过去石灯制作的时候，五十岁的老年男子就可穿长衫来去食多。那是无专业公款的，制作会餐费用就要各家各户掏腰包。食家己的腿心呢，食街就叫做阿公无能为，爱食就叫累。乡村。爱办一件公益事，那是一体无资金，就出作妄想他。公益心难舍，慷慨改人，会告正人，共同出资。正人是差，火焰高，是人们的共识。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林树灿先生跟咱背了德州松个故事。阿公无能为，爱食德州类。下摆，咱就去了乡下种菜界，直接抢灯。直接抢灯宣布。下摆去乡下直接抢灯，金花斜插接金衣，由汤丽君吟唱。

刚才两线搞的是由汤丽金吟唱的《蝶结墙灯》，金花斜插借金衣。下半夜唱的是《蝶结墙灯》，关心红豪送深闺，由戴金英、林碧芳吟唱。

0: 巴拉听众朋友，刚才两红线教的是叠加墙灯，五毛七字，只是该叠起为当初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最近咱求央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播来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你可知？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
0: 人打在地山。

爹说人家己人世界爹声千禧爹山五洲东国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最热闹》。下播让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些由邓培安吟唱的爹气唱段，白囝生人。

宿命来到山的大声呼喊，调动好望英雄向山打过，入岩浆就要山接山来了。

0: 正直实声，乐个人口又无悔。
1: 哎，官兵啊，活

0: 文聪，我的爱问该明白。
1: 哼，
0: 来来来，你既是登金吹水，因何爱来这虎虎山？
1: 为多求听一句，路见一次。
0: 求听金马吹水呀，这是从何说起呀？

0: 红河山，以礼相见，却为何黄有慧命礼见？
1: 避难之难，凶难在我来了，那不干涉我命？
0: 今日就各位夫妻，正黄福晋先相告。
1: 红河山而秋天，不敢代替，细说万种，美啊，张家。

0: 子一死，
1: 为白退下，命啊虽属王子，倒是响亮之辈，金交之事也就罢了。

0: 禀寨主，刷罪抓告一名小卒，快当参与执行执行。
1: 他是将表，
0: 并非将表，是京当李念念上而江浩王来求之。
1: 李念念，
2: 哪来？红颜无子抵黄金，军团为母爱如心。乃因山道人为我，白光大手雷凛凛，侠女接续惊刀转，落后神弯步登金，还可当吃野插苦，就听一句可定心。还可当吃野插苦，就听一句可定心。俗话呾，有其母必有其子，到头来。你我总是水火不相容，真真可恨！来人啊，你我放了！
1: 请问，此行往是只小长头狮，腿是更长，是只七王。
2: 哈，长头狮？
1: 不错，此是古兽不改之。这是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红根买白，啊，那黄秋，这狼刀戏，
2: 哪里？
1: 哪里门人？你叫何名字？
2: 李素贞。不错，
1: 你杀得起，
2: 正是
1: 两败之间，不可小保矣。
2: 哎呀，我定在你处处相聚。
1: 我去等你比切，不但你我魔鬼快来，今日几次之事，变成我的魔鬼了。

0: 是这样，养在何时？我的暗示为王，定将处境降冷，结果下山归求，只求他。
1: 江荒心狠手辣，吕布定是机灵，但俺的红河山被毁，不知当年难以记得。皇唐师傅，你是真惊！
2: 爹爹，他能在大剑上面冲下山去，而他命该何姓吗？皇，
1: 那你不可造次。山的战王征兵，锐气浪荡，如今他都莽撞，不宜以乱克制。
2: 江南王老空心不正，
1: 这里故事一样非古怪，总得释放古的幽情。
2: 海浦大海铁壁风，此事公主尽在，只爱他肯倒跨金像，别小后就会耳满会得无忧。哈风行下到马西一米又好，又救我呢，他不是好。
1: 太官派遣300勇士，可乐冲出地外。
2: 不可不可，何安神定家难避切，不如两百兵冲动来动往，更不会投降。
1: 寡人下心闯关，皇叔写信禀示。

一般情形由林徽因唱个叠加唱等，海风高起浪吹顶。

0: 好了，听朋友，接着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火金鼓，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福阳书堂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近期 TCG 矛盾新人奖颁奖典礼和在广东向矛盾鼓励举行。经过评选，胡铁兰为讲话的出自紫禁城山水等数位作家获得矛盾新人奖、名录文化奖。其中，山水和二次元小说代表作家提提条条文祖人，下面文祖台带一下去了解山水的名录文化世界。三岁被命运做主前，在讲文祖人1982年出生于辽宁利洛的村头，拍枪街面红戴的眼镜，透露着浓郁的苏干气。从事名录小说创作十多年，其累计完成数几部作品，上千万字，多部作品本改成影视剧、动画、漫画同游戏，代表作《苏林记》本改编成动画，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
7: 5000年前。每本书籍都诞生了书灵，《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也许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半个月前，顾七绝从《唐诗三百首》中醒来，骑着《山海经》决定去找《聊斋》小姐姐，谈谈如何征服世界。
8: 各位大佬好，我叫顾七绝，我情商低，我脑子有坑，还喜欢瞎说扎心打实话，但是没事儿。你们哼，打不过我呀。
7: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清雅的吟唱声还悠然回荡在虚空中，暴风雪却突然消散无形。等到一轮明月再度浮出，将昏黄月色洒向大地时，林间的这片空地上只剩下了几个彻底冻结的冰雕。透过冰雪外层，甚至还能清晰望见几个旋风贼的惊恐表情。
6: 5000年前，弥本书籍都诞生的苏林、论语、唐诗、宋词、山海经，可能还有5年高考3年模拟。 本阵日以前，古七七从同事什么树洞中上来，去年山海见客厅之墙聊在小姐姐，谈一下如何征服世界。这本苏林基用在中华传统文化当中组织百家的文化人士，创造出一个奇丽诡计——苏林万千个异世界山水集吧。
9: 苏林记出来之后呢，被上海的巨人集团拿过去去改游戏了，同时呢它的动画又很快就上线，现在还在连载播放，已经播了三年了。从这部作品开始，我清晰地认识到，就是因为我把幽默的二次元的风格和中国的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去做了一个结合。
6: 山水出身书香世家，家多的藏书众多，此又开始突然建树传统文化变成家系点。
9: 像我小的时候，家里书房里面就是几千册的各种各样的小说作品、散文、杂文。七八岁，我自己爬到这个书架上面，拿出来的第一本《唐诗三百首》，我看都看不懂的。但是你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有一种文学的感染力在里面。
6: 你要让青年三岁因为追赶名流小说，详细更新太慢，保证试一试的心态，提升名流文学创作量位。
9: 发现这些作者更新特别慢。我很烦你知道吧，突然有一天就冒出一个想法，我说既然你们都更新的速度这么慢，我说我干脆自己写给自己看得了，我就开始写这个小说。然后我大概是写了一年半的时间，总共是写了100万字，叫做绝妙好妖。
6: 三岁第一部名流小说完成的，是否能够顺利发表呢？
9: 很凑巧的找到了当时的起点的中文网嘛，那么我就加了一个编辑叫小峰队长。看完之后，然后他说这部小说不行，我不签，但是我蛮喜欢你这个人。我说喜欢我哪一点？他说你够傻，他说从来没有人会先写完100万字然后再来投稿，他说就你这个坚持的毅力我很欣赏。说那行吧，然后我开始就跟着他去写嘛。写了之后呢，第二本书呢大概写了20000字之后呢，就用我们的行话来讲就叫做扑街的。那我想想看，我连着两部都不行，我基本上其实就想放弃了。放弃之前的时候，我最后写一个吧，自己想写什么写什么。结果没有想到，无心插柳柳成荫。
8: 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穿越到了被封印的地下城，旁边有一头无聊到自闭的黑龙，整群唱歌要人命的牛头人，热爱厨艺却没手艺的火焰君主，以及几名喜欢研究1+1=几的巫妖，你会做什么？
10: 不要争霸，不要成神，我们要做种田派，我们要吃喝玩乐，我们要娱乐到底。
6: 赵峰太良作为成功用山水有点飘飘然，因为自个听一部肯定会火，能用门用地带听一部小说给铺盖用山水点牛带骨，于是给转向台湾发展山水给吧。
9: 这部小说写完之后呢，其实那个时候尾巴有一点翘起来，就觉得说，哎，我第一本书，哎，成绩就蛮好的，我说那我第二部肯定会更红啊。结果第二部不接了，一下子就从高峰打到了一个低谷的一个阶段。当时呢，台湾的出版社呢都在我们国内呢挑一些网络小说在台湾那边去出版，而且稿费呢是比较高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我就专心在台湾那边去写这种实体出版的轻小说。谁也没有想到台湾的出版业它突然之间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冲击就来了一个急速式的一个下降，然后我再回到大陆去从事这个网络文学创作的时候，发现自己错过了我们所谓的第一个红利期。那么这个时候你作为一个老作家重新上路，其实跟新的作者去竞争就会处在一种

0: 比较累的一种阶段，就那是一个人生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非常
1: 低谷的阶段。
0: 对，当时他们的一个主编他就找到我，他说你可以先写个开篇给我看一看，价钱好商量。然后我就写了大概10000字给他。这本书的名字叫《宅妖记》，其实讲的就是现代人到了神话世界里面，他现代带过去的这些电器都变成了这种法宝，这样的一个故事。
2: 我有间老房子，穿越后就成了法宝，电动车会腾云驾雾，笔记本当翻天应用，还有个成了精的电饭锅，能炼丹，能卖萌，还热爱偷肚兜。我是谁？我是许之乎，传说中的盘丝洞好女婿、兰若寺合伙人、蜀山神队友，以及等会儿，小倩，你刚砸晕的那家伙好像叫宁采臣。
3: 叫你三人的第一面同阿彭房，当你来五人的时候，身随基本空完成大山峰西面落下载，这时候新生的个文化名称的不可能的世界强盗记，身随记吧。身随以这部宅妖记重新翻封，并强有不可能的世界文化名称，只有记录小创作的不二宗门、西湖涛宗、苏林记等，多部作品入选中国名录文化作品排行榜，中国妇联名文化。文学家台飞加这时代他所他作品富人人创文学 IP 加之榜，中国动漫金龙奖等等，佮别下你此人同中华传统文化在里内行融为一炉，昨年出成了个文化近代同个古别金融嘅重飞才情。
0: 就二次元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在2015-2016年的时候，在国内才正式开始提出来的。在二次元里面呢，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门类啊，就比如说轻小说。动漫，然后古风音乐，说二次元是指年轻人的一种生活方式。
3: 看你从年，随着中国苗老文化的崛起，文族俨然成为全国苗老文化高地。比较有影响力的作家圈一百五十位，涌现出山水、江森南、陈阳等苗老文化大咖。明日春、苏林记、康师杨佛等成为全国现象级的苗老作品。跟蓬勃的景象离不开身为文族师苗老作家消费常务副会长山水负责的心力。文族师苗老作家消费秘书长娜娜称山水为水哥。
4: 大部分的网络作家呢，是常年宅在家里写作，比较擅长用文字而不是用语言表达，其实就是社恐分子比较多。所以水哥作为协会唯一的社牛人士呢，经常要代表我们协会参加各类活动和会议，为协会负重前行。他呢，希望大家能更多的看到温州网络作家的群体，而不是他个人，因为他真心的希望能够帮助很多年轻的有才华的作者。
3: 知名苗老作家陈阳娃三岁黑改两路人，
5: 更多的读者认识我，挺感谢一个人善水，他鼓励我跟一些网站去签约，他就是我人生写网络小说的领路人。
3: 作为一名文强太叔，三岁并真正的持续创作，毕竟不错。他的最新作品《莫言来自任何系》已经上线连载当中。在苗老小说世界当中，三岁用亲情优美的女人将少年们给你从生活同个混沌世界告知唯一。在现实世界当中，他按照个努力将苗老文族苗老文化的发展同本土文创产业搞融合。
0: 首先，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肯定要继续创作。如果我自己还能写得动的话，我愿意写到50岁。60岁，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我要做好在社会服务文化产业上要继续做一些努力的。这我觉得呢，在一定阶段的时候，你会想着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为我们的温州，为我们的家乡去做一点事儿。当一个人实现了温饱之后，他会慢慢的转向于去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6: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3: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人生态度有非常多，有人潇洒飘逸不羁的，有人发的给我的认真。今年94岁的赵祥前老先生却安了一只人，从退休以后开始，他就每日投报 北宫土包还有迷你简报。本文片类把招纸片包纸相关信息进行归类整理。今个月小年来土包纸人一路一手，你们更多的是通过手机屏幕来发起信息，但老先生却依然顽强地保留着自家土包简报的习惯，加个简报本日积日高。同时也非常愿意同年龄分享自家多年来收集的各种包括资料以及相关的信息，他把给他成为自家最大乐趣。由此认真的找老先生去吧，自家之所以求助事业身体健康以从牧民，也同其托包简报习惯分不开，与同时其从中获得非常多新的人生乐趣同感人生价值。下面我们跟随记者一下走入找老先生的家来听一下他的故事。2021年6月7日，记者来到丰台区新发区六里小区赵祥前老先生家，他已经99岁了。从1989年开始，老先生就有托包纸、剪包纸的习惯。九数年当中，他把每年托到内容重新进行汇编整理，制作关于党史、军事、法治、教育、志愿服务、垃圾分类等等各杂类别的主题册，一共800多册，重量达到500多公斤。
1: 主要的为我们这个面对着我们家庭啊，生活上、教育上开始的。说我们家庭呢，四代人嘛，是一个大和谐家庭。哎，说起来怎么叫和谐呢？都讲奉献，不要索取。
3: 谈到这一次捆绑后续，赵祥前老先生，对吧？还比了家庭教育，家都有很好的和谐家风。莫爷同奶爷和老父亲的带领下，认真生活，和谐相处。明年老先生把自个党的各类报纸先通透一遍，需要将有需要的谈吐留下来，按照的时类、人物类等归类，又再进行细细的按图，标志重点的内容，精细剪裁。一支缝纸就好比160多厘米长的尺，提供工整整发好表现，只有在汇编适当存放，最多时候给自个党的100份报纸。根据某一年纪的数据，给人已经看过的内容重新来整理。
1: 这是第一个，
7: 这还是用胶卷的呢，
1: 因为都是现在的第二个，
7: 嗯，数码的了。
1: 这第三个有个新的了，
7: 嗯，相机都拍坏俩了是吗？
1: 啊，
3: 当年报纸一剪下来，整装就废牌。你到报纸的正反面有你们的图片，或者其他重要内容不能再次利用，所以老人家就用相机拍下来再重色。当年六年，他讲相机就用牌，用坏的样子，重色照片费用就更多哎。
7: 编这些花了不少钱吧？
1: 花了钱
7: 啊！
1: 你洗一个照片啊，那样留着那100块，就是一块钱。
7: 嗯。
1: 哎，我们展览是500片。
7: 哦。
1: 啊，你都得给人家钱呐。
7: 嗯。
1: 哎，他这个这都是个人，而且的话呢，那那个什么，我们老板不是没有退休费吗？
7: 嗯。
1: 问他你心疼不心疼？不心疼。他因为就是咱省吃俭用啊，
7: 嗯，
1: 也得支持，是照就是儿女们，
7: 嗯，
1: 他们就是照完了洗。
3: 通过日头，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沙溪报、丰台报、北京晨报、北京午报，老人家对时代发展有了全新认识。早数年前就有多个媒体报道过赵老先生的事迹，还有沙溪、鹤岗、枪击些展览。
1: 啊，奥运会搞了大型展览，在这个街道啊、社区啊、学校，
7: 嗯，
1: 展览，而且的话呢，汇编了100多册，嗯。
3: 连高门口高层公司负责人也常常到赵老先生家头取经。老先生非常中意同邻居们分享学习经验，每次办展览，他都会将自家辛苦做的简报贡献出来，还当些义务工家人，为街坊邻居讲述保持记录下来的时代巨变。
8: 和赵叔也是经常沟通，赵叔叔呢对这方面的了解特别有经验，其实比我们还要有经验，他有一个亲身的体会，他会把那些个简报啊、不同的那些个内容啊都简洁下来，然后我们有时去他们家，然后会跟我们及时沟通。
3: 你让一五年和土包过程当中，老先生了解到你体干政对于发展中国医学科学事业同个提高医疗质量有十分重要作用，于是给同交给老潘商量以后登记干相议题。
1: 我呀，贺老板捐以前呢，主要是考虑方面上啊，儿女们呢同意，他也是根据我们俩的意见，
7: 嗯，
1: 他们也有想法啊，
7: 嗯，
1: 他一个想法都想法啊，就是说考虑方面上不乐意把我们身体都解剖了，
7: 嗯，
1: 是不是？哎，干嘛？这可能一般的是这样，年轻人受苦受累啊，
7: 嗯，
1: 是不是？哎，到时候走了，完了以后那意思吧，就是我们这么到时候给您上上坟去，是不是？但是我们要打乱他这个旧的思想。首先一个就是说啊，我们看了这个老家亲自的姐姐的家庭的这个葬礼吧，
7: 嗯，
1: 花了20多万。对儿女来说啊，对了，我姐姐挺孝敬的，要把这钱用在对她的儿女的教育上。哎，是从这个角度上我考虑还是是对国家有贡献，对科学教育是吧，而且医疗事业都有点贡献。你活着人呢，有生就有死，死啊关灯灭上的什么都看不见，人走了什么也带走不了。我的想的话呢，哎，在这个方面晚年嘛应该发点热光。
3: 他说周老先生是一名夫妻式的重塑老年、公益老年、学习老年、爱心老年，教儿孙也愿意托包好式的带通自己进步。老先生整理的简报材料见证了历史，说明早期街头人们倾向的学习资源，以及个人的奋战精神，捡起一份宝贵的财富，值得人看一台好好学习。好记得，我们也祝愿周老先生长寿健康。
6: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堂赏诗韵律，南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3: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观》节目，我是福克。绿水青山，秋海金山云山。宋人来温州立桥子宋村变美丽风景，神美丽景致，发绿水青山为金山云山，就这一条生态美、山野新、百香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下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温州子宋村及中国乡村本小康的先发样本。提到的 L's 咖啡馆、西川堂随处可见的墙体涂鸦，由此描述你是否感觉身在欧洲没有都市。其实这是温州立桥的子宋村，会给你欧式的天然风情的面积和时尚浪漫的西川堂随处可见，来给你游玩打卡的游客不在少数。
9: 嗯，感觉挺舒服的，他来这里吃过一次，
10: 整体环境还不错吧，那边还可以逛一下，
11: 点像国外的庭院风格。嗯，我上次也是我那个一个欧洲的朋友推荐的，偶尔周末会带小朋友过来，有户外吧，我喜欢就是那种闻到清新的感觉。
3: 和早些年立桥子宋村单反有的本色年度向村攀法采访想法吹国发展，但给的也成了著名的文族的华侨村。金永志老伯是子宋村最早吹国分到大平的村民之一，40多年前，他前往法国巴黎开始创业，从最初到法国大南宫，到创办皮具小厂，再到后来做起的金锤球的贸易，金永志完成家的财富积累。
12: 我是79年出去，那个时候我出去的时候还是比较早的。其实我开始的时候哈，我二叔啊，我小叔啊，都很早在法国那边，他们都6几年都已经在那边了。那个时候他们都出去了嘛，我们感觉大家都很羡慕哈。开始的时候嘛，帮人家打工以后呢，后来嘛，我们就自己办那个小工厂啊，工厂请几个工人做那些也是做些女包嘛，手提包啊这样。做一段时间嘛，我们感觉经营好一点啊，自己嘛也学到一点法门了。在做个进出口，都是一般都是家庭企业，很小的，家里2个人3个人都可以做。那些老华侨呢，像我二公，他们出去早一点呢，他们开始的时候呢，是摆地摊啊这些，摆地摊。后来嘛，要积累一点资金的时候嘛，他们自己开店。
3: 你来叫人，叫是回到家乡，经营些丰秋胜利，平常的呢将

0: 些全部，再说嘛，人出去了，啊，还有一些那个以前不是监控啊，什么都没有的，好多小偷，把都住的集中在这里，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后来全部把它删改一拆，2013年、2014年，全部把它整治掉。
1: 你那一年刚刚上任的资深村党支部书记金永勇同村干部们认识到，张兰差的环境已经成了主要村民致富的瓶颈，安尼在阿些磨出路的。通电视通以后，一场政治行动和资深村大乡的，面对各州各路的垃圾堆，村干部首先自家拿些扫把，带头把好环境扫出来。面对国家各户的四大乱象，村干部就从自家察悉。面对村民们的不理解，村干部不厌其烦做思想工作，更有勇气吧。
0: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村两委痛下心，怎么又把环境也做起来？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组织了很多哦，志愿者啊、村两委啊，自己都扫地的，把地搞干净，绿化搞好。比如说屋前屋后的垃圾，把它清理掉，慢慢哦，就这种环境嘛，就主要是做这块。这个后来呢，我们正好有一个以前的生态资金之类的。哦，还有一些，正好列入了一个美丽乡村创建啊，等等，一点，一年做一点，反正一年做一点，做点，这样才做起来的。
1: 多年的计划政策让资深村的人次迅速提升，安建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从最初不理解，慢慢变成了主动支持。2018年，资深村上榜在江西高标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示范村名单。2019年，资深村更很有限，厨房同家上香建设铺美好环境同是幸福生活，共同缔造发动铁皮市场的行政村。然而，光有好的环境还不能直接带动村民致富。金永勇的村干部明白，而致富一定要和靠四方做文章。
0: 哦，打造我们未来乡村共同富裕的，比如说红酒咖啡第一村。你现在就美丽乡村哦，你有肯定有搞自己的一些特色和文化嘛，我们随便叫欧欧文化。欧文化，我们要不今后把这个欧欧两个啊，把它要注册掉，就欧欧的发源地就在我们这里，一个是欧洲的欧，一个是我们欧越文化，这两种文化融在一起，所以说我们要留住自己的这种文化。
1: 村民张东东目前和他的经营一家妙宜公司同个咖啡馆，对吧？多年的欧洲生活经历，咖啡已经成了华侨生活当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李桥附近开设的50多家咖啡店，就为归国华侨服务。最便宜的咖啡一杯浓缩咖啡，仅仅需要10块钱。
2: 回来意大，特别是在意大利、欧洲这边回来的华侨哦，你说我们中国的这种瓜子咖啡，那它不。它的概念当中，这些其实是饮料，就不是咖啡。你再怎么变，也就是比如说加点糖，加点其他味道嘛，对吧？这边的店就是没说法的，你进去说咖啡来一杯，没菜单。你进去咖啡来一杯，他直接给你上浓缩。
1: 由于很多村民都是国外，村里很多空置房同啊山水之年，村里就通马将村民喊这天梯 Cube。山林同啊河套等资源统一流转，再依靠资深村的发酵资源，以进口的商品为特色，打造出同传统农家乐不同的四川汤咖啡馆，同把欧式的生活融入到资深村这片青山绿水当中。2019年，李桥街头后洞村、紫河村、双顺村、鲁西村同啊紫上村等五个行政村合并成的五沙村，金永勇当选为五村党支部书记。村上村在此两路的发展新经验，李桥街头党工委副书记潘思初主任唱起好几吧。
3: 总觉得这建设这两字硬了一点，因为实际上这个村没有伤筋动骨的去建设。那它为什么会突然之间经过这几年会变成一个美丽的村庄呢？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基层自发的，然后呢又党支部牵头的引导这个侨民华侨捐资助力，发动挨家挨户呢，他大家都做贡献，自下而上的把这个村庄给垒起来，发展旅游或者发展什么产业呢，也要因村制宜。我们所说的都是这里，我们的重点是打造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就在这里跟城市里，你城市里想享受什么公共服务，这里都一样，这是我们的目标。甚至要好，那好在哪里呢？好在一种公共是城市里没有的，生态资源和环境，还有这种空间。

0: 作为侨乡一个侨村，它其实服务的就是本地居民。
1: 嗯，
0: 本地居民有两块，一块它土生土长原来的原住民块活，就是原住民；还有一种外来的住到这里的。
2: 民族史侨联副主席李侨街头侨联主席王云梯给话：
3: 最近呢，我们这个五色啊，这个美丽的这种环境呢，我觉得和以前就不一样。我30多年前我就出过国，在法国呢也待了30多年，啊，一顶一对一地证明了我们自己家乡的发展。这几年来，这个环境，我觉得我们五色在全球来讲是首一首啊。
2: 并此等呢，绿水青山却金山银山的力量，茁壮村庄到营地自己发展没有发展的甜头，同时要探索出一条适合侨村发展的小公路。接下来，文竹李侨将以茁壮村为中心，进一步培育休闲土家、创意农业、生态康养、进口树苗、欧洲美食等产业，实现自然空间共享，打造宅男美丽侨乡。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之作，以土地的态度聆听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婷。头头我哋谈到嘅听众有，首先喺骨头潮中年幼人时代，几乎都曾经喺安尼畅快童谣中进入梦想。2016年，潮州市音乐人陈浩丹艺名阿萨，将结束非自然开发旋律，用歌曲形式进行重新演绎，创作创意歌曲《红啊红》。让对海内外众多人的青睐，至今你们依然传唱的。本期我节目，我哋下来了解潮州市音乐人阿萨，通过他的作品共同来讲述潮州嘅出古老上色文化底蕴，亮了潮汕文化的特体韵味。阿萨开发吉他的，在三百种沙海种态度，明白沙的的色彩，佢希望通过各种人生态度，不断地传播好潮汕文化。在阿萨高中时期，正是潮语歌曲诞生时代，一篇创作人生的第一首潮语歌曲，并于2005年太和毕业前夕举办的首场国语音乐会。不过，潮语歌曲中寄托的一种情怀，相信所带来的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对面下背井离乡的他来讲，成为最大的满足。传唱潮语歌曲慢慢变成了阿萨一种使命，去创作外国都同家乡潮州相关的歌曲，比方牌坊老太街、相思桥、翁啊翁一条歌曲。通过歌，我们能够了解潮州的著名景点、潮州美食、潮州歌谣、潮州传统音乐、潮桥等等。

嗨，早晨天气，通常以闹热来表示热闹非常百姓的太节日。其实早晨天气，每年在春节节后，各在村内各自举行的喜庆节日。阿沙从作为艺术文化的闹热，体现了众多潮汕人对天气之敬畏，对家人之感恩。阿沙太大的创新，数字中庞克风格同老爷文化相结合，为古老文化赋予强烈生态感和新的活力。

2018年短视频时代到来，为阿莎带来了新的启发和建议。他开始利用新媒体平台，以迷你更新一则视频的形式，创作为超女侠游戏的新媒体视频系列。他的做法不但能让他可以各自创作上一位更好帮助，同时也为当地超女歌曲创作者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在某2024年阿萨计划和新的一年中，完成加为特别展示十年八节，给一个只会展现潮州文化精髓的音乐作品时，他希望能够通过给他展示完整的呈现潮州的故事和魅力，通过音乐讲好潮汕故事。

已经阿萨吉以一记忙阿记住单数单希望为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红包袱潮汕本地方言以努力让更多人通过音乐感受潮州了解潮州好奇看来潮州音乐是潮州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潮州音乐人爱创造出好的作品之外很需要更多人共同来宣传潮州音乐形成潮州音乐良好的发展氛围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个组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森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土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时代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灵堂赏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喧喧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新诗，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新诗。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新诗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莫少恩替唱弹。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介于九龙茶灯民间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百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徐康，你又到哪里调皮去了？
1: 你看，
0: 这是什么？
1: 花园里捡到的，上面也有两朵莲花，比你画得好
0: 呀，好美的花呀。

0: 徐康。
1: 哎，
0: 依我下去问问，十三是那个丫鬟的？
1: 是。是你的吗？不是我的。是你的吗？
2: 不是我的。
1: 你看，我也没有见过，那是谁的呢？
2: 都不是你们的。
1: 嗯。哎，喜康，我想起来了，一定是那个烧火丫头的。
2: 哦，对，烧火丫头的。
3: 烧火丫头。
0: 烧火丫头。
3: 公子，公子，找到了。
1: 前几天刚刚来到府中，整天闷闷不乐。
0: 他叫什么名字？
2: 哎呀，没有名字。他见了人从不讲话，一有空就画画。
1: 哎，那不是他来了吗？
3: 哎，就是他。
0: 姑娘，你等一等啊。姑娘，这把香伞是姑娘的么？
3: 半路散伙，何老懂问？
0: 妙笔丹青，姑娘高手。
3: 哦，信笔图来，公子见笑。
0: 香伞散伙，岂非可惜？
3: 明珠案头，世上长情。
0: 哦，我与姑娘似曾相识。
3: 我与公子素昧平生。
0: 哎，姑娘，姑娘。

0: 祖母。
1: 孙儿。
0: 孙儿与祖母请安。
1: 起来，孙儿，你不在书房读书，却到花园来玩耍。
0: 孙儿知道祖母要来赏花，得来伺候你老人家呀。
1: 我哪里要你伺候哟，孙儿，这大好时光，你应该勤奋攻读，才是正理呀，顺熬夜啊。

0: 和摩梭的事。只是顺儿无法尽兴读书。
1: 哦，为什么？
0: 祖母。

0: 妈，孙儿，你要怎样？
1: 以孙儿之见，要一个知书善画、聪明温顺的丫头伴我读书。
0: 哦，倒也有理，只是那个丫头合适呀？
2: 老太君，想必愿为公子伴读。
1: 不不不不，银凤姐姐伺候祖母多时，你老人家身边可少不了她呀。
0: 那还哪一个？
1: 哦，前天府里来了一个烧火丫头。
0: 啊，
1: 烧火丫头能诗能画，正好与我伴读。
0: 好，既是如此，丫鬟
2: 在，
0: 去把那烧火丫头叫来。
2: 是。姐姐，姐姐，老太君叫你去。
3: 嗯，

0: 老太君。奴婢拜见老太君。
1: 站过来。倒还庄重文静，像个大家闺秀。此事为何面带愁容？
2: 是呀，满面愁容，只怕不与贵公子伴读。
3: 他初来乍到，人地两生，略带愁容，也是人之常情呀。
1: 这孩子好像有几分面熟，你叫什么名字？
0: 弟子初到王府，尚未取名。
3: 我来为他取个名字。
1: 好，好。
3: 愁容满面，愁。哦，你就叫莫愁吧。
1: 莫愁，莫愁。
3: 姑娘，莫愁姑娘。

0: 谢公子。
1: 莫愁，你就好伴公子读书吧。
0: 是。

0: 臣子见梁惠王，王老师不远千里。哎，贤妻，你在看什么？
1: 时身在看梁上燕子。
0: 燕子？哎呀，学之大，贵有专，左顾右盼，其为专夫。好吧，就以燕子为题吟诗一首。
1: 是。

0: 还好，贤妻的才学大有长进了啊！
1: 先生，先生，我翰林府上送来请帖，请先生过目。
0: 好啊，文贵皆名词，艳鹏银子锦。饮酒误事甚会难，难得啊！哈哈
2: 哈！徐康，
1: 在，
2: 快去与先生备轿。
1: 是。
2: 先生，请。
0: 好，贤妻，子夜学而时习之，今日功课你要熟读禅师。
2: 是，宋先生。
0: 不必了，不必了，
2: 先生则好。
0: 贤妻，按部论语可以治天下，你乃王门之后，要以天下为己任啊。
2: 是，先生你则好啊。莫愁，先生到鸡鸣寺会有去了，你我何不到园中去散散心呢？
3: 老太君的规矩塑了塑房，忌讳荷塘。
2: 这哦，如今莲花盛开，你跟我采些莲花献给祖母可好？哦，你放心，祖母不会怪罪，他老人家是最疼爱我了。
3: 弟子不会花奖。
2: 这哦，我来花奖，你来采莲啊。

建议的下个课堂同大家介绍一下更多传教的石号路。石号路位于梅英梅市镇丰田村田县，既然有200多年历史。1999年进行的前面修缮面貌一新，整座房屋典雅精巧，超型别致，极具实用价值同观赏价值。石号路以客家传统建筑风格建造，中轴对称，左右均分，依山依岩，前大后高，既有客家回龙屋的建筑特色，又有全是以客家土楼的外形。整座房屋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主体部分为标准的客家回龙屋格式，两堂两房呈方形，主体后背为依山依岩的半圆形的围屋，主体前背是呈半圆形的围屋。前后协调和谐，交代方言

0: 油上敷盐，和糖两只个更要倒满，内要水糖，对外封闭，对内敞开，总体面积不足为前代后教的人形微服。一百多年来，石壕路人才辈出，声名人播。1937年，镇江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之后，家己父兄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多次往返于延安同西安进行国共谈判的飞行员，就是从石壕路走出来的农家子弟李鹤任先生。当然，他适逢在西安空军部队服役，在延安后期期间，他先后受到毛泽东、朱德等的接见。其自己还包含有当人同周恩来合影，去毛泽东、齐向前等的亲笔题词。抗日战争时期，李鹤任身为中缅混合飞行编队 T5 皇家大队大队长，对日作战82次，战功显赫。曾经率领队伍参加为偷袭日军台湾新竹机场的皇家战役，大获全胜，炸毁日军战机60多架，披衣为蓝天飞虎。李鹤任的军衔为空军中将。退出军界之后，在大学研究10多年，退休之后移居美国安图万人。上世纪90年代时，曾经转到故乡探亲，对家乡的气态变化感到由衷的欢喜，甘图全家不断坚持。100多年来，石壕路人才辈出，先后走出有将军、博士、工程师、画家等10多人。
1: 总冠冠之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祖母，祖母，孙儿有件大事禀告你老人家。
1: 好，孙儿，什么大事呀？
0: 是件大喜事。
1: 大喜事？哦，原来他已经知道了。
0: 知道了？知道什么？
1: 你看呐。
2: 哈哈哈哈！公子，老太君给你定下秋香府千金小姐，老奴这就送聘礼去。
3: 恭喜公子，贺喜公子。
1: 孙儿，你怎么了？孙儿呀，曲府小姐名唤彩云，三年前她来竹舍之时，我见过一面，年轻美貌，举止大方。
0: 我不要。
1: 孙儿，不要讲傻话。屈大人往日提亲，我还没拿定主意。如今他官居相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0: 他新贵专权，陷害功臣，朝野纷纷怨声载道。
1: 顺侯爷啊！

0: 哦，到底是谁？
1: 就是魔头。
0: 啊！是我呀，你贵为王孙，竟看上卑贱丫头，真是岂有此理！
1: 要论家世么，他父也曾官居少卿。
0: 少卿，就是拿钦定死罪，我命

0: 有的少卿哦。
1: 祖母，少卿愿许世人皆知，莫不扼腕。父亲与他同事同可好友，他的遗孤落女理应倍加珍爱，如今许配给顺儿成亲，这不是顺情入理之事吗？
0: 这云凤
2: 在，
0: 你给莫愁四两银子，叫他去自谋生路，从此不准再回中山王府。
1: 祖母，
0: 快去办吧。
1: 祖母，你要赶他出门吗？
0: 暂留何意呀？
1: 那顺儿我
0: 怎么？
1: 我就对天盟誓，
0: 你要怎么样？
1: 众生不屈
0: 啊！你竟敢同一个罪臣之女金剑之辈私结情缘，你上冒犯了朝廷，下辱没族众，你于国不忠。
1: 顺儿无有不忠，
0: 于家不孝，
1: 无有不孝。
0: 徐宗
3: 在
0: 看家法。你孙，我家是何等门庭，我家府地有何来历，与我一一讲来。讲。
3: 公子不能这样。
0: 王宗
3: 在，
0: 你跟随王府征战多年，如今是府中总管，你替我教训他几句。
3: 是，公子，老奴要讲几句老话了。

0: 气死我了，还不给我打。许仲
1: 打，
0: 给我打。
2: 老太君，请老太君息怒。
0: 许仲，你把这个不孝畜生关在书房之内，不许他擅离寸步。
1: 是。
0: 马上去相府下庭。
1: 是。

公子，你同细娘再饮几杯吧，奴婢下楼去了。少夫人，自己与公子饮酒谈谈心吧。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

0: 把头发染鲜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繁衍，要繁衍的地方就要艾丁的盛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人超差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趟趟》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趟趟，带你做客看中国。
2: 在今天的神州走透透的节目里面，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今年以来，各种形式的演出频繁地全州举行，大大增加了城市知名度和曝光度，提高为城市代言的效果，同时也为社会全州引流。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南岛镇地调演出《畅游社会之城》，在海南海口，为了让观众会当在厝门口叮当起来，海口虎林城市乐队拍着15分钟厝门口健身环。在节目最后，南岛镇走入海南海口，去看卖全民健身下面的精气神。在今天的热点当中，咱来讲看卖永乐医老人协短视频走红，为老友社路开启新的思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我呢，这条对话，老阿妈手拿着塑料大波头弯骨，逼问老阿公作业写了未？电视边在网络走红，点赞数超过100万摆，一度登上了电视边平台热搜的前三。经过介绍，参与拍摄的老人拢是天津某养老院的客户，最终该养老院老人参与拍摄的短视频拢有着不俗的播放量，引发广泛的关注。为了让老人演出的效果更好，上述养老院在课本编排时阵尽量打观老人的本色，比如讲，有阿嬷原本的职业是教师，因都尽量可以出演教师的角色。在养老院的精心组织里面，老人参演的积极性高涨。其中就邀请来要主动报名参演的，参演者年纪最大已经90岁，拍摄短视频让老人乐在其中，真有成就感。老人参与拍摄的短视频故事大滚实际大滚生

0: 法，行动又个有趣味地展现了因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精神面貌。视频发布到网络了后，受到大量网友点赞，真侪人都联想到讲家己岛的长辈，然后进一步引发共情加热议。为网友的反应，会当看到老人参与拍摄的短视频，会当有效增加老人的家属甲工作对养老机构的了解甲理解，并且向社会传递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激发向上向善的正能量。那如此，得到老人的短视频在网顶愈来愈红火，甚至天津消防拢来甲老人合作拍摄了消防组队视频。对此，老人拢是非常欢喜，感觉家己会当参与到消防知识的传播之中，所做代志是有意义的。这款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甲老人带来了更加大的愉悦加满足，扩大了老人翕短视频之久的正向效应。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老年人无搁再单纯的满足老有所用，而是追求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应该看到，现实当中一寡养老机构虽然当满足老年人生活起居的基本要求，但是伫个精神养老方面做甲非常不够，好不少生活伫个其中老年人感觉生活单调、日子无聊，这也甲养老机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对此，相关养老机构应该引起足够重视，并且采取切实措施加以解决。这方面，天津某养老院组织老人翕短视频的举措，提供了优越的改进的思路。不是讲每家养老机构拢爱借葫芦发票去组织老年人翕短视频，关键是伫个坚持老年人为本，开动脑筋，应对质疑，着力的推进养老服务精细化、精致化。在创新文体活动形式方面加做文章，在乐享晚年顶面下足功夫，不断地丰富老人的精神生活，提升因的幸福感加满足度。这也正是老人翕短视频行红，给咱带来有益的开始。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欢迎关注正经中国节目。今年以来，演出市场迅速复苏。演唱会、音乐节、戏剧等各类形式演出加紧搬上舞台，各种形式演出频繁地在泉州举行，大大增加了城市知名度和曝光度，起到为城市代言的效果。城市也为世为泉州引流，真侪人在观看演出的城市，顺便拍卡景点、品尝特色美食，带起文旅市场。在今仔日节目开始，咱斗阵带着演出，重游世为之城。一场演唱会之后，记者来到距离泉州海峡体育馆最近的商场中尊世界城，40米长的签名告别墙和歌迷是写满了留言。演唱会期间，商场也陆续的挂书墙、古福海报、正版周边商店等系列活动，超过1000名观众在讲到透早2点营业结束，物业安保24小时配合巡检。为粉丝滞留提供安全舒适的空间场所。泉州中尊世界城市场推广部负责人黄海岩讲：“
2: 带来了一个粉丝经济，其实可以显而易见的看到，就是我们在客流上，基本上对比平日都有一个翻倍的一个增长。本次我们其实也第一次在尝试，就是我们的一个购物中心去延时营业。”
0: 早在这个对演唱会售票启动了。世界城就联动全场的上户落地，并演唱会门票购买记录，对当享受进店的特殊礼物加折扣。详细吸引歌迷在小红车 APP 协同发声，向外地来泉州歌迷释放直观的信息。泉州中尊世界城市场推广部负责人黄海岩讲。
2: 不仅说是我们购物中心提供了一些好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场馆的一个保障，包括我们整个泉州给到了这些外地粉丝的一些精神面貌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很不错的整体的一个体验吧。
0: 除了商场，市区的部分餐厅甚至是伫个演唱会结束了后，包车为歌迷提供到店就餐服务。交通方面，活动期间，议长馆为核心区划定3款交通管控区域。临时设置4条免费的公交专线加7个接驳点，方便来自四面八方的歌迷出行。泉州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詹湘南讲：“
3: 演唱会七天是每天的14时，开始营运，每10分钟一趟。上场的时候有400部的公交车，分布在我们海峡体育馆四周的道路，会提前在道路上等候。
0: 除了歌手本身的引流，泉州近年来不断的完善发展演唱会经济软硬件条件，也正有泉州为这摆演唱会做一节服务保障，各相关行业为歌迷提供多项优惠举措，以充分的行动放大演唱会效应，让游客欢喜消费。为了看一场演唱会，奔赴一座城市，听歌进前或者是听了歌以后，接着去旅行。参加演唱会所在地美食、美景、人文风物，已经成为当下少年人最时尚、特色的消费新选择。而泉州深藏的文化底蕴，甲人间烟火牵着引，有的人甚至是改变了旅行的计划，打算伫泉州隔留几工。来自宁波的歌迷林女士就是其中之一，伊对社会泉州早就有听过。在秋口演唱会门票了后，第一时间，伊订好了在晋江的一家酒店，并且开始研究攻略。宁波游客林露素讲：“
4: 本来是主打是去看演唱会嘛，然后顺便体验了泉州的风土人情。然后我主要去的景点，就比如像西街、珞珈寺，然后还有巡浦村这一些比较出名的景点，觉得泉州这边的风土人情非常的好，在很靠海的小镇上嘛，然后也能。”就是体验到、体会到很多跟宁波不一样的风土人情，然后包括一些海边的景色，一些巡浦村的一些建筑啊什么的，都非常保留的非常的完善。
0: 有真侪歌迷亲像林女士同款，为远的所在赶来，因幸运的抢到了门票，但是酒店比门票较热门。演唱会场馆边头的酒店早都放预定一空。重庆游客黄女士讲。
5: 我买到演唱会门票之后就赶紧开始订酒店，但是因为一些附近的酒店都订不到，所以只能订比较远一些的地方。
0: 记者为泉州市旅行客数产业协会了解到，演唱会期间民宿的入住率达到100%，比平常时增加了30%。旅行客数产业协会民宿分会秘书长苏斌讲：“
6: 我觉得泉州原来的一个入住率。”从泉州古城区的这个范围来说的话，是已经基本上是比较饱和的。然后呢，演唱会带动的是我们泉州古城里城以外的区域，等于丰泽、洛江这一片呢，在演唱会的这个时候都会得到一次游客的关注，也就是等于泉州的整体的一个关注度的提升。所以呢，整个演唱会其实是对泉州的一个整个大泉州的一个住宿业、大泉州的景点的一个带动了。
0: 业内人士表示。除去演唱会门票，外省观众伫个泉州消费预计是每一个人平均3000元左右。一场场演唱会兴起的热浪，是广聚行业，带动了徛宿、餐饮、交通、展览等十外个周边行业的消费，带起了本土经济。根据无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泉州全市演出经纪机构总计演出402场，接待观众人数超过150,000人次。演出经纪机构营业收入3372万元。除了五月天，泉州也举办2023林贤基基节在路顶的巡回演唱会，2023国五年第一次新世界巡回演唱会，2023张韶涵五言世界巡回演唱会等等。为了曲终人不散。泉州市文旅部门推出了滨海演唱会门票，会当在泉州享受旅游景区优惠游活动，期限为演唱会门票日期前后3日。泉州参与这摆优惠活动的景区有48家，其中 A 级的景区47家，非 A 级的景区1家，免第一道门票景区5家，参与门票拍折的景区11家，32家原本就是免费游览。业内人士表示。演唱会期间是向少年人客群争取城市的最佳时机。应记闽南主理人上官志平讲：“
7: 其实演唱会这样是一个大趋势，因为你开演唱会会带来非常多的人流哈、跟我们的人流涌入我们这个古城。那我们要抓住这个机遇啊，就是我们的演唱会加文旅加经济的一个形式，这个模式在未来的几年会比较受 大家的欢迎，特别是年轻人哈、对于明星的追求，还有对于演唱会的追求，会给我们的旅游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收益，特别是经济上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收益。
0: 当然，泉州的魅力不仅是在打卡景点，品尝特色美食，最重要的是要好听故事。安怎吸引游客离散泉州深度游，也是有关部门和专业人员需要用心考虑的。李城徛属产业协会民俗分会秘书长苏明讲：“
6: 到了泉州看完演唱会，其实都是一天两天的一个行程了，能够让未来让粉丝们未来能够更好的沉淀在泉州这个旅游的这个圈子里面，那么就是需要我们去更好的去引导游客们了解到泉州的文化底蕴。那除了很好吃以外，那还能够实现泉州很好玩，泉州很有文化感。”那这样子才是那个演唱会经济最终带来的一个效应。
0: 演艺加旅游，和泉州旅游业做了了更多发展，也得到了更多启发，成就文旅融合快速发展的春风，拓展创新链，丰富服务链，最大产业链，有望开启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海南海口，为了让群众在出门口会当叮当起来，海口妇联社区立队拍造15分钟的出门口健身环。在节目最后，咱带您走进海南海口，去看卖全民健身下面的精气神。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接下来继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听众朋友，在海南海口，出门真远，腿汤见热，抬头赏景，敢那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代志了。近几年来，无论是透早，也是礼拜暗，城市乡村，日堆面积愈来愈大，健身器材愈来愈智能，运动项目愈来愈丰富。在人民对美好生活不断向往的城市，体育运动、全民健身也逐渐成做时下热事。为了让群众会当在出门口动起来，海口妇联社区立队拍造15分钟的出门口健身环。在节目最后，咱到店走入海南海口，去看卖全民健身下面的精气神。
3: 这边从空气啊什么绿化来说都是非常好的，你像这些路啊景观应该也是新建不久的吧，感觉还是很好 nice 的。
1: 来自广州的丁先生最近来到海口出差，结束了无闲工作了后，就来到附近的海口万里园开启落班了的休闲活动。典型的跑步道灰黏黏的乌路，为了让市民游客会当在更加舒适富养的环境当中开展健身活动。为2014年开始，海口万里园的改造提升工作将来不止步。海口市万里园管理处主任李文讲：
4: 2014年的话，海口市政府为民办实事，在万里园建设了1.7公里的塑胶跑道。2020年呢，市政府实施了海口湾畅通工程，仅贯穿万里园就有2公里的漫步道、跑步道和骑行道。并以三线串联的方式串联了西海岸、海口湾、万里园世纪公园和真龙等景点，形成了连片式的这个公共开放性的一个休闲场所。
1: 为了满足不同人士的休闲健身的需求，现在园内设有漫步道和骑行道，安装单向杠、太空漫步机、坐顶器、快乐大专轮等健身器材216件。在万里园西门也设有儿童游乐场所，设有沙池、轮滑场地等近2000平方米，提供了家庭式的休闲游乐场所。海口市民陈先生讲：“
5: 现在海口的休闲活动场所确实多了不少，像万里园这里啊，周末呢带着孩子来这边玩一玩，平时晚上呢也散散步，用用健身器材，比在家里待着舒服多了，也健康。”
1: 依托有关的地理位置和环境，海口万里园积极协助各单位在园区举办和健康有关的活动。近十年来，已经举办全海南岛国际卡拉车大赛、世界太极拳大赛、2017海口马拉松赛、海南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大擂台体验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383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海口市万里园管理处主任李文讲：“
4: 根据我们万里园的总体规划，逐步进行提升改造，计划实施万里园这个塑胶跑道更新改造工程，还有万里园的健身长廊西侧黄土露天整治莫障道平台这个建设项目，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一个休闲健身场所。”
1: 为了满足海口市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海口通过绿化改造提升，不断地梳理植物类空间，完善绿道系统，将公园、小游园、道路绿化、古厝区绿地加江河湖海进行串联，呈现具有特色的景观带，为民拍造出门口的休闲空间。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场所之一。 一个今日米社和红熊是对公园，一百人甲主联和海雄作为卫兵展现的感情，绿草茵茵，荷花蜿蜒曲折，经常看到大量游客跑步散步，

0: 入暝暗的时阵，拢会有村民结伴来到园内休闲散步。良好的生态环境，予村民非常喜爱。更加是甲石堆公园戏称真侪卖永春的后花园。各家无相款的小山坡顶面，有游客搭起帐篷，一块细块拥挤遐尼啊大的山地，有着强大金力。每一日拢是见到各地小朋友非常快乐地佚佗。这座公园一段满足周边居民休闲娱乐的需求，有效地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美社和凤翔石堆公园维护方北京东方园林管理人员刘进瑞讲：
1: 公园除了健身设施之外，还设置了鸟类科普馆、新时代文明实验中心等场馆。每到节假日的时候，都会有市民朋友带家人过来游玩，希望通过这些场所的设置，能让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了解自然，在舒适的环境中享受出行的乐趣。
0: 近年来，海口不断地整合土地资源，探索未改造新古厝，将老城区内面的闲置土地盘活成做街心公园，让市民在五分钟之内就会当规定休闲娱乐活动。徛伫个海口市美兰区长堤路个董女士，每一日食暗顿了后，就会到附近个小公园锻炼身体。讲起公园建设带来个便利佮美好，可可是年年熬咯。海口市民董女士讲：“
2: 我从我家到这个公园，就15分钟左右就到了，很方便，各种设施都有。大家也都非常喜欢在这儿来锻炼，享受在这儿的文艺生活。这个小公园真的很不错。”
0: 观众点赞的背后，离不开各部门的大力支持。近年来，随着海口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综合性公园愈来愈多，多功能的街心式公园、口袋公园也伫个逐渐的增加。自从小区内，海口各区对已经配备设施的小区全面的检修补配，自从城市中利用城市空闲地等空间资源，建设一批街心式公园、口袋公园等等。实现15分钟健身圈全覆盖，生态环境体质升级，健身设施日益完善，可用地休闲活动的绿地比例不断攀升，愈来愈多亲像李烈山甲陈先生同款的市民游客，伫海口享受起健康舒适的生活方式。根据海口市卫健委统计，截至2021年底，海口市绿地面积已经达到了1176公顷。城市建设区绿地率为35.23%，社区全面健身器材覆盖率达到83.17%，永靖村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覆盖率达到98.8%，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44%。今年2021年就开展了2021海口马拉松赛、2021海口市全面健身运动推广季。2021海口亲水运动季系列活动、2021海口市永春杯卡球赛、其家级联赛等43个体育赛事活动，吸引近10万人次的参与。公园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推进市关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公园、社区多功能运动场、乡镇文化场所建设，城镇社区实现15分钟的健身圈全覆盖。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推广海南传统体育活动，营造全民健身文化氛围。下一步，海口将全力的推进健康海口建设，不断的提高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切实的提高群众健康意识和健康管理能力，为人民健康提供可靠保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花舞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欣鸿。落班后的下昏啊，看一场音乐剧，已经成为了愈来愈多都市人放松心情的选择。其实除了引进海外的名作，也有真多动人的中国故事和艺术的呈现在舞台之上。比如说破茧成蝶李顿和他的音乐剧世界，这本书当中所记录的白蛇传、蝶、阿古岭、重生等中国原创音乐剧。因诞生的家庭和身为制作人的李顿对音乐剧产业、音乐剧教育等热点问题的思考，拢详尽记录在这个书当中。本期的节目，欣鸿将带你去熟悉深耕音乐剧产业30年的中国音乐剧协会制作人专业委员会主任。

一九八八年，李敦在英国学现代舞，偶然间在伦敦社区看到了音乐剧《鸟》甲《悲惨世界》，马上高呼起嘛。伊讲，我意识到家己之前所过所在背景，拢是自小伫音乐剧是一个大潮，就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爱做音乐剧。我当时的想法非常的简单，是不是会用上次用这种现场表演形式，讲述咱家己的故事呢？

0: 爱做一部音乐剧非常的困难，和伫之前伫深圳兼职演出的迄几年，获了李顿真好的锻炼，可以慢慢具备了一挂制作音乐剧所必须的素质。直到了1997年，伊才开始筹备家己的东方音乐剧白蛇团。当时李顿一心想要做东方的音乐剧，因此阁爱借助中国古典作品当中的经典故事。伊认为白蛇团真有技术，行当齐全，有新味色彩，也有民间基础。规个创作过程啊，非常的辛苦，啊，真好佚佗。最后白蛇团伫深圳只演，就是演了1200场。当时有人看了60多遍，连剧场服务员拢会唱内面的旋律。
1: 第一个百年，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第二个百年，我潜心修行，我想，如果我能修成正果的话，我就可以上天入地，用我的法力把他救回来了。第三个百年，我游历了大江南北，心里想着，如果有他的陪伴，是怎样的光景。第10个百年，直到我看到他的那一刻。

2008年，李顿制作的《夜》受到了韩国第二届大邱国际音乐节最的邀请，前往韩国演出，参加这个音乐节接待，还有来自18个国家的协会人士。《夜》在韩国首演迄日，李顿非常的紧张。第二幕演到一半，搁听到台下有观众在哭。在几场演出结束，有几秒的时间内，全场无任何的声音，随后观众拢站起来，爆发出热烈的扑克声。从迄个时阵开始啊，李顿搁知影，十年化茧的夜，唔呐感动了中国观众，啊，将中国原创音乐剧带到了世界，无任何的意外。也获得了当届音乐剧最佳第一冠的奖项特别奖。

伊敦伫创作之初啊，佮聚焦中国故事。伊曾经讲，中国有丰富的民族音乐，有真侪动人的故事。然而，伫国外鲜为人知，因为音乐剧起源于西方，伊是一种非常接地气的现场娱乐方式，用音乐讲述故事，生动自然。老人、婴仔拢接受艺术形式即大成，非常适合伫国际舞台顶头展示咱中国历史艺术的变化。这个时代，咱较需要搁较侪中国原创的音乐剧，而且咱去讲述中国故事的责任甲使命。当伊看到电视剧《觉醒年代》，感觉内面的人物故事直接起价，真有可能成为真好的音乐剧题材。安尼声音是直接予世界听到的真正的声音。你阵认为中国音乐剧爱有大个发展，首先爱建立剧院群，创造游击体。针对剧院的概念，未应留伫电灯下剧场。中国故事爱走向世界，应该有搁较侪小而美的商业剧场，为原创作品提供搁较侪演出机会。李顿讲，音乐剧史诗内有安尼一句话：，一个时代梦想见了另外一个时代，一群人梦见了另外一群人。音乐剧发展需要大量音乐剧人才，也需要大量会用欣赏音乐剧的观众，这不是马上会用达到的，是需要靠长期的美育积累而来的。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8: 有华人的地方。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11: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0: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为大家讲述一个奉献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伫咧河南省闽关县墨灰村村，金色的墨灰唔仅仅是村民介意的地方特产美食。各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知识产业。节目下半段带你去探访小小的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面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0: 听众朋友，劳动最公营，劳动创造世界，这款拢是对劳动者的歌颂，也是咱对身处世界各地、秘密工作伫咧各条线索上的广大劳动者表达的一份崇敬。正是因为真侪劳动者的奉献甲付出，咱才有了便利的生活甲安居乐业的环境。节目开始啊，为大家讲述一个奋战伫咧大连电力工作岗位抢险一线大鼓工厂的故事。
12: 从我一来到班组，我班长对我特别关心。
13: 班长亲自指挥，他当时身体有点阑尾炎，带着病领我们大家伙处理取线。
8: 我接触他到现在，从为人呐、到工作，包括利益啦、这个人身的安全啦各方面，他都是先考虑我下面班员，回头再考虑他自己。
14: 在他带领下呢，充分发挥班主年轻人的动手能力，多年来20多项取得了国家专利。
10: 这些声音来自大连电力行业输电大电总监邱显一帅之工，因口中的伊是全国劳动模范国家电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大连供电公司输电文件室输电大电总监班班长赵文武。对伊的管理水平，输电大电总监班副班长梁龙是这款讲的。
12: 班长就建立了一个一对一的拷问学习问答，每个人需要对应一个老师傅，每个月进行2次拷问，把平时的一些危险也好，就扎在萌芽之中。
10: 电文部的班组里面建立的这个管理制度啊，是大电总监的行规，也是传统。伊的师傅公望辽宁大连供电公司输电文件室书记丁锡贡是这款介绍的。
15: 我们从事这个行当，带电作业是输电线路这个

0: 检修当中的最危险的，也是最艰苦的。刚来的新工人，单位指派签订的试渡合同，这是一个培训的一个系统。
1: 1988年，为大连电力技术学堂毕业后入行的赵文武，跟师傅丁世光签订了师徒学堂，在师傅研团新界的过程当中，迅速的成长起来。2002年，大电作业班老班长退休，一边挑起了这个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班长责任。对大电作业这个高危职业，遵循传统加按规操作的管理方式，赵文武提出了这款的改革。
2: 因为新来的年轻职工啊，他现场的经验特别少，那个老职工就是理论知识上能少差一点。一个老师傅带一个年轻职工，就实际工作当中，老师傅要教这个年轻职工，需要有理论知识，年轻职工还可以和老师傅互相探讨。我们这个工作真的就是不允许有失误，因为他的失误不像一般的说损失的经济利益，如果一个失误，基本上就相当于这个生命就没有。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要求是必须很严格很严格。我们每次工作前都有多少道手续去保障这个安全呢？
1: 大电作业是高危的职业，那高危在哪里了？咱就以50万号高压塔线路维修为例。首先，塔悬在嘞50米以上，相当是15、16层楼的高度。第二，50万号的高压，跟咱平常家用的220号的电压相比，个悬殊2000多倍。维修人员徛在嘞这个高度的线路上，而且带着电工作。会当想象这款的高危的程度，所以严格按规操作是生命安全的保障。对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应该具备的素质的要求，丁世光讲：
0: 第一，首先得有胆量；第二呢，还得需要你的技术素质。
3: 嗯，
0: 有了技术素质。

0: 是半军事法官的工作性质。工作人员的手机必须是24点钟开机，随叫随到。尤其伫咧无好的天气环境下，容易出现线路故障的时阵，可阿个随时准备着奔赴抢修的现场。苏电大电班技术员邢建公讲：“
1: 就是越江天儿，就是连酒都不敢喝，随时准备，接电话就是命令。大年初二，我记得是丈母娘过生日嘛，正在酒店中午嘛，一个电话直接，接电话就是命令，必须无条件的，没有什么节假日啊、休息我放假了什么的。”
0: 苏电大电班工作负责人王中伟讲：“
2: 过完年正月十五，在家吃饺子嘛。单位忽然间给我来个电话，归单位准备工具去抢修。当时那个病有3-4公分，那么厚了。我们爬塔，后背别个锤头杠撬，刚往上爬，那是十分的艰苦。再说风力特大，风力达到7到8级吧，应该是。当时冻着，把手套得了，搓预热了，才开始干。”
0: 大电作业的高危甲艰苦，从来无好一挂空中卫士体恤的。伫咧他乡，因是铁骨铮铮的硬汉；伫咧厝内面，因却是有着铁汉柔情的一面。第三，苏电大电班所有成员相当无愿意将家己所做的这份工作甲厝内人讲。张文武是这款讲的。
3: 那阵刚开始是说，我们整个单位都没有人敢告诉家属的。曾经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挺有意思，因为我们工作比较苦嘛，我们单位领导说，哎呀，大家都挺很辛苦，我们组织家属来参观一下，回家媳妇一看你们这么辛苦，要让他多照顾点，但是我们所有职工全部反对，家属如果知道了，他天天会为你担心的，所以说一般就是基本上能瞒就瞒。
4: 你跟你爱人之间你瞒了他多久啊？
3: 真正知道的时候应该是说10多年以后，
4: 就你们俩结婚10多年以后。
3: 对，有一回一个作业在我们家门口附近
4: 啊，这下躲不开了。
3: 对对，天天我们这一天都在那儿了，他随时随地一看你们是不是干那活啊，我说没有，我们不干那个。
4: 都到这份上还去瞒着，
3: 最后边还是说啊，这我们都是干这活。
0: 为了和厝内人放心，佮啊为了提悬工作的安全系数，和班组成员为高危佮艰苦当中解脱出来，张文武带领大家将工作当中遇到问题一一分析探讨，研发解决方案。邢建公讲：“
1: 你想，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说法民啊、改革啊，都是在工作当中遇到的困难，就开始琢磨怎么改革这工具，把这个活给干下来，而且还轻快，还安全。”
0: 多年来，张文武上班做成员不断创新和改进大电作业的方法和工具，先后研发出500千伏线路相间大电作业方法、架空地线提升器等等的自主创新的项目，作业工具15项，其中6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2012年获得国家使用新型专利的架空地线提升器。目前伫咧中国国家电网系统已经广泛的使用，利用它的遥控项目直升机挂线带软推到各终点，人员直接顶推摆渡各种的发明，新时间又搁新难，解决了人员上塔走线处理各种的原始方法所带来的这种安全隐患，提高了工作效率，保障了人身安全。因为这些技术革新和发明，不但在上行业当中得到了推广和应用，在国际上也处在领先的地位。丁西贡：“
5: 咱们国家的带电作业现在在世界上，如果是不讲装备，就讲这些方法，在世界上也数得着的。”
0: 工作36年来，张文武为一个下道工，逐渐成长为技术员、大电班长、送电专业高级技师、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送电专业生产技能以及专家。为伊做班长到即阵，大电的作业班连续当年被中华全国总工会授全国工龄先锋号。2011年十一月，以伊的命名的张文武创新工作室成立。2015年，伊被授全国劳动模范任务称号。面对这挂任务，张文武的回答却是非常的朴实。
3: 其实我觉得还是一个普通的工人，就在这干活。给的那阵可能自己的大家告诉我，有时候这些荣誉可能是对你自己一种压力，只能是说更加努力的去做。
0: 张文武跟所有混迹的

0: 一挂高空位数讲民宿这地景，电文物。
1: 确实，我们也有那种感觉，停电了，周围一片黑。等我们这会儿干完之后，可以送电了。我一看周围，哗一下亮起来，那一片黑暗的时候，突然间亮起来，确实就觉得这种活没白干。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我话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河南省面馆街麻花庄村，金色麻花唔仅仅是村民喜欢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特色产业。节目下半段就带你去探访小小麻花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0: 组。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贡瓦灰，伊可是河南省闽关关瓦灰村村的骄傲。现在金色瓦灰不仅是村民家的地方特产美食，更发展成了推动当地脱贫致富的地小产业。那小小瓦灰是怎样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的愿景？小作坊是怎样变成村内的大产业？
2: 漫画上的漫画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
0: 听众朋友，恭维的这位是闽关关贡瓦灰制作技艺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伊讲啊，瓦灰村的贡瓦灰到这阵已经有了200多年的历史啊，拢是咱祖先传落来的老手艺。根据怪志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的时阵来到了黄河渡口，突然是偏到了旁边。只是看到路边有一个老人啊，正伫咧做这个抹灰，侍卫就提好红香来品尝，真正是酥又个香，真好食。团子在里诬陷，地方的官员知影之后，作为贡品进献予乾隆皇帝，钦封抹灰尊。闽关关地处武当平原，会当讲是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保有了道家先贤宗祖、民族英雄吴谦。后来因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闽关思想而得名的抹灰尊，就坐落伫咧这块土地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尊名之后，名声大噪。张国栋，
2: 民权贡瓦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瓦花。据族谱记载，张家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答曰一篓油，油家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0: 咱记者了解到，瓦灰村的贡瓦灰有四段传统的制作工序。首先是配料，各种小麦精粉、专用油脂的食物油，还有精挑细选的白芝麻粒，是用鸡粉加杂乱种的天然调料合理搭配。二是个软面，各种用料按比例配合之后，刻伫咧一张真大的木质案板上，用手捏甲酥，这是劳动强度第一段、技术性第一关的一道关键。将软好的面团靠手工缓和流加酥，制作成了抹灰形状。最后就是煎，使用的是一支大豆油，用传统的扁对大的大火煎，必须经过地火煎的火候，让煎出来的抹灰色、香、味型拢真好势。贡瓦灰就是这款严格遵循祖传的秘方制作而成，无含任何的防腐剂和添加剂，是大人囡仔拢会当食的食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即阵的瓦灰村村因全村的人将贡瓦灰的产业推向了全国，但为小作坊到大产业，瓦灰村村还佫感谢驻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和支持。抹灰尊村首任的驻村第一书记、河南省书画厅干部牛友红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3: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4: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扎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3: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0: 所以瓦灰村伫咧驻村干部的带领下，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钱，将零七的单价独好的手工作坊，整合成了村集体企业。闽关关瓦灰村村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款诞生啊！因制定出完善的规章制度，也营造团工的精工细作，拍响了贡瓦灰的声誉，迅速赢得了市场的认可，并伫咧

0: 2018年成功脱贫。现任的马会村驻村第一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讲：“
1: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供麻花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供麻花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0: 记者在内供麻花的生产线上看到，为了保证风味和质量。工人所使用的是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艺，而且现代化全方位的工作坊、敲打手套等等，也是一件拢袂用少的。卫生的要求是相当的严格，所以记者的采访也必须是全套拢个穿起来。供麻花制作师傅张永辉，
2: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0: 在内麻花生产的供麻花博物馆里面，记者哥看到了一个长5.16米、重56斤的中华麻花王。伊的制作过程是科学复杂，用了8位手艺人3年的时间才制作出来，这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麻花啊。宋明，
1: 那么每年的8月15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0: 随着麻花产业的愈来愈好，麻花村的人的目标是更加大。宋明给记者介绍了因的发展蓝图。
3: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0: 2021年，麻花生产的麻花产业顺。

0: 委员会的表彰，并多次伫咧各类的评比当中获奖。之后，佮也是被中国对外贸易部向欧盟市场推荐为中国名优食品，并且销往朝鲜、韩国、日本，拍入了国际市场。即阵，小麻花变成了大产业。广麻花制作期的第九代传承人张国栋是真骄傲的。
1: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公布，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来收听这集《漫延转经中国》节目。听众朋友，参加2019年温州两会海外侨领的朋友圈内面呢，有一张合影，伊这个出镜率是非常高的。这是一张由这个近30位温州籍的海外侨领，踮在温州市人民大会堂头前所翕的合影。踮在这个合影当中的大多数人呢，拢是将这个外套挂伫个手骨顶头，而身躯呢穿着一件这个深色个针织个马甲。这件这个马甲的胸口呢，伊这个位置绣着一面鲜红的五星旗，也是显得特别的醒目。那呢，这件马甲的背后又搁有着什么款的故事呢？好。踮咧今仔日节目嘅开始呢，就让咱跟着全景中国去探究一个啊，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听明啊？2019年温州两会即个举行期间，伫个港澳台海外人士座谈会顶，一位教会委员呢，伊个穿插引起了记者嘅注意。踮咧伊个西装嘅外衣内面呢，一领深色嘅针织马甲嘅胸口位置。印着一个仙人的国旗图案。而两日之后，这个仙人又搁出现在这个温州乐清代表团组队会议室。但是，这一摆穿插的这个同款马甲，即是另外有其他人。难道这是温州两会必备的特征吗？看到这个会议的干涉，记者呢就去了解。这个衫裤的来历，真臭肚卡。菲律宾温州同乡会会长王兴莹是其中一位身躯穿着同款马甲的教会委员。当记者呢谈起伊身躯顶穿的这件这个马甲的时阵，王兴莹微笑当中透露着家己的组合。
2: 我这件背心很有来历的，这件背心呢。是我们温州旅美同乡会的会长、荣誉会长胡乔敏啊，这个胡会长呢，他是一个有心的人。然后呢，这个
1: 伊讲呢，我今年背心真有来历个，今年背心呢是阮旅美同乡会英语会长欧卡敏，这个欧会长呢，伊是一个有心的人，定制了一批这个带有国旗的背心。分送予所有的海外温州籍的侨领，我也有幸呢分到了一领。王兴莹会长甲记者讲呢，头几日呢，几个侨领们聚会，现场就腾起了这个外衣之后，发现原来大家拢穿着这领马甲，迄个时刻呢，大家互相看一下就笑起来了，同款的心情呢正在不言中。伊讲。
2: 我们这个侨领呢，觉得穿上这个带国旗的背心呢，觉得有一种自豪感啊，因为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我们在国外的侨领啊，这个腰杆也硬了，尤其是穿上这件。
1: 伊讲呢，阮侨领感觉穿上了这款一领带有国旗的背心，感觉有一种自豪感，因为咱的祖国强大了。咱的侨领踮咧国外的摇杆的压抑咯，尤其是穿上了这款的一领背心，大家伫咧参加会议加一寡场合的话，拢会有一种自豪感。讲起这个马甲的定做人乌卡面的，王兴莹用爱国、爱乡、爱朋友来形容。乌卡面是温州乐清籍的侨领，早期踮咧非洲激烈的蛙类市场竞争当中。以稳定为傲，步步为营，踮咧东非国家树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予温州乐清人的精神，伫个非洲大地顶头生根发芽开花。2003年，乌卡面进军美国市场， 在美国的洛杉矶呢，成立了佐塔公司。2011年呢，伊开始担任温州鲁美东乡会英语会长。这年来呢，伊热心为侨胞排忧解难，关心支持温州乐清经济社会发展，因地回乡。积极地将踮咧美国求学的乐清留学生组织起来，为家乡的发展贡献力量。去年12月，胡卡敏倒来到温州乐清枫桥老家找亲，找到了60多年前捌家饲奶的奶妈，血拢有水，年母亲情，踮咧当地传来佳话。为什么会订做这款爱国的马甲呢？记者找到了这一卖温州两会特邀烈士人士胡卡敏。胡卡敏甲记者讲呢，爱国马甲原来是只有一卖5年的机会。浙江的胶顿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赵飞莹，甲伊送了一领胸前印有这个国旗图案的正式马甲。伊收到了之后，是爱甲安尼拢揢袂落来，伊讲。
3: 我们以前能够在美国看到很多人挂着美国国旗，那我现在我们就应该提倡啊，我们在国外海外华侨也好，在国内啊都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国旗。
1: 伊讲呢，阮以前在美国有通看到真侪人呢挂着美国的国旗，那呢现在呢，阮就应该提倡咱在美国外，咱海外的华侨在美国外也好，在美国内也好，拢是有法人看到咱家己的国旗。看到伊呢，咱就发能想到咱家己的一种责任感，加有一种幸福感。就安尼呢，穿着这领马甲，胡卡敏踮咧美国参加了不少的活动，一个也予伊的周边的温州籍的侨领朋友呢，非常的羡慕。伊讲，
3: 桥洞服饰的那个赵飞龙赵总，他呢送我一件，他说你们海外华侨肯定很喜欢。结果我穿了以后，确实很多朋友，海外的那个其他的会长啊，看到。
1: 伊讲呢，交通服饰的赵飞龙赵总呢，伊送给我一领。伊讲恁海外的华侨肯定真喜爱。结果我穿了以后呢，确实有真侪朋友、海外其他会长看到我这个衫裤之后呢，拢希望我有法能送因家体一领。胡卡敏微笑地讲呢，中国人踮咧海外，特别爱有法人看到家己国家的国旗。就安尼呢，去年初，伊就家己提钱托人订制了一批带有国旗图案的马甲，专送予身躯边的朋友。到后来呢，找伊。

0: 要讨这个买家的教练跟朋友呢，竟然是愈来愈多。又讲，
1: 我们已经订了上批了，差不多有200多件，现在还不够，还有很多人想要。
0: 伊讲呢，阮已经是订了三批了，差不多是200多件，现在也无够，现在也有真侪人想要滴。送出了遐尼啊侪爱国买家，如今呢，乌卡面也伫个愈来愈侪场合看到了伊的身影，心中一自豪之情油然而生。如今呢，这领爱国买家早已经是温州籍的华侨出差行李箱的必备物品。伊讲，
1: 我在很多场合，看到很多那个会长侨联啊，包括我们的。现在我们的领导啊，都穿了这个衣服，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0: 伊讲我店的真侪场合呢，看到了真侪会长、教练，包括阮现在真侪领导，拢穿着这个衫裤，我感觉非常自豪，然后感觉非常欢喜，就是因为这种气氛，我感觉咱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侨。出去的时阵看到呢，我感觉这个情怀非常的深，就是我希望咱的国家也同款，每一个爱国拢将伊刻伫个心内。看似简单的行为，却呈现温州侨领的爱国本色。温州市侨联副主席林春雷为此呢深受感动，伊讲。
2: 这次两会期间，新加坡的温州会馆的总务赵志栋先生，他就看在我穿这个马甲的时候，他就很想要。后来呢，我就跟吴晓明先生说，能不能给他一条？他其实是我们第二代华侨。
0: 你讲呢？今麦两会期间，新加坡温州会馆总务赵志栋先生，伊看到我穿这个马甲的时阵，伊也真想要滴。后来呢，我就甲这个乌卡面先生讲，是毋是有法通给伊一领呢？伊其实是咱的第二代华侨咯，将近50岁咯。伊出世伫咧新加坡，伊也怀记着对祖籍国的一种深情厚谊。我感觉呢，这是非常难得的。阮经常斗阵清查出来，真侪包括一寡市民，大家拢伫个探听这怎样一回事，怎样一个来历。讲实在个呢，也是一种伫个哩宣传，甲一种教育。2月19号下晡，赶伫个温州市政协，在一届三次会议闭幕大会之前，伫个王星莹等人个倡议下，袂少温州籍个侨领脱去了外衫，露出了爱国马甲来。因是面带着微笑，肃然徛立，将家己甲胸前的五星红旗斗阵登记了伫个一场温州人民大会堂做背景的留念石顶头。这也为2019年温州两会一道即个独具情怀的风景线。

好，听众朋友，欢迎你呢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10年，黄梅戏的表演艺术家韩再勋接受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前往这个美国进行文化交流。2018年，韩再勋阁一摆前往美国，伊此行呢是为了履行2010年的一份伊甲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约定。这是一份什么款的约定呢？好。下面呢，咱就请听《全景中国》为大家所讲述的跨越太平洋的约定。2018年12月14日，下昏，合肥市安徽大剧院内面，黄梅戏经典剧《母女驸马》正伫个上演。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甲主演韩再勋优美的唱腔，互即个在场的观众呢，继续了戏演。记者踮咧演出的现场，发现了归位安庆再婚黄梅戏艺术剧院的工作人员，不时的用这个摄像机呢来记录着台顶台下的情况，比较有几分这个专业记者的模样。

工作人员苏仲宝讲呢，纪录和再婚老师演出的实况呢，已经是真做团内的一个传统。伊讲呢，这个翕相录像观众的反应，台顶呢加侧幕，也有这个化妆妆，阮拢会去录。阮的翕相机摄影机你看呢，阮的专业的设备伫咧即块，无论是大个小个活动，阮每一摆拢会去记录伊。林总报讲呢，这项传统已经是坚持了真侪年。之所以坚持落去呢，是因为一个跨越太平洋的约定。时光倒转到2010年10月1日，一张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函，予送到了韩再婚的手中。建立的1800年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是全世界规模最大、收藏量最多的图书馆。伊为甚物要千里迢迢跨越规个太平洋，对远伫个安徽安庆的即个韩再婚发出邀请呢？韩再婚讲，即个邀请函接到以后，其实心内面也是非常的忐忑，怎样会突然接到即个函件呢？即个函件是真是假呢？为甚物呢？找到即个黄梅戏呢？为甚物会找到我呢？原来呢，美国国会图书馆希望将韩再婚的戏曲作品、艺术历程、表演形式，甲访谈录像等相关资料进行这个永久的收藏。这个既是对韩再婚个人艺术造诣肯定，也是对黄梅戏这是中国地方戏曲文化价值的认同。韩再婚讲，阮黄梅戏这个剧目普及度正广，这个剧目呢，伊所承载的这个精神内涵是因认同的。你比如讲，亲像《天仙配》啊，伊是为了争取自由，为了爱情，伊就去斗争的。女驸马也是啊，这呢啊一个民间的有智慧的女性，伊是要跟着这个皇权对话。2010年10月底，韩再婚呢带领着再婚共演一阵36个人应邀来到美国。一个流行文化盛行的国度，对有来自大洋彼岸的中国地方剧场，会有甚物款的态度呢？韩再婚回忆讲，当伊走入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时阵，眼前的一幕让伊真感动。伊讲，阮一个入去呢，一条长桌啊伫咧中央。将阮所有的图片拢摆伫个顶面，就是一个展览嘛。头前还有一个搁较悬淡薄的柜啊，顶头摆了真侪甲阮安徽相关的物件，也就是讲呢，因是真注重这个，是伫个迎接阮安徽的艺术家。那呢，馆藏的所有的甲安徽有关的物件呢，因呢拢将伊个请出来，是非常用心的。规个收藏仪式。进行哩十分顺利，韩再婚唔干呐接受了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作品收藏证书、收藏记录证书，也以百年黄梅戏为传统走向现代的戏剧舞台进行演讲，并接受美国国家民俗中心的专访。伊也真做了刷梅兰芳先生之后第二位，也是新中国第一位作品以及相关艺术资料。和美国国会图书馆永久收藏的中国戏剧表演艺术家。收藏仪式结束之后呢，韩再婚呢分别踮个马里兰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当地一间社区高中进行了四场的演出，几乎是场场爆满。当当时担任韩再婚黄梅戏基金会秘书长的彭可迪，到达呢。教员对当当时的情景是记忆深刻。伊讲一对老夫妻，一边一个就拖着韩贤的手，讲无停的伫咧讨论着。老太太就讲讲：“哎哟，今仔日遮尔啊近距离的看到你，遮尔啊少年，遮尔啊水，我非常爱你哦，等等。”现场非常热烈，包括活动的环节，不论是外国人也是中国人，年轻的也是年老的。精致的装扮，婉转的唱腔，传奇的情节，东方戏曲店的西方的校园内面散发出独特的魅力。
而这种魅力也深深的吸引了正踮的马里兰大学就读的大学生贝利。演出的现场，台下的贝利和台顶的韩再婚有一个眼神交流，也正是这一晚呢，开启了两个人的师徒缘分。作为当年交流团兼一个摄影师，本科见证了这一刻。伊讲韩显伫个演示即种新段的时阵，远看到了有一个查甫囡仔。后来呢，我知影伊叫做贝利，伊是大哩非常的水，两个目睭会放光。伊就盯着韩显，韩显伫表演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了这个贝利。结果韩老师呢表演了之后就讲：“过来，过来，过来，你是毋是真爱黄梅戏吗？”伊讲：“我非常喜欢，非常爱。”也有法人讲两句啊，中文呢，你一句我一句，就安尼呢。韩再婚甲这位中文唔是真流利的美国姑娘聊起来了，因为是真做两个人共同的话题。韩再婚讲，伊看了阮这个呢，讲我真喜爱，我想要学习，就安尼就真紧的达成了共识。我讲会使吧，那呢呢，我就收一个啊外国徒弟吧。然后呢，伊就将为美国来到我的剧院。三个月以后呢，阮安庆举办黄梅戏艺术节，就直接呢将伊推到了黄梅戏艺术节平台去演出了。演了一段《闹花灯》，我踮咧下面看了以后，我拢感觉，哎呀，怎样遐尼啊亲像中国人，无阁亲像美国人了呢？讲起家己踮咧安庆学习梅戏的迄段日子，贝利到达也是充满着眷恋。贝利讲呢，我真想要倒转去，我特别想安庆，特别想我的朋友，因伫个我的心内面。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了韩再婚的艺术资料，而韩再婚收获了一位美国的徒弟。八年前的这一摆美国之行，充满惊喜。美国亚洲文化学院副院长斯蒂芬利对黄梅戏踮美国如此的受欢迎，一点也无意外。

0: 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摆节目呢，就为各位主持到这地，多谢各位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护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护。